0: 这个罗列是个直肠子人，罗列一挺，正中下怀，好，好啊，哈哈哈哈！哎呀，韩宝、吴志广二位寨主，二位贤弟，我老哥哥提的这个要求不过分吧？啊，说实话，你们哥俩到了我的清水滩烈焰寨，我也早想开开眼，看看国宝什么样。只是事情太忙，我呢也没莫可提。今天我老哥哥提的要求也是我的要求，你们哥俩看能不能献出来，让我们瞅一眼呢？他们，韩宝看看吴志广，吴志广又看看韩宝，真不愿意。但是在这个场合下，大寨主说了话了，不敢不听。这就叫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现在寄人篱下呀，不愿意也得愿意。不过这韩宝也不是个饶人的，听完之后一抱拳，哎，是。既然寨主哥哥吩咐下来，我们当然没得可说。看看那算的什么呢？但是，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咱把丑话得摆到桌面上。哦，那说吧，什么要求？这个把国宝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倒行，但是光看可别摸。谁也别摸，这是我们哥俩的命根子，因为它是玉的，你不注意划不呲溜一失手，摔坏了就要了我们的命了。哎，哪能呢？那你放心吧，我们光看不动手。哎，好好。说着话，韩宝、吴志广俩人啊就在怀里头摸，一对镯子他们分开戴着。这就是尖角之处啊！比方说，一旦遇上同林，及其同林那些好朋友抓住我们一个，你只能得一颗镯子，你也不能算完案，你得把我们哥俩全抓住，俩镯子才能凑成一对儿。看来这俩小子不但狡猾，也够歹毒的。后来把镯子掏出来了。绸子包着，里边是小盒，再把精致的小盒盖打开，两个人往前一递，寨主哥哥，老侠客，请过目。大桌子面儿，两人胳膊还不伸直了，有点弯曲形，又想往前递，又不想往前递，就是这个形式。所以。二侠客想要看清楚得探身，二侠恐怕上当，手扶着桌案，屁股离了椅子了，探身观瞧。就见这对镯子是光滑夺目，每只镯子都是半边红，半边绿，红的是翡，绿的是翠，晶莹剔透。堪称国宝一流。你就上了一般的珠宝店呢，你上哪儿看这个去？这纯属是价值连城，而且取贵的地方还特别多。大寨主罗列眼珠子瞪着，欣赏半天，不住的摇头咂嘴儿。好，好，哎呀！太好了，把这手刚往前一递，韩宝、吴志广把这手就撤回来。哎，我说的清楚，光心看，别摸。对了，对的，别摸，别摸。真是好东西，难怪康熙皇帝这么喜欢。 不知二位贤弟，他这个镯子的取贵处在什么地方？我们听旁人说，不但这种翡翠是稀世之宝，而且您准备一盆水呀，干净盆，最好是一盆净水，我们把这镯子放到水中，那就变样了，就不是镯子了，里边隐隐约约是两条飞龙在盆底之转，我们试验不是一次了，是吗？那可真是宝贝。来人，准备新盆，打一盆净水来。喽啰宾马上照办，把这个碗铲家伙呀往两边挪一挪，桌面的正中心腾出来，把这盆放这儿了。韩宝吴志广轻手轻脚把翡翠鸳鸯镯掐住，轻轻放到盆底，拿这个水这一泡，在座的众人全站起来，拢目光仔细观瞧，哎，看不见镯子，就是两条龙啊，刷刷在盆底之转，先是沉默了能有十几秒钟，紧跟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好，太好了，要不怎么叫宝贝呢？韩宝吴志广恐怕万里有个一，赶紧伸手把翡翠鸳鸯镯从盆里面掐出来，擦干净放盒里头包好了，咔吧揣怀里了，就这么快，仍然是一人一只。喽啰宾把盆端走了，重新把菜又摆好，这才退下去。罗烈往椅子上一靠，看了看陶二侠，老哥哥，这回您开眼了吧？开眼了，开眼了！哎呀，真是一饱眼福啊！方才我在想，您说这种宝物出自什么大师之手？他怎么制作的呢？哎，从哪儿选的这种料呢？看来这种匠人就是活神仙。嗯，我也这么想的，真是太了不起了。来，喝喝。又喝了两杯酒。陶二侠一想，还得接茬往下探问。他把酒杯和筷子放下了。我韩寨主、吴寨主，方才我看了宝镯，我对二位特别的钦佩呀。你们年纪轻轻，能敢进皇宫盗取鸳鸯镯，就说这个胆子，堪称举世无双。我服了，我是不敢。我就知道北京城文武衙门，九营十三哨，九门八点一口钟，皇城四门戒备森严呐，在哪儿都可以作案，唯独在京城不敢作案。两位就有这个胆量，哎，咱这么说吧，给我们绿林人增光露脸了。不说是空前绝后也差不多少，来，我敬二位一杯。哎呦，老侠客，您过誉了，不敢当，不敢当。把这杯酒喝完了，陶二侠接茬说，那么我还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老侠客有话您说吧，都自己人。好，那么二位到了这个镯子，肯定是准备把它卖掉了，是不是？不然你们偷着干嘛？能不能出个价我听听，准备卖多少钱？其实二侠这么问叫装糊涂。韩宝吴志广一听哑然失笑， 哎呀，老侠客呀，您说错了，我们这东西不卖。
1: 哦，
0: 那我又不明白了，你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偷出国宝，不卖，那又图的是什么呢？难道你们有收藏的瘾吗？没有，我们也没有收藏的瘾。哎，这么跟您说吧，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们是赌气。
1: 哦，赌气，
0: 跟谁赌？俩人一看，这老头什么不明白？既然说了半天了，干脆全端出去吧。吴志广首先发言：“老侠客，有个人儿，您听说没？此人是荆南霸州童家庄的，姓童名林，字海川。有人管他叫大老杆，有人又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此人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这小子太狂了，天底下装不开他了。他下山之后，就跟我们云南八卦山的门人弟子围仇作对，在双雄镇掌打铁不归雷春，我雷大哥打的大口吐血，至今未能痊愈。在杭州擂上又打了铁不罗汉法禅。哎，总而言之，这例子是举不胜举。他跟我们结下深仇大恨呐。想当初，我们三个人找到北京贝勒府跟佟林比武，仨人打不过他。您说怎么办？难道说我们这气就不出了吗？这仇就不报了吗？实在没有法，必是勒个疤。我们挺身走险，夜入皇宫，才偷了这对镯子。偷镯子，留下一份字简，提了四句话，留下佟林的名字，这叫移花接木，借刀杀人。说句白话，这叫栽赃陷害。我们打算借助官府的刀，要了佟林的命，我们也好出这口气。哪知事与愿违呀！佟林有个好饭东、好靠山，就是固山多罗贝勒爷，最近新加封的雍亲王胤禛。这个胤禛翻了神力王的门子，在皇上面前给佟林说了几句好话，没想到把佟林又给放了。哎，我们这气是实在出不来。最近佟林奉旨戴罪出京，抓我们哥俩，还要把国宝请回京城，把我们哥俩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这才逃到清水滩烈焰寨。蒙寨主哥哥高抬贵手，把我们哥俩收留，我们哥俩感恩戴德，一辈子不带忘的。偏赶这时候，他老人家50大寿。老侠客，您来祝寿，咱们才巧遇遇到一个桌面上，这才把心腹话全端出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侠，这事儿要换到您身上，您得怎么办呢？我们这镯子能卖吗？不能卖，给多少钱也不卖呀。这就是佟林的命，也是我们的命。你佟林不是戴罪吗？你不是找国宝抓我们哥俩，我们就不叫你抓住，就不叫你完案。多咱皇上一恼怒，心里的一烦，把佟林给杀了，我们这口气才彻底出来。到了那时，我们哥俩亲自捧镯子进北京到案打官司，你就把我们大卸八块。五马分尸，点了天灯，我们也心甘情愿。哎，这俩小子说的的确是实话。
1: 哦，
0: 哎呀，里边还有这么多套头呢。哎，陶二侠一想，接茬深入，还得往下说，转回脸来 他跟罗

我列罗寨主桌。贤弟呀，咱们这个酒席宴前就是这样啊，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咱们有什么说什么。老哥哥您说吧，咱们自己人那有什么啊？好，那我说，既然咱都是好朋友，是不是呢？方才我在想，这个佟林的确不是东西。虽然我没见过此人，多少的我听说有这么一号。看来他仗凭武力欺压武林同道，是可忍，孰不可忍？难怪二位寨主夜入皇宫干了这种事情。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是国宝啊，那么盗取国宝犯下不赦之罪，这还了得？说句不吉祥的话，二位要被佟林给抓住，送进北京，就得凌迟处死，抄家灭门，株连九族啊！你们二位想过没想过？正因为我赞成二位，我才替二位担心呢。你们今儿躲到这儿，明儿躲到那儿，终究不是长策呀。那么佟林一日不能完案，一日就不能罢手啊。说这日子过得多没意思，整日心惊肉跳，提心吊胆，我看犯不上。我呢，倒有个一举两全之策。哦，罗列往前一探身，老哥哥，您说说，怎么个一举两全之策？我看这样吧，冤仇宜解不宜结。方才二位寨主说了，人为一口气，就是跟佟林呢，赌这口气，就想报仇，是不是呢？因此做了这种事儿了。那么佟林现在身负重罪，不把你们抓住，他能罢手吗？因此这个仇疙瘩越结越大，积怨越来越深。我看没这个必要，不就是没口气吗？我看这样，咱们翻出个人来，这个人呢，跟佟林那面也要好，跟你们这关系也滞后，叫他一手托两家，找个时间地点，你们见见面啊，坐到桌面上好好谈谈。二位寨主觉着哪点过不去，尽管说出来，说完了你也痛快，让佟林当面赔礼认罪。之后呢，您把这镯子给了佟林，佟林拿镯子到北京去完案，他可以说瞎话，就说我们在缉拿罪犯之时，这罪犯畏罪自杀了，或者是投了海了，投了江了，或者引火自焚了，尸首不见了，这个完全都可以的。我想朝廷一看国宝还京了，这个事儿也就算了，佟林官司完了，对你们二位那必然是十分感激，这叫化干戈为玉帛呀！这扣不就解开了吗？你们二位也可以逍遥法外，也出来这口气了。我看这才是，唐二侠自觉着说的津津有味，还想往下说的时候，大寨主罗列叭把酒杯一蹲，妈。老哥哥，我拦您的话啊，您的心不错，的确替这二位着想，但是就他们同意，我也不同意。啊，那是为何呢？哎呀，这个佟林不仅跟他们有仇，跟我们铁扇寺也有仇。方才不是说了吗？这个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爱上哪儿创，上哪儿创去。他不应该大闹太湖中山狮子寨，灭我铁扇寺的山门，杀了我们多少人，打坏了我们多少铁扇寺的门人弟子。
我早就

0: 听说。我要不赌这口气，我不收留他们二位。他们恨佟林，我也恨佟林。他们想的就是我想的，我们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因此我把他们二位收留的。正像您方才所说，如果他们二位围一刀毕见，打算完案，打我这说，我也不同意。二侠一听，碰了南墙了。
1: 还有这套头呢？哎，我不清楚。既然这样的话，我刚才的话算没说，没说，我把这话收回来啊。寨主贤弟，用着我不？如果有用我之处，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咱们哥俩吊着膀子跟佟林没完。这老头多能说，这话来回转个，哎，罗列这活才消了。老哥哥，今后多有借重啊！啊，没说的，没说的，来干干。接茬又吃。打这就不提佟林这段了，哎，就扯旁的了。时光流逝啊，外边天要黑了，大厅里烟暗，因此长起蜡灯，挂起灯笼，院里把天灯也都点着了。哎呀，陶二侠一想，我得走了。临来之时跟海川他们交代的清楚，掌灯之后我必然回殿。现在到时候了，不能再耽搁了。因此陶二侠把酒杯一放，哎呀，酒足饭饱，哈哈，今天吃的太痛快了。兄弟，我打算回去了。哎，怎么待这么会儿就走？哎呀，我小店之中事儿也不少啊。我这前脚一走，这些伙计们不定给我捅什么娄子呢，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另外今儿也喝多点了，我打算回去早早的休息，改日咱们哥们儿再谈，怎么样？说着话，陶二侠就站起来了。罗烈一看呢，过来一伸手，把手腕子给抓住了。老哥哥，我厚着脸皮可挽留你啊，我喝得正高兴，你这一走太叫我扫兴了。你不喝多了吗？我后屋有地方，一会儿你就睡。无论如何你不能走，这回的你不能走，来啊，上酒。陶二侠暗自起急呀，心说这怎么办？我要不回去送信儿，那帮人等不及呀，不定弄出什么事儿。哎，正在这时就听见唰唰房上响起来声音。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3: 狸猫草上飞，陶二侠心中起急呀，想走走不了，想在这儿待着，那心都熟了。人在这儿，心跑回便房去了，准知家里的人，看这会儿自己没回去，就得扎窝。哎，真叫他猜着了。正这么个时候，他听见房上唰唰有这种声音，这什么声音呢？是人呢穿房越脊那个衣襟带动的风声。要不怎么说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呢？尤其他们这种绿林人练的这种功夫，不说到了鸡司晨、全守夜的功夫，也差不多少。耳朵相当灵敏呢、啊。陶二侠这身子就微微一颤，按现在钟表说，也就是1/2秒。但就这种动作，被韩宝、吴志广发现了。这俩小子也不白给啊！自从他们坐到桌面上，对陶二侠他们就不放心，尤其陶二侠提出了要看国宝鸳鸯镯，他们从心往外就反对，因此在头脑之中就发生问号了，心说这老家伙究竟是哪头的？哎，满脸的奸笑，看得出他把大寨主罗烈给瞒过了，但是瞒不了我们哥俩。 能不能是佟林的爪牙进山来卧底来了。要真那样，对我们是大大的不利呀、啊。因此韩宝在桌子底下用脚尖一碰吴志广，吴志广明白了，对陶二侠是格外的留神注意，始终他们保持着高度警惕的状态。二侠听见这声，他俩也听见了，但不敢叫准，一看陶二侠稍微那么一愣神，俩人明白了，哦，来人了。老家伙，背不住你们想里应外合收拾我们哥俩呀。韩宝站起来，哎，今天吃的可太多了，酒喝的也过量了，老侠客，寨主哥哥，我请个假，我方便方便。方便的意思呢，就是出去上厕所。他以这个为借口，溜溜达达的出来了。站在院里，被夜风一吹呀，的确挺痛快。他翻眼珠往房上看看，房上黢黑，什么也看不见。因此，他假装上茅房，鼻子还哼哼着小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意思我什么也没察觉，无所谓的意思，啊，麻痹对方。其实他没上厕所，顺着墙山转到后头，看看左右没人，他把腰带子嘣嘣嘣连紧几扣，大辫儿一盘，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把胯虎双篮他拽出来。双篮交的左手，脚尖点地，舌尖一顶上牙膛，脑袋一拨了腰眼一使劲，噌，就窜上大厅。您看这韩宝、吴志广有能耐，那不是一般的毛贼鼠寇，那是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台柱，铁臂罗汉法禅的真传。所以在轻功方面有一号。韩宝双脚落到房坡上，往后房坡一看，没人，可以断定这人呢可能是在前边。他蹑足潜踪爬上这房脊，往前坡一看，看见了，并排趴着俩人。这俩人周身穿青，遍体挂造，全是夜行衣，看不清五官，手里头都拿着家伙呢，一闪一闪的家伙闪光，哈哈，不问可知，到这儿来探山的肯定是佟林的人了。这小子有心回去报警，又怕时间来不及，这俩人跑了，怎么办呢？哎，豁出去了，抓住他们脚脖子，把他们拽院里去就算了呗。但是由高坡往下来，你再注意，这边它有声音呢，一踩那房瓦咔吧一响，前面的人就得发现，就得跑了，怎么办呢？韩宝这小子还真有招，还来了个狸猫捕鼠的本领，冷不丁啊往前一纵，就像那个猫抓耗子那个意思差不多，身子腾空了，往前一近身，抓住这俩人脚脖子，给我下去吧！他这顺势使劲儿，这坡呢，头重都脚轻。因此他抓脚脖子往下一搡，不费多大的劲儿，趴到房这俩主啊就感觉到不妙了。哎呀，从两丈多高的方坡上掉下去，把房檐的滴水瓦碰下好几块了，摔到台阶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啪啪啪啪啪啪。韩宝呢也没收住招， 他也跟着下来了。仨大活人这一摔下来能没声吗？但是咱们书中要交代清楚，摔跟摔可不一样，要像不会功夫的人摔下来四行拉天非摔坏了不可，这都会功夫。前面这两个主头朝下脚朝上这一摔下来，离地还有五尺多远，赶紧使了空中的云里翻，啪一个倒毛跟头，头朝上脚朝下，脚沾了地了，只是这个身子没站稳的啊，当当当当当退出去七八步，一晃的只能是这样，韩宝也不例外，也是个空中云里翻，腰眼一使劲，啪，脑瓜朝上，双腿朝地，他站住了。这下屋里可开了锅了，听得清清楚楚，大寨主罗烈双手扶桌案，掌身往院中观看。什么人？怎么回事？报告寨主爷，有人探山了。哇，噼啪了噼啪了，桌椅乱响啊，屋里的100多号全都闯到院里头了。陶二侠这心呢，好悬没从嘴里头蹦出去。陶二侠心里清楚，坏了，肯定是镇东侠和海川他们等不及了，派人前来探山。糟糕，真糟糕，要了我的命了，我该怎么办？回头看，夏九龄、司马良俩小伙这模样也变样了，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随大溜跟着也出去了，这个戏还得接着往下演呢。老少三人站到群贼的身后，闪目往院中观瞧，一看认的，谁呀？都是镇东侠的得意高徒徐元、徐子特、少府少春然，他们哥俩。徐元手擎短把荷叶莲花追风铲，少府手使一对秋龙棒，都穿着夜行衣。那怎么来的呢？这事儿不奇怪呀、啊、约会好了，掌灯以前陶二侠回来，结果大伙眼巴巴在那等着，日没西山了，一会儿天黑了，眼看快掌灯了，信息皆无。大侠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就沉不住气了，老二肯定出事儿了。不用问，哪句话说漏了，让人家发现了，那要落到罗烈手里还好得了吗？说不定这阵儿早都做了刀下鬼了。哎呀，我把我二弟给坑了。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大侠嘴不说，但是那动作表情带出来了，镇东侠佟林也沉不住气了。大伙一看，那怎么办呢？别干等了，人没回来咱们去看看吧。分成两波，前面这波是前部先锋派下五个年轻的，徐元、少普、侯玉、侯俊、严宝，他们先下来的。可这五个人的水性相当好啊，换好水是依靠进了水里头了，分水踏水乘风破浪赶奔清水滩烈焰寨。他们顺着浦子城爬上来的，因为五个人在一起目标大，就分成两波，徐元、少普一波，那仨人一波。这徐元、少普在夜探中平厅，这玩意儿你不服不行，这两个人能耐是不含糊，毕竟还差点劲，所以在穿房越脊之时衣襟带风，被厅堂里的人听见了。那要想佟林和镇东侠，那是绝不可能了。两个人但凡这能耐要出众，也不至于被韩宝愣给招下来。单说这二位暴露了目标了，把心一横也就豁出去了， 小哥俩各拉家伙钉子布，站好腰板一拔，看这帮贼想要怎样。大寨主罗烈领着偏副寨主、他儿子罗威等等众人，等出来之后一看，明白怎么回事了。罗烈用手点指，是哇哇暴叫：“年轻人，胆大的小辈，你们是哪儿来的？因何夜半三更探清水、探烈焰寨？你们想干什么？”这个徐元这人呢，火爆子脾气。咱们前文书交代过，大闹太湖中山十字寨，就是他起的头。徐元一想，既然事情到了现在了，没有隐瞒的必要啊！我们是堂而皇之的半差官，我们对面这些人都是贼呀、啊。我干嘛畏手畏脚的？有什么就说什么呗。徐元把脑袋一拨楞，把掌中双铲一碰，要问你家少侠客有名有姓，我叫徐元，这是我师弟少府。告诉你们，我们的授业老恩师就是镇东侠侯廷，侯大侠。今天晚上来非为别故，要捉拿盗宝贼韩宝、吴志广，请国宝还朝。还想往下说呢？陶二侠一听，爹，别往下说了，再说把我也给端出来了。你这老头啊，这进退两难呢。正在这时，罗烈一阵的冷笑：“好好好。”徐元少仆，你俩胆子也太大了，就凭你们两个人赶到我的清水滩烈焰寨，四两棉花你们也不仿一仿，你们配吗？我问你们，佟林来没？你老师来没？只有他们才配跟本寨接谈。旁边偏副寨主说话了：“我大寨主，跟他们废话有什么用？抓住乱刀分尸就得了呗。”韩宝、吴志广更是同意：“寨主哥哥，跟他们讲这都没用，这叫对牛弹琴，干脆派人抓他们得了。”正在这时，陶二侠要表现表现，老侠客挤出人群：“寨主，这么办得了，这头一阵交给我了。两个毛孩子，他有什么能耐？我助大寨主一臂之力，交给我吧。表现表现嘛，不然怎么能谈到有交情呢？”罗烈点点头：“老哥哥，您是客人，哎，您说叫您去好吗？这有什么不好的？方才我都说过，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为了大寨主，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老头说着话，甩掉长衫，把小辫一盘，飞身行跳过来了。他为什么呢？他打算抽空啊，跟这哥俩交交底，说话呀有把门的，别把事情弄砸了，是这个意思。所以陶二侠窜到徐元的近前，怕徐元说实话，老头先说话了：“呆，哪里来的狂徒，竟敢如此猖獗，可食人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吗？认得我吗？能不认得吗？”徐元一看，好悬没乐了：“哎嗨，心说这老爷子，哎，大概戏法没变漏，我们呢猜错了，认为这老爷子遭了毒手了，看这意思精神头还挺足啊，戏法没变漏，这就好。”徐元也不傻，一看老头演戏，那我也跟着演呗。他把双铲往左右一分，眼珠子一瞪：“ 呸！哪儿冒出个狸猫草上飞？你算个什么东西？个老家伙，你个老不死的老贼！二家一听，哎，好，好，好，好，听说这孩子真够损的啊！等这片儿接过去，咱爷俩得好好算算账。老头又一想，也对呀，不骂狠点儿，不叫人看出毛病来了吗？啊，俩人对骂了一阵。这二侠把双掌一晃，好小辈，如此猖狂，等着我把你抓住，碎尸万段，拿命来！左手一晃，徐元的面门，正手一掌，猛击头顶。徐元往旁边跨步闪身，用单铲一架他的胳膊，老头赶紧把胳膊撤回去了。就这样，二人在院中蹿蹦跳跃，就站在一处。那个打仗他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闪展腾挪，转来转去，转到东北角这儿了。哎呀，陶二侠用眼角的余光一看，离这后比较远了，因此才压低了声音。这话不能一连串说，抽空说两句，抽空说一句。你们来干什么？没事找事儿，赶紧回去，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别打了，赶紧走，风紧扯呼。韩宝、吴志广的确在这儿呢，国宝我都看见，拿命来！啪啪啪啪！就得这么说。这个徐元呢，断断续续的也没听太清楚，反正一边打着一边扒的滋味。哦哦哦，明白了，韩宝、吴志广在这儿呢，国宝也在这儿呢，老爷子亲眼得见，让我别打了，回去送信儿。秦志华，你懂什么？都来了，还送什么信儿？干脆就接茬往下打吧。老爷子，对不起，都来了。拿你来接铲，肉肉肉，哎，假打假战，您呢给我留个面子，我拍你一下，你假装败了，您撤下去，让我露露脸，让别人过来。老头一听这好，哦，我得拜，一想拜拜吧，碰碰他。这个拜呀、啊，你看要故意拜还不好拜呢，没那能耐还拜的不像呢。打到三十几个回合，老头假装这个脚底一滑，身子一摘，留了个空。徐元一看正好下手，把这个单铲平着拍呀，正拍到老头左屁股蛋上，招架我啪！为这个戏呀演的真实，这下真使了劲儿。把老头拍得嗷的一声，双脚离地蹦起来七尺多高，摔出去九尺多远，一个跟头摔在那儿，都起不来了。都心说他妈小子你怎么真打呀，打得也太狠点了。哎呀，哈哈，哎呀，打死我了。罗烈赶紧命人过去把二侠给扶起来，二侠这条腿真就抬不起来了，半身发麻呀。哎呀，大寨主，惭愧惭愧啊，人老了，老了就完了。老人家请到后边休息，我给您出气。还没等罗烈过去，二寨主彭冲、三寨主杜豹嗷嗷暴叫，两个人飞身跳过去，站住徐元少仆，四个人打成两对儿。刚一伸手的功夫，喽啰兵撒脚如飞跑进来，报报大寨主，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等人拜山。人的名树的影，把这几位的名姓一端出来，整个大厅就跟响了炸雷相似。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罗烈把脑瓜一扑了，这别打了。二寨主、三寨主撤兵刃回归本队， 居元少仆也不答了。罗烈一想啊，你们来了吗？咱们先礼后兵，我看你们说什么。列队迎接。书说简短，把老少英雄接进中平大厅，桌子全撤去，分宾主落座，捞兵献茶。罗烈一看镇东侠，认识，原来就见过面。哎，这老头不见老啊，还那么精神，红光满面的，猴秃子那脑袋还那么亮，啊，有几个不认识的，其中唯独一个，他一瞅上中等的身材，紫微微的面孔，浓眉大眼睛，二目如电，穿着土黄布的大褂，左大襟，白骨头钮，踢子牛，豆包，大撒鞋，腰里扎着搭布，后边鹿皮套，床着一对明晃晃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哦，这就是佟林，肯定是他。等坐下之后有点尴尬，因为是仇家。镇东侠打破寂寞呀，老侠可先说话，冲着罗烈一抱拳：“大寨主，小老儿侯廷来的鲁莽，望求大寨主海涵。东侠，您太客气了，我请都请不来。您金身大驾能到我的草寨，我是深表欢迎啊。东侠，打个天窗说亮话吧，半夜串门不能没事儿吧？究竟为什么？请您明示。”哈哈哈哈，好啊，既然如此，有话我就讲在当面。我不为大寨主你来的，也不为其他人来的，我要捉拿韩宝、吴志广。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联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1: 若有战，
12: 遭必毁，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时间来到了周二上午的9: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老年广播 FM107.4 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2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0: 今天是一个阳光洒满的一天啊，阳光灿烂，希望大家的心情也要充满阳光。好，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其中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北部25到27度，江南南部23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16到18度，江南13到15度。预计10号全省多云到晴天。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偏南风2至3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9度，明晨最低气温18度。预计10号晴天到多云的天气。那今天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啊，当然今天的温度也还挺好的，虽然说出了太阳，但是呢这个温度也没有那么的高，真的是高考的最后一天，阳光灿烂，洒满了每一个孩子的身上，阳光上线了啊。希望所有的考生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都能够好运相伴，金榜题名，这个是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孩子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努力了，然后有了好的结果。说今年高考，第二天的时候还下了雨，就第二天的时候还下了点小雨啊。说风调雨顺之后，阳光灿烂，这是对于到孩子们来说最好的一个美好寓意了。所以希望每一位孩子们，在经过自己的努力之后，然后都能够达成所愿。好，我们的相伴节目也已经正式的和大家这个开启了啊。我们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你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0551634583395，在10点钟之后为大家开通。另外一种是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到的是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也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当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也可以来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啊。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告诉自己这样一句话，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学着做一个简单的人，这个是我们节目当中以前也会经常跟大家讲的。从今天开始学会做一个简单的人，不庸人自扰，不沉迷过去，不恐惧未来，用更宽阔的心，更乐观的心态去治愈那些小小的不愉快。
0: 哎呀，好有哲理啊。
1: 这个我们以前，对，这以前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也会跟大家也唠叨过这个问题，对吧？就是用更乐观的心态治愈那些小小的不愉快，生活中有一些小小的插曲，小小的不愉快很正常，这个特别特别正常。所以你不要沉迷于过去，也不要去恐慌未来。你如果一直沉浸在或沉迷在过去的话，我觉得你的生活可能过得就没有这么的阳光灿烂了。
0: 哎，是不是有句话叫什么叫内耗？
1: 对，
0: 内耗自己。
1: 对，这个东西可能很多的叔叔阿姨也许不太理解什么叫内耗，就是自己来消耗自己，消耗自己的能量。
0: 就本来那个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对，
0: 可以很轻松的翻篇，
1: 对对对，
0: 或者就是说把它直接给它忘掉，
1: 对，然后你非得自己来耗费自己的一些精力去想这个事情
0: 啊，反复在想，
1: 哎呀，没必要啊，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了，这么好的天气出去走一走晃一晃多好呀。你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还有在微信群里面，都会有每天会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听众很乐观，然后很积极向上，然后也会他们发一些他们每天的生活。我就看到我们在微信公众这个平台上面很多听众很早哦，有早起的夏老师5点多钟就开始给大家发问候啦，然后还有7点多钟的健康人生，有一瓶，哎等等，我们的好朋友也都在每天给我们发一些有意思的视频啊，然后一些图片啊，大家互道问候啊，有什么事情大家也会在这个微信群里面来互相的 求帮助啊，真的是很乐观，很积极向上、啊、
0: 哎呀，这个文字好温暖呐、啊、幸福留在身边，友谊留在心间，缘分天长地久，欢笑陪伴每天。
1: 哎，
0: 愿我们，哎，他把我们节目的名字也放进去了，友情相伴，知己同行，好友相随，家人安康。
1: 哎呀，你这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用心啊，谢谢各位这个亲朋好友们啊。好嘞，来跟大家说一下小本儿的拿好，我们这个每天早上起来跟大家会一起唠唠嗑，说说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这两天这个我一个做美食的朋友又上线好吃的了，你知道是什么吗？凉皮儿。
0: 哦，
1: 嗯，
0: 太适合了。
1: 对，他觉得这个季节可以来上线凉皮儿了。然后会自己来做一些凉皮儿，里面放什么呢？黄瓜。然后呢放一点胡萝卜。然后呢自己再还放了一点炒的那个花生米。海带他没有放，他放的花生米。
0: 豆芽。
1: 对，豆芽，然后他自己做，因为外面那个有卖凉皮儿的一般就这几样搭配的菜嘛。然后他自己在家里做，然后口味可以来根据自己来调节。哎，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季节，而且凉皮儿，会做的觉得它可能比较简单，不会做的其实可以去买那种成品凉皮儿，然后自己回来拌一下也可以。其实除了凉皮儿之外，你知道还有一样东西吗？
0: 凉粉。
1: 凉粉和凉面，凉粉也好吃。凉粉就是那菜市场它都会有卖那种一块一块的白的那种，你应该知道。
0: 豌豆做的。
1: 然后呢，你自己回来把它切成块。我家一般来说回来是切成那个一小块一小块，或者回来有那种爆丝的，把它爆成那个丝也可以。也拌一拌也好吃。然后我还想说的是凉面，前两天晚上吃了一次凉面，自己家做的，就是面条下完之后，你要过那个冷水给它焯一下。咽口水了啊！
0: 特别劲道。
1: 对，然后自己放点，买点那个芝麻酱，放点黄瓜丝儿、胡萝卜丝儿，然后就是可以把它搅拌搅拌，然后哎也很好吃，凉面，
0: 很爽口。
1: 这个季节我觉得就是吃这样的一些就是微微凉，但不是很凉。我们讲的这个凉叫常温啊，它的一些口感会更加的有食欲吧。
0: 很好吃，又很就是符合这个季节这样的温度的一个美食啊、哦。什么凉面啊，凉粉呐、啊，凉皮呀、啊，哎呀，确实，然后再配上一碗汤，
1: 是的，
0: 或者是配上一杯果汁，配上一杯牛奶，真的是太完美了。
1: 是，所以我说跟大家想讲的是什么呢，就跟大家说其实生活当中的美食有很多，只要看你愿不愿意去发掘它，而且很多的美食并不是很昂贵，其实就很便宜。说这个凉皮凉粉凉面几块钱的事情，对吧？面条可能有的时候就一两块钱就能买到一堆面条，然后呢买回来自己来这个买一点蔬菜搅拌搅拌，几块钱的一个晚餐，又经济又实惠，然后又美味可口。
0: 好了，我们说了很多啊，希望这个夏天大家要过得跟这样的美味一样，有滋有味，
1: 就是过得不一样的夏天可能才会觉得更加的精彩。同样我们也希望大家，还是刚才那句话啊，消耗的不是时间，也希望大家消耗的可能是更多的一些这个让我们值得消耗的事情，而让我们珍惜的可能是一些美好的瞬间。今天出太阳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天鹅湖对面的这个景色会非常的清晰啊。前两天还没那么清楚，前两天还没有那么清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大自然真的是很有意思。
0: 这样的天气你会看到远方，其实觉得一种非常开阔的状态。
1: 是的，当然就是除了远方的开阔，心胸也要开阔一点。把健康放在首位，一定要把健康放在首位，然后呢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好吧？
0: 哎呀，很多的高考学子如果今天考完了之后呢，可以来安排一次旅行了、
1: 是的啊、
0: 或者说好好的跟好朋友们在一块聚一聚。其实不光是很多朋友们说我们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
1: 对，
0: 更多的是诗与远方。
1: 哇、天哪，这个说太好了，
0: 是不是有诗意？他们都想就是让自己的比如说本来高中，对吧，他可能就在当地的城市来学习，那上大学可以换到另外一个城市了，
1: 对，就感受一下另外一座城市的美丽。

0: 扩大自己的生活半径了。
1: 对，而且可能又能增长自己的这个生活面、知识面了。很多人说我一辈子从幼儿园开，从出生开始就在了一个城市待着。你像我们很多人就是从出生开始就在合肥、安徽合肥待着，然后也没有去过其他地方。那也许去其他地方，可能就是因为上大学，对吧？然后你会去其他地方，然后呢，上了大学你又回来了。但是现在很多的孩子可能就会选择，能够一直留在另外的城市来打拼、来发展，也可以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好，然后呢，让自己的人生，走得不后悔。我觉得让自己的人生不，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不后悔，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人，有点胆怯，特别是现在的就很多年轻人有点胆怯，不敢去尝试很多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当你去往外闯，去尝试很多新鲜事物的时候，对于你的人生来说，它又是另外一种体验。
0: 越挫越勇啊、经历过挫折不要害怕、
1: 对，
0: 把它战胜了，困难战胜之后，你会不觉得自己还是蛮强的。
1: 对，你知道我高中毕业的不是高中毕业，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暑假，其实也就是我会去打零工。你知道我卖过什么吗？卖果冻。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网络那么发达嘛，
0: 摆地摊吗？
1: 没有，就是去兼职某品牌的一个果冻，它是促销，它有个促销台，大家都知道果冻会促销台在门口卖。当时我特别怕卖不出去，还跟家里人打招呼了，说你们那天都到那逛街啊，如果我卖不出去的话，你来买一点，然后就当我自己买了回家吃。就特别怕一天都卖不出，因为不太敢跟别人沟通嘛。然后后来我就记得好清楚，然后我妈妈还有小姨吧，还有妹妹，他们那天就没事，因为正好周末嘛，就都出来逛街，跑我这儿一趟走过去，一趟走回来。
0: 买了好多、
1: 没有没有，后来就象征性的，因为确实会有人来买，因为那个某品牌，那个品牌效益比较好，某品牌嘛。然后后来我妈妈后来也买了一点带回家，她买完之后带回家，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体验，就觉得其实你跟别人打交道没有那么的简单，因为有的人会跟你说，比如说你这没有，你这个再送我两个吧，或者是说你能不能便宜一点，然后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个再给我试吃，就反正很多的一些要求，你得跟别人沟通，对吧？你就说我是有成本的，我这价钱已经很低了，你好吃再来，或者就这种东西，一开始不敢说，这根本就不敢说。后来发现，慢慢的发现，跟别人去沟通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你会发现有形形色色的人，也会有特别好心的人。我记得有个奶奶特别好心来说：“小姑娘，刚出来吧，不容易，我多买你一点。”其实那个时候心里其实还是
0: 很暖的。
1: 然后这是我一次卖果冻的，然后我还有一次经历什么呢？就是去，就是以前不是有路演嘛？以前合肥是步行街，会搭台子，搭台子去演出，你知道吧？演出我去干嘛呢？我去帮别人，就是去
0: 主持，
1: 不是那时候还没有主持，我去帮别人跳舞，我记得好清楚，去伴舞，去帮别人伴舞。然后说你去一上午三个小时，你去伴几支舞，然后他给你，当时给了几十块钱，但还不到100块钱。当时你说多少年之前啊、然后后来我当时是想给自己的人生有一些多一点体验嘛，我就去了。去了以后真的特别的辛苦，特别的辛苦那半天。而且你当时你跳舞的时候，台下还没有几个人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像个小丑，都不知道在跳给谁看。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也是锻炼勇气的一个事情嘛。后来我说其实我觉得我的人生体验还是挺多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当我就慢慢的年龄成长之后，我会发现其实那些经历，真的很好，
0: 很宝贵，
1: 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我去尝试过，有人会说你有没有去摆过摊，我摆过啊。那么你有没有去演也跳过，我跳过啊，我什么都做过。对，我还去帮别人散过传单，就是那种
0: 就是在路边嘛，
1: 路边
0: 散那个传单嘛，广告，
1: 对，
0: 广告单页，
1: 我也去散过。就我当时就是有过很多的人生体验，我会发现其实现在的我再去看到现在的大学生来做我当年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一点都不会觉得他们很他就是那些胆怯的时候一点都不会觉得难受，看着我觉得这些很正常的事情，因为那也是需要他们经历的。
0: 现在升级了，现在发单页的没有那个加微信的多。
1: 对，是的，
0: 你来加微信。
1: 对，所以我说很多
0: 扫个码
1: 进个群，对吧？所以我说现在的这个大学生，特别叔叔阿姨，如果您家有孩子的话，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让他做很多事情，那我觉得可以。我当时还去，你知道我干嘛？当时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还去应聘过，某餐厅的这个服务员。但是后来因为时间没有搭得上，
0: 快餐厅
1: 的那种服务员，我就是想去挣点零。

0: 花钱嘛，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对吧？然后就去了，因为时间后来跟我学业上的时间有所冲突，还没去成。我后来现在想想看，其实我当时是一个胆子还挺大的人，就尝试过不少的事情。
1: 小时工嘛，
0: 对，就是小时工，也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就是
1: 当年很多的那人都愿意去快餐店里面去当服务员。
0: 对，然后很多，比如说，现在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如果你家有孙子孙女的话，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哎呀，孙女在哪儿？哎呦，在那儿当服务员，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就给他体验一下。
1: 没什么呀。
0: 对。
1: 就跟演员一样，你看这再大的咖位，他可能演角色，他也要注意你
0: 有主角配角，
1: 主角配角，而包括说
0: 还跑龙套的，
1: 有的那个演员他演的你可能本来很适合，但他演一个角色他可能就很挑战性。
0: 对对对，而且如果你干得好，其实还是挺厉害。我有一个学长，他原来是去合肥市的这个老某鸡，大家知道啊，去当服务员，你知道最后当成了什么吗？当成了那个店的店长。
1: 哦，
0: 就是大概经过了半年的时间，他就一直在那儿。他一开始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他是属于我就在你这先待着，如果有合适的工作的话，我可能会去其他的更好的。然后他没有，就一直在老某鸡待着。老某鸡待着之后呢，他的能力跟实力特别强，他以前是学生会的那个会长，所以他的沟通能力、他的组织能力，或者包括他到他的一些其他的这个能力都特别好，就是从一个普普通的服务员，然后做到了一个小组的组长，后来做到了那家店的店长。
1: 还在做什么？
0: 现在不做了，后来他现在在做其他行业了。他其实就是等于把他自己的能力在这家店完全体验出来了。他当时要走的时候，他还跟我们说，他说我不在这家干了，我到其他地方去了，那家店还挽留他了。因为他有实力可以把那家店管理得很好，这样的人才其实是别人需要的，那其实也就是证明了他自己的实力。那你不从底层做，其实你根本不知道底层员工他们在想什么，他们该怎么样去做，我怎么跟他们交流，对吧？他是一步一步做上来的。所以说现在的年轻朋友们其实也有在听我们节目的，也一定会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就有的时候敢于去闯去尝试是一件好事，失败了没关系，总结经验嘛，对于到下一份工作可能是有更多的一些这个挑战可言。
1: 对，就是你在经历当中积累的是更多的是宝贵的经验，而这样的经验也为你以后的成功做好铺垫。
0: 对
1: 啊，好嘞，我们来听首歌啊，希望很多的一些年轻人梦想有多大，其实舞台就有多大啊。来听这首叫远走高飞，希望大家都能够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是60尺。前段时间啊，吴女士就发现自己7岁的孩子小雨，他吃饭啊速度特别慢，而且总把食物放到一侧来嚼，还总说牙疼。吴女士很着急，就带孩子去医院看口腔科的医生。经过检查，医生发现孩子刚刚萌出不久的60尺已经发生了深度的龋坏。如果没有及时来，再拖下去，很可能伤及牙髓，甚至这整颗牙都要保不住了。那么这60尺究竟是哪颗牙齿呢？为什么这么容易龋坏呢？好，下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朱医生，给咱们来好好讲讲这60尺。朱医生您好。
4: 啊，主持人您好。
0: 朱医生，您看我们今天提到了60尺哈，这60尺究竟是咱们孩子口腔中哪颗牙齿啊？为什么管它叫60尺啊？
4: 这个60尺，顾名思义呢，它就是孩子们6岁左右长出来的一颗牙齿，啊，它和乳牙不一样啊，它是长出来就是一颗恒牙，长出来就是要使用终生的一颗牙齿，它的位置呢，在最后一颗乳牙的里面。啊，它还会上下左右各长一颗牙齿，一颗大牙。那这颗大牙呢？我们把它叫做60尺。60尺呢，它在口腔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颗牙齿啊。为什么呢？首先，60尺是口腔里边咀嚼力量最强的一颗牙齿，所以它对这个孩子的咀嚼呀、消化呀、吸收呀都很有帮助啊，也就间接的影响到孩子的这种生长发育啊。第二呢，它是口腔里的核心支柱。这个60尺呢，它会标定咬合高度。引导后续的恒牙呢正常萌出，如果因为龋坏等等一些原因导致这颗牙齿的过早脱落，那么龄牙呢就特别容易倾斜移位，造成咬合的一个紊乱，所以这颗牙齿呢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朱医生您看啊，在很多小朋友在6、7岁的时候就开始要进行换牙了，家长和孩子往往关注的都是我们前面一个大门牙，对吧？先从大门牙开始掉牙，开始长新的牙，这是最容易受到关注的，而且它这个位置也特别的明显。那这个60尺是为什么它特别不容易被大家所关注呢？而且它为什么那么容易发生牙病龋坏呢？
4: 第一呢，这颗牙就长得比较着急，通常呢它就是第一波萌出到口腔中里边的这种恒牙，然后这个时候呢口腔里边大部分都还是乳牙，你像其他的恒牙吧，人家还有乳牙作为先遣部队，然后那个就是乳牙掉了，这个恒牙长出来啊，但是这颗牙呢它不是，它之前它没有先遣部队，它没有它相应的乳牙，他自己那个到点了，到了6岁左右的时候，他就悄没声的自己长到了口腔里边，这时候呢那个家长和孩子都会觉得这是颗乳牙吧啊，然后那个上面有点小黑线小黑洞，也觉得反正没关系，过一段时间就换了，就往往就忽略了它，就遗误了这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从它的那个空间上来讲的话呢，它长得有点靠后，也有点隐蔽啊，然后张开嘴的时候呢，家长去检查的时候，这个地方特别不容易发现。另外呢，小朋友去刷牙的时候呢，这个位置比较靠后嘛，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也容易忽略，也容易刷不到。还有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啊，然后他是可能喜欢吃一些甜黏软的饮食啊，吃的这个量呀，还有进食的频率啊都比较高，然后有时候还喜欢睡前吃东西， 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刷牙的意识比较薄弱，刷牙的能力呢也没有那么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刷的时间不够，刷的不到位啊，然后就容易造成这个口腔里的龋齿。那除了这些就是咱们通常意义上去讲的这个容易智齿的原因以外，六龄齿它有它的特殊的一点啊。六龄齿呢，它这个窝沟呢是比较多比较深的。比较深的窝沟里边呢，就特别容易攒一些菌斑呀、软垢啊、食物残渣等等，而且呢，你就不太容易刷得出来啊，所以呢，就是久而久之，特别容易导致这种窝沟点隙的一个龋齿。另外，这个新长出来的六龄齿，我们把它叫做年轻恒牙，它跟成熟恒牙比起来讲的话呢，就是它更脆弱，更容易被腐蚀，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的时候哈。它就容易得龋坏啊，而且龋坏的速度也比较快。
0: 所以你也帮我们说说，比如说有些家长哎关注到这颗牙了，经常说孩子张开嘴，哎，我们看看牙。当这颗六龄齿上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信号的时候，或者一些异常的时候，可能意味着龋齿即将发生，我们需要及时介入。
4: 首先呢，最轻微的一个表现呢，就是这颗牙上面发现了刷牙的时候刷不掉的黑点、黑线、黑斑啊，这时候呢，提示我们可能就是有一些早期的这种龋齿了。然后如果要是不管它这个龋坏，它可能会继续进展，导致孩子他可能有吃东西塞牙、吃冷热酸甜的东西的时候呢，有刺激、有敏感啊，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这个牙齿上面已经形成了牙洞啊。如果还是不管它，还是停止认知啊，那可能过一段时间孩子会出现自己呆着疼、晚上睡觉的时候疼啊等等这些现象啊。那么说呢，就大概率是可能孩子这个牙神经也有点不好了啊。如果还不管它，那到时候可能会导致牙神经的一个坏死、根尖的一个感染，导致这颗牙不发育，甚至有的牙齿可能不得拔掉啊，都是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
0: 最后想请您给一些建议，怎么来做能够更好的保护这颗六龄齿？
4: 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重视这颗牙，不要把它当成乳牙，这颗牙它是恒牙。第二呢，就是小朋友容易吃一些甜黏软的一些食物哈，大家可能平常注意，就是家长可能不太想让孩子们吃这种甜黏软的食物，会尽量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入。但是有一点可能会忽略，就是这种吃这些饮食的频率。其实事实上来讲的话，吃这些饮食的频率就是可能对口腔健康的一个影响呢，会比吃的这个量影响会更大。对于刷牙来讲的话呢，认真刷牙，坚持每天早晚各刷一次，晚上刷完牙了就不再吃东西了，而且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3分钟，然后要做到面面俱到，各个牙面都刷到，尤其啊，是这个就是咱们最后这个六龄齿这个位置。对于这个六龄齿来讲的话，它的保护呢还有一个独家秘籍啊，就是一个窝沟封闭。之前咱们说了，就是这个六龄齿它的窝沟特别多，还特别深，特别容易攒一些菌斑、软垢、食物残渣，孩子刷还刷不出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找口腔医生帮忙啊，把这个里边脏东西刷出来，刷出来以后填上一些树脂材料，把这个窝沟填平，那么这个菌斑呀、软垢呀、食物残渣呀，它就没有什么藏身之地，而且孩子刷牙呢也会刷得更好啊。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就是给牙齿呢穿上了这个防护衣啊，对于这个龋齿的预防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0: 谢谢您，再见朱医生。
4: 好，再见。
5: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6: 我勤俭持家嘛。
5: 你这叫抠门。
6: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5: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6: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2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5: 够省的。
6: 朱元璋你熟吗？
5: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6: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5: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6: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5: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6: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5: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6: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5: 得，我呀 跟你学定了。
6: 学我抠门啊？
5: 这叫勤俭持家。

0: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睡眠问题。进入夏季之后，气温攀升，那您在晚上是不是也经常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呢？心烦意乱，入睡困难，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别着急，今天啊，我们就来给您分享中医养生妙招，巧用药香花韵调护安眠。那究竟该怎么做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东青，来自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今天我们来聊聊睡眠养生这个话题。夏季的失眠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呢，就是昼长夜短，睡眠的时间本身呢就比其他季节少一些，那么就导致了人体呢阳气容易浮越于外。第二呢，是心肝火旺，扰动心神。夏季呢，在五行中是属火，对应的五脏就是心。那夏季的阳气旺盛以后呢，我们的心火呢也会旺盛起来，再加上天气炎热以后会出现烦躁易怒，肝火也旺，心肝火旺以后呢，心神被扰，那么自然呢也难以入睡。第三，我想呢，是因为我们的暑湿之气会困脾，那么导致呢气机呢失畅，阳气呢它本来想回家，但是回不去，导致这样一个失眠。我们光懂得一些原理呢是不够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些夏季居家的一些调养茶饮。首先呢，给大家介绍加味玫瑰雪菊饮。那么如果您呢感觉到入寐呢比较困难，而且呢心烦呢易怒、郁郁寡欢，在这样的时候呢，我想一味加味的玫瑰雪菊饮又能够清心，又能够化瘀，而且能够养肝明目。我们知道和田是长寿之乡，那么与和田玉同名的应该是沙漠的玫瑰，它生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感受着天地的这样一个光热的条件，让它香气呢格外的浓郁，药效也会更佳。玫瑰花呢疏肝解瘀，理气活血，就像呢给我们郁结的气机打开一扇窗。而雪菊呢，我们一般呢是选用生长在新疆昆仑山脉，也就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脉。那么这些地区呢常年是有积雪，雪水灌溉，才能够把它叫做雪菊。雪菊冲泡后，它的茶汤呈红色，那么当地呢也叫血菊。我们方中呢还加入了莲子心以及呢麸炒麦芽。莲子心是一个清心火非常好的药，也能安神。麸炒麦芽呢助力运化，再和玫瑰雪菊呢相配，就能够改善人们的这个情绪，清心安神，理气健脾。最后再加一点点枸杞。那枸杞呢大家都非常熟悉，既能养血，又能够呢做到清热，而呢不伤阳。有的朋友呢会问，我们家里呢没有雪菊，但是呢我刚好有杭白菊和胎菊，那么能不能使用呢？就杭白菊和胎菊而言，它都是清肝明目的药，但是呢和雪菊比呢，它们略微有一些寒。雪菊不光是有清热的作用，还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在清的同时还有化的作用。具体的用量和用法呢，是玫瑰花5朵，昆仑雪菊5克，莲子心5克，麸炒麦芽5克，加枸杞呢10克，用150毫升开水冲泡，泡15分钟就可以代茶频频饮，每天一剂。不过呢这个方子呢稍微有点凉，所以呢如果您平时是一个 寒性的体质怕冷，那么脾胃虚弱呢就不适合长期的用，那么孕妇朋友呢也应该慎用。第二呢，要给介绍一个五花饮。如果睡眠困难又有一些焦虑不安、心烦意乱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呢用这样一个五花饮。那么我们都知道新疆伊犁呢是世界三大薰衣草基地之一，那么狭叶薰衣草呢又叫解忧草，它呢是全株都能入药，那么它是一个安神定志、解瘀除烦的好的作用。新塔花呢又叫小叶薄荷，它有清热化湿、解瘀安神，配上和田的玫瑰花又疏肝。合欢花呢能够解瘀安神，百合花清心安神，五花组合呢芳香宜人。狭叶薰衣草三克，玫瑰花五朵，新塔花五克，合欢花九克，百合花九克，用150毫升的水来冲泡15分钟以后就可以品饮之。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我们呢是一个脾胃比较虚弱、阳气不足的患者呢，就要遵从专业的建议。值得一提的是，五花饮中的玫瑰花和薰衣草不仅可以食用，那它的精油呢也有很好的作用，有的呢我们做香薰，有的呢可以穴位按摩。那么如果睡前一小时，我们在一瓶100毫升左右的水中呢加入薰衣草精油3滴、玫瑰花精油1滴、洋甘菊精油1滴，就可以很好的有一个缓解情绪的这个急躁、缓解焦虑以及呢缓解失眠的这样一个作用。劳累了一天的神经在闻到这样的花香的时候，慢慢的就能放松下来。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那我们再来说说夏天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呢会有这样的感受。

0: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这身体非常的沉重，大便也粘马桶，同时没有什么精神，而且头是昏沉的，肚子是松软的，而四肢呢，尤其是腿是沉重的，迈不开啊。这究竟背后的问题是什么呢？来，我们看看。哎，这其实刚才樊医生已经提到了哈，就是湿气重。只不过刚才我们解释的就是湿气重跟下乏的关系，那还有这么多的表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再来看看短片。
1: 夏天，湿气从两道门进入您的身体，外面是潮热多雨的环境，里面是您吃下去的冷饮和冰西瓜，外湿加内湿，双重夹击。湿气在身体里堆积，从下往上蔓延，腿发沉，肚子松软，头像蒙了一层雾，天气炎热，人也不爱动，再加上多吃点冷饮，您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呢？其实躺着不动，湿气更排不出去，喝冰水只会让脾更受伤。
0: 所以你看短片中给我们展示的大家在夏天的一些行为啊，一些习惯就特别容易导致暑湿啊，这个邪就进入而且聚集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那么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湿气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2: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理解这个湿气呢，我给大家讲两个例子。我们看就是一个盘子里，我们倒一点水，是不是它很快就散开了？
0: 对，这是清水。
2: 对，很通畅。走得也很好。那我们如果把糖浆倒到里面呢，就是我们喝的什么止咳糖浆啊什么的，大家是不是看到它渗得特别慢？走得非常的困难，看起来就是一种黏黏腻腻的感觉。
0: 对，
2: 这其实就是我们湿气的一种表现，在中医里面湿性黏腻，哎，这充分展示了它的这种性状。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一个干的海绵放在那儿，我们把一盆清水倒进去，它是不是很快就传递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消失不见了，
0: 吸收了。
2: 对，干他该干的活去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糖浆要撒在这个海绵上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根本就走不动？
0: 对，
2: 就感觉到这个道路非常的不通畅。
0: 对，
2: 那这个时候呢，它该干的活就完不成。所以呢，这个就是湿邪在体内以后，我们说它阻滞了我们把营养物质疏散到我们全身，过我们的脏腑来利用，哎，这样呢，浊气呢还不能排出体外，它就聚在那儿，堵塞了我们的管道。那实质上我们这个海绵呢，就是有无数的孔道，它提示着它既能够把精微的物质输送到我们全身，就像我们的经络一样，那堵塞了它以后呢，输送不了也排泄不了，我们的湿气困了脾以后，精微物质不能够布散，最终导致了营养不够，废物排不出去。
0: 所以樊医生，您再跟我们说说，那我们该如何判断我们的身体里到底是不是有这么多的湿气？
2: 通常来说，湿气重的，我们可以从以下这几个点来观察一下自己身体的这些变化。你比方说，我们伸出舌头来，就觉得这个舌头特别的厚，而且呢，黏黏腻腻的。很多人呢，舌头是比较大的，就觉得张开嘴，满嘴都是舌头。哎呦，边上还有齿痕，就是有牙齿的齿印儿，因为你很肥大嘛，胖大嘛，所以就会有牙印儿。哎，这是一种情况。再一个就是呢，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大便。湿气重的人呢，大便就比较黏腻，而且不好冲，冲完马桶以后，你还得用去刷子去刷一刷才能够弄掉，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觉得这个老觉得呢全身比较困乏，有一种感觉叫头重如裹，老觉得我有一个头巾包着我的脑袋，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所以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虚胖的人，就这个人呢就会跟你讲，我喝口水都会胖，脾的运化功能减退了，我们叫做虚胖。这种人呢，他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0: 我们也再来问问董医生，如果我们湿气比较重的话，从您的专业心血管的角度来讲，对于我们心脏的功能是不是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3: 一般的老百姓都会觉得心脑血管病是冬天高发哈。
4: 对，
3: 其实有这么一部分人就是夏天高发，那就是刚才樊主任说的这部分湿气重的人，樊主任也用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词儿，叫虚胖。这个虚呢，就是脾虚。脾虚就产生痰湿、痰浊或者痰热，就变胖。那么对我们从心血管角度上来讲呢，跟我们这个心脏代谢综合征特别相关。 比如说肥胖的人、高血压的人、高血脂的人哈，那么他的这个体重大，那么心主血脉，心要靠自己推动力去把这个血去布散到全身，那你每长一斤肉他就需要血。我经常给患者开玩笑，我说哪怕你长一个疹子，这里边也是有血的，对吧？哎，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心脏给的，因此就无形当中增加了心脏的负荷。
4: 对，
3: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年来个小伙哈，他每天喝5升的水，我当时都震惊了，我说你是怎么喝进去的？其实就是因为他的湿热非常的重，那么他喝了以后并不运化，就是喝水还不解渴，而且呢他还有一个误区，他认为喝水可以稀释他的血脂，稀释他的尿酸，实际上这都是错误的。他本身就脾虚，他又给了自己这么多的负担，他越发的就化不了，那相反的呢就给了心脏很大的负担。另外呢，从这个血管血脉上来说，那我们现代医学叫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这个斑块的形成啊，那从我们的传统医学来讲，就是你这种湿热、湿浊、湿邪、黏滞不爽、缠绵不愈，它就把你这个血流哈，就刚才我们用的糖浆水儿，这么说有点夸张，但这个意思吧。那么这个糖浆水你在血管壁里流着，就容易阻塞血管。那同时又是给了心脏一个负担。其实越是这种脾虚、湿气困重比较明显的人，其实越适合借助夏天的这种阳气比较旺盛的这种季节，把自己的湿气从内到外进行一个调理和梳理，这样呢我们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秋天和冬天。
0: 刚才两位专家在讲解过程中呢也都提到了一种人群，就是胖人，尤其提到虚胖啊。其实我们确实也会看到很多去诊断您湿气比较重的朋友，往往都不是瘦人，都是比较胖的人。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湿气困脾会导致我们饮食这代谢不好，就会发胖，而且是一种虚胖呢？
5: 湿气重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脾虚了以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会受阻。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代谢就不能够正常。那我们这个湿浊的东西，就是废物，它也不能出去。那我们在体内聚集以后，就痰湿哎在体内，这样的话就是会让我们产生这种虚胖的这种表现。而且呢，这种情况下，大家老说我这个节食我是不是就能减肥呀、那其实不行。节食的以后呢，你脾虚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没有消除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健脾祛湿，才把这个根本的引起您肥胖的原因去消除了，才能最终达到健康的减肥。
0: 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到了夏天咱们又该怎么做才能把湿气给排出去呢？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有什么样的运动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
6: 最后的这套动作呢，我们的目标是健脾排湿，两个动作呢都不需要很大的空间，在家里啊、办公室啊都可以完成。那么我们第一式呢叫站姿划船，那双脚与肩同宽，前臂抬起，双臂呢像划船一样呢慢慢向后挺胸抬头啊。注意在向后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肩胛骨要向中间夹紧。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因为在这个后背呢有两条重要的经络叫膀胱经。膀胱经呢是人体比较长的一条经络，它从头一直连到脚的部位，那也是人体最大的一个排毒的通道。我们刺激膀胱经呢可以促进全身的水液代谢。我们重复这个动作呢10次。第二个动作呢叫转体扣带脉，双手握空心拳，随着身体的左右转动，用拳心轻轻敲打我们的腰部的两侧。那这里呢非常有一条重要的经络叫带脉，它是人体一条横行的经脉，像腰带一样环绕在我们的腰部。敲击我们的带脉呢可以促进我们的腹部的水湿的运化，对湿气导致的腰腹松软呀有很好的改善作用啊。我们左右可以各敲击30秒。
3: 那今天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夏天的三件套哈，其实我们四季的养生最最核心的就是顺应天时 顺应自然，就是我们人生活在这个自然界当中，你一定要顺应夏天。

0: 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活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2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来看到全省今天这个天气是怎么样的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其中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

0: 风力都是2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江淮之间28度到30度，江南北部25到27度，江南南部23度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16到18度，江南13到15度，预计明天10号全省多云到晴天的天气。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河北地区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偏南风2至3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晨最低气温18度，预计10号晴天到多云的天气。
1: 嗯，天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阳光灿烂，哎呀，空气也特别的清新，看看天上的这个云彩啊，云卷云舒，各种形状的，哎呀，真让人觉得看上去身旷神怡。
0: 当然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从今天开始然后到未来的一周当中的温度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上下。
1: 哦，那温度要上来了。
0: 然后呢，我第一个脑海当中反应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可以刷鞋子了。为什么？因为前两天因为天气不是很好嘛，然后我有一双这个白色的鞋子，早就想把它刷一刷了，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刷鞋最好不要去阴干。阴干的话呢，第一那个味儿可能
1: 受不了，
0: 第二可能这个水渍包括到这颜色可能会有所变化，鞋子就是要洗完之后有个太阳暴晒晒干透，是最好的。
1: 一方面它有就是没什么味儿，还有就是它可以杀杀菌。
0: 对，所以我想的就是这个这两天可以刷鞋子了，早上起床可以起早一点，然后把鞋子刷完之后，上班之前把它放在那个阳台那个外面，然后其实晒个半天到中午暴晒完之后它就应该差不多了，
1: 就是要接受阳光的
0: 沐浴
1: 暴晒。
0: 对对对，我第一反应是可以刷鞋子了，还有呢就是可以洗洗晒晒我家那个床单，这两天也可以把它换掉了，就是也是前两天本来上个周末想做的事情，但上个周末因为天气不好然后就没有去做这个事情，还下雨了嘛，所以你看这两天洗洗晒晒可以拿出来了。说到床单被套，我们以前节目当中提醒过，说整套特别男性的枕套一般一周或者一周都要换到1到2次，床单被套一般来说
1: 2周
0: 半个月对吧都会换一次。这个来说对于到因为床这个东西是你每天在上面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地方，大概有1/3的时间你是要待在上面的。
1: 而1/3的时间你看留个到夏天很容易出汗，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呢有身上可能有时候有皮屑，
0: 是的，这些
1: 毛发，
0: 所以你看到了夏天的时候就床单被套更要勤洗勤换，枕巾女性的可能还好因为没有那么多油脂，男性的就有的时候头部包括到脖子那块的油脂比较厉害，可能你需要一周哪怕是可能3-4天就得洗一下。然后我家枕套怎么洗呢，我家枕套就是男性的枕套一般来说就是3-4天会跟那个衣服在一块洗一下，然后呢就是像我们女性的可能比如说一周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一些时间会选择性的洗一下，
1: 那就2周跟这个床套一起洗，
0: 我家枕套一般是一周、然后有的时候会跟一些洗澡的浴巾在一块儿，因为还有一点就洗澡的浴巾好多人说洗澡浴巾不就洗完澡擦擦干吗，有必要洗吗，其实它也是相当有必要洗的，
1: 当然了
0: 浴巾可能也是需要比如说是一周或者是10天你要把它就彻底的洗一洗晒一晒也是要杀菌的，
1: 有的习惯的现在用洗衣机它那个比如说浴巾它可能就2天它也会洗一次，因为它你可能一擦它弄湿之后
0: 也有味儿，
1: 它有味儿。
0: 还有就是但是我给大家一个窍门就洗浴巾的时候不要跟黑衣服放在一块洗，为什么黑衣服跟浴巾在一块洗，洗完之后黑衣服上会沾毛，浴巾大部分它可能是这个跟这个毛圈相关的，然后呢你的浴巾如果上面掉毛你会把黑衣服上沾的全是毛，
1: 这是一个小技巧。确实有的黑衣服冬天的也是觉得很明显，就是老是洗完之后就洗衣机也是这样，洗过了以后发现上面沾了一层毛茸茸的东西。
0: 然后我有一次是因为有一件黑衣服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在家洗衣服一般是分类的，有一件黑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在那个洗衣篓的最底下了，然后那天正好要洗浴巾，家里人的浴巾全部放在一起，我家里人的浴巾是放在统一一天洗，因为大家都一起洗嘛，你就不要想着今天洗这个明天洗那个不就乱了吗，洗完之后那件衣服不能看了，上面沾的全是毛，然后后来没办法把那个衣服单独拎出来又用那个洗衣机给它重新的 过了一遍水，
1: 浴室里边，
0: 那你上面有毛，你肯定很难受嘛。
1: 你没有那个滚筒吗？
0: 有滚筒也不行，因为那沾了太多了，你知道，因为家里有一条浴巾，可能是新买的原因，掉的会比较厉害，然后重新洗了一遍，过两遍水就好了啊。
1: 其实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滚筒，
0: 对，我知道，就是特别是冬天，家里有宠物的，
1: 对，冬天的话，然后那个黑衣服呢，深色衣服比较多，
0: 对，
1: 它特别容易沾毛，
0: 很难看，
1: 嗯，然后不太好看，
0: 对，
1: 嗯。用那个滚筒，
0: 对，
1: 整个滚一下，
0: 嗯嗯，也挺好的，就这样，对吧？
1: 但是上面有那个胶嘛，可以把那些
0: 滚完再把那一层纸撕了，
1: 对，就撕了，就跟新的一样。
0: 哦，就其实那个滚筒滚毛也很治愈，就有的时候，对吧？
1: 挺好玩的哦。
0: 好嘞，热线已经开通了啊，0551-634-5839，洗衣服当中也会有很多乐趣啊，0551-634-5839，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各位的热线电话吧。听一个什么歌呢？
1: 听一首《青春》。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啊！今天还有很多的一些考生继续在考场上在奋笔疾书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出好成绩啊，都能够金榜题名。听这首韩红演唱的《青春》。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

0: 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3: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来迎接陈大哥的电话。陈大哥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
4: 我就是九四九叫你王阳，你好。就是九四九我一个残疾人，教育有一个是学校的微信朋友把我的电话。
1: 您稍等一下，您这个信号不太好。陈大哥
2: 这个声音是时断时续的。
1: 您转一下。
4: 我听得见，我能听得见。
1: 我们听你声音不清楚，断断续续。您稍微换个方向呢？
2: 不流畅。
4: 听错了。
1: 喂。
4: 喂，你
1: 啊。您声音大一点，然后最好换个方向，要不然我听不清楚您说什么。
4: 就是上方有一个亲家的朋友把我的热线电话，我把他的号码告诉他，他听收音机的话，请再重复打我一个电话。我是
1: 全交。全交的是上周几啊？
4: 周五。
1: 上周五，上周五是5号对吧？
4: 对对对。
1: 6月5号，您是您是交友，您是定远的是吧？
4: 对对对。
1: 就是有一个人打您电话，然后呢需要他听到的话再给您回个电话是吗？
4: 是的。
1: 哎，好嘞，我们广播。
4: 我再咨询一下，就是我上方我咨询，我那喝了个葛根啤挂管什么的。
1: 喝什么？
4: 葛根。
2: 葛根加山楂。
4: 对。
1: 怎么了？
4: 讲我来，我那个说不管管什么是什么作用的。
2: 他的说法是上周五的陈大哥的意思就是说呢，用这种方式来代茶饮。对这个降血脂有辅助的作用。但是呢。昨天方大哥说呢，其实这样的作用
1: 没有
2: 没有。
1: 其实我跟您说，因为葛根跟山楂它的核心是什么？山楂它是解腻的，对吧？消食的，解腻的。然后呢，这个葛根和山楂泡在一块儿，您要指望它能降血脂，我觉得确实也不太现实。您要是觉得白开水太寡淡了，喝一点那是没问题。
4: 葛根管什么的呢？
1: 葛根没有管什么，它不管什么。它不管什么。
4: 我那个我说那个非是那个严大哥一点意义都没得了，不够出的。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4: 没有，我就是说他长这么大了又没知道，那打那个骚扰电话他都删除不掉，他有什么意义呢？
1: 那不是，他可能
2: 是因为他的那个手机是老人机，老人机没有这样的功能。
1: 对，这个是个人的这个问题。
4: 我也是老人机。
1: 他可能他操作不熟练吧，这个不能怪他，这是他。
2: 对对对，
1: 好吧。
2: 你是直接可以操作吗？
4: 我可以，我也是老年机可以啊。
1: 可能每个人的这个用的没那么。
2: 他是不是他的机型也不一样？
1: 对对对，这个东西他可能需要再搞一下。
4: 没知道都用不好。
1: 那也很正常，我跟您说。
2: 因为他是可能视力不好，
1: 对，
2: 他一直没敢用，知道吧？
1: 对，这个我们要
2: 有点谨慎的。
1: 这个我们要理解别人啊。
4: 听见那个大哥在这边打我的电话。
1: 好嘞，好，
2: 哎，
1: 好，就这样啊。
2: 您是怎么把那个对方的号码拉入黑名单的？
4: 我就是。这天电话这里有案件，能不能拉上黑名单？
1: 好，回头我们让那另外的一位朋友他再试一下，好吧？好嘞，
2: 好，
1: 就这样，陈大哥，好，再见。来热线0551-63458395啊，跟大家说哈，因为每个人他的情况不同，年龄不同，使用一些家用电器和这个科技产品，他的接受能力也不同，所以。不是所有的人他都能用好很多的家电，那是别人个人的问题，也希望大家来不要再去讨论这个事情啊。好，再来接王叔叔电话。
2: 哎，王叔叔你好。
5: 喂，两位主持人好。
1: 哎，你好，请说。

0: 你们辛苦了，
1: 哎，不客
0: 我想
1: 气。
0: 找一个人的电话号码。
1: 您要找个人是吧？
0: 电话号码就上个礼拜，礼拜四我都搞不清了。一个姓刘的老人，很可怜的，在外面拾垃圾的，他儿女都不管他，他老头子也不管他。我想要他的电话号码，看看可是我要寻找的人。
1: 姓刘的，
2: 刘阿姨
1: 周
2: 是吧？
1: 几啊？
2: 是上周二吧？
0: 对，好像周二吧，周三。
2: 刘阿姨，
1: 你找到了是
0: 很
1: 吧？
0: 可怜的。
2: 王叔叔，您是准备要帮助他吧？
0: 对，
1: 您是想帮助他？
0: 对，我看可是我要找的是人，现在落难了。
2: 您是哪地方的听众啊？
0: 我是合肥的。
1: 您要找的人也姓刘是吗？
0: 姓刘，老人好可怜的，捡垃圾的。
1: 我知道，我知道。然后那个老人留电话了吗？我俩
2: 没留号码，
1: 对，因为我没有查到那个老
2: 他
1: 人
2: 没有
1: 留
2: 留
1: 的
2: 号
1: 电
2: 码，
1: 话，
2: 他当时只是想问问我们，这样的情况该去怎么处理？
1: 对，要不然这样，王叔叔，您如果愿意的话，把您电话留下来，如果他听到的话，让他给您打电话呢？
0: 好，
1: 您这样，您看这样行吗？
0: 行，
1: 哎，好了，您是合肥，您多大年纪啊？
0: 我79了，
1: 哎呦，79岁了。
2: 您目前是身体健
0: 我
2: 康
0: 上
2: 吗？
0: 一次在广播里找过一个，我过去的老熟人叫刘素兰，我怕是不是他？
1: 那他的这个情，那问题是地点不知道是不是一样啊？跟您找的那个人。好嘞，那您这样，王大哥，您留个电话下来。
0: 我电话6216134741。
1: 好。6226是个固定电话，对吧？
2: 没有手机号码吗？
0: 我手机我多中的我也有没有。

0: 话，好吗？
1: 哦，好，
0: 哎，好嘞，
2: 啊，
1: 好，合肥，多过两名、啊，
2: 哎，好嘞，6261-3471。
1: 对，
2: 好，王叔叔再见、
1: 哦，谢谢你们啊，
2: 不谢，
0: 不客气。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不管找人也好，交友也好，征婚也好，那大家都是希望，能够来达到自己的最终的一个目的，也希望各位都以诚相待吧，然后寻找的人都能够如愿以偿。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继续来接各位的热线电话啊。来找一首好听的歌给大家听一听。
2: 听这首黄耀明的《四季歌》。

0: 我们继续来迎接王大哥的电话。王大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王友主持人，你好，你好。
0: 哎，您客气。
2: 嗯，你好。
1: 啊，二位主持人，王磊，小磊，你好。
2: 哎，
1: 二位主持人，你好。
2: 嗯，请说。
1: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那初始，武力初始有那一种初始的，
2: 嗯，
1: 叫初始器，
2: 嗯
0: 嗯。

0: 那个有没有？就是我这个地方有没有卖的？
1: 您在哪儿啊？
0: 我在安徽，
1: 厨师
2: 在什
1: 界。
2: 么地方？
0: 安徽阜阳，就是河南省郸城县有一个朋友，他叫我，问一下，他想用他屋里潮湿，叫我问那个除湿器，就是问那个产品用法和方不方便用，多少钱，在哪里买？
1: 除湿仪对吧？
0: 就是那厨师的那一种，就跟风扇一样是差不
1: 我知
0: 多。
1: 道，我这
0: 就
1: 除
0: 是
1: 湿
0: 去
1: 机
0: 年你
1: 嘛。
0: 们在电台上做过一次广告。
1: 我跟您这么说啊，这个除湿机在网上很多很多，价格也从100到1000都有，各个品牌的价格都不一样，就看您要准备花多少钱去买。
0: 那要不然这样吧，我从收音机上听。
1: 是这样的，您是自己买吗？
0: 我一个朋友委托我问一下，从哪个地方买，多少钱？
2: 从网上买啊，很方便，或者是实体店，实体店
1: 也有，但很，
2: 也有，但
1: 但
2: 不
1: 你
2: 多。
1: 出门方便吗？
0: 出门不方便，
1: 哎呀，
0: 他只有从网上买，
2: 要从网上
0: 他
2: 买。
0: 也是盲人，
1: 哎
0: 他
1: 呀，
0: 也是盲人。
1: 您得问问他准备买多少钱的。
2: 还有一条
0: 我跟他
2: 放，
0: 讲，我跟他讲。
2: 哎，放哪儿用？
1: 对，您看啊，因为有那
0: 放
1: 个，
0: 到屋里，他那屋里他是地下室，他是地下室，他，
1: 比较
0: 具体
1: 潮
0: 怎
1: 湿。
0: 么讲？那只有就是我屋里很臭，
1: 我跟您说，
0: 力量厨师不行。
1: 我跟您讲，您跟他说，在网上搜除湿机，然后呢，买品牌的，大概从200到1000都有，你看他愿意出多少钱买都可以。网上有，好吗？
0: 好好好，
1: 这个找一个人帮他从网上买，直接快递过来就行了，好吧？
0: 好好好，
1: 哎
0: 谢谢，
2: 而
0: 谢
2: 您
0: 谢
2: 这
0: 二
2: 个
0: 位主
2: 用，
0: 持。
2: 哎，用也比较方便，
1: 对，接电就行啊。
0: 那个是固定的，那个不是固定的吧？我说那不是固定的吧？
1: 不是固定的，可以来回
2: 可
1: 移
2: 以移
1: 动
2: 动。
1: 的。好吗？哎，好，
0: 好好，
1: 就这样
0: 谢谢二
1: 啊，
0: 位
1: 不
0: 主持，
1: 客气啊。
0: 谢谢二位主持人。
2: 不
1: 好，
2: 谢
1: 再
2: 啊。
1: 见。好，来继续接毛叔叔电话。
2: 哎，毛叔叔你好。
1: 帮
2: 毛
1: 忙
2: 叔叔
1: 放
2: 的
1: 一
2: 电
1: 下
2: 话
1: 毛叔叔
2: 还
1: 电
2: 在
1: 话。
2: 线吗？哎，毛叔叔，
1: 你
2: 哎，
1: 好。
3: 我想找一个那个，上一个星当个钉子户吧，一个盲人打电话的，像那个智能似的，那个他那个女的号码我不清楚的，
1: 您找谁呀、啊？那人姓什么？
3: 这个人姓什么？我还搞不清。
1: 是不是肖大哥？是不是宣城的肖大哥？
3: 不是新城的吧？也就是那个合肥这个有黑的吧？
2: 姚海的陈大哥啊。
3: 不，他家在那个智能字的嘛，他家拿我要去学他给他教的嘛，他那个是个盲人智能字的，
1: 我
3: 盲人
1: 们
3: 现
1: 这
3: 在智
1: 儿，
3: 能字的。
1: 我们这记录有一个肖大哥，他是玩智能手机的。
2: 他用的是点名软件。
1: 对，其他的没有什么。有一个陈大哥，但他只是交友，定远的，其他都没有了。
3: 那个门，他电话号码是何在？
2: 肖大哥的号码您记，您方便记吗？
1: 你现在能记下来
2: 都能
1: 吗？
2: 记下来。
3: 我你去豆浆良品，我很过来人这样。
2: 您是想用智能手机是吗？
3: 哎，对的。
2: 好嘞，那这样吧，毛叔叔，您就这个事儿是吧？好，
1: 好，那您
2: 您
1: 记
2: 这
1: 一
2: 样，
1: 下。
2: 您把电话挂掉，我们来报，您给他直接打过去，好吧？
3: 直接打过去。
1: 或者您怎么记录，随便
2: 不
1: 您
2: 然你
1: 啊。
2: 不好记啊。
3: 我你就讲我你
2: 好，
3: 讲两瓶
2: 那
3: 我就
2: 好，
3: 是这样。
2: 我来说，我来说两遍啊，是182-56-39，
3: 六九啊，
2: 182-56-39，
3: 六九啊是猴子卷，
2: 五六三九，
3: 5639，
2: 2515。
3: 251，251，56。 3925个给的。
2: 2515。
3: 2515给的。2515。569。
2: 哎呀，您这样，
1: 你把电话挂掉，我们
2: 你打过去吧。您是跟我说的这
1: 完全不对，
2: 完全都是串数字，都是串着的，
1: 好不好？
2: 啊，
1: 哦，你把电话挂掉，我们说您直接在电话上拨这个号码，
2: 啊，
1: 好不好？
2: 不是最方便的吗？
1: 好，再见啊！来，把这个号码。再跟他说一下啊。
2: 哎，好，肖大哥的手机号码啊，我来说慢一点。如果您想给他打的话呢，这会儿直接给他打不就行了吗？啊，182-5639-2515啊，182-5639-2515。
1: 好，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我们来听一首歌吧。歌曲之后来接大家的热线电话，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一首老歌，我觉得挺好听的。是叫做《想说爱你不容易》，也是一首老歌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好，我们来接着迎接王叔叔的电话。王叔叔，你好。
1: 好，你好，你好。
0: 哎，您请说。
1: 你们的电话多难打，打了好长时间。
0: 热线，热线，顾名思义啊，嗯，打的人多。
1: 刚才我听到一个人说盲人用盲人手机打电话，我早去年我就跟这个发布过了。那个南京几名公司都有键盘手机，又是智能手机，又是盲人手机，不很好用吗？
0: 嗯，您自己用了是吗？
1: 我用的是全键盘，我用了好几年了。
0: 哦，好用。
1: 我从2016开始构造这个手机，2016、2017、2018、2020，我们现在是2030，也就是2030的手机。
0: 嗯。
1: 他这个现在买都是2030的手机了，那原来那个手机都被内存小了，都不能用了。
0: 嗯，价位。
1: 这个手机原来它是智能，什么都行，跟正常人手机都是一样。
0: 嗯、
1: 有人家会用那个全触屏就轻视这个，以为这个手机不能用，不能用，那全部是开玩笑的，是根本就不懂。
0: 嗯，您多少钱买的？
1: 一般现在不做活动都在1699吧，现在有时候活动是1499，
0: 人家
1: 看活动有没有活动。
0: 嗯，您
1: 这个手机我去年就说过好几遍，他有人家的在旁边的，他说这个智能手机不能买，怎么，哎呀，这些人都是胡说八道。并且他盲人不同样，有的人会用全智能，有的人不会用。
0: 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对呀、啊。
0: 对吧？一开始您用的也肯定也不是特别熟悉啊。
1: 对的，我一开始也是跟人家学习啊。
0: 嗯。
1: 不学习也不行的，但智能手机。毕竟不像盲人，不像老龄手机啊。
0: 嗯，它功能更多。
1: 功能多、啊，它功能广泛。
0: 嗯，您主要是用什么功能啊？
1: 我们什么都用，微信、支付，我们在买东西，网上买东西，或者在地方买东西，就家里就在手机上付，不都行吗？
0: 嗯，哎，那你
1: 基本上是都全、
0: 嗯。那您用的还是挺溜的。
1: 啊。
0: 用的挺溜的，您有光感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哦，那他就是全部给你有提示是吧？比如说
1: 啊，对，语音提示，他点名读屏嘛，
0: 嗯，
1: 他下载点名。现在大部分就是全触屏手机，他也用点名读屏呢。
0: 嗯，因为
1: 不用点名读屏，他也看不到。
0: 嗯，因为你必须要输入你的地址，对吧？
1: 啊、你看你怎么样用，你用什么？哎，一般来说，你比方买东西，你这不，跟人家说一下，那不也就行？因为也就在上面人来付，人支付钱了，
0: 嗯，那您怎么？那你还要去比价呀？选，
1: 啊、
0: 你还要去比价呀？比如说，你选那个产品，你还要去看它的，评价怎么样啊？
1: 还可以啊。
0: 哦。
1: 啊，它一代一代产品，原来那个2016、2017最后就淘汰了，因为它卡机不行了，它内存非常小，原来有16G，原来有32G，32G 搞到64G，现在是128G。
0: 嗯，不是内存的问题是吧？
1: 对，内存问题，对对对对。
0: 好的。
1: 可以叫他们，就是也可以买这个手机。
0: 大胆的用。
1: 你要讲完了，有些盲人，他不知道的，听人家说这个手机怎么不行不行，谁说不行呢？
0: 嗯。
1: 我看好多人有些的歧视，
0: 是
1: 他歧视这个手机，他以为这个手机好像丢面子，这是废话吗？
0: 那没有没有，王叔叔，那是你多想了，好多人可能觉得。有的人觉得他用那个就是触摸屏的会更好用一点，那您用过触摸屏的吗？
1: 我不用触摸，我不触摸，他这上面也有触摸，我不触摸屏的关闭，我全完全用键盘设置。
0: 嗯，
1: 完全都用键盘设置
0: 更好用，
1: 键盘设置很方便的，很方便的很。
0: 好嘞，哎，您是要把您的号码留下来吗？如果别人有问题可以问你吗？
1: 可以啊，
0: 那你留下你的号码。
1: 我去年发布会有好多人在问我嘛。
0: 嗯，
1: 可以啊，我是189吗？
0: 嗯，你再报一下。
1: 189。
0: 嗯。
1: 1962。
0: 嗯。
1: 7382。
0: 好的，王叔叔，哎，
1: 哦，我看好多人在咨询这些手机的时候，他本来的就不会，你叫他买全智能，他怎么能会呢？
0: 嗯，对，他有一个慢慢去学习的过程。哦，
1: 对，
0: 好嘞，有问题可以给你打电话啊，王叔叔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好，再见。嗯，好，我们来继续迎接听众的电话啊。目前还有一位杨叔叔在线上等待，我们来迎接杨叔叔的电话。杨叔叔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你。
0: 哎，您请讲。
2: 就是，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血压仪那个绑带用长江那种能不能清洗？
0: 您在哪儿买的？
2: 我在网上买的。
0: 网上买的是吧？你那个就是时间长了，那个绑带可能，弄脏了是吧？
2: 对，嗯，那个能清洗。
0: 嗯，血压计它是有个绑带，嗯。
2: 嗯。
0: 你这个买多长时间了？
2: 啊，我这才买几个月。
0: 嗯，它绑带是什么材质的？
2: 是布的。
0: 布的是吧？
2: 嗯。
0: 啊、哦，布的可以清洗啊。
2: 哦。
0: 可以清洗。
2: 就把使坏的那冲洗来。
0: 嗯，那您得注意它的清洁方式，还有就是洗的频率，因为你不能把它内部那个气囊，还有传感器啊。给就是弄坏了。
2: 嗯
0: 啊，
2: 好，
0: 您得注意就要选择中性的清洁剂来轻柔的手洗，明白吧？
2: 嗯，对对，
0: 手洗，轻柔的去洗，然后呢彻底晾干之后再去用。
2: 嗯，好好好，
0: 嗯，
2: 谢谢。
0: 好，您还要确认一下您这个是不是能够拆卸的啊，它是单独能取下的。
2: 它那个管子能拽下来。
0: 能拽下来是吧？你清洗之前要断开它与主机的连接。
2: 嗯，但是
0: 那个能拽
2: 下来。
0: 嗯，明白吧？只能去洗这个织物这个绑带这一块儿。哦。
2: 嗯，好，我知道，好，谢谢。
0: 好嘞，不用谢。嗯，嗨，杨叔叔，好，再见。嗯。确实啊，这个很多朋友们比较讲究，他说这个血压计经常要用，用完之后呢，明显那个绑带上本来是如果是浅色的话，明显就是上面会有污渍啊，如果深色的话呢，也会慢慢变得油光发亮啊。可以清洗啊，或者说呢就是用那个软布啊，您可以这样洗，软布蘸取稀释后的中性洗洁剂，然后呢轻轻擦拭绑带的内外侧啊，要去注意呢接触皮肤的区域，比如说会弄上汗渍啊或油脂啊，如果说绑带需要水洗，可以快速冲洗之后呢自然晾干啊，一定不要拧脚或者是机洗。嗯，好，下半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 634583-95，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六个字可以和我们保持链接，这六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还要注意就是说，日常要注意定期检查绑带的状态，比如说发现绑带硬化了，开裂了，或者是粘合处开胶了，要注意及时的更换。收纳的时候呢，尽量平放或者是松散的卷起，减少长期挤压导致的气囊损伤。消毒也需要谨慎啊，比如说您想用的酒精来消毒，只能用这个75的浓度的酒精棉片轻拭表面，待完全挥发之后再来使用。
3: 好，其实这个用家用电器也好，用一些这个小的一些设备也好，第一咱们就安全调放在第一位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很多家电的这个后期保养保护，包括到一些维护维修，也是应该这个定期来做的。

0: 比如说洗衣机的清洗啊，空调的清洗啊，家电的这个线路的检查呀，都非常重要。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生活当中有一些问题难题，能够来说一说，聊一聊。
1: 嗯，
0: 继续来带大家来长长知识吧。
1: 嗯，
0: 来跟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方方面面
1: 知识点。
0: 知识点，我们有的时候会给大家来穿插着。来讲一讲啊，一些这个知识点，希望这些知识点能够真真切切的来帮助到大家啊。
1: 嗯，天气预报当中经常会听到局部的短时暴雨或阵雨啊。比如说有时候听到全省阴有大雨，内陆和南部地区部分地区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其余地区是局部暴雨。天气预报当中呢，总是出现着局地这两个字啊。那为什么暴雨总是在局地下呢？
2: 汛期降雨接二连三，天气预报里总有局地。为什么暴雨总是下在局地？
3: 我们报降雨的时候报局地，应该说是科学的。实际上，从科学思维来讲，我们对天气的演变、灾害天气的出现，我们现在做不到100%的准，就是从我们气象学理论也好，从我们的监测能力也好，做不到100%，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尽可能的准，那一定会有漏的，甚至会有错的。所以我经常比喻，当我们在报这种暴雨预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自己家里面，比如说在煮开水的时候，可以看到水快开的时候会有气泡冒起来，这个气泡冒起来是随机的。实际上我们大气出现这个暴雨，我们说出现对流，跟这个非常像，就是热对流。我们在大气里面出现这个雷雨云的发展也是一个热对流。在大气中，我们的监测网络这个疏密程度就决定了我们对这个热对流的监测能不能在它的一开始就能逮住它。就像是我们水锅里面的水，除掉你能直接观测到这边开始一个泡泡了起来了，你能知道这边起来，否则的话你真的是无法预测第二个泡泡从哪来，第三个泡泡从哪来，随机性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在大气中更是这样，如果说你锅子里面在那泡，还有一个流动的一个气流带着这个水流还在动，那这个不确定性是复杂的多。所以在我们预报暴雨的时候，我们一般强调的首先是背景，或者说现在的天气形势的配合下，在这个区域特别容易出现暴雨云团的迅速发展。但是这个点在哪，什么时候出现，强度多少，现在还做不到。但是当我们监测的时候，我们临近的预报可以迅速给你发预警，这一块云团正在发展，那么它的下游下方肯定要开始出现了。

0: 哦，有一位听众啊，我们来迎接何叔叔的电话。何叔叔，你好。
1: 你好，何叔叔。
2: 你好，
1: 何
2: 你好，
1: 你好，请说。
2: 刚才一个人说这个手机的问题，我来说一下。这个智能手机要有人教你很好用的。我这个手机是在出行的，它是一个新小的，新的一个新小的教的。我们是跟他们的兄弟。
0: 嗯。谁教您的？
2: 很有善心，很有耐心，不仅有善心，而且还有耐心。
0: 他
2: 我手机我那个像什么加微信呐、删微信呐、确认微信呐、发消息、删消息，什么删垃圾，或者是微信转账，什么微信抢红包、发红包，这些我都会。
1: 他教，
2: 他这个人很有耐心，也很有善心，只要帮人。想修的话，可以打电话给他联系。
0: 他是哪位好朋友啊？
2: 新修的，新修的，我也是他修的。
1: 啊，就是肖大哥，就刚刚我们说那个肖大哥。
2: 对，肖大哥，对。他的号码不是182吗？
1: 对，是的，是刚刚那个。
2: 5639-2515。
1: 对，何叔，您这个后来学了多久？然后大概手机能玩的还挺好的。
2: 我学没学多长时间，学不到一个月。
1: 哦，不到一，那也还挺快的啊。
2: 就带出行的好用，他说不要买带按键，带按键的不还没有带出行的好用。
0: 哦，您直接买的就是触屏的。
2: 装一个软件啊，这个带捷明公司软件，捷明软件。装个捷明软件，但是有人教，没人教不行。你要跟新一我们那个小师傅他，他脾气玩的很好，他很这个人也很有耐心，又很有。很有善心，
1: 好，
0: 又细心，又耐心，
2: 想做手机的可以跟他联系。
0: 好嘞，何叔叔就是一个受益者啊。
1: 因为跟着他学会了。
2: 他教很多人，我们那个群里面有很多人都是他教的。
0: 哎，你们还有群呐？
2: 对，我们有，
1: 你看，
2: 我们有盲人村，完全是盲人。
1: 哎，你看多好呀，对吧？
0: 在一块还能够唠唠嗑，是吧？
1: 对，还能聊聊。
2: 经常在群里面唠嗑，唱唱歌。
1: 还能唱唱歌啊！
0: 才艺展示啊！
2: 对，
0: 你一句我一句，甚至还可以多人一起通话，是吧？
1: 对，
2: 也经常在一起交流。
0: 挺好。
2: 我们有时候刷抖音，有时候进直播间，直播间里跟别人聊天。
0: 何叔叔，您今年多大呀？
2: 我63岁。
0: 哦，那这样生活就更丰富多彩了，对吧？
2: 我们现在这个因为智能手机给我们带来很丰富的这个丰富多彩的这个生活。
0: 体验感更好了。
2: 今天生活。
0: 是不是在上面也交到了一些新的朋友了？
2: 我交不少朋友。我在村里面有许多朋友。我有三个村，100多个人呢。
1: 哎呦。那真不错，真不错啊！好，行，谢谢您的这个推荐啊。
0: 何叔叔和您也是一位，好，也是一位喜欢交朋友的。
1: 对，而且他也是一个受益者啊。好嘞，
2: 再见。
0: 好，再
1: 见
0: 啊，何叔叔。
1: 当然，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能够学到一门技术或者技能，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需要别人帮忙，别人能够乐于帮忙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好嘞，我们的相伴就是一个大家帮助大家的平台，希望各位通过这个平台都能够解决各自的问题，好吧？
0: 这是一个充满的正能量、有情有爱的平台啊！我们每天都是通过电波在一块儿相伴。好，在节目最后来听一首爱相随，希望大家都要被爱包围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长今仿佛破裂了的泡沫，刹那间只感觉自己无限矮小。韩善公心痛而无力，只能眼睁睁注视着长今耷拉着肩膀走远的背影。嬷嬷，长今失去味觉的确不假，但他拥有描绘美味的能力呀。如此说来，韩长公早就知道这件事了。我正负责训练他，这是关系到殿下御膳的大事，一个失去味觉的宫女如何担当起这等重任呢？尽管他失去了味觉，但是直到目前，难道他不比其他那人更出色吗？查明酱为何变味的人是长今，为大王料理大酱汤的也是长今呢、啊、那不过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罢了。不，长今可以做好，他是一个能够描绘美味的孩子。呵，描绘美味竟敢如此狡辩。崔上公，你不是也说竹筒饭是最好的吗？竹筒饭不是不需要调味吗？他可以的，以前他一直做得很好，以后也一定能做得更好。只要我努力教他，长今什么食物都可以做好的。什么食物都可以做好？那好。崔上公把视线转向最高上公说道，嬷嬷，您不是说过进献给殿下的鲸鱼肉不知道怎么料理吗？是啊，的确如此。宫里以前没有做过鲸鱼肉，连带领熟手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如果长今能把鲸鱼肉料理好，那我就没二话可说，当然接受他。韩上公不是说了吗？即便是没吃过的食物，长今也能在脑子里描绘出来。 最高上公和韩上公谁都不敢立刻答应。崔上公更加气焰嚣张地催促道，但是如果食物味道不好，不止长今，就连公私不分的韩上公也要问罪，你们意下如何呀？再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了。知道了，那就这样吧。韩上公，你听见了吗？随高上公问韩上公，语气中夹杂着埋怨和斥责，怪他没有事先把这件事告诉自己。听到这个消息后，长今首先去找郑云白。
4: 我不是说过不行了吗？
3: 你总得找人做试验，难道不是吗？
4: 那我为什么偏偏找你呢？
3: 不是偏偏，就请您把它当作我的幸运吧，不管成功失败，我都不会埋怨大人的。
4: 我倒不是怕你埋怨，我担心会出事啊。前来找我治病的人却因为我而加重了病情，我怕的是这个。
3: 我不会出事的。
4: 你的鲁莽常常使你陷入危险的境地，
3: 但也正是鲁莽才催我前进呢。
4: 你甘冒生命危险，难道就为了终身为大王做御膳？
3: 我不是为了给大王做御膳，而是为了我自己。

0: 这样会搭上命的，何况这不是我用手扎针，而是蜜蜂蛰你的毒针，你以为他们知道往哪儿怎么蛰吗？这时候，长金提出一个建议，云白想来想去，不知是否可行，再三质疑之后，还是不由自主地接受了长金的提议，就是不让蜜蜂直接来蛰，而是先用镊子拔出蜂针。 再由云白给长金针灸。云白认真寻找味觉神经集中的穴位，然后下针。针灸结束以后，云白扔给长金一包药，同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刚才的严肃认真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在嘲笑长金的愚蠢透顶。唉。 呼吸急促或者全身奇痒难耐的时候，就把这个服下。这是解蜂毒的汤药。如果蜂毒解除，蜂针的效果是不是也随之消失了呢？混账！难道就算断气死掉，你也硬挺着不吃药吗？
1: 不不，我当然吃。云白雷鸣般的斥责，吓坏了长金，他赶紧拿好汤药，匆匆跑开了。
0: 大人，谢谢您，还有，对不起。少来这套，肉麻死了，真像虫子爬过后背。长金没有遵守他和云白之间的约定，尽管全身发肿，而且奇痒无比，他也一直坚持不服解药。长金也厌恶起了这个倔强而残忍的自己。然而，只有倔强才能生存，软弱。
2: 就意味着罪过。如果软弱不但给自己，还会给他人带来伤害，王宫就是这样，优雅、淡定、从容、乐观、坚强、不屈。大长今带给您希望和梦想。
0: 听说德酒去了熟手料理间，长金连忙向那边跑去，说不定德酒能对鲸鱼肉有点了解。德酒掀开锅盖，放入牛肚，再倒进去加了鸡蛋的水，然后递给长金一个红色的血块。这是什么？
1: 这是苦胆，听说苦的东西有利于恢复味觉，所以我就拿来了。
0: 以后吧，以后我会吃的。
1: 不过，大叔，您知道鲸鱼肉的味道吗？
0: 知道，当然知道。有一次我去东海边，乘船出海的时候，看见一条房屋般大小的鲸鱼。
1: 哦，这一家伙张开大嘴，整条船它都能吞下去啊！总之，这可不是普通的大鱼啊。
0: 那您尝过它的味道吗？
1: 当然，它没有把我吞掉，所以我才活到现在呀。鲸鱼肉的味道既像鱼又像肉，每个部位都不相同，全身共有12种味道呢。如果让我说那是什么味道，该怎么说才好呢？就是那个，
0: 您说有肉味儿，是跟牛肉差不多的味道吗？
1: 就算不是也差不多吧。
0: 对对对，差不多。就在这时，长帆内侍走了进来，粗鲁地说道：“
1: 哪有你没吃过的东西啊？你这家伙，50年的鳗鱼，500年的白蛇，千年的山参，哼，就因为你这个鲁莽的熟手，我的养子到现在还在生病痛苦。该死的家伙！”
0: 尽管当时的误解解除了。
1: 然而德酒一天不受惩罚，长帆内侍就一天不死心。
0: 长金拿好苦胆，说了声“我走了”。这时，德酒悄悄地对长金说：“长金呐，我跟你说，就是牛肉的味道。”崔上公刚从吴监户那儿接到了哥哥转交给他的鲸鱼料理方法。
1: 不光是御膳房，就连烧厨房都领到了最好的食盐。为什么？ 让他当最高上公，还以为他能甘心做个傀儡呢。结果如何，这算什么事嘛？再稍微忍忍吧，他不知道这是给他自己挖坟墓，还是在那折腾呢。他早晚会躺进去的，不过是时间问题。那个徐长金这丫头啊，怎么看都是眼中钉肉中刺，这次就从她下手吧。那还用说？
0: 崔尚宫十分自信，以为第二轮比赛从一开始就倾向于他们这边。御膳房里所有的人都出来围观，佣人把鲸鱼肉搬了进来。一见鲸鱼肉，长金顿时蔫了，韩尚宫也跟着叹息。崔尚宫看过料理方法，早已成竹在胸，相比之下，韩尚宫和长金几乎是一无所知。佣人放下材料离开了，最高上宫立即走上前来。
1: 这是从远海捕获来的鲸鱼肉，专门奉献给殿下。这种肉可是来之不易啊，而且截至到目前，宫里还没有任何人料理过鲸鱼肉，更没有人吃过。烹饪是上传内人的分内事，长金和金英负责。
0: 命令下达，崔尚宫和金英立即行动。长金远远地打量着鲸鱼肉，过了一会儿，似乎觉得应该尝尝味道，便撕下一小块生肉放进嘴里嚼嚼，然后摇了摇头。看见长金摇头，韩尚宫也跟着摇头，但是他们不能就这样站着不动。长金迅速卷起袖子，开始整理各种各样的料理材料，他的脑海里仿佛已经描绘出一幅图画。韩尚宫终于松了口气，凝视着眼前的鲸鱼肉。终于，他们完成了各自的料理。因为这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食物，所以由最高上宫先行品尝。韩尚宫做的是煮肉，崔尚宫做的虽然也是煮肉，但加了调料。
1: 虽然是海里捕来的鱼，肉质却跟牛肉一样坚硬。对，不同于牛肉的是，鲸鱼肉有腥味，所以我多放了调料，又因其油腻程度不亚于台鱼，所以香油只是略微放了一点。好，没有异味，坚韧的肉质再加入梨汁，生拌牛肉片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0: 最高上宫不吝啬赞誉，继续向金英的红烧肉走去。
1: 红烧肉的味道也不错。
0: 长金做的是烤肉串，最高上宫尝完味道之后摇了摇头，尽管这样，却也没有让他们放下，而是派人立刻送往大殿。紧张和不安使他们腿弯发麻，现在只能静候结果了。从大殿回来，最高上宫立刻将御膳房的人全都叫到了一起，大家吃着剩余鲸鱼肉做成的食物，长久以来压抑的心情终于得到了释放。
1: 啊，大家用初次接触的材料做出了出色的料理，非常感谢，特别是长金的鲸鱼肉串，殿下尝完以后非常满意。
0: 感叹声轰然响起，长金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韩尚宫和崔尚宫一起去过大殿，早已知道了结果，所以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只有金英阴下脸来。
1: 鲸鱼肉是新料理，来，大家都来尝一口吧。
0: 众人不分你我，全都伸手品尝鲸鱼肉，场内顿时热闹起来。为了犒劳不安的心情，长金也伸手抓过一块，一口，两口，每嚼一下，他的表情都会明显变化。僵硬的肌肉放松了，长金轻轻地笑了，连声也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3: 长今，你到底是天才呀，天才！
0: 对面的金英听到这儿，脸色骤变。这时，崔尚宫站了出来：“
1: 嬷嬷，我输了。”
0: 大家正在吃东西，这时候全都莫名其妙地望着崔尚宫。
1: 长今用以前从未见过的鲸鱼肉做出这么美味的食物，何况他还失去了味觉。
0: 场内再次哗动，刹那间所有的人都知道了长今失去味觉的事。
1: 长今失去味觉还能做出这样的食物，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其实不是的，
1: 可是嬷嬷，御膳房里的宫女并非只会料理就可以留下，幸好到现在为止还没出什么差错，但是总不能一到长今料理的时候我们就提心吊胆地守在旁边吧。她的才华得不到发挥，我也很遗憾，不过我觉得最好还是先让她离开御膳房，等到味觉恢复之后再回来。目前还没犯过什么错误，难道就为了预防一件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情而将他赶走，这样像话吗？
4: 既然您这样说，那我们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检验一下。
1: 检验？
0: 最高上宫尴尬的目光瞟向长今，长今用眼神示意自己可以试试。最高上宫抬起眼睛，仿佛在问：“真的可以吗？”长今轻轻地眨了眨眼睛。
1: 那好吧，就这样。崔上宫做好准备，你们趁着这个机会把东西都吃了吧。
0: 此时此刻，所有人的兴趣都转移到了长今失去味觉这件事上。有人大惑不解，怎么会这样？有人冷嘲热讽地说，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瞒了这么久。总之，各种各样的疑问如同雨点似的倾泻而下。长今本来有话要单独告诉韩尚宫，既然情形如此，也只好咽下了。佣人搬来五口小缸，放好后就离开了。每口小缸前面放有一个小碟子，每个小碟子里都盛着滤取汤料的虾酱汁儿。
1: 正好丫头们学习到虾酱的内容，所以就准备了一些。
0: 什么丫头们的训练云云，都不过是托词罢了。仅仅凭借汤汁儿区分虾酱的味道，这对于味觉正常的内人来说尚且不易，何况失去味觉的长今呢？然而长今二话不说，径直走上前去，面对着五个碟子，他尝了尝第一个碟子里的虾酱汁儿，不加思索地说：“这是五月虾酱。”“
1: 你怎么知道？”“
0: 五月虾酱以捕捞于五月的虾为原料，此时的虾呢刚刚开始长肉，所以颜色泛红，味道微甜。”根据最高上宫的指示，崔上宫打开缸盖，果然是五月虾酱。崔尚宫以为长今只是碰巧猜对了一次，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1: 尝尝下一个吧。
0: 这是六月腌制的六月虾酱，与其他汤汁相比更咸更香，嚼起来口感很好，适合做下酒菜。这次又猜对了，崔尚宫有些慌了。
1: 下一个呢？
0: 这是以秋天捕捞的虾做的虾酱，所以叫做秋虾酱。体小壳薄，味道清淡鲜美，可以代替酱油，常常用于拌菜、泡菜和汤。接下来的两种也都被长今神奇般的猜对了。崔上宫摇着头，觉得不可思议。最高上宫终于可以放心了，但他也是大惑不解，便问长今：
1: 长今呐，你不是失去味觉了吗？
0: 我刚才就想说了。

0: 最高上公整顿好场内的混乱秩序，继续说道：大家都听好了，长津之所以失去味觉，那是为了治疗原子的麻痹而服用了人参肉豆蔻。料理食物的人不顾危险亲自试验，尽管略有鲁莽之嫌，但我们却没有理由去责怪他。我们所有的宫女都应该同甘共苦，风雨同舟。长津独自受了这么多苦，现在我们应该和他一起分担。从现在开始，就算他犯了错误，我也不会动不动就赶他出宫，我会选择与他同甘共苦，永远在一起。
1: 这时候场内一片肃静，崔上公紧紧盯着虾酱碟，目光阴冷之至，那碟子仿佛会在顷刻之间裂成两半。当着所有内人和丫头的面，竟然这般丢人现眼，崔上公出现这样的反应，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刚刚散场，长津就跑去找云白，告诉他自己的味觉已经恢复的消息。他原以为云白会很高兴，但他也只是对风针的效果感兴趣，最后竟然怒气冲冲地说：
2: 你要是感谢我，就给我买一斗酒。
0: 回来的路上看见内禁卫的训练所，长津犹豫片刻，却突然想到，这次不应该再说那些平时常说的客套话，而是应该郑重表示诚意，于是加快了脚步。
3: 一部传奇的女性励志史，一篇纯真美好的爱情诗，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0: 连生正在宿舍等候长津。
4: 哎呦，你去哪儿了？怎么现在才回来？
0: 我去向帮我恢复味觉的人道谢了。
4: 为什么连我也不透露半句呢？
0: 当时我很迷茫嘛。
4: 那就更应该告诉我了，要迷茫也要两个人一块迷茫嘛。
0: 要是连你也跟着我一块迷茫，我会更痛苦的。
4: 原来我没有一点用处。
0: 只要你一直在我身边，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了。连生感动得鼻尖都红了，也许是不好意思流泪，便钻进了铺好的被窝。长津也感觉鼻子发酸，他有些尴尬，只好无聊地环视房间，目光落在那堆医书上。长津的话让连生感动得鼻尖都红了，也许是不好意思流泪，便钻进了铺好的被窝。长津也感觉鼻子发酸，他有些尴尬，只好无聊地环视房间，目光落在那堆医书上。有一个人令我感激，我想送他一份小礼物，你说送什么好呢？
4: 绸缎，流苏飘带。
0: 这个嘛，他大概不会喜欢这类东西。
4: 那么，你怎么样？
0: 这个也，
4: 那就献上你的心意。
0: 那怎么献呢？
4: 丁上公嬷嬷不是常说料理食物要诚心诚意吗？所以呀，你送他食物就行了。
0: 到底还是连生啊，你真是我最好的朋友。长津立刻出去准备了几样食物，尽管他每天都在做食物，却还是第一次出于私心为某个人而做。在给郑浩做食物的时候，长津第一次发现做食物不仅会紧张和焦虑，还有激动和不安的心情。
5: 本来我也正想派个士兵到你那里去呢。
0: 郑浩急匆匆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把话说完，然后才定了定神。

0: 我通过熟人找了一位医术高明的大夫，把你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说可以治疗的。多谢大人惦记，我已经彻底好了。真的吗？哦，竟然有这样的好消息！恭喜你了，这段时间你可受苦了。以前你见过的那位茶菜轩主播郑大人给我扎风针。 我这才彻底好转了。那我就更要恭喜你了。我想把以前借的医书还给你，而且长津慢吞吞地把准备好的包裹递给郑浩，双颊泛起了红晕，简直比包裹食物的红布还要红。给大人添了不少麻烦，我很过意不去，所以特意带了点夜宵。
1: 我又没做什么，何必这样啊？
0: 不是的，你借给我医书，给我安慰和建议，还有诗，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无比巨大的力量。我在做食物的时候，总希望吃着食物的人脸上能带着微笑。
1: 哦，原来如此。
0: 习武是为了把人打伤，而料理却是为了使人愉快呀。 我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通过这些食物传达给大人。接受食物的郑浩和赠送食物的长津都不敢正视对方的面孔，长津逃也似的离开了。郑浩连句感谢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回到内进府，郑浩打开包裹一看，五颜六色的水果点心真是琳琅满目。 栗子糕、大枣糕、松仁栗子果，还有松仁大枣果等等，就像彩色的绸缎。郑浩哪里舍得动手去吃啊？只是久久地注视着这些食物，仿佛就这样一直看着，就已经很幸福了。我希望吃这食物的人脸上能带着微笑。 回想着长津说过的话，郑浩拿起一个松仁栗子果放进嘴里，还没等嚼完，脸上就泛起了微笑。仔细想想长津红着脸递给自己食物时的情景，微笑便在脸上荡漾开来。
2: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3: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清早，内侍府就派人来传圣旨。韩尚宫来到职务室传达消息的时候，而最高尚宫好像很久没睡懒觉似的，正在镜子前整理头发。最高尚宫的发髻散开着，看上去他已经是一位衰弱的老人了。这个事实让人心疼。韩尚宫忘记了要说的话，表情。 有些迷茫。最高上宫比参加比赛的人还要用心，过分的焦虑让他在一夜之间又老了许多。有什么事吗？是的，内侍府要求选一名御膳房内人，要派到云岩寺去。
1: 为什么呢？赵尚公嬷嬷去疗养了，需要一名扶持内人。赵尚公嬷嬷，不就是跟着王后娘娘从娘家进宫的保姆上宫吗？哦，看来王后娘娘一定很担心，因为你们之间的比赛，御膳房的人手已经不够了，就从生果房或者。 秉果房里选一名内人吧，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呢？
0: 韩尚宫绞尽脑汁想找出一名合适的内人，正在这时。 长帆内侍进来了。
1: 啊，你也来了。
0: 长帆内侍突然来访，一定是有大事转达，或者好事，或者坏事。最高上公做好了接受的准备，开口问道：出什么事了吗？
2: 哦，提条上公向太后娘娘禀告说，通过比赛决定最高上公的人选是不合适的。
1: 真的吗？
2: 哎呀，都到这个时候了，怎么从情形来看，肯定是他判断出比赛对自己不利，所以才这么做。再说了，长进的味觉不是已经恢复
0: 了吗？两位上公无言以对，千辛万苦，终于走到最后这一步，弄不好又要回到最初。想到这里，他们两个顿时没了精神，浑身上下就如虚脱一般。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要想通过正当的途径与那些不择手段的人比赛，竟然如此的艰难。就算自己堂堂正正，步步荆棘，然而对方不仅取到捷径，而且手段卑劣，不知不觉中已经赶到了前面。早晨，大王来向太后娘娘请安，太后娘娘责怪大王直接参与选拔御膳房上宫的事，说这分明是女官之间的事情。大王看出母后心情不好，也就爽快地接受了。然而大王并没有假装事情从未发生，而是恳请母后亲自选拔任命最高上宫。他觉得很有意思，选拔的又是主导饮食的最高上宫，当然非常重要。这样一来，比赛进入了全新的局面。从元子的生日开始，共计举行三轮比赛，最终结果由太后娘娘定夺。崔上公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不利的形势终于可以扭转，而且对崔家有好感的太后娘娘也参与进来，崔家几乎是胜券在握了。如果能够通过比赛的形式为自己树立威信，那就更是锦上添花了。最高上公和韩上公多少有些失望，不过事情没有彻底回到原点，倒也令人欣慰。元子的生日原打算办得隆重些，甚至要求准备进宴仪轨，后来大王下令改为一饭一汤一菜。大王震怒不已，因为夏季连雨天之后必是凶年，老百姓苦不堪言，元子的生日怎么可以如此大张旗鼓铺张奢侈呢？太后娘娘采纳了大王的意见，重新布置任务，要求寻找因不懂如何食用而经常扔掉或回避的材料，努力做出可口的食物。长金出宫寻找材料，偏偏郑浩也突然受命出宫。大王有旨，命令内禁府护送属手衣冠各一名前往服侍疗养中的保姆上宫。护送衣冠郑润寿和属手江德久前往云烟寺的人，正是内禁卫从事官闵郑浩。保姆上宫在云烟寺疗养，附近正好有成军馆的学田，因为近来产量急剧减少，内禁卫长便派他前往查明原因。郑浩想找长金道别，听到他出宫的消息后大失所望。郑浩要去的地方路途遥远，来回需要耗费5个月的时间，而且他也不敢保证暗查农田问题又要耽误几天。想到5个月见不到长金，郑浩的心里已经思念翻涌了。这可真是……郑浩对自己的心情也感到陌生，还有点难为情，便故意咳嗽了几声。
3: 折射东方精神底蕴，打动都市时尚男女。敬请收听韩国长篇宫廷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庞筋对韩尚宫说他要煮骨头汤，尽管这在宫中不是常见食物，但是骨头营养丰富，完全可以代替肉来满足老百姓的气力和胃口，所以深受百姓喜爱。本来可以去私庸院取，但庞筋坚持要到肉店买最好的骨头，韩尚宫无奈只好自己先回寓所。此时金英从私庸院领回了杂骨，已经煮起了骨头汤。韩尚宫看在眼里，心里隐约有些不安。熬骨头汤需要很长时间，但是直到深夜，长金还没回来。天亮之后，长金回来了，说他去白丁村买来了好骨头。韩尚宫不由得平添了几分忧虑，连声忍不住说道，
4: 可是熬骨头的时间要比骨头的质量要重要啊。
0: 啊，不用担心，我都想过了，骨头汤之所以需要熬4天，目的就是让油凝固冷却。凝固冷却，但是如果在汤里放上朝鲜纸，就能把油全都吸收了。
1: 长金充满了自信，
0: 自从味觉恢复之后，他好像又恢复了斗志。
1: 韩尚宫更加不安了，但他决定拭目以待。
0: 皮条上宫、致密上宫、长帆内侍都在紧张地等候，太后娘娘终于出现在石扇阁，王后也陪同前来。太后娘娘好像心情不太好。长金和金英各自端着饭桌进来，放好之后转身离开。两个饭桌上分别放着米饭和骨头汤，还有盛在碟子里的小菜。
1: 啊，老百姓都吃得这么简单吗？其实很多人吃得比这更简陋呢，嬷嬷。
0: 听了长帆内侍的话，太后娘娘连连咂舌。
1: 所以大王才会日夜忧心呐。那么这菜都是用老百姓平时不吃的材料做的吗？
0: 说着，太后先看了看崔上宫的饭桌，表面看来是酱，材料却是谁都没有见过的。
1: 嗯，这是什么酱啊？
5: 哦，这是鱼鳃盐的酱，黄石鱼和明太鱼的鱼子、肠子可以腌酱，早已广为人知了。人们毫不犹豫扔掉的唯一部位就是这个鱼鳃。
1: 哦，然后呢？
5: 我用鱼鳃腌制成酱，发现味道并不差，贫穷百姓也可以经常享用，这无异于锦上添花呀。
1: 好，这个是酱菜了。
0: 太后娘娘指着韩尚宫饭桌上的小碟子问。
6: 啊，是的，娘娘，这是梅子酱菜。
1: 梅子？不是又酸又涩，用于酿酒的吗？
6: 是的，做成酱菜以后，酸味和涩味都消失了，非常可口。
1: 哦，果然如此，恐怕还可以刺激食欲吧。
6: 梅子不仅有利于胃和肝脏，而且还能化解水、血还有食物中的毒素呢，可以用作药材。
1: 哦，还有比这更好的材料吗？
6: 老百姓经常吃到变质或者有害的食物，所以梅子酱菜不但好吃，对于老百姓来说更是一种有益的药材。
1: 嗯，这可真不好办了。两个人使用的都是被人抛弃的无用材料，却做出了可口而且对身体有益的食物，真是很难评判优劣呀。这可怎么办呢？
0: 太后娘娘觉得应该以汤定胜负。她先走到金英的餐桌前，舀了一勺饭，又尝了一口汤，然后漱了漱口，舀了一勺长金的汤。
1: 嗯，结果出来了。
0: 看来骨头汤的优劣很容易判断，所有的人全都紧张地注视着太后娘娘。

0: 崔上公的汤更好。
1: 太后的评价到此结束。咣当，太后放下勺子正想出去，却突然发现了长巾，立刻眯起了眼睛。
0: 这骨头汤是你熬的吗？
2: 是的。
0: 那个想出做松菜饺子的孩子哪儿去了？从那以后就骄傲自满了吗？
1: 长巾惊慌失措，正不知道说什么好，太后已经威风拂面般的离开了。崔上公气焰嚣张，就连笑声都让人心里发毛。向来痛恨的竞争对手丢人现眼了，又怎么能不痛快呢？崔上公在韩上公面前惺惺作态，实在是让人不忍目睹。
0: 梅子酱菜也是很出色的食物嘛。
1: 尽管崔上公态度可恶，更让韩上公生气的却是长巾。回到宿舍后，看着他蔫头耷了脑的模样，韩上公怒上心头。
0: 骨头汤需要熬很长时间，你明明知道，为什么回来那么晚？
2: 肉店里的好骨头全都卖光了，我只好去了白丁村。
0: 你是不是想买到最优质的骨头和肉啊？
2: 是的，金英姐姐也会这样做，我很想取胜。
0: 这次比赛的题目是什么？
2: 用被人丢弃的材料做出百姓也容易吃到的新食物。
0: 那么，老百姓能用最优质的肉和骨头熬汤吗？骨头汤是什么？骨头汤是什么？
2: 这个。
0: 老百姓吃不上上好的肉和骨头，只好连骨带髓熬了又熬，煮了又煮，这才做成了骨头汤。可你竟然号称什么秘方绝招啊，在骨头汤里加入土老粥。我欣赏你的才气，所以提醒你有描绘美味的能力。结果你竟然毫无诚意，专门寻找优质材料和秘方。
1: 长巾还是第一次看见韩上公勃然大怒的样子，他想让韩上公消气，却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战战兢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韩上公的愤怒非但不减，反而重重的叹息，差点没把火炕给震塌了。
0: 我从你身上唤醒了才华，却变成了害你的毒药。
1: 韩上公既失望又愤怒，到头来竟有些绝望了，让人不忍再看。长巾如坐针毡，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好静静恭候韩上公吩咐。长长的沉默过后，韩上公下达了一道晴天霹雳般的命令：
0: 王后娘娘百般依赖的保姆上宫身体欠安，正在疗养，需要一个服侍的内人。你去云岩寺吧。
2: 嬷嬷，请您原谅我，就请您原谅我这一次吧。
1: 眼看就要开始第二轮比赛了，而韩战功却让长巾离开，这无异于主动放弃最高上功的位子。长巾伏在韩战功脚下，百般祈求哀求哭诉，韩上公始终不为所动。最高上公也跑来说这样的处罚太重了，然而韩上公始终不肯收回自己说过的话。最后长巾不得不收拾行李了。此时金英正在住处厨房里制作核桃柿饼，他把干柿子从一侧切开，取出种子，再在原来的种子的地方放入核桃，核桃的断面露出，就成了一种好看又好吃的水果点心。圆圆的深盘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点心，野蒿蜜饯、桔梗蜜饯、莲根蜜饯，还有野葡萄蜜饯。金英拿着让人垂涎欲滴的点心去了内禁卫植物室，却听来了令他失望的消息，正好出发去了云岩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极乐殿塔形屋顶上已经褪了颜色的丹青绘画，看上去古色古香。寺院对面在月山的山峰朝着苍穹延伸，就像芍药花的叶子，所以这座山又叫芍药山。芍药山中的落叶随风飘入，古刹庭院里因为这些纷飞的落叶而显得更加灿烂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

0: 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这里，这里，
1: 快过来呀！
2: 来了，快点过来！
0: 孩子们，看，这是班超，来，咱们向班超送下敬礼。
3: 敬礼，
4: 班爷爷好。
0: 看这塑像，高大威猛。班超是大爷。
5: 看这些孩子，真可爱啊！
0: 看看那个小姑娘，多漂亮啊！
5: 是啊。
6: 你们好，我叫阿依古丽，是这里的讲解员，请问你们是？
5: 你好，你好，我们呢是第10批辽宁的援疆干部，今天来到盘陀城学习来了。
0: 我们来拜谒中华民族的英雄班超，
6: 欢迎你们，盘陀古城欢迎你们，谢谢你，
5: 阿依古丽，
6: 不客气。
7: 我是盘陀城边长大的孩子，班超纪念馆落成前，我就听老辈人在讲班超的故事。我当上班超纪念馆的讲解员，一晃26年过去了。越讲班超的故事，就觉得与班超的心贴得越紧。每次讲解，我就与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挨得越近。
8: 请听广播剧《班超》。

0: 第一集。
1: 六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
2: 东汉初年，公元37年，西域诸帝面对北匈奴的压迫，纷纷遣使到洛阳献贡，请求依照西汉旧制重新设置西域都护。但当时的中原地区大乱初定，无暇顾及西域，导致北匈奴在当地猖獗一时，并把张骞通西域时臣服汉朝的西域36国变成其附属国，横征暴敛。永平11年，公元68年以后，河西守将不堪北匈奴之扰，多次上奏请求攻击北匈奴，以通西域之路，恢复朝廷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汉明帝刘庄召集大臣多番商讨，然而是否出兵，一时尚未有定论。

0: 众生，大家都在抄书，你干什么呀？
1: 干什么？没听见六百里加急快报？
0: 哎，我等受官府所雇抄书谋生，国事还是少贪为好。
2: 对，我能莫贪国事，莫贪国事。
1: 匹夫虽贱，然这天下福祸，与有责焉。
3: 哼，我等不能和你比呀，你可是班超班众生啊。
4: 此人什么来历？
3: 你不知道他？他兄长名叫班固，曾受人诬告，以私改国史的罪名下狱。这个班众生胆大包天，告御状，告到了天子面前。
4: 那后来呢？
3: 后来天子明察是非，替班固洗脱了罪名，还对班固的才华大加赞赏，钦点了兰台令史。
4: 想必这班众生也是入了天子之眼了，
3: 所以他跟你我能一样？
1: 大丈夫有话直说，何必交头接耳？
3: 众生，你胸有大志，还与我等混在一起，图什么呀？
5: 对呀，
1: 图什么呀？诸位难道没有感觉这抄抄写写大有裨益？
4: 一天到晚累得腰酸背痛，有何裨益呀？
6: 是啊，辛苦啊！
1: 我等每天抄的可是官府文牒，
7: 不错，
8: 不错呀。

0: 这文牒所载，皆是国家大事，尔等是真不明白啊，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哼，那又如何？哎，先我朝政治清明，中原百姓可安稳度日。然西域之地仍在匈奴铁蹄之下，百姓苦不堪言。
1: 你说这些与我等何干呢？
0: 我等身为男儿。
2: 自当为国分忧，
0: 那你想如何为国分忧啊？
2: 每每抄到匈奴作乱的文牒，我就气血上涌。我一效仿在西域屡建奇功的傅介子和张骞，驰骋绝域，立功封侯。
3: 呀呀呀呀，好大的口气！
2: 凡夫俗子，又怎能理解治世仁人的志向？
3: 好了好了。
4: 都不要再啃口舌了，还是先把手里的差事做好吧。
5: 虽然胸怀凌云之志，但是为了养家糊口，班超也只能俯首在案牍笔砚之间，难免觉得壮志难酬。 这一日，他丧工回来，走在路上。 被小摊上包子的香味勾出了馋虫，他掏出钱袋子，想摸出钱来买包子，谁成想钱还没有摸出来，一个小贼旋风似的连钱带袋子一把抢走。
6: 哎，站住！给我站住！别跑！给我拦住他！站住！站住！
7: 哎！哎！我的汤饼！哎！哎！我叫你抢钱！叫你抢钱！给我抢钱！
6: 别打！别打！老爷饶命！
7: 把钱袋子还我！还我！
6: 还！您先放开我的手啊！
7: 好，我放开手。
6: 你给我耍花样，听见没有？不敢，不敢！你像一个读书人。哎呦，没想到身手如此了得呀！哼，
7: 每天早晨起来一个时辰的功夫，岂是白练的？哎呀，哎呀，快还我！哎呀，还！捡去吧你！
6: 给我站住！站住！
7: 今天不给你点教训，我半字倒着写！给我站住！
6: 班超憋着一口气，脚下生风，百余步外擒住了小贼。班超反捡着小贼的两手，直接把他送到官府去了。等班超再回来找钱袋子，连钱带袋子早就被人捡走了。整条街道平静的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8: 钦差的花果，
0: 有劳，看见我的钱袋子了吗？
2: 这位有劳有劳，看到我的钱袋子了吗？哎，你，哎啊，贵人，贵人，啊，贵人是回来找钱的吧？
0: 啊啊！哎呀，
2: 贵人的钱早就被人捡走了。哎呀，
0: 我可担不起这一声贵人呐、啊，
2: 担得起，担得起啊！刚刚那小贼天女散花，贵人的这一枚大钱，哎，咕噜噜噜噜噜。 到了某的脚下，啊，某计收了你这一枚大钱，自然要替贵人向天求得一缕天机呀、啊。你这相事，
0: 怕是一天没开张，想挣我的钱吧？<笑>
2: 贵人想不想听听啊？
0: 好，好，好，那你就说说吧。
2: 好，来这边请，
0: 请，
2: 嗯。 贵人有燕子一样的下巴，老虎一样的头颈，燕子会飞，虎要食肉，实乃是个万里封侯的面相啊！
0: 哎，你这几句话还当真说到我心里去了？嗨<笑>、哎，笑啥呀？可惜我就是个抄书匠。 如何能万里封侯啊？人有命运轮回，穷通自有天定。所谓乱世演武，治世修文，当今朝廷要的是经国济世的文人治世，而不是舞刀弄枪、四处杀伐的武夫。现在北匈奴频繁作乱，可朝廷迟迟不出兵，怕也是顾虑良多呀。
1: 贵人呐，不必着急，静待时机即可。啊，哎呦，嗨，我你，我竟跟你说了这么许多，哎，不管如何，借您吉言。功名应有份，虎须自后培呀，命也，命也。
2: 众生，哎，窦世兄，教主班超的人名叫窦固，和班超一样，也是扶风平陵人。班甲和窦家堪称世交。窦固好读书，喜兵法，世袭父亲爵位显亲侯，曾任中郎将，后受犯罪的堂兄牵连，遭禁锢10年。近些年，明帝想恢复与西域的联系。
0: 窦固熟悉边疆军事，这才得以复用。
3: 哎呀，窦师兄，您怎在此地啊？<笑>
0: 恰巧路过。啊，那相识的话，我都听见了。
3: 哎呀，江湖术士的话，不足信，不足信。<笑>
0: 众生，你想不想建功西域？
3: 师兄，是皇。
0: 是皇上决意征讨北匈奴了吗？今日皇上频繁召我和耿炳等几位商讨西域战事。
3: 哦，
0: 现下皇上主意已定，不日即将下旨。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师兄，我班超愿投入师兄麾下。
0: 征讨北匈奴，收复边关。<笑>好，好，好！你就是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
3: 啊，
0: 扶风班氏，诗礼传家，你父亲班彪和你兄长班固，史书典籍无不精通，为国修史留名千古啊。但我知道，你班众生。 志不在诗书，而在刀剑；志不在庙堂，而在边关。师兄，我13岁开始拜师习武，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日日不辍，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效仿张骞、傅介子出使西域，平定边疆，扬我大汉国威。
3: 好，当今皇上至圣至明，一再告诫臣下，要。
2: 知人善任，不识天下，失意贤才。
0: 众生，拿着这个腰牌，
2: 3日后到西郊大营找我。诺。公元73年，汉明帝命窦固、季荣、耿炳、蓝苗4位大将兵分4路出击北匈奴。 这一年，班超41岁，历史的机遇终于来到了志向远大的班超面前。

0: 在，素闻你熟知天下大事，又以西域最为精通。今天我就考考你，
1: 将军，尽管考便是。
0: 好，你对西域了解多少？
2: 回将军，西域最初有36个地方政权，在北匈奴以西，乌孙以南，皆为我汉土。 西域鄂豫门关、阳关、西线葱岭，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当初西域在北匈奴控制之下，先帝击败北匈奴，加之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使我大汉西去之路得以开通。宣帝时设立西域都护，以管理西域。继续说，至莽贼作乱时期，曾纳入大汉版图的西域。
0: 分裂成55个割据政权，北匈奴趁威尔入控制了这一地区，由此中断了我大汉西去之路。我朝出使，国力羸弱，无暇西顾。<笑>好，如今获皇上的福，我大汉兵马强健，国力雄厚。明帝有令，命我等。 分4路大军进军天山，袭北匈奴，统西域。袭北匈奴，统西域。袭北匈奴，统西域。满朝听令，在，封你为假司马，随我数1路大军12000铁骑，统帅大军进军天山，出击。
3: 北匈奴，班超领命。班超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一介书生投笔从戎，从此踏上了漫漫征程。他不曾想到，傅介子和张骞建功立业的西域大地，以及生活在那里的各族百姓，与他再难割舍。
4: 74年，窦固率军出击北匈奴，命班超带领一支队伍攻击伊吾。班超势如破竹，在蒲类海大败北匈奴白山部，并追击残余至宜楚山坳。班大人，北匈奴残余消失不见，马蹄印也消失了。
0: 此时，北匈奴残兵早就体力不支了，尤其那个右前王被我一箭射中了腹部。如果不及早医治，怕是要小命呜呼喽。
4: 天马上要黑了，他们断然再无深夜奔袭的可能。可他们往哪儿去了呢？
0: 这蒲类海四周山峦起伏，那北匈奴残余无非是躲进山坳。
4: 或者踏着冰面，逃进海子对面的山沟。现在是3月天气，冰面虽然尚未开化，却也禁不住百余铁蹄。刚刚你看到冰面上刻有马蹄印？
5: 哦，没有。依司马所言，他们是在附近躲起来了。对，说不定。 他们就在哪儿看着我们呢？
0: 田律，传我军令，不追了，回宜吾城。
4: 不追了？
5: 对。

0: 摸清北匈奴残余去向，发现行藏，绝对不要打草惊蛇，赶快回来禀命，会众埋伏。哎，走出十里地，寻隐蔽处，让将士们暂且歇息，切不可烧火做饭。
1: 是。
2: 三月，东都洛阳正是春色满园，可这西域却仍是刀锋凛冽，冰封大地。入夜，天气更是寒冷，汉军大多不耐寒。班超心中暗忖，也不知道这一招回马枪能不能发挥效力。
3: 司马，我等发现了北匈奴的探子，一路跟踪，找到了北匈奴人的藏身之地，就在一处山沟里。那个山沟有一处进口，两处出口，尽数堵住，就能把北匈奴的残余一举歼灭。司马，什么时候动手？
0: 丑时，天黑，人困马乏。
3: 是，我这就去传令。我等连火都不敢点，那些北匈奴人竟然煮起了马肉。
0: 哎，你等等，你说他们煮马肉了？
3: 对呀、啊，三口大锅一起煮，也不怕炊烟暴露行踪。
0: 逃跑的路上，这马比人值钱呢。我素闻这白山部的右贤王为人疑心慎重，这么做不合常理。我亲自去探，
3: 我随您同去。
0: 好。看来我们猜对了，那右贤王果然不在帐中，
3: 他这是设计引我等过来，想半路伏击。
0: 现在就凭他们这些残兵败将想伏击我们，绝对不可能，不过是一招弃卒保帅罢了。
3: 可这右贤王上哪儿去找啊？
0: 你不是说了吗，这个山谷有两个出口。等等，看到没有，有人出了营帐朝西去了，那个人你可认得？
3: 天黑看不清啊。哎，不过刚刚火把一照，那匹马我倒是看清了、啊、毛色发亮，难得的宝马良驹啊。
0: 嗯，
3: 哦，普通的匈奴兵可用不上这么好的马，即便这马不是右贤王的，也是他身边亲信的。
0: 嗯，西边山谷。那些汉军呐、啊，到底还是不敢进山呢、啊，
4: 怕自己有去无回呗。冷，快回去！
0: 走走走，
5: 杀呀！杀呀！
6: 快，起来起来！
7: 怎么了？
6: 汉军突袭了！快快起来！快！
5: 汉军假司马班超班大人已经将你们的右贤王活捉了。
8: 班超班司马有令，投降者不杀。
9: 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我都投降，投降，投降。
5: 向窦将军报告。
10: 司令，
2: 蒲类海之战是班超随窦固进军西域的第一战，斩获敌手众多。这一战使伊吾彻底归附大汉，班超声名大噪，奉车都尉窦固传令全军上下，重重嘉奖了投笔从戎不久的假司马班超。
11: 本将军已经重重嘉奖了假司马班超，诸位当效仿班。

0: 汉超，三军上下同心同德，不辱我汉军使命。
1: 遵命。
0: 各位将士，西域通道的咽喉虽已打开，可那北匈奴大部还藏在山峦之中。借西域36国受北匈奴挟持多年，与北匈奴勾结颇深。我虽拿下了义乌城，可前有北匈奴藏兵，后有西域36国各怀心事。若不能使36国归附我大汉，那今日之战果也终将化为乌有。对这36国，是劝还是战？我也想听听诸位的想法。
2: 回禀将军，班超以为当先以劝为主，派出大汉特使，解我大汉威名，抚慰大漠南道诸地民众。如若北匈奴强悍，再与之一战。
0: 若战，如何考虑？
2: 必先占领其要地。
0: 何处？
2: 鄯善。鄯善地处大漠之东南，接敦煌是我大汉通往西域的第一站，也是我军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地位显著，情况复杂。要想使36国诚心归附，必先拿下鄯善。
0: 好，班超听令。
2: 我将在，
0: 命你率队出使西域，不得有误。
2: 得令。
0: 国勋，
3: 在，
0: 命你随班超一道出使西域。班超，你有勇有谋，国勋心细如发，你二人正好相辅相成。
1: 谢将军信任。
0: 班超，此次出使你准备带多少兵马呀？
2: 先礼后兵，36人足矣。
0: 多少？
2: 回将军，36人。
0: 何出此言？
2: 回将军，兵不在多在精，有时人多反而是累赘，有这36人足够纵横西域。
0: 好，倒也不无道理。来，举杯，祝我大汉使者马到功成。
1: 马到功成。
0: 干！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请听广播剧《班超》第二集。
3: 经过一番准备，班超奉窦固之命与从事郭寻一同率领36名随从到达鄯善。刚到鄯善时，鄯善王接待他们礼节非常恭敬周到，可没过几天，不知为什么，鄯善上下突然变得疏忽怠慢起来。
4: 郭大人，难道你没察觉到鄯善王的态度变得淡漠了吗？
5: 白大人，郭某怎么能察觉不到呢？
4: 我推测一定是北匈奴有使者来到这里，使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服从谁好的缘故吧。
5: 是啊，鄯善王现在举棋不定。哎，班大人，你打算怎么办呢？
4: 郭大人，我看咱们就这样。
6: 请大人用茶。
4: 这茶不错，这位鄯善侍者不知如何称呼啊？
6: 哦，小人贱名，恐误了大人的耳朵，大人有事吩咐即可。
7: 北匈奴的使者现下住在哪里？
6: 住在北大营。
4: 果然如此。
6: 大人，大人，我胡说，我胡说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7: 班司马，这个人怎么办？
6: 班司马，莫非您就是那个夺下义乌城、大战不累海的班超，班大人？
4: 正是我班超，暂时委屈你了，帮了。
7: 是。
6: 班大人饶命，班大人饶命啊！
7: 问你。
3: 鄯善侍者因为慌张害怕，一不留心说走了嘴，但印证了班超判断的准确性。班超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果断出击，将北匈奴游说鄯善王的使者拿下，让鄯善王免去后顾之忧。
7: 停止训练，司马有话要说。
8: 诸位将士，我等身处边地，背负朝廷重任，求西域之大同，可现在北匈奴的使者也来到鄯善，鄯善王对我等便不以礼相待喽。如果鄯善王听信北匈奴使者的挑唆，把我等捉拿送于北匈奴，我等岂不都成了豺狼口中的食物？你们说该如何是好？
7: 司马，此刻处于险地，是生是死都由司马您定夺吧。
9: 请司马定夺。
8: 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的上策只有趁夜晚天黑火攻北匈奴人。
7: 火攻？
8: 北匈奴使团尚不清楚我等人数，大火一起，他们一定会惊慌失措，我等便可趁此机会将他们一举消灭。只要灭了北匈奴人，鄯善王必定吓破肝胆，对我等言听计从。
9: 司马英明，司马英明。
8: 是凶是吉，在此一举。
7: 司马，这件事要不要和郭从事商量一下？
4: 还是先不要告诉他。郭从事是文官，若他因为害怕而暴露计划，那兄弟们岂不要去白白送死？
7: 司马
4: 英明，
7: 只有你
10: 一切听司马的，
7: 一切听司马
8: 的。就在今晚，同去同归。
3: 天慢慢的黑了下来， 班超带领军士奔袭北匈奴使者的驻地。当晚正好刮起大风，班超吩咐十名军士拿着军鼓藏在敌人驻地的后面，约定一见大火烧起就立刻擂鼓呐喊。其余的兵士带着刀剑弓箭埋伏在门的两旁。
4: 点火，
7: 得令。司马，火起了，
8: 命令埋伏的兄弟们擂鼓呐喊。
7: 得令。
10: 着火了！
4: 时机已到，杀！
3: 这一仗，班超率众消灭了北匈奴使者团。第二天一大早，郭循闻讯大惊失色，继而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5: 这么大的事，我这个从事竟然半点不知。
8: 郭大人，火攻北匈奴使团是非常冒险的事，如果告诉从事，从事必定整夜担忧，不如攻城归来直接向从事报喜啊。
5: 那我毕竟是窦将军亲封的从事啊。哎
8: 呀，当然当然当然。郭从事，昨晚虽未与我等一起行动，但我班超哪里会独占这份功劳呢？我会奏明窦将军和朝廷今日之功，使团人人有份。
5: 是这样？
8: 是。
11: 单善王到。
12: 司马这几日可好啊？
8: 单善王，您来的正是时候，呈上来。
13: 是。
8: 单善王，这是北匈奴使者的项上人头。
12: 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啊，
8: 北匈奴使者及随从已被全部斩杀。北匈奴是我等的死敌，对敌人是不需要留情的。往后你们鄯善国何去何从，请鄯善王定夺吧。
12: 鄯善向大汉臣服，我鄯善从此正式断绝和北匈奴的往来，专属天汉，专属天汉。
8: 我汉家文化浩瀚无垠，那日在您府邸见大王子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实是可造之才。鄯善王可想过让大王子去东都学习汉家文化呀？
12: 我愿将王子送到洛阳做世子，我愿意，我愿意呀。
14: 众军士，
15: 在。
14: 恰司马班超出师大捷，还顺利让鄯善王归顺我大汉，对西域诸地震慑不小啊！来来来，本将要与你们连喝三大碗。
15: 喝喝喝！
14: 这第一碗，来大战蒲类海，拿下伊吾城，打通西域通道，咽喉之功。干了！
16: 谢将军。
14: 来，倒酒倒酒。这第二碗呢，来火攻北匈奴使者团，为拿下鄯善之功。干了！
16: 谢将军。
15: 喝喝喝！
14: 来来来，斟满斟满。
5: 将军，酒是不是差不多了？保重身体啊。
14: 哎，郭从事，此次大捷你一功不可没呀。啊，
15: 不可没。
8: 回禀将军，郭从事此次征战计谋良多，值得褒奖。
14: 哦，是这样吗？郭循。
5: 回禀将军，郭循不敢懈怠。
14: 那就好，那就好啊。 哎，这第三碗酒要敬辽阔的西域大地。
15: 干干干！
13: 陛下，奉车都尉窦固识人善用，假司马班超有胆有识，通西域抚各地，首开奇功。
4: 好，好，好，朕心甚慰啊！你旨，统领嘉奖奉车都尉窦固所部将士。
13: 臣遵旨。陛下，窦固上书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
4: 嗯，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窦固，他这是什么意思？假司马班超不就是现成的使者吗？嗯，拟旨，命班超为军司马，即日出使西域，不得有误。
13: 臣遵旨。
14: 此次出使西域，安抚善善，扬我大汉威名，我已禀告陛下。
15: 谢将军。
14: 下一步，众生啊，
17: 末将在。
14: 你下一步有何打算呢、啊？
17: 末将认为，进入西域的门户既然已经打开，这第二步应以疏勒为中心，继续开拓巩固西域。
14: 疏勒，疏勒地处大漠南道与北道汇合后的西端，由此向西可达西域诸地，而向东可直至中原，战略地位之重不言自明啊。
17: 只要我军在疏勒站稳脚跟，我大汉一统西域，国富民安的局面就指日可待了。
15: 圣旨到。
9: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依旧是36员精兵强将，班超再次西行。与前次不同的是，此时班超已是军司马，肩负着一统西域的神圣使命。班超这次出使西域的第一个目标是于田。当时的于田王广德刚刚击败了沙车，声威大振，雄霸大漠南道。而北匈奴闻讯，派出使者来监护于田王。对于汉朝使者班超的到来，于田王广德非常冷漠。
4: 班司马，到我于田有何贵干呢？
6: 放肆！竟敢这样对我大汉使者说话，
4: 休得无礼。
6: 司马，他
4: 退下。
6: 遵命。
4: 哼，这位大汉军士，不是本王请你们来的吧？
17: 广德王，我大汉使团星夜劳顿，暂作休息，先行告辞。
4: 宋科，
18: 宋科，宋科。
4: 哼，一个小小的军士竟敢蔑视本王，成何体统？
19: 吾王息怒，吾王息怒。那军士不是由班超班仲升撑腰呢吗？
4: 班超，
19: 嗯，
4: 别人怕他，本王不怕。
19: 那是那是。
4: 国师，依你看本王该如何应对汉朝使臣呢？
19: 大王，臣有一妙计，既可壮我于田之威风，又可以灭他大汉使臣之锐气。
4: 哦，说来听听。
19: 大王，我派人在大街小巷散布消息，就说天神发怒了，愿我等为什么想归顺大汉。
4: 嗯，我于田素来信天神，这个计策不错，那后面怎么做？
19: 大王啊，汉使 不是有一匹最黑毛黄的好马吗？
20: 是啊。
19: 哎，若把它牵回来祭祀天神，天神定当喜欢。
20: 那班超要是不愿意呢？
19: 那不就找到拒绝归顺的理由了吗？
20: 这个似有不妥。你是不知道，就是这个班司马刚刚击杀了善善的北匈奴使者及随从百十余人呢、
19: 那又怎样？这里是我余田，再说了，他们不就区区36个人吗？
20: 还是容本王再考虑考虑。本王有点累了，你先退下吧。
19: 遵命。
21: 今天在大堂之上，你们可看清广德王身旁的那位国师了吗？
22: 国师？
23: 国师？国师？
24: 倒是没有在意啊。
21: 那国师鹰钩鼻子，贼眉鼠眼，目光阴森。广德王并不可怕，需要留神的是这个家伙。
24: 司马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是那么回事啊。于田国上上下下宠信无数，国师的话对广德王来说是很有分量的。
25: 哼，怕什么？只要那老乌贼敢来，我定叫他身首异处。
21: 不可造次。夜深了，下去吧，我和郭从师再合计合计。
26: 是。
6: 司马，司马，那老国师带着人朝驿馆来了。
21: 不必慌张，来的正是时候。
6: 啊，这正是时候。
27: 传令，
21: 迎。
6: 是。
27: 于田大国师到。欢迎大国师光临驿馆。
19: 司马
27: 国师，
19: 本国师此番前来，乃是奉广德王之命前来索取衣物祭祀天神。
21: 哦，不知大国师索要的是何物啊？这风调雨顺的，为何要祭奠天神呢？啊，
19: 天神说了，要我于田归顺大汉可以，不过他那里要过得去呀。
21: 哦，此话怎讲？
19: 要是天神默认这件事不降罪于我于田，必须祭祀天神。
21: 啊，就是说祭祀天神，你们归顺大汉的事儿就顺理成章了。
19: 嗯，对，是这么回事儿。
21: 那么你要索取何物啊？
19: 马。
21: 马？
19: 对，
21: 我这里有很多匹马，要哪匹请国师自己进去挑吧。
19: 那好，不过班司马，我丑话说在前头，天神看上的可是你的坐骑黑嘴黄马哟。
21: 哦，
19: 哈
21: 哈哈哈，原来如此。国师请。
19: 谢司马成全。走，跟本国师进驿馆取马。
20: 来人。
28: 大王，有何吩咐？
20: 大国师走了几个时辰了，我这眼皮子老是跳个不停的，不会出什么事吗？
28: 大王，您尽管放心，吉人自有天相，大国师不会有事的。
20: 那我这个眼皮子为何一直跳个不停呢？
28: 可能是前些日子大王征战沙车时太过劳顿的缘故吧。
20: 嗯。
6: 哎，报！不好了，不好了！大汉使者杀进宫来了。
20: 好，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28: 是。
27: 大王别来无恙啊。
20: 你班司马？
27: 是。
20: 我于天的大国师，你把他怎么样了？
27: 没怎么样，只是他假冒天神号令被我斩杀了。来人，
0: 在
27: 将大国师的头颅呈上来。
0: 是。
20: 大国师啊！
27: 大王，大国师已死，请节哀顺变。
20: 你胆大暴天，竟敢在我于天境内斩杀大国师！
27: 不错，我大汉皇帝贵为天子，你这大国师竟敢假冒天神号令，冒犯我大汉天子威名，该当如此下场。这北匈奴令牌是从大国师的身上搜出来的，你这大国师竟与北匈奴沆瀣一气。
1: 司马有令，但凡与北匈奴沆瀣一气者，杀无赦。
27: 大王，我听说北匈奴的使者就在你于田地界内，可有此事？
20: 你想怎样？
27: 不是我想怎样，北匈奴挟持大王与我大汉为敌，大王想怎样？
20: 这
1: 私通北匈奴者，人人得而诛之。
27: 大王不是个糊涂人，知道该怎样处置北匈奴的使者了吗？
20: 知道知道。来人，立即捉拿北匈奴使者，押赴刑场处决。
0: 是。
27: 大王当机立断。
0: 好啊，好。
3: 班超果断斩杀了搅动朝局的大国师，卸掉了于天王广德的一条臂膀，广德王被迫下令处决了北匈奴使者。班超重赏了广德及其臣下，周边各地方政权首领见于天王臣服，纷纷归附汉朝。
2: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巨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7: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周二的下午，欢迎大家来到 FM 107.3会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当中，我是江荣，
1: 向大家问好了，我是吉静。在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呢，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准备了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来和大家梳理分享这两天心境、发生在我们身边实用的生活资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麻烦事、烦心事呢，我们也会集中进行回复和解答。当然，全程啊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的热情参与。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一展您的身手和绝活了。
0: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首先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下午江北是晴天到多云，江南阴天转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江北16到18度，江南13到1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江南28到30度。
1: 今天呢是阳光在线啊，但是呢体感啊是非常舒适的。具体的合肥天气呢是今天下午和夜里呢是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8度。明天白天呢是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可以说呢这个高考之后啊，气温呢会将迎来一个小幅的回升，而未来一周的时间当中呢也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也希望家里的考生们走出考场之后呢是清风拂面，奔赴家里属于自己的一个晴朗盛夏了。当然也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水防晒，当然还要关注天气的最新变化了。
0: 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说说的一个互动话题是聊聊您夏天的烦恼事儿、烦心事儿。比如说啊，有的朋友一到夏天就怕热，还有就是一到夏天就容易失眠睡不着啊，那都想了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些烦心事儿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3点之后的直播间热线参与到互动话题的讨论当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
5: 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老大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我们回来了。
12: 哎呀，好香呀。
1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2: 吃饭啦！
13: 吃饭，吃饭！
1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7: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5: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我们来了解到的是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结果，一起来了解一下。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的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的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
7: 嗯，那这一次的专项抽检呢，是采用的是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呢，覆盖像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则覆盖了24个大中城市，涉及了875家餐饮外卖单位。那么这次的专项抽检呢，共开展监督抽查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那么抽检不合格率呢是2.3%，网络餐饮食品的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当中自制的油炸肉类、自制糕点和自制凉菜类等食品也没有检出不合格。
15: 那这次的专项抽检发现，个别的餐饮店存在着没有公示工作人员健康证，或者是健康证过期未补办，部分店员无健康证等情况。同时呢，个别餐饮自制的凉皮、水煮花生、水煮玉米、油饼油条等餐饮食品存在着违规使用柠檬黄等着色剂，还有苯甲酸等防腐剂、甜蜜素等甜味剂以及含铝蓬松剂的问题。那餐饮食材中辣椒、豆芽、淡水鱼检出农兽药残留超标。
7: 对于这次的抽检发现的不合格的样品呢，市场监管总局呢已经是督促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食品的安全风险，也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5: 好，再来关注一下，我省2026年以旧换新补贴多了6类产品。最近，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增了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等6类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地方自主补贴品类。
7: 那么对于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清洁机器人，其中就包括像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门锁、洗碗机等5类产品呢，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那么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呢可以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15: 对于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像是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等，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20%的补贴。那这一类产品每一名消费者可以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
7: 那这6类智能家居啊，含适老化家居的产品呢，都必须具有统一的国标的商品条码。那其中呢，有效能和水效标志的产品呢，必须为1级能效或者是水效等级的产品。那么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产品呢，应该依法依规注册的2类医疗器械产品。
15: 那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经营主体购买到适用补贴产品，在支付环节就可以享受到立购立减的补贴，每月补贴资金呢实行限额管理，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7: 接着咱们来加油考生的要特别注意了啊！港科大广州今年首次来咱们安徽招生，最近南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就发布了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本科招生全面解读。那据了解呢，2026年是该校正式扩大招生省份规模，新增安徽省为本科招生区域，采用高考统招模式纳入本科提前批次录取。
15: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呢，是经过教育部批准设立的香港与内地合作大学，2022年6月正式成立，是一所公立大学。学校以发展融合学科为特色，致力于培养面向第四次科技革命、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未来产业尖端人才。
7: 嗯，那本科阶段的前两年呢，是不分专业的，主要呢进行的是本科的通识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那么学生在大二学期结束之后呢，会进行专业选择。每个学生毕业时呢，要达到学术要求就可以继续深造。在硕博阶段呢，均有与香港校园同等水平的助学金。
15: 那2025年，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在中国内地的广东、四川等13个省份招收本科生。2026年，学校也是扩大了招生省份的规模，面向我们安徽招收本科学生。报考方式采用高考统招，本科批次提前批次。那班级类型呢，分为领军人才班、科技创新班。本科毕业达到学术要求就可以继续深造。选科呢，需要要求需首选物理加化学，高考的英语分数呢不低于120分。
7: 嗯，接着咱们再来说一说端午节的出行啊。记者最近呢，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啊，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已经出台了。那么今年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呢，是6月18号到22号，合计是5天。那么期间呢，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呢是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呢达到了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呢是增长了8%。那其中呢，端午节的当天，也就是6月19号呢，是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呢会发送旅客420万人次，也是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
15: 为了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上铁集团在端午假期运输期间6月18号到6月22号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在图定28对直通方向高峰线的列车的基础上，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计划增开长三角多地去往武汉、西安、郑州、洛阳、南昌、青岛、厦门等方向直通旅客列车51对。在图定36对管内高峰线列车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上海至合肥、徐州、杭州、阜阳、温州、宁波等城市间，以及江浙皖省内多地的开行的管内临客列车162.5对。
7: 嗯，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呢，铁路部门呢将对图定周末线列车、非正常开行规律列车、非正常编组规律列车的开行呢会进行一个调整，来持续优化运力的配置，也做到提升运输的效果和效率。那么此外呢，铁路部门呢还将视客流的情形呢，适时采取增开图外临时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还有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措施，来增加运力和席位了。
15: 嗯，除了铁路这个出行之外，还可以坐飞机出行啊。能去哪里呢？告诉您，合肥飞全国最低是200元。虽然说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暑假，游客比较少，那出行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适合亲子游、结伴出行。记者最近从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了解到，6月特价机票已经出炉了，最低呢200元起飞往全国各地。
7: 嗯，那200元究竟能去哪儿呢？是沈阳、延安、广州、上海，或者是太原、福州、青岛、贵阳。那么在合肥300元起，则能去大连、深圳、南宁、重庆等热门的城市。至于厦门、宜宾、威海、珠海、三亚、桂林、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大同、广元等地呢，400多元也能搞定。而西双版纳、海口等热门旅游城市的单机，也只要500元左右就可以了。
15: 值得一提的是啊，在这个季节，新疆也是迎来了最美的时候，像赛里木湖啊，还有那拉提草原，还有这个6月1号刚刚开放的独库公路。那从合肥到乌鲁木齐的机票是1440元起。
7: 嗯，好，以上呢就是来源于今天和您共同分享到的相伴新鲜事。如果您想在相伴新鲜事当中听到哪方面实用的生活资讯，也欢迎您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和我们保持沟通和交流。当然今天全程 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发表观点和态度。说一说夏天您的烦恼事儿，可能是怕热呀，可能是失眠呀，又或者呢是起疹子、饱受蚊虫叮咬等等吧。这些琐事儿是您夏天最让您头疼的，又是怎么解决的呢？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和热线参与的方式加入到节目当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

0: 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2: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8: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7: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8: 我这就打。
9: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0: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9: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11: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2: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3: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1: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3: 怎么反悔啦？
11: 哎，不敢不敢不敢。
6: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 相伴。
5: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4: 好的，半年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5: 我是江荣。那半年之后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啊，不知道此刻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多少朋友是爱吃海鲜的啊？相信这个如果自己不爱吃，可能家里总会有那么一个是喜欢吃海鲜的啊。不管是为自己或者是为家里人准备海鲜大餐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哈，就是处理海鲜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看似很小的伤，比如说啊，普通的鱼刺扎一下扎伤了，或者呢是被螃蟹夹一下夹伤了，都可能会触发致命的感染。像最近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呢，就成功救治了一位高龄而且合并了多种基础病的创伤这个危重感染病患者。
14: 这位70岁的李阿姨啊，在处理海鲜的时候呢，就不慎被鱼刺扎上了左手的中指。受伤之后啊，李阿姨呢，仅仅只做了非常简单的冲洗消毒，并且呢，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一处小伤口。但殊不知啊，潜藏的隐形杀手已然入侵阿姨了。
15: 短短一天时间里面，这个李阿姨的病情就急剧恶化。 怎么恶化的呢？就是他的左手啊，像充了气一样，开始肿胀，开始疼痛，红肿范围持续蔓延到了手腕的这个部位。随后呢，李阿姨突发高烧啊，最高的时候体温达到了39.7度。那她的家里人感觉到哎，这不对劲之后，赶紧送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啊，这个患者的白细胞数值还有全身的炎症指数异常升高，提示是重度感染。随后啊，李阿姨就被收治到上海的医院了，感染科病房进行专项治疗。
14: 那入院之后呢，感染病科的医护团队啊，也是高度怀疑是创伤弧菌感染。那创伤弧菌呢，它俗称啊叫做食肉菌，是海洋高危致病菌，它的起病非常急，致死率又非常高。那如果是救治不及时呢，是非常容易引发肢体坏死、脓毒性休克，严重的时候甚至需要截肢才能保命。
15: 相对于普通的创伤弧菌感染的病例，这位李阿姨的救治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呢她有心脏瓣膜置换、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室，所以需要长时间的服用抗凝药物。同时呢，她还合并了糖尿病，入院的时候呢已经诱发了糖尿病症。那重症感染再加上心脏基础疾病再加上糖尿病症三重高危的因素叠加到一起，就让他随时可能出现这个脓毒性休克、心力衰竭或者是伤口出血不止等一些致命并发症，生命是岌岌可危。
14: 但是呢，在经过两周的全力救治啊，李阿姨的体温先是恢复了正常，手部的肿胀呢也是完全的消退，甚至创面的愈合都很好。那全身的炎症指标呢，包括血糖指标呢，也是趋于稳定了。那也可以说呢，是彻底摆脱了生命的危险，也是顺利的康复出院了。
15: 其实近年来像李阿姨这样哈、被鱼蟹等海产品刺伤而引发严重感染的病例并不是个例。像去年呢，在浙江温州啊，就一名男子在家里处理螃蟹的时候，不小心被螃蟹腿上的刺刺伤了左手，也是感染了创伤弧菌，经过9天的时间抢救仍然是不幸离世。
14: 说到这个创伤弧菌啊，它就天然存在于温暖的海水、河口水域，附着在像鱼啊、虾呀、蟹呀、贝类尤其是牡蛎之上。那4月到11月呢，它的繁殖期相当的活跃啊，尤其在水温比较高的夏秋季节呢，繁殖速度就会更快，当然它的致病能力也会最强。那常常存在于海水、海底沉积物以及各类的海鲜体内，所以被称为是海洋弧菌。
15: 这种病菌它是对人体危害非常大的一个条件致病菌，如果感染之后48小时之内没有接受治疗的话，那死亡率会超过50%，72小时没有进行干预的话，死亡率就会接近100%。那大家平时在高度警觉、日常处理海鲜的时候，其实都会有这种潜在风险的。
14: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种病菌是通过什么途径感染的呢？那么感染之后的典型症状又是什么呢？就包括我们该怎么样去预防啊？我们先来说一说途径吧。这可能呢是最常见的感染方式，就是伤口接触感染。因为人体皮肤存在破损伤口或者是溃烂的时候，在直接接触像海水啊，或者是被海鲜划伤扎伤，又或者呢是处理生海鲜的时候被鱼刺啊、虾须、贝壳刺破皮肤，那细菌就会非常迅速的通过破损处呢侵入皮下组织和血液，那短时间内就能够引发严重感染。
15: 那除了这个伤口接触感染之外，它还能通过消化道进行感染。像吃生的或者是半生不熟的或者是没有彻底加热的海鲜，尤其是生吃贝类，那细菌就会通过消化道直接进入人体，引发肠道感染，严重的话可以侵入血液，发展为败血症。
14: 那感染之后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因为创伤弧菌它的感染发病是非常快的，而且潜伏期又短，只有短短几个小时，那长的也不会超过48小时，症状呢还会快速的加重。那主要呢是分为三类，你看像局部组织感染，感染的部位呢出现的就是剧烈的疼痛啊、红肿啊、发热，快速出现水泡、血泡或者瘀斑，进而发展为坏死性筋膜炎、皮下组织、肌肉快速坏死，也就是俗称的食肉菌感染，而且病变的范围会不断的在扩大当中。
15: 那另外最致命的就是原发性的败血症啊，细菌它是会快速的进入血液，大量繁殖，引发像发高烧啊、寒战、头晕、血压骤降、感染性休克等等。 短时间内就会出现多脏器的衰竭，病死率非常高。
14: 嗯，另外还有急性胃肠炎的问题啊，因为它的症状相对轻微，所以呢它的表现就是像腹痛啊、腹泻、呕吐、恶心啊，一般呢是没有生命危险的。这就比较常见于什么呢？健康人群消化道的感染了。
15: 嗯，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那怎么办？

0: 我不能不吃了吧？并不是说让我们说今年生活居然是让大家彻底告别海鲜
1: 杜绝海鲜啊。
0: 对，其实这个创伤弧菌它的感染是可防可控的，如果做好这个一些生活中的防控吧，就能很大的降低感染风险了。首先就是不要生吃海鲜，所有的鱼虾蟹贝类啊，都要把它彻底的煮熟煮透之后再去吃。
1: 另外，在处理这个生海鲜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啊，最好是佩戴加厚的防水手套，这样呢，能够有效的避免被划伤，甚至是被扎伤。
0: 另外，如果本身皮肤上就有伤口或者是湿疹，那这时候呢，咱们就不要去接触海水了，也不要去触碰那些生的海鲜了。
1: 当然，如果是一不小心啊，不慎被海鲜真的扎伤了，赶紧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及时消毒。如果伤口快速红肿，并且疼痛加剧呢，那就想都不要想，立刻去就医。
0: 总结来说呢，就是海鲜虽美味啊，但是还请大家注意，咱们处理海鲜的时候呢，一定要戴上手套。像老年人啊、小孩啊，或者是抵抗力本来就比较弱的朋友啊，就要尽量避免去处理海鲜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3: 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7: 看着脏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5: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洁净，
9: 我是江荣。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呢发过来了一下他的麻烦事儿，随遇而安这位朋友啊，他说这个季节啊，我觉得适合吃苦瓜，但是想问问你们，这个凉拌苦瓜怎么才能好吃又不苦呢？
5: 嗯，以凉拌苦瓜啊，说到苦瓜真的不是季节所爱啊，怎么吃都觉得
9: 吃这个苦的味道吗？
5: 怎么吃我都觉得它不好吃。但是如果你要说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它的确啊，夏季炎热是非常适合吃一些微苦的这种食材啊。那如果想要把它就是去除苦味同时又好吃呢，咱就先把苦瓜的内膜去除，用勺子啊去除内膜，包括它的苦瓜籽儿，那内膜部分呢一定要刮掉，这样呢不但可以减少苦味，还能保存它那种苦瓜特有的那种清脆的口感。
9: 嗯，另外告诉您啊，一定要切薄一点哈，苦瓜切片越薄越好，因为这样的话它能够均匀的吸收到酱汁，就是让苦瓜能够更加入味， 这样的话口感就更好了，就少了很多苦味了、
5: 啊嗯。如果你要是刀工不忌啊，切不了太薄，那就用那个爆皮器啊，都是可以把它爆成薄片的哈。另外呢，切成薄片之后呢，这个苦瓜可以用少许的盐来这个进行腌制啊，让它的这个苦水啊能够尽情的释放出来。
9: 嗯，就腌一下。还有就是最好把它冰镇一下，把苦瓜的苦水倒掉之后，你把它放到冰水里面去冰镇一下，这样的话这苦瓜就很清脆也很爽口啦。
5: 嗯，就是用这个接地气比较实在的话，就是说让它冷静冷静啊。然后呢再加一点柠檬或者是醋做的酱汁啊、可以调这样的一个喜欢的一个酱汁，滴几滴柠檬汁或者是果醋，这样也可以大大降低苦瓜的苦味，并且还会带出一丝丝的那种甘甜感。
9: 嗯，其实跟着这个小秘诀，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淋上自己比较爱吃的那种酱汁啊、嗯、辣椒汁都行。苦中回甘的凉拌苦瓜啊，真的是夏天上餐桌上最好也是最营养啊最健康的一个主角。所以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季节咱们吃点苦养养心。
5: 嗯，
9: 那说到这个苦瓜，说到夏天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聊什么呢？来聊聊您夏天的烦恼事儿、烦心事儿。比如说有的朋友一到夏天就怕热，或者是一到夏天就爱被蚊子叮，再或者是一到夏天就容易睡不着。那您夏天的烦心事儿是什么呢？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三点之后会开通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395。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4: 欢迎来到时光博物馆，请戴好 AR 眼镜，调整时间轴，你可以看到这片土地现在和过去的样子。
5: 哇，这里好美啊，开满了粉色、白色、黄色的小花，还有这么多树。天哪，几十年前这里竟然是沙漠。
4: 这是腾格里边缘的甘肃古浪县巴布沙林场，当年有6位老汉在这里向沙漠宣战。
6: 树成活率就好，来，我们用草围圈，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

0: 时代楷模，荒漠变绿洲的奋斗者。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2: 好的，欢迎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在下午的3:04继续锁定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3: 我是江荣。此刻呢，我们开通了直播间热线0516345839。今天我们来说说夏天啊，这个一到夏天就感觉啊，知了开始要吱吱这个叽叽喳喳的叫了哈，好像呢就在一直说夏天我热呀。说到夏天啊，就少不了什么呢？就是清热解暑的西瓜，还有刚才在微信平台上大家咨询的苦瓜，再或者是甜甜的冰淇淋、冰冻的饮料等等。但是除了这些甜蜜之外啊，夏天也有一些必不可少的烦恼哈。
2: 嗯，的确夏天呢可以说是一年当中啊最为炎热但同时又最充满活力的这个季节啊。在夏天的时候呢，让人非常的放松，而且呢也非常容易享受这个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炙热的这种感觉啊。
3: 嗯，
2: 但是呢也正因为这种阳光灿烂背后所隐藏的这些炙热，却有可能是看不起眼的小事儿，就不经意的这个伤到了我们，让我们觉得哎呀夏天也有让人这个
3: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2: 头疼，或者是对，或者有一种这个漫长的夏季何时完结的这种感觉啊，什么时候能翻篇呢？因为现在夏天和冬天真的是各占

0: 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和烦恼，甚至会让到夏天啊，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变化也让心情跟着沉重起来。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夏天的那些烦恼事儿，比如说，哎呦，夏天有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特别怕热，
1: 嗯。
0: 一到夏天起那个汗疹子啊，起湿疹，或者起那个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过敏的这种症状啊，特别的难受，瘙痒难耐啊。也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呢，说平时啊就有失眠的这个问题，到夏天啊天气一热一燥啊，特别失眠的问题呢就会加重。那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饮食方面的一些变化啊，身体上面的一些调整。所以呢，夏天的烦恼事儿真的聊起来一件接一件，而且是各有各的烦恼啊。
1: 嗯，比如说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到夏天就是吃不下饭，
0: 嗯，
1: 而且、这个、
0: 胃口不好。
1: 对，夏天他本来晚上天黑的时间就晚，然后早上亮的时间呢又比较早，所以会造成间歇性的造成有一些朋友一到夏天就觉得睡不够啊，这个失眠睡不着，就等等一些、好像
0: 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夏天晚上天热的要命睡不成，完了到早上好不容易凉快一点想要睡觉了吧，又该起床了，
1: 天亮了、
0: 嗯、
1: 所以呢一到夏天好像就会有一些让人觉得哎呀这个身体上的一些烦心事儿吧。
0: 嗯、
1: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哈，哪些是属于您在夏天会遇到的烦恼呢？
0: 嗯，
1: 我们直播间热线是0516345839，微信平台呢、是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然后发送留言哈、
0: 哎呀，其实说到夏天，我就是根本没有烦恼的事情，我就特别特别喜欢夏天，一年四季当中最喜欢的季节就是夏季，我一点都不觉得半年的夏天过长，我觉得它还不够长。
1: 你觉得这个夏天啊、对你来说吃得香睡得着哈、
0: 就是、
1: 吃嘛嘛香，
0: 就是我很少遇到因为季节的关系影响到我的这个食欲，我觉得一年四季不会因为天气的变化而有什么吃不下睡不好的这种问题。那另外呢，因为我也不是很怕热，也没有失眠的困扰、也没有一些什么起疹子的烦恼，所以夏天对于我来说呢就是什么呢，西瓜空调啊、这个冰激凌，然后各种各样的好吃的这个东西，然后还能游泳，然后外出旅行带起行李来也很方便啊，这个穿着上面呢也很轻便，就很多很多的这个优势都能够在夏天被一一列举出来，所以夏天对于我来说是零烦恼。
1: 那不知道哈，这个对寂静来说零烦恼哈，那对别人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
0: 状态，
1: 状态啊，
0: 包括
1: 身体上有没有一些不开心？
0: 你沉默不就说了吗、到夏天啊，好像一点小事就容易心烦叹气憋闷，心里燥热发慌，你这个其实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包括心理上的问题导致的，这可能未必是夏天才会这样，可能、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呢，这个情绪没有调节好的话，你可能一年四季甚至到冬天对吧，天一冷、然后呢这个天黑的又早啊，然后呢这个可能这个饮食方面嘛，因为这个冬天所选的食物上也会有一些限制嘛，可能会更加影响到你的这种什么食欲啊，或者是心理的这种感受啊，或者是这种情绪上的一些变化，所以沉默一定要小心这个问题了。
1: 而且如果总是觉得燥热的话，是不是饮食上也要调整一下？
0: 还有年龄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
1: 就不要
0: 吃，到年纪了
1: 啊、就不要吃太燥的东西啊。好，再来看一下快乐外婆说，哎呀，一到夏天心里燥得慌，看啥都不顺眼。饭也吃不下，身上呢还总觉得那种黏糊糊的。
0: 哎呀，你说现代人啊，要说吃不下饭，这得是多开心的一件事儿啊！就是觉得到夏天，因为夏天刚刚这个在走廊的时候呢，我还碰到了一位同事说：“哟，感觉你最近比前段时间啊稍微胖了一些。”我说：“因为夏天到了，好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可能无形当中啊，就是胃口也被打开了，就没有吃饭困扰的这个问题了。那可能快乐外婆正好相反，天一热有点什么没胃口，那身上还有黏糊糊的，那可能就是不清爽，对吧？
1: 对，
0: 有些不舒服，
1: 就是、特别是快下雨。”雨的时候就
0: 湿气比较大，
1: 到哪儿都湿哒哒的。
0: 嗯，
1: 还有看到往事如烟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夏天特别容易发火？一点小事情我就炸，晚上呢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嘴巴里还老是发干发苦。这个
0: 也是上火的问题，
1: 是不是应该去看看中医？
0: 内火过旺，
1: 内火心火会比较旺，要不要调一调呢？
0: 就可能是需要就是比如不管是饮食方面啊，还是这个喝的方面，就是不要吃太多生冷的东西了，可能需要一些温热的，反而需要一些温热的，
1: 还有那些比较辣的、油炸的、
0: 辛辣刺激的、
1: 特别滋补的东西啊。

0: 咱们夏天能少吃就少吃了。
1: 嗯，
0: 感觉他们就像是在往火堆里添柴一样，就是可能越吃心里越燥得慌。
1: 嗯，
0: 咱们吃的上面呢，到了夏天最好能清淡一点儿，比方说啊，现在比较适合的这瓜果蔬菜啊，
1: 嗯，
0: 现在夏天这个独有的
1: 冬瓜。
0: 冬瓜啊，冬瓜海带汤，黄瓜拍拍黄瓜，
1: 冬瓜薏米汤，
0: 丝瓜汤，
1: 还有刚刚那个朋友说的苦瓜，对吧？
0: 哎，这些都是能够帮助清内热的啊。所以呢，往事如烟，可以把你的这个饮食习惯改一改啊。
1: 包括这个夏季还可以喝一些清凉的绿豆汤，对吧？还有这个薏米水，还有这个乌梅汁啊。乌梅汤就是典型的这种非常这个夏天适合的这种饮料，这个酸梅汤嘛，对吧？用到的主要的就是乌梅、洛神花、甘草片啊、玫瑰啊等等啊，都是可以这个稍微煮上一点水来替代那种完全的那种什么冰镇饮料啊，或者是冰水啊，这些比较刺激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饮料啊，也同时呢能够有一些味道啊，让大家呢在夏天的时候喝的时候也非常开心啊。
0: 再来看一下过好每一天的时候，本来就怕夏天的热，而且呢到了夏天这蚊子就特别的猖狂。我的皮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特别受蚊子的爱戴啊。胳膊上腿上总是能够受到蚊子的亲吻。
1: 这可能不是皮肤的问题啊，当然也有可能是皮肤清洁不到位啊，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对吧气味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排除这些问题或者是身体原因引发的这些问题皮肤问题的话呢，那最有可能是还有血型的问题。
0: 还有就是什么呢，是不是平时这个甜食吃的有点多。因为如果甜食吃多的话，蚊子是喜欢甜的。
1: 它你身体会无形当中散发一些气味。
0: 对，然后呢它你的这个血液里也是带着甜甜的味道，所以就蚊子就特别爱你。
1: 所以夏天也比较适合抗糖啊，这样对皮肤也是比较好的。美满说，哎呀，夏天的烦恼太多了，每天出门就像坐在烧烤架上，稍微动一下呢那浑身黏黏的啊，衣服贴在身上也非常的难受，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蚊子也会不停的叫啊，身上还会叮出很多的包，痒的睡不着。
0: 蚊子嗡嗡叫，是不是可以去挂一个那个蚊
1: 帐或驱蚊的，
0: 或者是点上电蚊香，
1: 而且它都已经嗡嗡叫了，你不起来打一打吗？
0: 对啊，驱赶一下嘛，嗡嗡叫了都影响到睡觉了，咱们还能忍着吗？
1: 稍微驱赶一下，然后身上呢可以就涂抹一些像正规这个售卖的驱蚊液啊、风油精，对吧？清凉油啊，这些都能够非常有效的这个缓解这个蚊虫叮咬的这种瘙痒感啊。
0: 对，你要想出门啊，像在这个烧烤架上一样动一动就热，那这个没办法，除非是就只能去这穿着上咱们注意一点，就穿那种不要太吸热的颜色啊。
1: 通风透气啊，材质像棉麻，
0: 材质也像棉麻这种比较透气的衣服，
1: 棉麻、亚麻之类的啊。
0: 对，你说这嗡嗡叫完全是可以自己去干预一下，就让蚊子啊
1: 装一装纱窗，对吧？
0: 蚊子消失术，
1: 装一装纱窗，然后呢，睡觉之前呢，稍微这个清除一下，对吧？去
0: 查一查，然后再睡，
1: 然后再睡啊。另外呢，可能点上一些这个安全无副作用的一些蚊香啊，或者驱蚊液啊，都是可以的。其实我觉得夏天，因为我们是长时间的会待在这个空调的这个环境当中啊，其实本身寒气是比较凉的。那其实这个时候，如果我这个傍晚的时候去散步或者是遛狗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特别舒服，有一种什么呢？冻得很结实的那个冰棒，然后出门哗哗冻的那种感觉，就反而会觉得很舒服，不会有那种像坐在烧烤架那种感觉。因为一整天都是在密闭的这种空调低温的这种环境下晒晒太阳啊，取取暖，你反而会觉得人的身体是比较舒服的。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平时我们在室内的时候，建议大家不要把空调的温度开得过低，我们建议大家室温在26度左右就可以了啊。真的不要开太低，这样室内外的这个温差不会很大，人首先不会特别不舒服，当然了也就不会有一些疾病的一些困扰了。因为这样冷热的这种反复交替呢，夏天热感冒是特别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啊。
0: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来聊一聊啊，您到了夏天有哪些烦心事儿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4: 吃饭啦！
15: 吃饭，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嗯，我这就打。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 相伴。
0: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

0: 等你来。
1: 好的，欢迎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2: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395。今天要请大家来聊聊啊，一到夏天就让您觉得哈的烦的是什么事儿呢？首先我们来听听周叔叔啊，喜不喜欢夏天呢？周叔叔下午好。
1: 叔叔下午好。喂，
2: 周叔叔还在线吗？周叔叔下午好。
1: 哎，麻烦我们的电话编辑小梅老师来稍微处理一下，看看周叔叔是不是还在线等待啊。
2: 周叔叔这个掉线了啊。周叔叔如果再听到我们呼唤的话，可以继续拨打0551-634-58-395，对我们有点耐心嘛，稍微等我们一下吧。
1: 好，我们来迎接盛阿姨啊。
2: 盛阿姨下午好。
3: 两位主持下午好。
2: 盛阿姨首先来说说喜欢夏天吗？
3: 我最讨厌夏天。
2: 您到了夏天有什么让您觉得烦的事儿啊？
1: 为什么讨厌夏天呢？
3: 到夏天我喜欢蚊子呀。苍蝇呢。还有到夏天我就什么呀，能啃吃花香有剩下嘛，我到夏天胃口就不好。
2: 对，一到夏天就不想吃东西。
1: 那您夏天会体重上会因为不想吃东西或胃口不好而减轻吗？体重方面？
3: 对，还有一个晚上一热我就睡眠也不好，我就怕热，一到晚上像即使要开空调，不开空调我简直就睡不着，就不能睡。
1: 这个天搁谁晚上不开空调都睡不成了。
2: 对，现在夏天是
3: 这时候开空调还早了一点，但是他都开始睡不着觉了。我不知道开空调也早了，我也不开，用风扇吧，那个风扇人也不舒服。
1: 对，吹的身上凉凉的，还不如开空调。
3: 对，
2: 就是风扇吹的那个风，吹的有的时候进鼻子里面，就感觉特别难受哈，
3: 不舒服。对，
1: 现在开风扇的少
3: 了。所以我就讨厌夏天，我就不喜欢夏天，我就喜欢冬天。虽然冷一点，但是吧，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没有什么的蚊虫。
1: 我跟阿姨正好相反，我就特别不喜欢冬天，因为我本身穿的比较少嘛，我喜欢比较穿的比较少，冬天对我来说就对
3: 我
1: 冬天对我来说就比较难挨，因为要穿很多，我就特别不胜其扰。夏天相对来说穿着上要轻便一些。
3: 你们喜欢穿少一点。
1: 对，
2: 阿姨说，我就算穿少一点，我也觉得热。
1: 因为冬天我们家有一个那个传统，就是没有秋裤这种东西。我是非常小的时候，我们家就没有人穿秋裤，就从小就不穿秋裤，所以冬天对于我来说呢，就是一条牛仔裤过冬，所以我是不太喜欢冬天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
3: 那你暂时不怕冷啊？
1: 真的，我觉得就习惯，因为我们家没有，包括我父母可能都没有秋裤这种穿着习惯，所以可能就觉得哎呀，这对吧？这冬天呵呵不舒服、让人。但是夏天就相对好一些。
2: 但是我觉得这个到了夏天，这个胃口不好，吃不下饭的啊，应该有很多。其实夏天如果觉得没什么胃口的话，盛阿姨可以尝试啊。到了夏天，咱们吃点开胃的东西嘛。
1: 清爽的，凉拌的，
3: 吃搞辣椒的似的。但是
2: 喝点
3: 不是吃辣椒，
2: 咱们喝点酸梅汤啊。夏天喝酸梅
1: 汤，绿豆
2: 汤不是正合适嘛？然后搞点绿豆百合粥吃一吃。
3: 对，
2: 对吧？
3: 酸梅汤喝过的，
2: 而且如果这个咱们做菜的话，这平时吃红烧菜比较多吗？还是炒菜？咱们夏天咱们就把做菜的方式改一改啊，可以用蒸的、煮的、凉拌的。怎么让自己有胃口怎么来。对吧？看看今年啊，咱们盛阿姨这个
1: 能不能调整一下状态啊？
2: 而且可以试试这个季节的杨梅啊，对不对？然后杨梅咱们把它凉一凉吃啊，也开胃。想想，哎，我都流口水了。
1: 冰镇杨梅，冰镇荔枝，对吧？还有拿那个什么雪碧之类的啊，去腌制它，也是比较清爽开胃的小甜点吧，等于是小甜品。
2: 好嘞，阿姨今天准备给我们唱歌，对吧？来与不来我都在等你。盛阿姨，咱们可能要把这个信号先固定一下啊，您先找一个信号好的地方。 单阿姨。
1: 嗯，哎，阿姨去找信号去了吗？还是掉线了呀？
2: 单阿姨，哎，今天怎么回事？
1: 嗯，今天的信号都不是特别稳定啊。
2: 是因为夏天，说到夏天的话题了吗？
1: 嗯，让信号很郁闷。
2: 好，让我们的导播老师小明老师来看看盛阿姨还在线吗？啊，
1: 嗯，
2: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39505，0516345839505啊，我们来呼唤一下周叔叔和盛阿姨啊，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
1: 嗯，好嘞，
2: 我们的。小明老师，盛阿姨还在线吗？好，盛阿姨。
0: 哎，好
2: 啊。哦，这是宋阿姨哈。啊，宋阿姨，这个
0: 两位主持人好。
2: 宋阿姨下午好啊。宋阿姨，这个是到了夏天有没有什么这个烦恼的事儿啊？
0: 我很正常的。
2: 啊，这个夏天没什么让您觉得烦的。
0: 哎，还喜欢，还喜欢。
1: 嗯，喜欢夏天是吧？
2: 还喜欢夏天。
1: 嗯
2: 啊、
1: 哎，
2: 您喜欢夏天的什么呢？
1: 嗯，
0: 夏天凉爽吗？
1: 哦，
2: 夏天凉爽，
1: 开空调嘛，开空调的肯定室内是很凉爽的。哎、哦，夏天最舒服的方式就是晚上睡觉开稍微低点的空调，然后盖上被子。
0: 不开。
1: 嗯，哦，不开。
0: 不开。
1: 用自然风，用自然风是吧？
0: 我就是睡觉前呢，把空调打开。把风干的冰冰吹一会儿，不然睡觉呢就把关掉了。
1: 哦。这也是这也是一种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用空调的这种习惯啊。
2: 那把空调关了以后还会吹电风扇吗？
1: 嗯，也不吹
0: 电扇，
1: 也不吹了。
2: 风扇
0: 凉了就更关了一会儿
2: 子。阿姨说把门关上，然后让这个冷气一直在房间里。
0: 纱门嘛，纱门纱窗嘛，凉快。
1: 就是睡之前做好一些准备啊，比如把那个空调打开啊，然后让室内的温度降下来，然后睡觉的时候呢就用这种凉爽的温度呢来进行入眠啊，不再会开空调或者不再开空调也不开电扇了，就是温度适宜，睡起来比较舒适啊。
2: 你看这是阿姨哈、啊、这个一个
1: 每个人的方式
2: 自己的一个小方法。那阿姨这个到了夏天以后会不会觉得胃口改变啊？
1: 嗯，会不会影响您的胃口天热？
0: 没有，很正常。
1: 嗯，
2: 哎呦，那还真不错啊，
1: 和寂静一样，夏天不存在影响胃口的问题，只能是夏天胃口更好。
2: 那宋阿姨是不是也觉得到了夏天水果变多了啊？
1: 好吃的东西多了。嗯，
0: 没有，我也不喜欢买水果吃。
1: 哦，也不喜欢水果。
2: 咱们夏天还是咱们还是要瓜果蔬菜要均衡、啊、
1: 营养摄入均衡。
0: 蔬菜，夏天的我。把丝瓜切了，当令汤汤；有时候把你瘦肉啊，把丝瓜当令汤，西红柿当汤。
1: 丝瓜喜欢丝瓜。
0: 一个汤。高地的小叶菜，调点皮就到了，这一个鸡蛋。
1: 喜欢丝瓜鸡蛋汤，
2: 而且这个像丝瓜肉圆汤，
1: 哎呀，都是就是很清清爽爽，但是味道很好啊，非常舒服
2: 吃。宋阿姨今天是准备给我们带来歌曲还是戏曲啊？
0: 跟着唱一首歌。
2: 啊，唱首歌。
1: 好，
2: 什么歌呢？
0: 马年赶大车呀、
2: 啊、赶大车。
0: 哎，
2: 好，我们来听听啊。
1: 好，阿姨做好准备啊，请开始。
0: 好的。

新的社会主义大潮，本钱本领，哎呦喂，还有。

0: 哎呀，
1: 好嘞，
0: 最后一声这个嘿驾，感觉好有气势啊。
2: 对，好有代入感，好得劲儿的一首歌 啊。
0: 好嘞，谢谢宋阿姨今天的参与啊，再见，阿姨。
2: 阿姨再见，
1: 谢谢。
2: 好。
0: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正在开通当中啊，0516345839来接听一下
2: 李爷爷。
0: 李爷爷的热线啊，李爷爷下午好。
2: 下午好，爷爷。
3: 是我的吗？
0: 是您的。哎，
3: 两位主持人好。
0: 您这是。
3: 我们老人在家里当没事，听你们怎么听呢，都是我来伺候来的。
0: 就觉得热闹了。
3: 我今天某地的人，我来唱一首那个，我想唱到几个歌子。就是我们老人又不唱嘛，带徒子去的，外人这么欺凌人别的，我唱一些民间小调的。
0: 民间小调。
3: 哎。
0: 啊，李爷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吗？
3: 啊，第一次。
0: 啊，平时听的比较多，然后打热线是第一次啊。
3: 在家不是不就唱吗？不就这样听吗？
0: 啊，在家没事就听，然后那为什么才打热线呀？
3: 啊，听你们两个办的好，你们这个节目办的好。
0: 就比较闹腾，就是我俩比较闹腾。
3: 现在
2: 比较热闹。
3: 个迷你小调叫手扶栏杆。
0: 手扶栏杆。
3: 手扶栏杆就是，情郎情侣两个人要分手，要出门，他两个人就靠床上手扶着这个栏杆，两个人睡这个，就在唱这个鼓的，一直一栏一直对唱。
0: 哦，应该是首对唱。
3: 哎，是对唱。
0: 啊，
3: 男的女的起唱，女的男，这都就是男的唱。也是啥都呢，我不能全部唱，我唱一半，不然耽搁时间太长了。
0: 好嘞，谢谢咱们李爷爷的这个理解。
3: 我唱一半啊，你听着啊。
0: 好嘞，我们来听听啊。
2: 好，请开始。
3: 说服了那个你可他一生呢，我阴阳真上。去那金枝楼去人呐、一来楼寻花着你呀，不要猜呀，心来穿跑马里要小心，干你姑子哎，谁呀是你的知心和了人呐、这第二种就是懒得唱的。说服了那个你可他阿神呐、这江南妹子说话小个陆家子的心呐、一来露着喜欢无为不缺呀，这心难穿破马我要小我只小心，叫你妹子哎，你是我老家知心和那个人呐、说服了那个你可他三神呐、这昨天晚上是谁来敲门呐、我心想开门的人呐、这里呀、也怕是别人家是个陆家新，干你姑子哎，你下次是求我们要得名户心呐、说服了那个你可他死神呐、这昨天晚上就是我敲门呐、我一来听你想房子人呐、阴雨啊，我越听你想房在谈心，干你妹子哎，我身子是腾腾转回我自家门呐、说服了那个你可他无神呐、这干那骨子说话不拉动情，你只要贴近相方人呐、阴郁啊，你越贴近相方在谈心，你三觉着年轻大了 铁门呐、啊，你拉起虎巴的地那个是灯。讲你故事啊，你瞅看这路上长子的几分明呐、啊。说是那那个你可他乐神呐、啊，这干那妹子说话也不正经。我一来不是低了音呐、啊，进去啊，我二不是有人陪啊，真的滚。我家里妹子在什么露水的伏啊去，河边这有人真呐、啊，好好好，这来这弄着啊。
0: 嗯嗯，这是、明天小。
3: 这黑一半那个太长了。
0: 李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肥东啊。
0: 啊，就是合肥的。
3: 哎，就合肥的，
0: 怪不得。
3: 我是搞路剧的，那有个人陪我，接着我唱路剧了，唱两个钟头一钟
0: 啊。啊，您这个这是路剧吗？这不是民间小调吗？
3: 民间小调的，上月这个叫这是首富人家这个词，古词叫首富人家。
0: 嗯嗯嗯，好嘞。
3: 小调都来，那孟姜女的不要讲都晓得。
0: 嗯。
3: 哎，上月跳琴。上月小浪，上月十尺，
0: 哈哈。哦，看来
3: 那个没有浪得了花魁日，讲的是等你们都不知道，青年人都不知道呀。
0: 看来李爷爷还是比较喜欢这些民间小调的
3: 啊。那我是搞文的，那个、我是那我们家一台四俱乐部的，我在那瞅的。
2: 而且这个李爷爷看起来很善谈啊，所以你看聊起
0: 他
2: 的
0: 专
2: 业，
0: 啊、
2: 专
0: 业的
2: 对，因为他聊起专业来是娓娓而娓娓道来啊。嗯，
3: 老都听到。可能今年就还多着过来搞，给不然嘛，就让去带徒步去，我都八十五嘞。
2: 哦，那爷爷的声音状态啊，听着真的非常年轻啊。所以爷爷，这个下次听我们的节目。
3: 当时是不能让人家在家里的。
2: 嗯，所以下次爷爷不要光听我们的节目，还要多多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0: 嗯，
2: 好嘞，谢谢爷爷的支持和分享啊，爷爷再见。
0: 好，我们热线上的郑阿姨在等待啊，来接听一下阿姨的热线。郑阿姨，下午好。
1: 是我。
0: 哎，郑阿姨。
1: 哦，好。
0: 哎，
1: 阿姨主持人，下午好。
0: 嗯，郑阿姨，这个是喜欢夏天吗？
1: 我也不讨厌夏天。
0: 嗯，那到了夏天有没有这个比较让您觉得烦心的事儿啊？比较就是夏天的烦恼。
1: 夏天有空调，有电风扇，哎，不是好烦躁。
0: 啊，没那么烦躁、
2: 嗯，
0: 但是就算夏天有空调有电风扇，也得出门啊。
2: 太热的时候就避开最热的时候出门是吧？
1: 对，因为温，身体不好了的，就光。
2: 就不出门
1: 了。
2: 哦，
0: 啊，蚊子也爱叮咛哈。
2: 嗯嗯嗯嗯，啊，就是出门的时候尽量避开这个太阳最旺的时候，然后出门的时候呢，带点风油精啊，这个不舒服能擦一擦，抹一抹，对吧？
0: 阿姨是属于招蚊体质吗？还是蚊子不太喜欢叮咛的那种？
1: 嗯，还好，还好。
2: 嗯，
0: 还好。那就是这个，只要找一个招蚊的朋友一起出门就行了。
2: 嗯，
0: 单阿姨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黄梅戏哈。
2: 你对朋友真好。
0: 怎么了？
2: 就是你自己的，就是为了避免被蚊子困扰，就带一个招蚊子的朋友。你对朋友真好。
0: 对啊，这个跟招蚊子的朋友一起出门很开心啊。蚊子都叮他，不叮我呀。
2: 嗯嗯。
0: 阿姨今天带来黄梅戏哪一段呢？
1: 是辽阳这里命名的三年日。

0: 月浓如酒。
1: 啊，三年日月浓如酒啊。嗯，好，准备好了吗？今天有伴奏
0: 开始
1: 吗？
0: 了啊！
2: 嗯，好，做好准备啊，请开始。

0: 好，谢谢了。
1: 嗯，好，这个咱们下次这样一唱唱
0: 今天
1: 唱，
0: 声音可大可小哎。
1: 今天聊天声音还行，就唱的时候声音有点小啊。咱们下次唱的时候还是这个对着话筒唱吧，就是不要有个空间感。嗯，就唱起来的声音就小，然后跟我们聊天声音就正好啊。好嘞，阿姨，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0: 谢谢了，再见。
2: 嗯，好，阿姨再见。
1: 好，我们徐阿姨在热线上等待着，来接听一下啊，徐阿姨下午好。
3: 张宇老师好，
1: 哎，阿姨下午好。
3: 这这老师好，
2: 嗯，阿姨好，
3: 孟老师好，孟老师好，
1: 嗯，阿姨下午好。
3: 你聊的话是怕蚊子是吧？就是
1: 不是怕蚊子，不是夏天怕蚊子，说到了夏天有什么烦恼事儿啊？
2: 嗯，
1: 就是像怕热呀，
2: 嗯，
1: 或者是这个没胃口啊，再或者是到了夏天
2: 被蚊虫叮咬啊，嗯。
3: 我真的不怕蚊子咬，我也不怕人。蚊子，我夏天我家供那高温的，我这楼这个高，一般好像我是不大怕蚊子。
2: 嗯、
1: 哦，那到了夏天怕不怕热呢？
3: 怕热也还好。
1: 啊、哦，到了夏天胃口也还好。
3: 胃口还好，你看我这吃了啊，肠道什么的尝不上去，那要吃不下去不就尝不上去吗？
1: 啊、哦，就是如果吃的不好，就是没有力气去唱歌。
3: 对啊，我参加各个省电台唱歌，我们安徽老年广播我进去一个礼拜一次嘛。
1: 啊，徐阿姨这每天这个给自己安排的日子都是挺丰富的哈，挺满的，
2: 游走在各个这个演唱平台。
3: 对，
1: 好，今天咱们徐阿姨准备唱什么歌？
3: 一首，就是《战士的第二个故乡》。
1: 啊，《战士的第二故乡》。
3: 我就听了啊，这时间不够了啊。
1: 好嘞，我们来听。
3: 今天张老师今天先跟我说了他。
1: 好嘞。
3: 今天王瑶，今天首一个老师啊，就听他啊。
1: 好的，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啊。
3: 好，战士第二故乡啊，战士在海岛、海南岛，是他们就是这不是之前嘛，就是这天个哎，反正就不在大陆上，在岛上。
1: 嗯。
3: 确实啊。
1: 好。
3: 你好，信号可好？我那个在信号在风大的还。
1: 信号还挺好的，我们没听到风声啊。
3: 好，嗯。烟雾满山飘，海水绕海角。

0: 呀，搬走了石头，修起了营房，栽上了松树，放牧着牛羊啊。是的先人，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建设老师，今天老师，
1: 嗯，好，
0: 和你不成活了，信号可好啊？
1: 信号不错啊，信号挺好的。
0: 和你不成活合适了个，还是啊，走哥，去年的走哥，和你这个上完南昌的，
1: 就是。您是这后面还要再唱一首歌是吗？
0: 不是
1: 啊，
0: 他还是重复，我就不
1: 唱
0: 了。
1: 重复的就不唱了，谢谢咱们徐阿姨的理解啊。
2: 嗯，好，谢谢阿姨啊，阿姨再见，
1: 再见啊。
0: 信号好吧？
1: 今天信号很好啊。
0: 嗯，
1: 好嘞。
0: 这样啊，这今天呢，
1: 嗯，
0: 说老师啊，
1: 好嘞，
2: 谢谢阿姨的参与啊，阿姨再见。
1: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个大家到了一到夏天就有哪些烦心事儿呢？看到。迁徙的候鸟哈，他说每当夏天来的时候，我最烦的就是炎热、高温还有蚊子。其实烦恼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可以控制好自己的烦恼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太多问题了。所以要学会让自己开心是最好的啊。懂了，意思就是别让自己太烦躁啊，
2: 不要，
1: 心态的调节是
2: 很重要的。对，不要因为这个天气啊或者是外在啊影响到自己的好状态好心情啊。喜乐呢也说啊，说夏天的烦恼真是多的不止一件啊，比如说夏天吃不下，胃口不好，然后呢这个吃太多凉的食物呢对于这个身体也不好。另外呢夏天也会因为天气太热出很多的汗，一身汗以后呢一进家门又开始开空调，一冷一热对身体也不好啊，体内湿气会加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大家提醒大家，就是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啊，避免这些感冒困扰和或者是一些啊这个身体的这种不舒适。平常心说呢，这个夏天天热会引发这个烦躁啊焦虑，平时呢多喝一些热水，温热的水降降火气，或者呢多喝一点绿茶啊，包括像我们说的这个绿豆汤啊，对吧，酸梅汤啊，都是可以非常适合夏天的这种小甜水。
1: 看到青青的草，他说我觉得是蚊子吧，真的好讨厌，出去玩都不敢穿短袖短裤，睡觉没有电蚊拍，没有电蚊香，就等着被骚扰吧。他说家里的小孙子更是要命啊，怕他被蚊子咬。
2: 所以呢这个很多的朋友可能就是觉得夏天，哎呀，这个其实蚊虫啊什么天热啊都是夏天的标配啊，咱们还是不要因为外界的这种环境啊影响到自己的夏天。

还有刚才好多朋友在微信上包括热线上都说到了夏天没胃口，那方大哥说呢，这个夏天啊，榨菜西红柿汤是可以开胃的，大家也可以尝试尝试啊。而且呢，他说要点播一首《风雨兼程》送给所有的考生啊，我找到的这首歌《风雨无阻》吧，我们就把这份祝福送给所有的考生哈、啊。好，结束今天的相伴，也是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里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1: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0: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1: 一切的发生似乎是很自然，丁鹏终于经不住诱惑，在激情燃烧之后，谢小玉无限满足地叹了一口气。他是真正的满足，他抚摸着丁鹏的肩膀。
2: 丁大哥，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嫂夫人对你是如此的深情啊。丁大哥，假如我说我对你是一片真情，你会相信吗？
1: 假如你说了，我当然不会相信。真情不是放在嘴上说的，而是表现在行动上，发自内心里的。丁鹏穿上衣服准备离去了，谢小玉没有挽留他。丁鹏又坐在了马车上，小香仍然蜷缩在他的膝上，阿古赶着车子却漫无目的，因为丁鹏上车的时候只告诉阿古了一声随便走。阿古不会说话，却能听懂别人的话。正因为他不会说话，他还能听出别人还没有说出口的话。所以，阿古驾着车子只是在附近转。丁鹏的手仍是抚摸着小香的头发，不过他的手已经由头上渐渐地滑下来，滑向了小香的脖子。小香的脖子纤细柔滑，结润的有如丝绒，任何人的手抚摸上去都不忍心用力的。但是丁鹏似乎出了神，手底下居然很用力。小香一开始还能忍耐着，到后来实在忍不住的时候，终于轻呼出声：“
2: 公子，你轻。”

0: 难道不是吗？
1: 绝对不是的。
0: 那么说，公子是故意的了？
1: 是啊，我是故意的。
0: 那奴婢哪里得罪公子了？
1: 你的心里在埋怨我，是吗？
0: 哦，公子居然看穿到我心里去了？
1: 怎么，难道不是这样吗？
0: 不是的。
1: 小香啊，你心中埋怨我这个人薄情寡义，为了谢小玉就把青青给忘了，是吗？
0: 奴婢没有敢这么想。事实上，公子对小姐情意深长，一直都在念念不忘的。
1: 那你上了车子为什么一直愁眉不展呢？像是有满腹心事似的。
0: 我在担忧。
1: 你担忧什么呢？
0: 担忧公子不回杭州去。
1: 我的家在杭州，我当然要回去了。
0: 可是公子眼前似乎还不准备回去，是吗？
1: 是的，我在外面的事还没有完。
0: 公子似乎打算回到神剑山庄去。
1: 神剑山庄可不是我的家，我们不能说回去，只能说再去拜访。
0: 公子打算再去拜访？
1: 是的。如果外面没有什么更新鲜的事，我们转转后，我打算再去一次。
0: 啊，那位谢小姐是个很美丽动人的女郎啊。
1: 小香啊，这一句话你可说对了，不过也不算是新发现，在你之前至少已经有10000个人都说过这句话。
0: 那可是那10000个人都不像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与心情啊。
1: 小香，只因为我还要到神剑山庄去，是吗？
0: 是的，因为你已经没有非去不可的理由了。
1: 小香啊，你实在不算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子。青青叫你在我身边，是要你提醒我一些江湖上的诡诈，以免我吃亏。
0: 我知道这个责任实在太重，我做得并不好，可是我却尽了全力，因此我才希望公子不要再去神剑山庄啊。
1: 怎么，你认为神剑山庄中充满了诡诈是吗？
0: 连最笨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神剑山庄都充满了诡异，甚至于连那个谢小玉都有点问题，我很怀疑她是不是谢大侠的女儿。
1: 这一点她不会有问题的。小香欲言又止，显然是不同意这句话。丁鹏却又接着说，除了姓谢之外，她跟神剑山庄似乎没有一点相称的地方，她的行径也不像是谢家的人，但是无可怀疑她的确是谢小凤的女儿。
0: 谢大侠的女儿不见得就一定是好人呢。
1: 谢小峰本人也算不上是一个绝对的圣人，他的女儿当然更不能算了。
0: 那可是公子却说他不会有问题。
1: 他当然不会有问题，因为他是谢小峰的女儿，如果他有问题，那也是谢小峰的问题，至少不该是我们去解决的问题。
0: 那谢大侠一定会解决吗？
1: 我想一定会的。谢小峰到底还是谢小峰啊。
0: 那他为什么还不快做个解决呢？
1: 小香啊，你认为谢小玉的身上有问题？
0: 当然了，他是玉无瑕的化身，率领过凌云十四煞星，这就是个大问题啊。
1: 但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呀，连云十四煞星消亡殆尽，玉无瑕也不再存在了。
0: 可是他身上还是有问题，依我看整个神剑山庄都有问题。
1: 小香啊，说了半天只有这句话最聪明。
0: 公子，你也看出神剑山庄

0: 有问题了。
1: 小象，我不是最笨的人呐。
0: 我还以为公子被谢小玉迷住了呢。
1: 小象，我的过去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丁鹏不笑了，神色一转为庄严。小象，我已经被女人迷惑过一次，上了一次当了。
0: 那实在怪不得公子，是柳若松他们的安排太周密了，而公子又涉世未深。
1: 不管怎么说，我仍然是受骗了。
0: 那公子为什么还要上神剑山庄去呢？
1: 谢小玉把神剑山庄改造得很有气派呀。
0: 是的，从所未有的凌人气势。
1: 神剑山庄中最出名的人是谢小玉。

0: 他当然还不是个有钱的人，当然不是了。他只隐姓埋名了一段时间，做苦工还赚了几两银子，以后经常是身无分文。好在谢晓峰太出名了，到哪儿都不必花钱，因此他也没有想到要用钱。神剑山庄自然有着入息的，但是也不太多，只够维持那所庄宅中几个下人而已。所以呀，神剑山庄现在所有的钱不会是谢家自己所有的。可奇怪的是，江湖上从没有人对这件事产生过疑问，大家对谢大侠太尊敬了，对神剑山庄也视为圣地，因此都认为目前这个样子才是真正的神剑山庄。如果他们以前来到神剑山庄，反而会不相信了。小香，你既然如此博闻，可知道神剑山庄哪儿来的钱如此豪华呢？
1: 不知道，但是谢小姐去了之后，神剑山庄的气派就大胜往昔。不过谢小姐可没有带什么钱来呀。
0: 这神剑山庄的钱从哪儿来的呢？
1: 这个问题不仅无人问，恐怕也无人回答吧。
0: 我去问谢小玉，他会回答吗？
1: 多半会的，只不过他的答案听起来虽然合情合理，却未必是真的。
0: 好，要知道真正的答案该怎么办呢？
1: 那只有自己去找了。
0: 那要上哪儿去找呢？
1: 自然是神剑山庄。
0: 现在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呢？
1: 没有了，奴婢只要知道公子是为什么而去就放心了。
0: 说完话，小香伸出头来朝阿古做了个手势，车子掉头驶向了神剑山庄。车子又回到神剑山庄前的码头上，在等候着渡船。渡船过了很久才过来，船上下来的是谢先生。他下船后朝车子做了一个礼。啊，很对不起呀，丁大侠，敝庄一时不知道侠驾光临，所以来得有些迟了。小香探出头来笑着说，
1: 没关系，我们来得太冒昧，谢先生太客气了。
0: 阿古把车子赶到船上，船离岸驶向了河心，小香却一直站在车旁，没有再进到车子里。谢先生又过来搭讪地说，啊，丁大侠这次来不知是有什么见教啊？
1: 先生是问我还是问我家公子呢？谢先生看看车子，哈哈，
0: 都可以都可以，这有什么差别吗？
1: 差别很大呀，如果先生问我，我立刻就回答先生，如果先生是问我家公子，我就不能代替了呀。公子对上下尊卑之分是很重视的。
0: 谢先生无形中等于碰了个钉子，他脸色微微一变，但是记起了上次在庄门前所受的奚落，不敢发作。那就算在下请问姑娘好了。小香一笑，
1: 我不知道。
0: 谢先生差点没气得吐血。小香又笑嘻嘻地说，
1: 谢先生你别生气呀，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家公子要做什么从来不和我们下人商量的。
0: 小香看见谢先生还想说话，飞快地抢着说，
1: 如果你想问我家公子，我劝你呀，也少讨没气儿了，我家公子也从来不跟下人们随便说话的。
0: 谢先生的脸色变得很难看，谢某在神剑山庄是总管，可不是什么下人呐。
1: 我家的总管是柳若松，他以前

0: 年也是个很有名的江湖人，但是在我家，他却只是个下人呢。
1: 那是你们家神剑山庄的总管，不能跟府上相比。谢某在江湖上的地位，也不能跟柳若松相比。
0: 难道神剑山庄的总管特别一点吗？先生的地位难道跟谢小峰大侠一样吗？
1: 那还没有。
0: 哼，那就是跟小玉小姐并行了。
1: 也没有。
0: 我家公子说过，神剑山庄目下只有两个人堪称为主人，一位是谢大侠，一位是小玉小姐。先生什么都不是，那就仍然是名下人而已呀。
1: 谢先生本来是无需争执这些的，可是今天似乎火气特别的大。他冷笑一声，呵呵，你家丁公子曾经在柳若松的家里向我自称为晚辈的。
0: 哦，谢先生，您提起这件事，也就知道为什么我家公子要把你当做下人了。他说你实在不是做前辈的料，他全心全意尊你们为前辈，原指望你们能主持公道，可是你们呢，却只会趋炎附势，联手去压迫他。
1: 哎，那可不能怪我们呐，是柳若松的骗术太高了，
0: 谁会想到他会肯拿他老婆来做那种事儿呢？贵主人谢大侠一生中不知经历过多少艰险，却从来没有被人骗过一次。先生既为神剑山庄的总管，自然应该耳聪目明，居然连柳若松的老婆是怎么样一个人都不知道，柳若松是怎样一个人，也不知道。
1: 哎，神剑山庄要管的事儿太多了，谁有精神去调查他们这些狗屁倒灶的事儿啊？
0: 先生说的也不错。先生既然不屑于闻这些事儿，却又为什么跑去凑热闹，当什么见证人？江湖公义如果是靠你们见证，那将成什么样子啊？
1: 谢先生被小香一下子给问住了，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
0: 哼，谢先生，那天如果换了谢大侠在场，相信绝不会被柳若松瞒过去呀。
1: 那倒不见得。家主人。
0: 谢大侠并不会比你聪明多少，只比你高明一点儿，就是他对不了解的人绝不深交，对不明白的事儿绝不参与。这就是他为什么是大侠，你是总管，他是庄主，你是下人的原因呢？
1: 谢先生的一只手已经举了起来，但是却没有打下去，因为这时候船已经靠岸了。门口没人出来，谢先生几个急步赶上去。哎，慢点儿！小香已经准备上车，听见他的叫声，又跳了下来，笑着问谢先生：“大总管，又有何见教啊？” 姑娘方才教训了在下一顿，
0: 在下
1: 还没有道谢呢。
0: 你也别客气了，不要放在心上。大家都是下人嘛，总要互相帮衬着一点儿，归过劝善，相互共勉吧。
1: 谢先生，如果不是努力压下去，一口鲜血就会喷出来。好不容易才使自己平定下来，他冷笑着说：“姑娘好口才呀，只不知那番话是姑娘代丁大侠说的呢，还是自己的意思呀？”
0: 先生，您可真健忘，我家公子有话从不要我们下人代传的。

0: 那都是我自己要说的。
1: 很好，很好啊！姑娘小小年纪，居然能搬出那么一篇大道理来，实在是不容易呀！
0: 啊，江湖无辈，有礼在先，八个人抬不动一个礼字儿。我知道，你是因为我年纪小，说说你，你不服气。可是，我有道理在呀。
1: 就算姑娘说的全是理，可是在下身为神剑山庄的总管，纵然要听训，那也轮不到听姑娘的吧？
0: 啊，你这个人呐，气量真窄。我家公子跟你家小姐是好朋友，彼此何必分得那么清楚呢？你若是感觉吃了亏，你也找个题目出来教训我一顿好了。
1: 这一下让谢先生又翻了白眼儿，他眼睛看看门里，神剑山庄的规矩，教训下人的方式那是不一样的。
0: 嗨，入乡随俗，就照贵庄的规矩教训我好了。哦，对了，神剑山庄是如何教训人的呢？
1: 谢先生忽然一拳切进，击向了小香的肩头，是又快又准。他虽然已经出手，但是最担心的还是车子里的丁鹏，眼睛也一直不敢放松车帘，脚下也不敢用劲儿。他的拳头已经就快到小香的肩头了，车帘中还是没有动静。谢先生算计着丁鹏再快也无法阻止了，他的劲儿才使了出来。
0: 不过，他看见小香全无防备地站着，一副楚楚可怜之状，
1: 心中忽又不忍。他知道自己这一拳头下去，对方不死也得从此终身瘫痪。于是，他收回了大部分的劲头，也就这一念之变，便保全了他自己的一条胳膊。谢先生很想教训一下小香，可是，对着这么一个娇弱可人的女孩子出此重手，那又何苦呢？就这一念之变，他收回了大部分的劲道，也就这一念之变，他保全了自己的一条胳膊。就在他的拳头已差半寸就可以击中小香的时候，眼前忽然掠过了一点黑影，勾住了他的拳头，把他的人给提了起来。拳头好像触在烧红的铁锤上，立刻肿起了一长条。等他落地之后，才感到痛彻心肺五内。那黑影只是阿古的鞭子，他的鞭梢丝毫不差地在最需要的时候赶到，把他的拳头给引开了。谢先生好的是收回了八分的劲力，才只是身子被吊了起来。如果他是全力出拳，那么这一边硬碰硬可以把他的拳头击个粉碎。周围立刻变得鸦雀无声，静了下来。谢先生在神剑山庄不是最高的主人，主人该是谢小峰和他的女儿谢小玉，但是谢先生无疑是相当有权威的人，不管是新来的、旧有的，甚至于包括登门做客的人在内，每一个人对谢先生都是毕恭毕敬的。很少有人看见谢先生动手，但是听到他对剑法上的见解与批评，谁都知道他有一身技艺，将真化境。谢先生当然比不上谢小峰，也比不上武林中很有名的几位剑道宗师，但是应当不会在几家剑派的掌门人之下。以剑技排名，谢小峰的第一有不知多少人抢了多少年，仍然没有被抢去，目前似乎已是无人问津了。纵然有人能够在武功上击败谢小峰，也不可能是个用剑的。谢小峰已是剑中之神，正因为谢小峰占据了

0: 第一，大家也就没有什么第二、第三之分了。因此，谢先生的剑技能够排在第几，无人得知。不过，说他能在十名之内，却是无人会怀疑的。谢先生晓得自己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与评价，所以他更加珍惜羽毛，绝不轻易出手。丁鹏气过他不止一次，有一次当着武大门派的掌门人给他难堪，他都忍了下来。他知道自己的力量绝不足以与丁鹏一战，犯不着去丢那一次人，何况受丁鹏的气，没有人会认为他丢人。事情虽是如此，心里多少有点不痛快。今天在船上，他不过是一句无心的话，哪知道却引来小香的一番奚落与抢白，把他训了个体无完肤。谢总管在神剑山庄不是下人，他是跟主人一样的具有权威的人，如果把他的地位在神剑山庄按实际的状况排列，他可以在谢晓峰之上，而居于谢小玉之下。因为谢晓峰只挂了个名，实际上根本不管事。神剑山庄中除了他自己那所禁园中的三五个人之外，没有一个人是他认识的。只苦于谢先生无法向丁鹏还有小香说出这种情况，所以只得把下人这个名称硬生生地套在自己的头上。到了岸上，又让小香一番奚落，他终于忍无可忍要出手了。谁都希望看一看这位权威大总管出手，谁都没想到谢先生却是对一个小女孩子出手，更没有人想到谢先生第一次出手就挨了一鞭子。无数人的眼睛像冰，因为他们多少有着一点幸灾乐祸的心理，看到谢先生挨揍似乎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谢先生的心中却像是一把火，如果再不做个表示，他以后不仅在神剑山庄不能混了，在江湖上也不能再混了。可是他并不是个冲动起来就不要命的人，他很想拔剑，但是他又怕车里的丁鹏，怕丁鹏的那把弯刀。如果他空着手，则又实在斗不过眼前这个大个子，斟酌了很久，这很久两个字只是谢先生的感觉，也是那些旁观者的感觉，他们都认为很久了，可实际上并没有很久。谢先生看看庄门里面，谢小玉仍然没有出来，那就是他必须要撑下去，硬着头皮撑下去的意思。所以谢先生朝阿古招了招手，大个子，你下来。阿古很听话，立刻就跳了下来，站在了谢先生的面前，像是一尊天神，足足比他高出半个身子。谢先生并不畏惧他的身材，但是却畏惧他的力量。刚才是你抽了我一鞭子。
1: 阿古没理他，
0: 因为阿古没有舌头，不会说话，但是阿古却有表达语言的方法。他向小香做了一番手势，有些很滑稽，像是狗在爬行。看他的样子，谢先生忍不住笑了，但是小香的话却让他的笑差点就没变成哭。
1: 他说他没有打你，却揍了一条狗。他认为一个大男人不声不响偷袭一个空手的女孩子，那种行为只有狗才做得出来。
0: 谢先生尽了最大的努力告诉自己要冷静，但是他仍然忍不住叫了起来，胡说八道，我已经先警告过你了。
1: 不错，你是说过要教训我一下的。
0: 是啊，那怎么能说我是偷袭呢？

0: 可是，我也告诉过你呀，我不知道你们神剑山庄教训人的规矩是怎么样的。就算你们神剑山庄的规矩教训人是用拳头巴掌的，那你也该告诉我一声才动手啊。
1: 当我用巴掌、拳头打人的时候，从不先打招呼，在本庄一向如此，岂能为你而特殊？
0: 所以呀，你才会挨上一鞭子。阿古大叔在打狗的时候是跟你一样，也不先打招呼的。谢先生又再次看了看车子，见里面没有动静，于是才下定了决心。
1: 好，大个子，你能打中我一鞭，证明你还不错，值得我为你拔剑。这鞭子就是你的武器吗？
0: 就见阿古把鞭子轻轻一丢，鞭把自动插回车上的插孔中，又稳又准，可见他的控制劲力很稳健。谢先生心中又是一惊，阿古把鞭子丢开是表示着要空手格斗的意思，他可不想上当。
1: 哦，原来你不是用鞭子的，哈哈，那也好。随便你用什么武器好了，你没有的话，我可以叫人帮你拿来。
0: 聪明的谢先生从不做笨事，所以他先用话把对方急死，逼得对方非用兵器不可。只是聪明的谢先生这次做了一件很不聪明的事情。谢先生夸下了海口，可是阿古没有搭话。小香带他说了："阿古大叔什么兵器都能使，但是最希望能够一使当年李寻欢大侠的小李飞刀。
1: 这是存心在找麻烦。"谢先生很坦然地说："呵呵，这个本庄拿不出来，相信不仅本庄拿不出来，普天之下也没有谁能拿得出来。"这句话的确是谁都不会承认错的，只可惜说在谢先生嘴里就有了问题。
0: 小香笑嘻嘻的在腰间一摸，居然真有一把薄薄的小刀子在众人眼前亮了一亮，但是他很快就又收了起来。小李飞刀的手法虽然已经成了绝响，但是小李飞刀却仍是在人间有留存的，这也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啊。谢先生眼中不禁一亮，
2: 姑娘手中的确是昔年的小李探花所用的飞刀吗？
0: 如假包换。
2: 这实在是叫人难以相信呐。
0: 小李飞刀虽然在出手后多半是收回的，但有些场合不便收回的也有，所以流传在世间的不只是一把。只不过那些得主都异常珍惜，不舍得轻易拿出来给人看而已。
2: 姑娘啊，你这把刀是怎么来的呢？我知道一定是祖上传下来的，因为小李探花已经仙气多年，绝不可能亲自送给你呀。
0: 谢先生的问话，小香原本可以不做回答，但是他如此客气地问道，就使小香感到有些为难。
2: 姑娘，小李探花一生光明磊落，他的事迹没有一件是不可对人言的，除非你这把刀是从别人那儿偷来的，否则，你应该不怕说出来才对呀。
0: 小香终于咬咬牙，我倒不是偷来的，只不过这把刀在我手里并不十分光彩而已。那是小李探花亲手送给我祖父的，他也把他的飞刀技艺传给了我的祖父。
2: 每个人听了都为之一振。姑娘，你也会吗？
0: 我不会。小李探花虽然把他的飞。

0: 小香只说了一句话：“我姓龙，我叫龙天香。”
1: 你曾祖父一定叫龙小云。
0: 小香黯然地点点头，然后才又叹了口气：“我的高祖父跟李寻欢做了一辈子的对头，但是自己也痛苦了一辈子。我的曾祖辈武功被李寻欢所废，也恨他入骨，但那都不是真正的恨，他们伤害自己比加上别人的更多。”
1: 这我知道，谁都以为李寻欢受了你们家的陷害，谁都以为龙霄云受到李寻欢的报答太多，亏欠也太多。只有我以为是小李探花亏欠龙家的，因为他推给龙霄云的是一生的痛苦啊。
0: 小香略为安慰地点点头：“是的，小李探花自己也明白，他要教我祖父飞刀时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他错了，把我的高祖母让给我高祖父是他这一生错得最厉害的事。这件事儿不但让他们三个人痛苦终生，也使得很多人受到了牵累，尤其是我家，到了后来一直在受害中。别人知道我家是龙霄云的后人，都瞧不起我们。李寻欢也是为了这个原因，才把他的飞刀秘籍青囊传授给我的祖父，叫他能出人头地。可是被我曾祖父知道后又阻止了。”“
1: 哎，你曾祖父也太过分了，他阻止你祖父也就罢了，又何必要废了他呢？”“
0: 要废掉我祖父双手的是我的高祖母。”“
1: 什么？”众人听后都为之一惊，谢先生叫了出声：“你的高祖母，就是那位曾经号称武林第一美人的林诗音？”“
0: 是的，相信到现在，江湖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女人像她那样令人难忘。”
2: 谢先生不为这个抬杠，他只是说：“她是李寻欢刻骨铭心的爱人，他怎么会恨上李寻欢的呢？”“
0: 他并不恨李寻欢，他只是要表示他的立场，因为他是龙霄云的妻子，是龙小云的母亲。尽管举世都瞧不起我高祖父，他却以他的丈夫为荣。无论如何，龙家的子孙绝不需要小李探花的照顾。”“
1: 哦，那么李寻欢他知道这件事吗？”“
0: 他当然知道了，因为小李探花当时也在场，他本来还在为我祖父求情，但是听了我高祖母的话后黯然而去。据说就从那时候起，小李探花便绝足江湖了。”“
1: 哈，他们都是一些怪人呐，但毫无疑问都是些至情至性中人呐。”
2: 小香不说话，她眼光盯着谢先生，
0: 见他仍在闪烁不定地看着自己的袖口，便笑了一笑：“谢大总管，你一定很希望能够得到这把刀吧？”“
1: 姑娘既知毕庄专好搜寻各类前人的名气，而独缺了几样。”“
0: 哦，如此说来，我若是肯把这把刀给了你们，你一定是不会拒绝的了。”“
1: 啊，自然自然了。”“姑娘如肯割爱，任何条件毕庄都能接受啊。”
0: 谢总管本是个很老练的人，但是因为接触一件异常值得兴奋的事，便变得幼稚了，
1: 一直到说出话之后才想到对方绝不会轻易放手的，
0: 那不过是在逗着他玩玩而已。
2: 这时候小香又从袖里取出了那把飞刀。
0: 这把刀

0: 在别人手中或许会视同神物，但是在我们姓龙的后人手中却实在是不算什么。我可以无条件地送给你。一刹那间，谢先生以为自己是在做梦，用他自己也难以相信的声音说：你要送给我？是啊，我把它交给阿古，由他扔出去，你能接下来这把刀就是你的了。谢先生的脸色变了，小李飞刀，力不虚发，这句话已经流行了百余年，却从没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面对着这一把天下无双的利器，谢先生的确没有接受的勇气，只可惜是他自己最先拔剑向人挑战的，只可惜他是神剑山庄的总管，而此刻是在神剑山庄当着他很多下属们的面前。谢先生就是怕得要死也无法拒绝呀，何况小香已经把刀交给了阿古，阿古的大掌一握，连刀带把全部隐藏入手掌之中，连影子都看不见了。阿古的手上还戴了指套，戴着尖刺的指套已经在等着他，就算他不上去，阿古也不会放过他。谢先生摇晃着手中的长剑，笔直地刺了过去，剑上没有一点花招，可是这一招已具有地动山摇之势，在周围观战的人都被这一招所动，他们虽然离得还很远，都已经感到了森寒的剑气，而身不由主地向后退。挡在剑前的阿古自然比别的人感受都要强烈得多，但是阿古对于这一招的办法却是任何人都想不到的。阿古举起了拳头，对准剑上击了过去，他的招式一出，谢先生就迅速地撤招收剑，只是阿古的拳头打了出来也不是人家可以收得了的，剑才抽到了一半就被阿古的拳头击中，当啷一声，长剑立刻脱手飞出，拳头继续向谢先生击了过来。谢先生的身子也在继续后退，但退得也不够快，被拳风扫中了肩头，他的身子便平飞了起来。阿古的手掌一开，一道亮光出手，那是他掌中的小李飞刀，这刀追上了空中的谢先生，射向了他的咽喉。谢先生已经被那一拳打得五脏离位，如果再挨上这一刀，即使他是有九条命的猫，那也是九死一生了。
1: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或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2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关注。

0: 明天十号全省多云到晴天的天气。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河北地区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偏南风2至3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晨最低气温18度。预计十号晴天到多云的天气。
1: 天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阳光灿烂。哎呀，空气也特别的清新。看看天上的这个云彩啊，云卷云舒，各种形状的，哎呀，真让人觉得看上去心旷神怡。
0: 当然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从今天开始，然后到未来的一周当中的温度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上下。
1: 哦，那温度要上来了。
0: 然后呢，我第一个脑海当中反应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可以刷鞋子了。为什么？因为前两天，因为天气不是很好嘛，然后我有一双这个白色的鞋子，早就想把它刷一刷了，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刷鞋子最好不要去阴干。阴干的话呢，第一那个味儿可能我
1: 你受不了。
0: 受不了；第二可能这个水渍，包括到这颜色可能会有所变化。鞋子就是要洗完之后有个太阳暴晒，晒干透是最好的。
1: 一方面它有就是没什么味儿，还有就是它可以杀杀菌，
0: 对，
1: 对
0: 所
1: 吧？
0: 以我想的就是这两天可以刷鞋子了，早上起床可以起早一点，然后把鞋子刷完之后，上班之前把它放在那个阳台那个外面。然后其实晒个半天，到中午暴晒完之后，它就应该差不多了。
1: 就是要接受阳光的
0: 沐浴，
1: 暴晒。
0: 对对对，我第一反应是可以刷鞋子了。还有呢，就是可以洗洗晒晒我家那个床单，这两天也可以把它换掉了。就是也是前两天本来上个周末想做的事情，但上个周末因为天气不好，然后就没有去做这个事情，还下雨了嘛。所以你看这两天洗洗晒晒可以拿出来了。说到床单被套，我们以前节目当中也提醒过，说枕套，特别男性的枕套，一般一周或者一周都要换到1到2次。床单、被套。一般来说，
1: 2周，
0: 半个月，对吧，都会换一次。这个来说，对于到，因为床这个东西是你每天在上面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地方，大概有1/3的时间你是要待
1: 对，
0: 在上面的。
1: 而1/3的时间，你看，留个到夏天还容易出汗，
0: 是
1: 对
0: 的，
1: 吧？然后呢，又身上可能有时候有皮屑、
0: 是的，这
1: 毛
0: 些，
1: 发，
0: 所以你看到了夏天的时候，就床单被套更要勤洗勤换。枕巾，女性的可能还好，因为没有那么多油脂；男性的就有的时候头部包括到脖子那块的油脂比较厉害，可能你需要一周，哪怕是可能3、4天就得洗一下。然后我家枕套怎么洗呢？我家枕套就是男性的枕套，一般来说就是3天、3、4天会跟那个衣服在一块洗一下。然后呢，就是像我们女性的，可能比如说一周。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一些时间会选择性的洗一下。
1: 那就2周跟这个床套一起洗。
0: 我家枕套一般是一周，一般一周，然后有的时候会跟一些洗澡的浴巾在一块儿洗，因为还有一点就洗澡的浴巾，好多人说洗澡浴巾不就洗完澡擦擦干吗？有必要洗吗？其实它也是相当有必要洗的。
1: 当然了。
0: 浴巾可能也是需要，比如说是一周或者是10天，你要把它就彻底的洗一洗、晒一晒啊，也是要杀菌的。
1: 有的习惯的，现在用洗衣机，它那个比如说浴巾，它可能就2天，它也会洗一次。它因为它，你可能一擦它弄湿之后啊，
0: 也有味儿。
1: 它有味儿。
0: 还有就是，但是我给大家一个窍门啊，就洗浴巾的时候不要跟黑衣服放在一块儿洗。为什么？黑衣服跟浴巾在一块儿洗，洗完之后黑衣服上会粘毛。浴巾大部分它可能是这个跟这个毛圈相关的，然后呢，你的浴巾如果上面掉毛，你会把黑衣服上粘的全是毛。
1: 哎，这是一个小技巧。确实，有的黑衣服啊。冬天的也是觉得很明显，就是老是洗完之后啊，就洗衣机洗也是这样，洗过那个发现上面沾了一层毛茸茸的东西。
0: 然后我有一次是因为，有一件黑衣服，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在家洗衣服一般是分类的，有一件黑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在那个洗衣篓的最底下了，然后那天正好要洗浴巾，家里的浴巾全部放在一起，我家里人的浴巾是放在统一一天洗，因为大家都一起洗嘛，你就不要想着今天洗这个，明天洗那个，不就乱了吗？洗完之后那件衣服。不能看了，上面粘的全是毛。然后后来没办法，把那个衣服单独拎出来，又用那个洗衣机给它重新的 过了一遍水，
1: 浴室里边，
0: 那你上面有毛，你肯定很难受嘛。
1: 你没有那个滚筒吗？有
0: 滚筒也不行，因为那沾了太多了，你知道，因为家里有一条浴巾，可能是新买的原因，掉的会比较厉害，然后重新洗了一遍，过两遍水就好了啊。
1: 其实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滚筒，
0: 对，我知道，就是特别是冬天，家里有宠物的，
1: 对，冬天的话，然后那个黑衣服呢，深色衣服比较多。
0: 对。

0: 它特别容易粘毛，
1: 很难看。
0: 然后不太好看，
1: 对，
0: 用那个滚筒，
1: 对，
0: 整个滚一下，
1: 也挺好的，就这样，对吧？
0: 它上面有那个锹嘛，可以把那些，
1: 滚完再把那层纸撕了。
0: 对，就撕了，就跟新的一样。
1: 哦，就其实那个滚筒滚毛也很治愈，哎，其实有的时候，对吧？
0: 挺好玩的哦。
1: 好嘞，热线已经开通了啊，0551-634-5839，洗衣服当中也会有很多乐趣啊，0551-634-5839，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各位的热线电话吧。听一个什么歌呢？
0: 听一首《青春》。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啊！今天还有很多的一些考生继续在考场上在奋笔疾书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出好成绩啊，都能够金榜题名。听这首韩红演唱的《青春》。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来迎接陈大哥的电话。陈大哥你好。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我就是九四手叫你王阳你好，就是九四手我是残疾人，教育有一个是群教的微信朋友把我的电话。
2: 您稍等一下，您这个信号不太好，陈大哥。
0: 这个声音是时断时续的。
2: 您转一下。
1: 我听不见，我能听得见。
2: 我们听你声音不清楚，断断续续。您稍微换个方向呢？
0: 不流畅。
1: 听错了。
2: 喂。
1: 喂，你
2: 啊，您声音大一点，然后最好换个方向，要不然我听不清楚您说什么。
1: 就是上方有一个亲家的朋友把我的热线电话，我把他的号码告诉了，他要听收音机的话，请再重复打我一个电话。我是
2: 残疾人。全交的是上周几啊？
1: 周五。
2: 上周五，上周五是5号对吧？
1: 对对对。
2: 6月5号，您是您是交友，您是定远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就是有一个人打您电话，然后呢需要他听到的话再给您回个电话是吗？
1: 是的。
2: 哎，好嘞，我们广播。
1: 我再咨询一下，就是我上方我咨询，问您喝了个葛根皮挂管什么的。
2: 喝什么？
1: 葛根。
0: 葛根加山楂。
1: 对。
2: 怎么了？
1: 讲我来，王大哥说不管，管什么吃什么专用的。
0: 他的说法是上周五的陈大哥的意思就是说呢，用这种方式来代茶饮。对这个降血脂有辅助的作用。但是呢。昨天方大哥说呢，其实这样的作用
2: 没有
0: 没有。
2: 其实我跟您说，因为葛根跟山楂它的核心是什么，山楂它是解腻的对吧，消食的解腻的，然后呢这个葛根和山楂泡在一块，您要指望它能降血脂，我觉得确实也不太现实。您要是觉得白开水太寡淡了，喝一点那是没问题。
1: 葛根管什么的呢？
2: 葛根没有管什么，它不管什么。它不管什么。
1: 我那个我说那个非是那个严大哥一点意义都没得了，不够出的。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1: 没有，我就是说他长这么大了又没知道，人家打那个骚扰电话他都删除不掉，他有什么意义呢？
2: 那不是，他可能
0: 是因为他的那个手机是老人机，老人机没有这样的功能。
2: 对，这个是个人的这个问题。
1: 我也是老人机。
2: 他可能他操作不熟练吧，这个不能怪他，这是他。
0: 对对对，
2: 好吧。
0: 你是直接可以操作吗？
1: 我可以，我也是老人机，可以啊。
2: 可能每个人的这个用的没那么。
0: 他是不是他的机型也不一样？
2: 对对对，这个东西他可能需要再搞一下。
1: 没知道都用不好。
2: 那也很正常，我跟您说。
0: 因为他是可能视力不好，
2: 对，
0: 他一直没敢用，知道吧？
2: 对，这个我们要
0: 有点谨慎的。
2: 这个我们要理解别人啊。
1: 听见那个大哥在跟你打我的电话。
2: 好嘞，好，
0: 哎，
2: 好，就这样啊。
0: 您是怎么把那个对方的号码拉入黑名单的？
1: 我就是。这天电话这里有案件，能不能拉成黑名单？
2: 好，回头我们让那个另外的一位朋友他再试一下，好吧？好嘞，
0: 好，
2: 就这样，陈大哥，好，再见。来热线0551-63458395啊，跟大家说哈，因为每个人他的情况不同，年龄不同，使用一些家用电器和这个科技产品，他的接受能力也不同，所以。不是所有的人他都能用好很多的家电，那是别人个人的问题，也希望大家来不要再去讨论这个事情啊。好，再来接王叔电话。
0: 哎，王叔叔你好。
3: 喂，两位主持人好。
2: 哎，你好，请说。
3: 你们辛苦了。
2: 哎，不客气。
3: 我想找一个人的电话号码。
2: 您要找个人是吧？
3: 电话号码就上个礼拜，礼拜四我都搞不清了，一个姓刘的老人，很可怜的，在外面拾垃圾的。他阿女都不管他，他老头子也不管他，我想要他的电话号码，看看可是我要寻找的人，
2: 姓刘的
0: 刘阿姨
2: 是吧？周几啊？
0: 是周上周二吧？
3: 对，好像周二吧，周三。
0: 刘阿姨，
2: 你找到了是吧？
3: 很可怜的。
0: 嗯，王叔叔，您是准备要帮助他吧？
3: 对。
2: 您是想帮助他？
3: 对，我看可是我要找的是人，现在落难了。
0: 您是哪地方的听众啊？
3: 我是合肥的。
2: 您要找的人也姓刘是吗？
3: 姓刘。老人好可怜的，捡垃圾的。
2: 我知道，我知道。然后那个老人留电话了吗？
0: 没留号码。
2: 对，因为我没有查到那个老人
0: 留
2: 的电话。
0: 他没有留号码，他当时只是想问问我们，这样的情况该去怎么处理。
2: 对。要不然这样，王叔，您如果愿意的话，把您电话留下来，如果他听到的话，让他给您打电话呢。
3: 好。
2: 您这样，您看这样行吗？
3: 行行，
2: 哎，好嘞。您是合肥，您多大年纪啊？
3: 我79了。
2: 哎呦，79岁了。
0: 您目前是身体健康吗？
3: 我上一次在广播里找过一个，我过去的老熟人叫刘素兰。我怕是不是他？
2: 那他的这个那问题是地点不知道是不是一样啊？跟您找的那个人。好嘞，那您这样，王大哥，您留个电话下来。
3: 我电话6216134711，
2: 好，6216是个固定电话对吧？
0: 没有手机号码吗？
3: 我手机我多重的我也有，没懒，我不怎么用。
2: 好嘞，行，
0: 不怎么出门是吧？
3: 我不怎么出门，
2: 好，
3: 腿不好。
2: 好嘞，那如果那个上周的那个刘阿姨如果听到广播的话，让她给王叔叔打电话好吗？
3: 好，
2: 好嘞，
3: 好，
0: 合肥，
3: 多两名啊，
0: 好嘞，6216134711。
3: 对，
0: 好，王叔叔再见。
3: 谢谢你们啊，
0: 不谢，
2: 不客气。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不管找人也好，交友也好，征婚也好，那大家都是希望，能够来达到自己的最终的一个目的。也希望各位都以诚相待吧，然后寻找的人都能够如愿以偿。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来接各位的热线电话啊。来找一首好听的歌给大家听一听。
0: 听这首黄耀明的《四季歌》。

0: 我们继续来迎接王大哥的电话。王大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王瑶主持人，你好，你好。
0: 哎，您客气。
2: 嗯，你好。
1: 啊，二位主持人，王磊，小磊，你好。
2: 哎，
1: 二位主持人，你好。
2: 嗯，请说。
1: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那初始五里初始有那一种初始的，
2: 嗯，
1: 叫初始戏，
2: 嗯
0: 嗯。
1: 那个有没有就是我这个地方有没有卖的？
2: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安徽。
2: 嗯，出生
0: 在什么地方？
2: 嗯，
1: 安徽阜阳，就是河南省郸城县。有一个朋友，他叫我问一下，他想用他屋里超市，叫我问那个出使器。
2: 嗯
0: 嗯，
1: 就是问那个产品用法和方不方便用，多少钱？
2: 哦，
1: 在哪里买？
2: 哦，厨师仪对吧？
1: 就是那厨师的那一种，就跟风扇一样，是差不多。
2: 我知道，我知道，厨师机
1: 嘛。就是、去年你们在电台上做过一次广告。
2: 啊、我跟您这么说啊，这个厨师机在网上很多很多，价格也从100-2000都有，嗯。各个品牌的价格都不一样，就看您要准备花多少钱去买。
1: 啊
2: 啊，
1: 嗯，那要不咱这样吧，我从水娘听。
0: 嗯，
2: 是这样的，您是自己买吗？
1: 我一个朋友委托我问一下。
0: 嗯，
1: 从哪个地方买，多少钱？
0: 从网上买啊。很方便，或者是实体店，实体店
2: 也有，但很
0: 也有，
2: 但
0: 不多。但
2: 你出门方便吗？
1: 出门不方便，他只有从网上买
2: 啊，
0: 从网上买，
1: 他也是盲人，
2: 哎，
1: 他也是盲人。
2: 您得问问他准备买多少钱的，
0: 嗯，还有的要放，
1: 我跟他讲，
0: 哎，放哪儿用？
2: 对，您看啊，因为有那个
1: 屋里，他那屋里他是地下室
2: 啊，
1: 地下室他
2: 比较潮湿，
1: 我讲那。只有就是我屋里很臭。
2: 嗯嗯嗯，我跟您说，
1: 力量厨师不行。
2: 嗯嗯，我跟您讲，您跟他说，在网上搜厨师机，然后呢买品牌的，大概从200-1000都有，你看他愿意出多少钱买都可以。
1: 啊
2: 啊，网上有，好吗？
1: 好好好。
2: 哎哎哎，这个找一个人帮他从网上买，直接快递过来就行了，好吧？
1: 好好好，谢谢。
0: 而
1: 您
0: 这个用，哎，用也比较方便。嗯、
2: 对，接电就行。
1: 那个是固定的，那个不是固定的吧？
2: 嗯
0: 嗯，
1: 我说那不是固定的吧？
0: 嗯，
2: 不是固定的，可以来回移
0: 动
2: 的。
1: 哦，
2: 嗯，好吗？哎，
1: 好，
2: 哎，好，就这样
1: 啊，
2: 不客气啊。
1: 谢谢我主持人。
2: 嗯
0: 嗯，不谢啊。
2: 再见。好，来继续接毛叔叔电话。
0: 哎，毛叔叔你好。
2: 哎。帮我们换一下毛叔叔电话。
0: 在线吗？
2: 嗯，
0: 哎，
3: 啊，
0: 毛叔叔，哎，
2: 你好，
3: 我想找一个那个，上一个亲子屋吧，
2: 嗯，
3: 一个盲人打电话的，像那个智能似的，
0: 嗯，
3: 那个他跟女的号码我是不清楚的，
0: 嗯，
2: 您找谁呀、啊？那人姓什么？
3: 这个人姓什么？我还搞不清。
2: 哦，是不是肖大哥？

0: 是不是宣城的肖大哥？
1: 不是新城的吧？也就是那个合肥这个有海的吧？
2: 姚海的陈大哥啊。
1: 这个不是，他家在那个织林子的嘛，他家哪位要去选他给他交代嘛？他那个是个盲人织林子的，盲人现在织林子的。
0: 我们这记录有一个肖大哥，他是玩智能手机的。
2: 他用的是点名软件。
0: 对，其他的没有什么。有一个陈大哥，但他只是交友，定远的，其他都没有了。
1: 那个，他电话号码是何在？
2: 肖大哥的号码您记，您方便记吗？
1: 啊？
0: 您现在能记下来
2: 更能
0: 吗？
2: 记下来。
1: 你去都江两品，我很过来人这样。
2: 您是想用智能手机是吗？
1: 哎，对的。
2: 哦，好嘞，那这样吧，毛叔叔，您就这个事儿是吧？好，
0: 好，那您
2: 您
0: 记
2: 这
0: 一
2: 样，
0: 下。
2: 你把电话挂掉，我们来报，您给他直接打过去，好吧？
1: 直接打过去啊。
2: 啊，
0: 或者您怎么记录，随便
2: 不
0: 您
2: 然你
0: 啊。
2: 不好记啊。
1: 我你就讲我你
2: 好，
1: 讲两瓶
2: 那
1: 我就
2: 好，
1: 是这样。
2: 我来说，我来说两遍啊，是
1: 幺
2: 182-5639。
1: 八啊六九啊，
2: 182-5639，
1: 六九啊是猴子卷，
2: 5639，
1: 5639，
2: 2515。
1: 5251，5639251，给他。
2: 2515。
1: 2515，给他。2515，
2: 哎呀，你这
0: 您
2: 个
0: 这样，您这样，您把电话挂掉，
2: 挂
0: 我
2: 掉，你
0: 们
2: 打过去吧。你是跟我说的，这
0: 完
2: 都
0: 全
2: 是
0: 不对，
2: 完全都是串数字，都是串着的，
0: 好不好？
2: 啊。
0: 你把电话挂掉，我们说您直接在电话上拨这个号码，好不好？
2: 不是最方便的吗？
0: 好，再见啊！来，把这个号码，再跟他说一下
2: 哎，
0: 啊。
2: 好，肖大哥的手机号码啊，我来说慢一点。如果您想给他打的话呢，这会儿直接给他打不就行了吗？182-5639-2515啊，182-5639-2515。
0: 好，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我们来听一首歌吧。歌曲之后来接大家的热线电话0551634583950551634583950。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一首老歌，我觉得挺好听的，是叫做《想说爱你不容易》，也是一首老歌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好，我们来接着迎接王叔叔的电话。王叔叔，你好。
1: 好，你好，你好。
0: 哎，您请说。
1: 你们的电话多难打，打了好长时间。
0: 热线，热线，顾名思义啊，打的人多。
1: 刚才我听到一个人说盲人用盲人手机打电话，我早去年我就跟就在发布过了。那个南京铁民公司不就键盘手机，又是智能手机，又是盲人手机，不很好用吗？
0: 嗯，您自己用了是吗？
1: 我用的是全键盘，我用了好几年了。
0: 哦，好用。
1: 我从2016开始构造这个手机，2016、2017、2018、2017、2020，我们现在是2030，也就是2030的手机。
0: 嗯。
1: 他这个现在买都是2030的手机了，那原来那个手机都被内存小了，都不能用了。
0: 下位
1: 这个手机，言论它是智能，什么都行，跟正常人手机都是一样。有人家会用那个全触屏就轻视这个，以为这个手机不能用，不能用，那全部是开玩笑的，是根本就不懂。
0: 嗯，您多少钱买的？
1: 一般现在不做活动都在1699吧，现在有时候活动是1499，人家看活动有没有活动。
0: 您
1: 这个手机我去年就说过好几遍，他有人家的在旁边的，他说这个智能手机不能买，怎么哎呀，这些人都是胡说八道。并且他盲人不同样，有的人会用全智能，有的人不会用，
0: 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对啊，
0: 对吧？一开始您用的也肯定也不是特别熟悉啊。
1: 对的，我一开始也是跟人家学习啊。
0: 嗯，
1: 不学习也不行的。他智能手机毕竟不像盲人，不像老龄手机啊。
0: 嗯，它功能更多。
1: 功能多，它功能广泛。
0: 嗯，您主要是用什么功能啊？
1: 我们什么都用，微信、支付，我们只要买东西在网上买东西，或者在地方买东西，就家里就都手机上付不都行吗？
0: 嗯，哎，那你
1: 基本上是都全。
0: 那您用的还是挺溜的。
1: 啊。
0: 用的挺溜的，您有光感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哦，那他就是全部给你有提示是吧？比如说
1: 啊，对，语音提示，他也点名读屏嘛。
0: 嗯。
1: 他下载点名，现在大部分就是全触屏手机，他也用点名读屏的。
0: 嗯。因为
1: 不用点名读屏，他也看不到。
0: 嗯，因为你必须要输入你的地址，对吧？
1: 你看你怎么样用，你用什么？哎，一般来说，你比方买东西，你这不，跟人家说一下，那不也就行？因为也就在上面能付，能支付钱了。
0: 嗯，那您怎么？那你还要去比价呀？您还要去比价呀？比如说你选那个产品，你还要去看它的，评价怎么样啊？
1: 还可以啊。
0: 哦。
1: 啊，它一代一代产品，原来那个2016、2017最后就淘汰了，因为它卡机不行了，它内存非常小，原来有16G，原来有32G，32G 搞到64G，现在是128G。
0: 嗯，不是内存的问题是吧？
1: 对，内存问题，对对对对。
0: 好的。
1: 可以叫他们，就是也可以买这个手机。
0: 大胆的去用。
1: 你要讲完了，有些盲人，他不知道的，听人家说这个手机怎么不行不行，谁说不行呢？
0: 嗯。
1: 我看好多人有那个歧视，
0: 是
1: 歧视这个手机，他以为这个手机好像丢面子，这是废话吗？
0: 那没有没有，王叔叔，那是你多想了。好多人可能觉得，有的人觉得他用那个就是触摸屏的会更好用一点。那您用过触摸屏的吗？
1: 我不用触摸，我不触摸，他这上面也有触摸，我不触摸屏的关闭，我全完全用键盘设置。完全都用键盘设置，
0: 更好用。
1: 键盘设置很方便的，很方便的很。
0: 好嘞，哎，您是要把您的号码留下来吗？如果别人有问题，可以问你吗？
1: 可以啊。
0: 那你留下你的号码。
1: 我去年发布会有好多人在问我吗？
0: 嗯，
1: 可以啊。我是189吗？
0: 嗯，你再报一下。
1: 189。
0: 嗯。
1: 1962。
0: 嗯。
1: 7382。
0: 好的，王叔叔，哎，
1: 哦，我看好多人在咨询这些手机的时候，他本来的就不会，你叫他买全智能，他怎么能会呢？
0: 嗯，对，他有一个慢慢去学习的过程。哦，
1: 对，
0: 好嘞，有问题可以给你打电话啊，王叔叔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好，再见。嗯，好，我们来继续迎接听众的电话啊。目前还有一位杨叔叔在线上等待，我们来迎接杨叔叔的电话。杨叔叔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
0: 哎，您请讲。
2: 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血压仪那个绑带用长时间能不能清洗？
0: 您在哪儿买的？
2: 我在网上买的。
0: 网上买的是吧？你那个就是时间长了，那个绑带可能，弄脏了是吧？
2: 对，嗯，那个能清洗。
0: 嗯，血压计它是有个绑带，嗯。
2: 嗯。
0: 你这个买多长时间了？
2: 啊，我这才买几个月。
0: 嗯。它绑带是什么材质的？
2: 是布的。
0: 布的是吧？哦，布的可以清洗啊。
2: 哦，
0: 可以清洗。
2: 就把使坏的冲洗的。
0: 嗯，那您得注意它的清洁方式，还有就是洗的频率，因为你不能把它内部那个气囊，还有传感器啊，给就是弄坏了。
2: 嗯
0: 啊，
2: 好。
0: 您得注意就要选择中性的清洁剂来轻柔的。手洗，明白吧？
2: 嗯，对对，
0: 手洗，轻柔的去洗，然后呢，彻底晾干之后再去用。
2: 嗯，好好好，
0: 嗯，
2: 这个
0: 好，谢谢。好，您还要确认一下，您这个是不是能够拆卸的？啊，它是单独能取下的。
2: 它那个管子能拽下来？
0: 能拽下来是吧？你清洗之前要断开它与主机的连接。明白吧？嗯，明白吧？只能去洗这个织物这个绑带这一块儿，哦。
2: 嗯，好，我知道，好，谢谢。
0: 好嘞，不用谢。嗯，嗨，杨叔叔，好，再见。嗯，确实啊，这个很多朋友们比较讲究，他说这个血压计经常要用，用完之后呢，明显那个绑带上本来是如果是浅色的话，明显就是上面会有污渍。啊，如果深色的话呢，也会慢慢变得油光发亮啊。嗯，可以清洗啊，或者说呢，就是用那个软布啊，您可以这样洗，软布蘸取稀释后的中性洗洁剂，然后呢，轻轻擦拭绑带的内外侧啊，要去注意呢，接触皮肤的区域，比如说会弄上汗渍啊，或油脂啊。如果说绑带需要水洗，可以快速冲洗之后呢，自然晾干啊。一定不要拧脚或者是机洗。嗯，好，下半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 63458395，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六个字可以和我们保持链接，这六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还要注意就是说，日常要注意定期检查绑带的状态，比如说发现绑带硬化了、开裂了，或者是粘合处开胶了，要注意及时的更换。收纳的时候呢，尽量平放或者是松散的卷起，减少长期挤压导致的气囊损伤。消毒也需要谨慎啊，比如说您想用的酒精来消毒，只能用这个75的浓度的酒精棉片轻拭表面，待完全挥发之后再来使用。
3: 嗯，好，其实这个用家用电器也好，用一些这个小的一些设备也好，第一咱们就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很多家电的这个后期保养保护，包括到一些维护维修，也是应该这个定期来做的。比如说洗衣机的清洗啊，空调的清洗啊，家电的这个线路的检查呀，都非常重要。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生活当中有一些问题难题，能够来说一说，聊一聊。
0: 嗯，
3: 继续来带大家来长长知识吧。
0: 嗯
3: 嗯，来跟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方方面面
0: 知识点。
3: 我们有的时候会大家给大家来穿插着。 来讲一讲啊，一些这个知识点，希望这些知识点能够真真切切的来帮助到大家啊。
0: 嗯，天气预报当中经常会听到局部的短时暴雨或阵雨啊，比如说有时候听到全省阴有大雨，内陆和南部地区部分地区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其余地区是局部暴雨。天气预报当中呢，总是出现着局地这两个字啊，那为什么暴雨总是在局地下呢？
4: 汛期降雨接二连三，天气预报里总有局地。为什么暴雨总是下在局地？
5: 我们报降雨的时候报局地，应该说是科学的。实际上从科学思维来讲，我们对天气的演变、灾害天气的出现，我们现在做不到100%的准。就是从我们气象学理论也好，从我们的监测能力也好，做不到100%，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尽可能的准，那一定会有漏的，甚至会有错的。所以我经常比喻，当我们在报这种暴雨预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自己家里面，比如说在煮开水的时候，可以看到水快开的时候会有气泡冒起来，这个气泡冒起来是随机的。实际上我们大气出现这个暴雨，我们说出现对流，跟这个非常像，就是热对流。我们在大气里面出现这个雷雨云的发展也是一个热对流。在大气中我们的监测网络这个疏密程度就决定了我们对这个热对流的监测能不能在它的一开始就能逮住它。就像是我们水锅里面的水，除掉你能直接观测到这边开始一个泡泡了起来了，你能知道这边起来，否则的话你真的是无法预测第二个泡泡从哪来，第三个泡泡从哪来，随机性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在大气中更是这样，如果说你锅子里面在冒泡，还有一个流动的一个气流带着这个水流还在动。

特别容易出现暴雨云团的迅速发展。但是这个点在哪，什么时候出现，强度多少，现在还做不到。但是当我们监测的时候，我们临近的预报可以迅速给你发预警，这一块云团正在发展，那么它的下游下方肯定要开始出现了。

0: 哦，有一位听众啊，我们来迎接何叔叔的电话。何叔叔，你好。
1: 你好，何叔叔。
2: 你好，
1: 何
2: 你好，
1: 你好，请说。
2: 刚才一个人说这个手机的问题，我来说一下。这个智能手机，有人叫你很好用的。我这个手机是带智能的，它是一个新小的，新成一个新小的叫的。我们是跟他们的兄弟。
0: 谁教您的？
2: 很有善心，很有耐心，不仅有善心，而且还有耐心。
0: 他
2: 我这我手机我那个像什么加微信呐、删微信呐、确认微信呐、发消息、删消息、什么删垃圾，不是微信转账、什么微信抢红包、发红包，这些我都会。他教，他这个人很有耐心，也很有善心，只要帮人。想修的话，可以打电话给他联系。
0: 他是哪位好朋友啊？
2: 新修的，我也是他修的。
1: 啊，就是肖大哥，就是刚刚我们说那个肖大哥。
2: 对，肖大哥，对。他的号码不是182吗？
1: 对，是的，是刚刚那个。
2: 5639-2515。
1: 对，何叔，您这个后来学了多久？然后大概手机能玩的还挺好的。
2: 我学没学多长时间，学不到一个月。
1: 哦，不到一，那也还挺快的啊。
2: 就带智能的好用，他说不要买带按键，带按键的不还没有带智能的好用。
0: 哦，您直接买的就是触屏的。
2: 装一个软件啊，这个叫解密公司软件，解密软件。要装个解密软件，也就但是有人教，没人教不行。你要给个新一，我们那个小师傅他。他学习玩的很好，他很这个人又很有耐心，又很有。

0: 很有善心。
1: 好，
2: 又细心又耐心。
0: 想做生意的可以跟他联系。
2: 好嘞，和叔叔就是一个受益者啊。
1: 因为跟着他学会了。
0: 他教很多人，我们那个群里面有很多人都是他教的。
2: 你们还有群呐？
0: 对对，我们有，
1: 你看，
0: 有我们有盲人村，完全是盲人。
1: 你看多好呀，对吧？
2: 在一块还能够唠唠嗑是吧？
1: 对对对，还能聊聊。
0: 经常在群里面唠嗑，唱唱歌。
1: 还能唱唱歌啊！
2: 才艺展示啊！
0: 对对对，
2: 你一句我一句，甚至还可以多人一起通话，是吧？
1: 对，
0: 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
2: 挺好。
0: 我们是刷抖音，有时候进直播间里跟别人聊天。
2: 何叔叔，您今年多大呀？
0: 我63岁。
2: 哦，那这样生活就更丰富多彩了，对吧？
0: 我们现在这个因为智能手机给我们带来很丰富的这个丰富多彩的这个生活。
2: 体验感更好了。
0: 今天生活。
2: 是不是在上面也交到了一些新的朋友了？
0: 我交不少朋友，我在村里面有许多朋友。我有3个村，100多个人呢。
1: 哎呦。那真不错，真不错啊！好，行，谢谢您的这个推荐啊。
2: 何叔叔和您也是一位，好，也是一位喜欢交朋友的。
1: 对，而且他也是一个受益者啊。好嘞，
0: 再见。
2: 好，再见啊，何叔叔。
1: 当然，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能够学到一门技术或者技能，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需要别人帮忙，别人能够乐于帮忙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好嘞，我们的相伴就是一个大家帮助大家的平台，希望各位通过这个平台都能够解决各自的问题，好吧？
2: 这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有情有爱的平台啊！我们每天都是通过电波在一块儿相伴。好，在节目最后来听一首《爱相随》，希望大家都要被爱包围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伴。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1: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4: 房树安和白春夜盼东海小蓬莱，遇上危险了，哎，结果化险为夷，被一位高人给救了。房树安想解开这个谜，见识见识这位高人究竟是谁，结果软的硬的喊了半天无人回答。房树安赌气也不喊了，他知道这位高人有主心骨，现在是不便露面。前文书咱说过，火烧三仙观，还有个人曾经把白春引到安庆宫，还有今天这个事儿，都是一个人干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到了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且说房树安和白春一看人家不肯露面，也就不喊了。要依着房树安呢，见好就收。咱们马上顺着原路回到店房。可这白春这小伙上来性劲儿了，跟房树安商量：“房大哥，咱们就这样回去了，这不枉返徒劳吗？肯定我叔叔得责怪咱们。”不让咱来，咱偷着来了，寸功未立，寸草未得，那不得挨骂呀。依我看已经踏上东海小蓬莱了，不如豁出破头咱撞金钟，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能让他空来白回呀。您看怎么样？
5: 哎呀，我说你是真有点命硬儿，我看这意思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一点儿不假。方德哥你乐意吗？
4: 好嘞，我说过舍命陪君子，我也豁出去了，随我来。两个人商量好了，接茬往里边走。闹了半天这东海小蓬莱呀，这地方挺大，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看这意思比三仙岛还要大着一倍。立石如刀，卧石如虎，这

0: 去翻过一道小山梁，看着灯光，白春眼睛一亮，方德，看，碧霞宫到了。对了，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注意啊，这可是大贼窑啊，那些出了名的飞贼都在这儿啊，弄不好咱哥俩可就归位了。
1: 我明白，走，
0: 他们顺灯亮往前走。时间不大，到了近前了。八字门楼，石头砌的大墙，都有1丈多高，门户紧闭。周围是竹林环绕。哎，这地方太幽静了，真是世外的仙境啊！但是发现不是碧霞宫，它不像庙的样。哥俩好不泄气呀、啊，闹了半天这岛子上还有人家。这户人家肯定还是趁钱的，要不就不能这么气派。他们俩顺着东大墙开始转，打算转过这道庄宅去找碧霞宫。等走到东大墙外边，忽然听着院里头有人说话的声音：“都准备好了吗？”“
1: 回老爷，都准备好了。”“
0: 既然如此，那就开始吧。”“
1: 哎，开始。”
0: 两人一听，什么事儿？半夜前放觉不睡，准备什么玩意儿？来了别白来，要看个究竟。因此哥俩就打算看个明白。白春把大棍一背，脚尖点地，噌窜上高墙，单胳膊肘挂墙头，把大棍横到墙上，掌身往院里看。这房叔安这能耐二五眼，他想往上窜那可费老了劲了。不过大脑袋也不含糊，退出2丈多远去，卯足了这股劲儿，吐吐吐吐吐吐吐吐也窜上来了。白春还拉了他一把，老方把胳膊肘垫在墙头上，把小片刀压在胳膊底下，晃着大脑袋往院里看。就见这院里灯光明亮，他们从远处看这亮，就是这儿。戳灯、立灯、火把，照如白昼。而且这个院落又平坦越宽阔。正中央放着2张桌，桌后头坐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可这老头可够老的了，银头鹤发呀，雪花白，但是脸面是通红，鼻子头闪光。借着灯光，这俩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腰板笔直，坐到上垂手，光头没戴着帽子，身穿着又肥又大的葛布袍，手里边托着一对铁球。这对大铁球好像那苹果差不多少，在手里来回倒腾着。再看这老太太，银头鹤发，也老的不像，脸上也是红晕晕的，手里拄着一条龙头拐杖，穿的衣着很朴素，腰里一根带子，桌上放着茶壶、茶碗、瓜果、梨桃。在他们的身后站着15、16个仆人，有男有女，都规规矩矩垂手侍立。在桌的前边是块空地，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年轻的。再看这个男的，个头跟白春仿佛，细腰扎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这小伙长得非常那么帅，白哇哇一张碱面，宽脑门，尖下颏，弯弯的细眉，一对笑眼儿，

0: 那就是不管他生气还是悲哀，你瞅眼睛老是乐的，鼻似玉柱，方开口，满嘴锃明刷亮的小白牙，脸上带着稚气，看这样啊，不超过18岁，手里头提着一条龙虎棍。在他的对面站着个女孩，这女孩可能比那男孩稍微大着一点，但也不超过20岁。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罩头、汗巾纱腰，周身上下葱心绿，在手里头也提着一条棍。这条亮银盘龙棍，锃明刷亮，是夺人的二目，也有压卵粗细。在这老头和老太太的旁边，还站着一个人。这人50来岁吧，方脸，红扑扑的脸膛，三绺黑胡，头上戴着扎巾，身穿箭袖，腰佩长剑。反正从外表上来看，好像是祖孙三代人。干什么呢？老头儿、老太太和这50来岁的人，要看看这一对年轻的孩子练功的情况。要练别的，他们就不看了。练棍，你想，白春就是练棍的，他酷爱这种兵器，受三位老师的真传，所以白春一看呢，就入了迷了。心说真新鲜呢，这户人家是干什么呢？怎么住到东海小蓬莱？他们跟武圣人于和、金灯剑客夏遂良是个什么关系呢？哎，有意思啊！看表面上不像是歹人，可又一想，那歹人的脑门上也不贴贴，也不赞字儿，这玩意儿还很难断定。白春这心里胡思乱想，就注意看着。就见使棍那小伙儿冲那姑娘一抱拳：“姐，哪回我都输给你，今天晚上啊，我非赢你不可。不见得吧？我看你还得输，嘿，还得输。我练了点绝招，今儿我抖了抖了，姐你可注意啊。”别怪我手下无情，要把你伤着，可不怪我。你别吹牛了，快点儿！既然祖父祖母叫练，咱就练吧。哎，准备好啊！我现在可动家伙了。哎，泰山压顶就是一棍。那个姑娘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往上一架，来来来。两条大棍碰到一处啊，震的人耳膜都发酸疼。再看那小伙子扳棍头，现棍尾，奔姑娘双腿便抽，姑娘垫步凌腰，飞身往上纵，把棍躲开，以上是下，照这小伙就是一棍。小伙使了个金蟒大翻身，歘。躲出有1丈多远去，姑娘是一棍打空，两个人往一块儿一凑，就站在一处。白春一看认得，姑娘一伸手，使的是九宫八卦连环棍，小伙使的是罗汉棍。这个棍招自己都会。白春一边看一边点头，罢了。身手不凡呐，看这样，这男的和这女的都有把劲儿，不然的话不能使这么粗、这么有分量的棍。好，好，练的是干净利落呀。哎，白春还纳闷呢，怎么他们棍子的套路跟我学的这套路这么相似？真好像出自一门呐。 我忘了问我师傅了，除了我之外，别人谁还会这种棍？看着看着，这一对男女歘，招一变，变成白圆棍，翻天365路，啪啪啪啪啪啪啪，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他们被棍子带的简直都飞起来了。这院里头棍风猎猎，夺人的耳目啊，把房叔庵和白春都看呆了。不单是他们俩，院里这些人也全都呆了。这时，就见使棍的小伙子喊了一嗓子。 姐，你可留神！招！啪啪啪啪啪啪，招数一晃，使的是尽命连环绝胡棍。白春也会，一招能分八招，专打人的下盘、前胸以下、两腿小腹，出手如电呐。 白春一看，哟，把绝招拿出来了。这姑娘能躲得开吗？可够呛啊！虽然是练武，跟玩命没什么区别。他再看这姑娘，毫不畏惧，闪展腾挪，棍法出奇，啪啪啪，左躲右闪，把棍给躲开了。
1: 满院的人全都鼓掌喝彩。这白春呢，就忘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了。他羡慕人家练得好。这一高兴，他倒没叫好，他这身子难免有点发沉。就这么一动，很墙头上发出点特殊的声音，被人院里人听见了。
0: 那白胡子老头听着声音之后，抬头一看，哎，什么人？把白春吓得一缩脖，跟房叔庵飘身跳到院外了，快走！房叔庵就埋怨白春，净怪你，你不说探碧霞宫吗？跑这看什么热闹？要依着我早走了。 多悬呐！两个人转身刚想走，走不了了。人家院里这人呢，都会两下子。就拿手下的仆人来说，一个个身法如电，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 后边。50来岁那位长剑在手，这对练武的一男一女横棍把道路拦住，俩人将人包围了。就见那白胡子老者打量打量白春和方树安，把脸往下一沉：“你们是哪儿来的？三更半夜到我的家宅探头索脑，你们寓意何为？”50来岁使长剑那个一听：“爹，这还用问吗？肯定他们不是好人，要了咱们的命就得了。”说这话的时候，使棍那小伙子往上一纵，奔白春就来了，一上是下就是一棍呐。白春一看不还手不行了，横掌中亮银盘龙棍往上一招，开呀他！这下热闹大了。打白春那小伙这棍子飞了，日，飞出有10几丈远去，被那小伙震的是两臂发麻，翻手心一看，把虎口震裂。爷爷，好小子，你真有把劲儿，快给我捡棍子去！ 有俩家人把棍子给捡回来，这小伙拎棍在手，又扑上来了。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可见孝天王白春的力气没边儿啊！白胡子老头一看，赶紧把手往空中一举，啊！他那孙子不敢过来了，爷爷，我手都叫他震破了，废物，躲在一旁。你们俩究竟是谁啊？谁让你们来的？还不报通名姓吗？年轻人，我可告诉你们，你们别想歪点子，打算在我眼皮底下逃走，没那么便宜。不信你们上眼。这老头把手中这对钢胆呐，举起来，对准前面一棵树，这棵树也有碗口粗细。老头喊了一声“招”，两颗铁胆飞出，咔，把树砸为两段。还没等钢球落地，老头飞身经过去，伸手把球又接住了。这得有多大的功夫？两人全看在眼里了。老头一笑，看见没？你们俩要想跑，这俩钢球就给你们俩准备的。莫非你们的身子比这棵树还坚硬吗？方叔安看看白春，白春看看方叔安，知道坏了。遇上这老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看白春没什么经验，方叔安行啊。老方把小片刀往身后一背，又耍二皮脸，晃着大脑袋过来了。罢了，老朋友，你这一伸手，我就知道您不含糊。咱老哥俩看这意思差不多少啊。不过呢，我要解释清楚，别误会。我们俩不但是好人，而且是好人，是特别特别好人。方才你们说那话有点不对劲儿。要说谁派我们来的，有人，咱也不必瞒着了。倒坐南阳开封府的包青天，四帝仁宗皇帝陛下派我们来的。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呀，人送绰号戏不大头鬼，我叫房叔安。这是我小兄弟，人送绰号孝天王白春是也。他亲爷爷白金堂，他那个爷爷白玉堂，他父亲玉面专诸白云生，他老叔就是赫赫有名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方叔安报名就对了，那个说他不报多好，不行，不说也瞒不过。这老头闻听此言，瞅瞅老婆，老婆瞅瞅老头，怎么，你就是白金堂的孙子，啊？白春也愣了，是又怎么样？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赶紧请到院中一叙，请吧。这帮人说请，没走正门，刷刷刷，从墙上，人都跳回来了，白春也跟着进来了，方叔安费劲儿。老方刚才吓了个不轻，把这能耐丢了有一半。老头一看他是二五眼，干脆把他拎进来得了，就像拎包似的，提着脖领子肉啪摔院里。老方一看对待客人有这样的，哎，有点太不礼貌了。方叔安站起来，晃晃脑袋，活动活动腰腿，分宾主落座。老头报名，这什么地方？他们来这个地方叫翠竹林演艺仙庄。 这个白胡子老头人送绰号叫铁爪神鹰，姓苗，叫苗振东，苗老剑客。那老太太拄拐杖那位，您别小瞧了，人送绰号母夜叉行事，那也是剑客的身份。50来岁那人使长剑的那个，就是苗振东独生子，人送绰号闹海龙，叫苗铎。使棒子这个小伙，人送绰号叫神棒无敌镇九霄，苗旺。那个姑娘叫东海芙蓉，苗灵玉。老苗家家族认识白金堂吗？太认识。不但认识，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过命的好朋友，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后来都成家立业了。白金堂远在浙江金华府白家岗，苗振东才落得云南昆明府。之后啊，书信往来不断。白金堂和白玉堂死的都非常惨，苗老剑客心中非常难过。别看多年信息不通，但是关于老白家的事情，苗老剑客也经常询问呢。今天没想到开封府的人来了，尤其白春到了，这一报同名姓，勾起旧情，老头心里头不是滋味啊。坐在这儿，问这问那，打听得非常详细。一开始，白春和房祖安提高警惕，恐怕这老头说瞎话，耍什么花活。后来发现这是多余的，老头是正人君子。后来苗老剑客就问：“二位啊，说实话吧，半夜你们到了东海小蓬莱，为什么？是不是为金灯剑客夏随良、30比丘、卧佛昆仑僧，还那个烟光大法师古月而来呀？”房叔安一听，他全知道啊。哎，老爷子，您说的是千真万确。看见没，我们身上都带着海捕公文、龙鞭信票，就是来抓这帮贼归案的。哦，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哎，来了30-40号吧。最著名的高人是谁？那还用问吗？就是我干老白眉大侠徐良，我老叔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还有我这小兄弟白春。我说你有病啊！我哪说错了？你乐什么劲儿？我听你这乐不是好乐。老头马上收敛了笑容，方老爷。白春，你们的胆子特异的大了，就凭你们敢夜探东海小蓬莱，就凭你们这30来人想抓金灯剑客夏随良，这不是白日做梦。我不是攀大，孩子们，是非之地不可久待，你们赶紧逃走，这会儿走还来得及。倘若被人家碧霞宫的人知道了，你们就是累生双翅也难以脱逃啊！另外，转告徐良、白云瑞，快走。走早了是便宜，如其不然，你们是一个也活不了。我说老爷子，别吓唬我们行不行？他怎么就活不了呢？苗老剑客被逼无奈，只好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白春和房祖安一听，哎呦，吓得是魂飞天外。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0: 哮天王白春和戏不大头鬼房叔安夜探东海小蓬莱，在翠竹林演绎仙庄，遇上了铁爪神鹰苗振东苗老剑客。这个人是个大好人呐、跟白金堂过命的交情，看在他的份上，他把东海小蓬莱的内幕向两个人诉说了一遍。两个人听完之后是魂飞天外，干什么吓得那样呢？有原因，这个事儿还得从金灯剑客夏随良和昆仑僧等人谈起。在前文书咱说过，夏随良、昆仑僧、燕光大法师、古月和尚这伙人在金灯寺干了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他们为了给开封府这伙人栽赃陷害，结果把飞天灵狐潘鼎臣潘老剑客剜眼、割舌、灌药、断指给折磨的是人不人鬼不鬼。现在潘鼎臣想说话没舌头，想写字没手指头，灌了药之后神志还不清，哎，就比死人多着一口气儿。为什么呢？夏随良和昆仑僧就怕潘老剑客揭出真相，如果把事情的真相一抖了，他们俩就得吃不了兜着走。您说这手段有多残忍？他们计划好了之后，准备了一辆车，拉着潘鼎臣回奔东海小蓬莱。等到了碧霞宫了，他们车停住了。夏随良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他知道老师于和不白给。你别看他没离开东海小蓬莱，耳目甚多呀，这戏法能不能变漏还在两可之间。在没见武圣人之前，他们这十几个人又仔仔细细地把这瞎话串了一遍。比如说我们怎么讲，武圣人怎么问，咱怎么回答，咱要把这出戏演得跟真的一样，千万别露了马脚。他们研究了多时，金灯剑客夏随良这才进了碧霞宫。一进门正遇上武圣人于和驾前八大护法之五，这老五人送绰号三才道人，叫诸葛亭，那也是个了不起的剑客。 一天老围着武圣人转。诸葛亭一看，夏随良回来了，赶紧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夏老剑客，你好大的胆子！老圣人这些日子正发脾气呢，要找你算账。你要再不回来，他老人家亲自就要起身了。这两天老圣人脾气暴躁，你可要多加谨慎呢。
3: 啊，我知道。
0: 樊老，你给我通报一声，就说我要求见老恩师，你当爹吧。诸葛亭到里边送信，时间不大，武圣人传话叫他进去。金灯剑客夏随良，你别看那么高的身份，在老师的面前跟个小孩子差不多少。把衣服规整得干净利落，把头一低，大气儿都不敢哈一声，迈步走进碧霞宫。武圣人于和正在莲台上高坐，周围站着那些护法。原来的时候，头一个大护法就是飞天灵狐潘鼎臣。潘鼎臣如今成了残废了，不在武圣人身边，还有七大护法，他们是广法天尊修善、金沙道人普慈、黄眉神童丁朗、三才道人诸葛亭、多臂昆仑何清雅、恶面神洪德忠，还有鬼影神魔高亮基。这些人拉出一个来就惹不起。夏遂良偷着看了一眼，双膝跪倒在老师面前，不孝的弟子给恩师叩头。这于和呀，平时不发脾气，今天一看夏遂良回来了，把武圣人气得啪，狠狠地拍了一下莲台，咔嚓，把莲台的衣角给砸裂。可见武圣人真动了怒了，把金灯剑客吓得在那儿跪着，一哆嗦，连头都没敢抬。于和问他：“你上哪儿去了？怎么现在你才回来？我派潘鼎臣去找你，拿着我的法碟，你见着没？”哎，夏遂良心里头有数啊，他都估计到了武圣人肯定得这么问他。他往上叩头：“师父，弟子罪该万死，不过我有下情回禀，讲到底为什么。”
3: 师父，
0: 我记得我在离开东海小蓬莱的时候跟您请过假，我离开这个地方是经过您老人家允许的，对不对？
3: 对呀。
0: 因此弟子才下了东海小蓬莱，赶奔山西万里白树林三教堂。我为什么上那儿去呢？因为三教堂的三个堂主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原又是武林圣地，弟子到那儿了解情况比较方便，这是我去的原因。结果三位堂主向我讲述了是非，闹了半天，上三门包括少林派，他们狼狈为奸，欺压我昆仑派和莲花门的弟子， 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弟子一怒，才约请天下81门的英雄，要召集一个81门五大派评理大会。我觉着我这么做不算过分，我也没想打着81门英雄会的旗号把他们如何如之何，其目的就是评理，把他们也请来，谁对谁不对，应该怎么样解决，今后大家互相谅解，再不要凶杀恶斗。哪知正在这么个时候，您老人家派飞天灵狐潘老剑客赤发蝶前去吊我，弟子知道您误会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老师的法蝶我是必定遵照啊，因此我传些话去，马上遣散81门英雄会，来的让人家回去，没来的就甭来了。弟子这么做没有错儿。哪知就在我们遣散英雄会的同时，那上3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怒气汹汹闯到3教堂，先指责弟子不应该摆81门英雄会，我向他把百会的道理都说清了，他是执意不听。而后嘛，公开指责老师您这么不对那么不对，简直出言不逊，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啊！弟子我据理力争，我二人才发生了口角。我真没想到白云剑客夏侯仁仰仗着上3门的势力和他老师81门总门长的势力欺压弟子，因此我们才当场动手。老实说，我给他留了情了，我认为点到为止，让他见好就收，哪知此人得理不让人，非要把徒弟我置于死地而后快。当时在场的人看着都不公啊，武阴剑客庄子琴出于这种心情才帮助弟子打了他一掌，其实这一掌也没打怎么样，他就借题发挥呀，把他的一个老兄弟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又勾引到3教堂，同时白云瑞、徐良、房叔安、开封府的官人也陆续赶到，徒儿我浑身是嘴也难以分辨。即使是这样，我是一忍再忍。同时潘鼎臣潘老剑客挺身而出，向他们讲述说，武圣人一直反对成立81门英雄会，现在下了法牒要调夏遂良回去请罪，希望各位不要误会，同时出示法牒让他们观看。师父，按理说他们没什么可说的，您是没看见这帮人专横跋扈的一定程度，根本没拿您的法牒当回事儿。那个白眉徐良胆大包天，天包胆，公然以借看法牒为名把法牒撕成了碎片。潘老剑客当场动怒跟他们辩理，小剑魔白衣子等人暗中就下了手了。可叹呐，潘老剑客被他们打成重伤，还抓去当了俘虏。您说我能不急吗？为了往回抢潘老剑客，我不得已这才跟他们动武。 要与三教堂地处中原。
4: 嗯。

对徒儿不利，我呢才转移到了三仙岛。到那儿我也没别的意思，我打算借助朋友帮忙，把潘老剑客营救回来。这口气我得出啊！你要如果说生气怪我的话，你可以怪，但是您把这个事情你得弄清楚，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其结果，开封府的人手眼通天，请去了好几百人，火烧三仙观，经过一场殊死搏斗，徒儿我一时不慎被他们给拿获了，搭囚车装木笼送往东京开封府，要把我们置于死地。幸亏遇上多年前的好朋友古月罗汉从中帮忙，砸囚车劈木笼，这才把我们给救了。在古月大师的帮助下，我们从虎口之中抢救出潘老剑客。惨呐！万没想到开封府的人如此毒辣呀！他们把潘鼎臣割舌、剜眼、断指，折磨的是人不人鬼不鬼呀！现在这个人已经九死一生，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把他抢救回来了，为的是叫师傅您看一眼，明白明白怎么回事。弟子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杀剐存留，老师您看着办吧。啊！无量天尊，潘鼎臣现在何处？在院里呢，抬进来。众护法一齐动手，把潘鼎臣的软床抬进来了，放在莲台之前。武圣人于和飘身行下了莲台，来在软床前，把这被单撩开一看，哎呦！您想那潘鼎臣还能像个人样吗？脑袋肿的好像牛斗，俩眼深陷，眼珠子没了，周围都化了脓了。再看食指已经断去，白骨头茬看得清清的。谁看了心里头能好受啊？而且潘鼎臣，那是武圣人于和最器重的人。老剑客不看则可，看罢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夏绥良，这是开封府人干的，一点儿都不假，千真万确。是谁动的手？据弟子所知，剜眼割舌是徐良和白云瑞干的，断指有个大脑袋房叔安是他给干的。但这于和呀，似信非信，这眼睛就盯着夏绥良，夏绥良不敢跟老师碰眼光，一直得低着头。夏绥良，你说的是真的吗？师傅，千真万确。抬起头来，把眼睛睁大，看着我，哎，看着我，哎。那位说这是干什么？哎，眼睛是人的心苗，按心词儿说呢，说是心灵上的窗口，从这个眼睛就能观察出这个人的心理变化，是真是假都能看出来。因此，武圣人于和要叫他瞪大眼睛，好好观察观察。有道是贼人胆虚呀。你别看夏绥良夸夸其谈，这都编的，颠倒黑白，无中生有啊，嫁祸于人呢。他怎么说，这心里也有愧。这汗珠子滴滴答答，滴滴答躺下来了，这眼神他定不住。

于和就产生了怀疑了。夏翠良啊，不对，绝不是这么回事。你要说别人跟你动手不讲理，有情可原。你要说白云剑客夏侯仁这么不讲理，我不相信。他是我亲徒侄，对他的为人品德我最了解。那个人有长者之风啊，一向是忠厚老实，但能容人且容人，怎么跟你说的大相反呢？你把他说成了猛张飞了，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刚才你说那些话，我听着有不少的漏洞啊，你很难自圆其说。甭问，这套词儿都是你编的。你回来欺骗为师啊，这还了得？按照我们东海小蓬莱的规矩，你的所作所为以身犯不赦之罪，应当用火焚化。来人呐，泼上鱼油，把他给我烧了。这招多厉害，要火化，把夏遂良吓得扑通就跪下了。冤枉冤枉啊！师父师父圣明，弟子不敢说瞎话，您不信您问问我那些朋友，他们可以作证。这帮人始终没敢进碧霞宫，就在外边听声。一听啊，他们也冒了汗了，心说这武圣人不好糊弄啊。昆仑僧一想，快点进去，不进去夏遂良的命保不住了，他要完了我们也好不了。因此这帮人仗着胆子迈步进了碧霞宫，是跪倒一大片。弥陀佛，无量天尊，老圣人息怒，我等给圣人行礼了。玉和往下看看，喝一大片，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都有谁呀？英光大法师古月、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承达、血手飞廉江红烈、决心一指萧道成、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等等等，还是他们这一伙儿。老圣人一摆手，让他们站起来了，问他们：“方才夏遂良所说，是真呢还是假？”昆仑僧这家伙会瞪眼说瞎话，头一个挺身而出：“阿弥陀佛，老人家，千真万确，一点儿都不在假的，我敢拿人格担保，甚至以性命担保，因为发生这些事儿，小僧就在眼前。”他带头一这么说，这帮人全给打保票。你说武圣人是信是不信？一个人说瞎话，俩人说瞎话，十多个人都说吗？但是说彻底信也没有。但于和感觉着，虽然他们说的话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是有一些还是真的，也可能上三门，仰仗着81门总门长，我师兄是后台。这帮人就自以为是，狂傲是在所难免的，做事情过分也可能出现。但是究竟谁是谁非，现在还很难断言。因此武圣人玉和立刻做出决定，把潘鼎臣抬到后面，叫专人在这看护，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断了气呀，因为这个人太惨了，留着他将来见着大师兄81门总门长普渡，见着二师兄长法道人雪珠莲，还得辩理，得叫他们看看。要真是你手下的弟子徒孙干的，你们怎么回答？

0: 为什么这么干？这是一样。第二样，金灯剑客下遂良，现在有罪，在事情没解决以前，绝不准离开东海小蓬莱陛下宫听候处理。其他的人是担保的，也不能离开东海小蓬莱。待事情查清之后，然后再说。 这帮人一看武圣人始终没太相信，这心呢可就有点没底儿了。卧佛昆仑僧嘴没说，心里打好主意了，心说老圣人，你呀就这么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糊里巴涂的过去了，是比什么全强？你要真较真儿，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 将来把事情查清了，要想把金灯剑客夏遂良如之何，那你可要倒霉。我们一个人斗不过你，俩人斗不过你，我们这么多人斗不过你吗？你要真那么干，哎，对不起，我们可就得先下手啊，就把你置于死地。我们抢过陛下宫，让金灯剑客夏遂良在这儿主持。 换个人儿，您看这昆仑僧这家多歹毒，连这种打算他都有了。由于事关重大，他没敢跟别人讲，那要传到武圣人耳朵里，他还活得了吗？但于和第二步怎么办的呢？马上派黄眉神童丁朗，拿着法碟。 赶奔四川峨眉山白云观，去调白云剑客夏侯仁，叫夏侯仁到东海小蓬莱。什么意思？他要了解了解，光听一面之词行吗？再听听夏侯仁的。为此，金灯大剑是暗吃了一惊啊，心说：“我老师这没完了。” 那问夏侯仁，夏侯仁当然不承认了。这个事儿真要较真儿这么下去，将来非有真相大白那一天，那我们这戏就没法演了，这戏法就漏了。哎呀，这该如何是好？把他急得团团打转，但是没有办法改变于和的主意。就这样，黄眉神童丁朗。 手持法碟到了四川峨眉山白云观，简短截说：见着白云剑客夏侯仁，出示法碟，让他赶奔东海小蓬莱。一开始夏侯仁有点发愣，后来脑袋冷静下来，知道怎么回事儿，嘿，肯定夏遂良恶人先告状，不定在我师叔面前怎样搬弄是非呢。我师叔。 把我找去要对证一下，那太好了。只要允许我讲话就成啊。因此，白云剑客夏侯仁把东西规整规整，就要跟着他起身。正在这时候，白衣神童小剑魔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进来了，因为他听人跟他说了，小剑魔不放心，前来观看。
1: 师兄，您上哪儿去啊？贤弟，我赶奔东海小蓬莱去面见武圣人。哎呀，师兄啊，可去不得！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一号电池。
3: 357号，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开在石窑桥当过牙祭，草原上的买卖门清着嘞，有他在，那就已经把一半银子装进布袋袋。我这位三弟张杰，你莫忘吧，靠着他这三条舌头，在哪儿的买卖不能去了？赵大友小心地问道。
2: 不是那个头，
1: 王向清大手一摆，
3: 那是弄错了，瓷器是老孙家自个儿丢的。
1: 赵大友不多问了，众人却还是默然。张杰嚷道：“
2: 喂，这我们折了半天，你们都是弄个动静啊！”
1: 见大伙都不言语，毛蛋忍不住跳了起来。
2: 向清哥，我盖，我入股。
1: 众人哄堂大笑，严肃已久的会场上总算有点欢乐了。李金来不屑地说：“
2: 嘿，你个小娃子懂什么叫入股不？哎，得有银子。”
1: 王向清高声地说：“
3: 毛蛋，你不用管李大杆子，哥答应你。”让你第一个入股。
1: 毛蛋开心地笑了：“
2: 嘿，好啊，我是财独了。”
3: 谁要当第二个？
1: 大堂里又恢复了沉闷。王向清想了想：“
3: 我知道大伙现在过得还都不赖，可你们咋不往远里想想？如今走口外来鬼话的人多了去了，做买卖的就更不必说了。凭着你们这一个个小本生意，到时候还能抢得过人家有钱的主吗？”
1: 李金来又是习惯的抬上了杠了：“
2: 我说王二八子，你说我们是小本，那你们倒是有多少本钱呢？”
1: 沉默被打破了，众人点着头附和着李金来。张杰忍无可忍了：“
2: 我说姓李的，你要不想盖就给我痛快话走人。”
1: 李金来不甘示弱的挑了起来：“
2: 走就走。”
1: 好几个人也围到了他身后：“
2: 你们这个大受亏的买卖也干不成。”
1: 砰的一声，一个沉甸甸的布袋袋扔到了众人面前的木桌上。满面怒容的凤娘站在了桌旁。凤娘瞪着众人厉声地说道：“
4: 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儿咋一点肚渣子都没有呢？连发财都不敢呐。我告诉你们，这买卖只赚不赔。王大掌柜，我这是50两。

0: 听说过老彩头吧？那是我叔，他老人家亲口跟我讲过，去后草地做买卖就是挑银子的活。其实王掌柜也是我老叔让他去的，所以他才敢给你们打保票。
1: 哦，老彩头啊！哎呀，咋没听说过呢？那可是能人呐！
2: 是啊是啊，他都说稳赚呐。
3: 嘿，对，其实王掌柜说的对呀，咱们这小买卖是不牢靠啊。
0: 众人议论着，情绪是越来越兴奋。李金来大声地说：“
4: 好，王二八子，不不不不不，王掌柜，咋舍咱也是一个村里出来的，还能不互相帮衬吗？这大圣魁，我入股了。”

0: 我出十两，哥也入，
1: 我也入。
0: 王掌柜的，哥这三两银子都交给您了。
1: 还有哥的。
0: 众人争先恐后的喊着，挥着手，举着银子。王向清凝视着凤娘，百感交集呀。后者却一转身走开了。不一会儿，大圣魁就拥有了第一批财东。史大学将众人的股份多少一一记好，并宣布了他们兄弟三人商量出来的号规。号里一切事物都要听从大掌柜王向清的。每年年底按股分红，为节省开支，号里不顾伙计，所有入伙财东都要干活，每月发2000银子。赵大有为难的看着王向清，
2: 哎，大掌柜，别的都成，只是各家还有老婆孩子，一年逢一次钱，这平时的日子可就难过了。咱能不能做完一笔买卖就逢一次啊？一把一结行不？
0: 好几个人也随声附和。王向清耐心地说道：“
3: 大有兄弟，一把一结，咱这本金就老是攒不够，买卖想做大也慢了。可现在这口外生意整得太厉害了，咱们不赶快发起来，往后可就难了。
4: 哥知道，兄弟们都得顾家，但只要咱们齐心，咬牙挺住，一年就发个大财，到时不带带装把银子回家，岂不更好？”
0: 众人纷纷点头称是，包括赵大友。王向清笑着转向了史大学：“
3: 大哥，事不宜迟，咱们赶紧摆货吧。”“
0: 好嘞。”待众人散去，王向清寻到了正在井边打水的凤娘。
3: 我可咋谢你嘞？
0: 凤娘头也不抬。
5: 哟，这是哪里话呀？应该我谢王大掌柜才是啊，谢您老人家赏脸，收下了小女子的银子，这回也不怕还不起小女子的人情了。
3: 我要还了，我会给你个交代。
0: 凤娘摇露露的手突然停住了。
5: 交代？
3: 对，其实我懂你的心意，只是现在，你暂且等等，我一定会有交代的。
0: 说完了这句话，王向清转身便大步走了。凤娘看着他的背影，有些怔怔的，扑通一声，水桶掉进了井里。大堂里，张杰一直追着王向清，王向清知道他刚才在一旁偷听来着。
2: 哎呀，二哥，你看你这愁的，这有甚为难的嘞？女人还怕多嘞？你就两个都熟了呗，一妻一妾，正好也和大掌柜的身份，是吧？
3: 我可没你那劲头，一个就足够了。
2: 那你都是要哪个嘞？
0: 张杰又露出了他那熟悉的坏笑。王向清不吭声了。张杰又像是在说王向清，又像是自言自语道：“
2: 哎，这人啊，就是爱跟自己个儿过不去，送上门的不要，非惦记的得不着的那个。”
0: 王向清终于发火了。
3: 哥说你这胡骗的功夫，还不如去帮大哥办货呢。

0: 街边儿，一间不大的门脸儿，挂着三玉茶庄的招牌。史大学看了看，抬脚走了进去。史大学指着地上堆的黑茶砖问道：“
1: 哎，伙计，你们这茶咋卖了？”
2: 这位掌柜，你要是诚心买，5000银子一块。
1: 哦，别的地方可都是3000呢。
2: 哎呀，这是正宗的安华三玉黑砖，和别家的不一样。
1: 哦，咋个不一样嘞？掌柜的，您请看。
0: 那伙计拿起了一块黑茶砖，这茶砖一般都是由撒面茶和包心茶两种茶压成的。撒面茶叶小梗多，味道好，可没法单个压成茶砖。包心茶虽然叶大根粗，却是茶砖的骨架。撒面茶比包心茶贵，所以过去茶厂为了省钱，那茶砖里的撒面茶至多占到40%，而三玉黑砖却占了70%啊，味道就不用说了，价格自然也就贵了2000。
1: 哦，
0: 史大学听得津津有味，
1: 你这小伙计懂得不少啊。
0: 小伙计不好意思地笑了，
1: 您过奖了，这都是我们掌柜子教的。
0: 哦，
1: 你们掌柜子。
0: 史大学正要问呢，却见门帘一掀，里屋走出了个年轻后生。
3: 咦，小左。
0: 小左也是十分的惊喜。
3: 咦，拜佛掌。
1: 史大哥，你咋来了？
3: 咦，快快快快请坐。
0: 史大学赞许地打量了小左。
1: 哎，活得不赖吧，都有铺子了。哎呀，这又不是我的，才都是七县何家。哎，你什么时候来这儿做事的？几个月前了。这就倒上找柜子了，还是不赖了。哎呀，这不是我们财都第一次把生意做到规划，我也就是照着口内口外都熟了。
0: 史大学感慨道：“
1: 是啊是啊，当初咱们在大草原上吃的苦都值了。”
0: 他们又互相聊了一下各自的情况。当听史大学介绍完大圣魁之后，小左不由得一脸的羡慕啊。
1: 哎呀，史大哥，你和向晴哥这才是发财了呀。哎，刚开着的买卖。对了，小左，我看你们这货咋堆这么多呀，是不是贵了不好卖呀？
0: 小左无奈地说：“
1: 哎，也不全是因为贵，大伙儿喝茶都和自己个习惯的，行东西好也不顶用啊。”
0: 史大学琢磨了一下，
1: 这倒是，我倒有个主意，能让咱们两家都得利。
2: 哦，大哥请讲。
1: 我们大圣魁现在是行商，挑着东西到处走，主要是卖给那些蒙古老乡，你便宜些，皮料带茶给我，我给你卖出去，让蒙古老乡们都知道你这牌子，到时候这名声肯定能传到规划来，那你就不用愁了吗？
2: 咦，大哥。
0: 小左高兴了，
1: 你这一着急可还是一点不变呐，就这么着。
0: 没用多久，几路办货的人马都顺利而回，东西被分成了数十担，凤娘客栈的半个院子都堆满了。

0: 王向清也不让大伙多歇，带领着他们挑起担子，兴冲冲的就出发了。可是不几日，大圣魁商队就垂头丧气的回到了凤娘客栈。原来那些有财有势的大商号早就通过挑夫和驼队送货，抢占了土默川等地的民用市场。大圣魁无力竞争，货物卖不掉，只能是怎么挑起便怎么挑回来。这一天，王向清不得不召集主要财东在凤娘客栈开会，商讨对策。史大学又有点像过去那样，总是唉声叹气呀。哎，前谋道，后谋道，找点银子愁胡闹，这些地方赚遍了，买卖都让那些大商号给包了。赵大友低声地说：“哎，没法子，人家有脚力好的条幅，有骆驼，整个土默船去哪儿都比咱快，东西又不赖。”蒙古老乡能不喜欢吧？李金来嚷道：“哎，行了行了，这些都不用说了，还是赶紧商量一下现在咋办吧。”韩六十三想了想：“
1: 我看不行，咱们不做销商了，再规划弄个铺子，学人家当做烧吧。”
0: 李金来兴奋了：“
2: 是了，咱这行烧不也都是从做烧那儿进货吗？要哥说还是做烧好，挣钱又多又省劲儿啊。”
0: 王向清不屑地开口了：“
3: 你光瞧人家挣钱，没瞧人家本钱在那儿摆着了。弄个铺子，这一年得花多少银子，用不用让大哥给你们算算啊？真要弄，那也得是以后的事了。眼下咱们还是心思心思，咱把这行商做好吧。”
0: 王向清的话说的众人都不吱声了，瞅着张杰半天没言语。王向清忍不住了：“
3: 老三，你有什么主意了？”
0: 张杰一笑：“我吧，听二哥的。”“
3: 呸，听我的，那哥咋说你就咋干。”“
0: 那当然。”王向清扫视了一下众人：“
3: 你们也是吗？”
0: 赵大友赶忙说：“
2: 哎，大掌柜，后鬼说得清楚，我就听您的了。”
0: 韩六十三也连连点头：“
2: 哎，是嘞，是嘞。”
0: 李金来老是不习惯改口：“
2: 我说二八，大掌柜，你有什么主意就快啥吧。”
0: 王向清叹了口气：“
3: 哎，其实我是想起我师父老菜头了。你们都晓得，他当初让我去挑一千桶水，后来我才明白，那就是为了挑担子进后草地准备的。可我也想，要是只去土默川，那用得着挑一千桶吗？现在我又明白了，师傅那会子就已经打算好了，让我去更远的地儿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0: 定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1: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赵大友挠了挠头，大掌柜，你这是什么意思嘞？王向清笑了，什么意思？再规划，再土木船，咱们是整不过人家了，那就往其他地方去呗，往那远地儿去呗。张杰恍然大悟，
2: 二哥，你是说？
1: 对，老三，咱们去乌里亚苏台找个那安达不扔，这也是我答应人家的。
3: 史大学叹了口气呀，
1: 二弟，我就知道你得提这事
3: 儿。李金来不解了，
1: 乌里亚苏台？乌里亚苏台是哪儿？
3: 张杰解释了一下，李金来惊呼啊，
1: 剩3000里远，咱去那儿做什么买卖了？
3: 王向清坚定地说，
1: 就是因为远，买卖才好做。你们忘了咱们运军粮的路上见到当地牧民，把都喝过4-5遍的茶晒干了再熬再喝，为什么嘞？就是太少了嘛。乌里亚苏台就更不必说了，咱们的货在那儿缺的有多紧，你们想也想得出来。这一套过去，一准是个赚嘞。
3: 史大学想了想，说道：“
1: 二弟呀，我同意咱们这买卖往远了走。”可不一定非得去的乌里亚苏台呀、啊，比如……
3: 王向清打断了史大学的话：“
1: 大哥，那些咱们走个10天半个月到的地儿，人家大商号都不会嫌远，只有乌里亚苏台，只有到那儿，才没人跟咱们争，这银子也才都归咱们一家挑啊。”
3: 史大学低声地说道，
1: 那是担心这3000里的路确实太远了，甚是都可能遇着，风险大了。
3: 李金来点了点头，
1: 是了，再是刚才周掌柜不叫了吗？那乌里亚苏台方圆上万里，就算到了，咱去哪儿找你那位布人大哥嘞？
3: 张杰一瞪眼，
1: 你去当然找不着，可你当个张三爷在后草地白混了这10几年了。二哥，你放心，有我在，你定领你见着布人大哥。
3: 王向清兴奋地一拍桌子，
1: 好。
3: 他又转向了史大学，
1: 大哥，风险肯定有，可话。

0: 说回来，做生是没风险的，那就是在店里待着呗。如今这草原比过去太平多了，咱们一路小行就是了。史大学和李金来都不做声了。韩六十三问道：“大掌柜，那五里雅俗台咱咋去了？”所有人都看向了王向清，却见他有点得意的乐了。
1: 老韩，这个我早想好了，用骆驼。
0: 史大学一听是连连点头啊，
2: 是嘞，二弟不愁了，咱进的这些货至少需要十峰骆驼，再规划雇一峰骆驼就三十两，这便是三百两啊，咱的本钱哪够啊。
0: 王向清笑得更开心了。
1: 大哥，谁说要雇了？哎，咱有不花钱的骆驼了。
0: 啊？史大觉和其他人都愣了，包括张杰。
1: 嘿，你们两个咋都忘了？那晚和不仁大哥喝酒，他不说了，他的两斤八嫂今年要倒场到五里雅俗台下银牌，让咱们去时就打八嫂家的骆驼嘛。
0: 哦，张杰一拍脑袋，是嘞，我咋给忘了去。史大学终于有了笑模样。
2: 哎，二弟，看来这五里雅俗台你真是决心去了，一直记着嘞。
1: 哎，我都和我俺打说好了，咱不能失信于人，蒙古老乡可最后骗子。咋样，进来，大勇，老海，你们几位这回能答应去不？
0: 李金来咬了咬牙。
2: 哎，大掌柜，俺去。既然能闹上不花钱的骆驼，那就豁出去了，连这点肚渣子都没有，还能挣上个大钱吗？
0: 赵大友和韩六十三也连连点头。
1: 好，那个明儿个就去找八嫂。
0: 史大学拍了拍王向清，
2: 二弟，还是让我和老三去吧，你从办货开始就没闲着，这两天在店里好好歇一下。
1: 哦，那就有劳大哥和三弟了。
0: 史大学和张杰是兴高采烈的走的，却是愁眉苦脸的回来的。他们带给王向清的消息是，从今年开始，朝廷严禁蒙古人越旗放牧，巴桑他们以后只能待在土默特旗，去不了乌里雅苏台了。王向清一下就愣在了原地了，
1: 这可咋闹了？
0: 接下来的日子里，解决运输问题便成了王向清的头等大事。他清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李金来等财东同意前往乌里雅苏台。然而转了一圈，唯一的法子只有用骆驼呀，而十峰骆驼最少要三百两银子，和大圣魁没有钱的事实又摆在那儿，王向清可真没辙了。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连凤娘都陪着他着急呀。凤娘建议道：“
3: 要不，你去找找我老叔，借些银子雇骆驼，等买卖赚了再还呗。”
1: 不成，师傅让我挑的银子还没挑嘞，这倒好，先开口管他老人家要银子了。
3: 这哪里是要啊，是借吗？
1: 都一样，不成。
3: 哎呀，这都啥时候了，你还这么多讲究？要是你觉得不好开口，那我去。
1: 凤娘，
0: 王向清坚决的一抬手拦住了他。
1: 凤娘， 哥不能遇上点事就找师傅，那还算个大掌柜吗？
0: 凤娘急得直跺脚啊。
3: 哎呀，那咋办呢？
1: 让哥再休思休思吧。
0: 王向清叹了口气，向大堂外走去。他刚出门就被一个人拉到了一边。张杰一脸的兴奋，却压低了声音。
3: 二哥，哥有个主意来。
1: 上，快上。
3: 哎，
1: 你咋不能大点事儿来？
0: 张杰朝大堂里努努嘴儿。
3: 这个不能让老板娘听见。
1: 为啥？
3: 我是想，咱们不如去找你的相好的帮忙。
1: 好，小玉，他能帮甚忙嘞？
3: 说是找他，其实是找索家，让他索家和咱们大圣魁合作这笔买卖。他们出银子也成，出骆驼也成。等咱们从乌里雅苏台回来，挣的钱再和他们分。就是让他们残一股也行吧。要是真能有索家这样的财董，咱大圣魁以后就不用愁了。
0: 王向清皱了皱眉。
1: 这主意不赖，不过咋找他嘞？那天你也瞅见了，他到现在还恨我嘞。
3: 哎呀，他是恨你，可是不恨我呀。我去找他提这事儿，你等着和他谈。
1: 可你跟他不熟啊。
3: 哎呀，我想办法跟他说呗。
0: 热闹的大街上，相遇的贴身丫鬟彩萍轻声地哼着小曲儿，兴冲冲地走着。一个年轻汉子突然跑了上来，一把拉住了彩萍的衣袖。
2: 哎呀，妹子，可找着你了，走，跟哥回家吧，爹娘都着急死了。
0: 彩萍不解地嚷道，
3: 你是谁呀？我不认得你啊。
0: 这话引得行人是纷纷瞩目，那年轻汉子也喊了起来，
2: 哎呀，妹子，那户人家你不想嫁，咱就不嫁了，哥一定给你另寻一门好亲事，就别生气了，回家吧。
0: 彩萍莫名其妙，
3: 你认错人了吧？说什么嘞？
2: 哎呀，妹子，
0: 又有一个后生过来了。
3: 哎呀，妹子，你就听你哥的吧，有什么事都回家再说。
2: 放心，他若还敢欺负你，我都不答应。
3: 哎，你们！
0: 彩萍被两个年轻汉子架着，身不由己的走了。周围的人看到这情景，也不过是笑着摇了摇头。到了一个没人的巷子，两个汉子才放开了彩萍。彩萍不由得气的质问道：“
3: 你们干什么嘞？”
0: 两个汉子狞笑了起来。
2: 干什么？妹子，我们兄弟就是来给你说亲的。
3: 什么？
0: 不等彩萍反应过来，一团油腻腻的脏布便塞入了他的小嘴里。接着一个汉子掏出了绳子，利索的将彩萍捆了个结实。另一个打开了早就准备在巷子里的口袋，二人迅速把拼命挣扎的彩萍装入了袋中，扛起来就跑。正在这时，一个年轻后生突然冲了过来，给两个汉子每人一脚，打得他们是满地找牙呀。圣德玉商号后院门的台阶上，面色焦急的香玉嘴里嘀咕着，
3: 这小妮子买个点心买到哪里去了？
0: 终于他看到彩萍从街口走过来了，却不由得诧异，那姑娘像是在一边走一边哭，身旁还陪着一个富贵打扮的年轻后生。 不顾自己脏脏的小脸蛋和身上衣服，彩萍一把抱住香玉，是痛哭流涕呀。
3: 小姐，我差点就再也见不着你了，我被歹人劫走了，他们还要把我卖到，多亏了这位赵姐大哥出手相救。
0: 彩萍说着把张杰指给了香玉，破涕为笑道，
3: 赵姐大哥他可厉害了，一过来就把歹人给打跑了。
0: 香玉打量了一下张杰，道了个万福，
3: 哦，赵大哥，多谢你救了我家彩萍。
0: 张杰还礼道，小姐客气了，在下不过是路见不平而已。
3: 哦，我这就让人去取些银子以答谢张大哥。
0: 张杰连连的摆手，哎呀，小姐不必如此，在下岂是为财救人了。
3: 哦，那怎么行嘞，我们苏家一向是知恩图报的。
0: 彩萍也嚷了起来，
3: 小姐小姐，你要想谢着大哥就帮一下他的买卖吧。哦，什么买卖？
0: 张杰苦笑了一声，彩萍姑娘嘴着快，是这样，在下也是今年从口内来规划的，做了些小本生意，眼下有一批货要运到3000里外的乌里亚苏台去，可是却无钱雇骆驼，不知如何是好嘞。今日有幸能与赫赫有名的皇上苏家结识，若得相助不胜感激呀。香玉不解地问道，
3: 乌里亚苏台，赵大哥运货去那里做胜？
0: 在下是要与蒙古牧民交易。
3: 哦，乌里亚苏台地远，百货齐全，到那儿做买卖自是能得到厚利。赵大哥真是有胆识啊！
0: 哎呀，承蒙小姐夸奖。张杰心里暗暗的称赞呐、啊，难怪二哥痴情啊，这个千金小姐果然是不一般呐、
3: 啊。贵宝号是圣嘞？
0: 哦，是大圣魁。
3: 大圣魁，恕小女子孤陋寡闻。
0: 啊、哦，这怪不得小姐，碧号是搞起来的。
3: 哦，那张大哥想让我们苏家怎么帮呢？
0: 张杰发觉香玉在盯着自己，不由得有些躲避。啊、哦，多谢小姐，咱们都是买卖人，就得讲买卖的规矩。在下也不会让苏家白白出力，这一趟生意，只要贵宝号能帮着把货运到乌里亚苏台去，便可从中分利，多少好商量。而且若是贵宝号看得起我们大圣魁，愿意入股。香玉忽然厉声地说道，
3: 我想起来了，你是王向晴的兄弟，那天你们在一起的。
0: 彩萍也怔怔地看着张杰，
3: 什么？他是？
0: 张杰不慌不忙地笑了，
4: 小姐好记性，实不相瞒，王孝清就是在下的结义二哥，这大圣魁是我们合伙开的。
3: 哼，你来找我也是唐派的吧，好不知耻。刚才的事不必谈了，你回去告诉你的二哥，以后别再整这些小人之为。彩萍，随我进去。
0: 哎呀，孙小姐请留步。张杰严肃的语气让刚转过身的香玉停住了，
4: 小姐请听在下一言，我二哥已今非昔比，就像苏家一样是在踏踏实实的做正经买卖，不整什么小人之位。去乌里亚苏台的生意是真的，我们货都已经摆好了，就是差骆驼，这才想到来求助， 刚才未成事情是因为我知道二哥与小姐素有机。

0: 意，还请小姐体谅。香玉既不动，也不回应，似乎是在琢磨。张杰又说：“小姐，这笔买卖确实有利可图，还望小姐暂时不计前嫌，与我们大盛魁合作。小姐可以和我二哥，和我们大掌柜的直接谈谈。”他在哪儿呢？张杰一听笑了：“黄胜楼。”香玉和彩萍跟着张杰来到洪胜楼二楼的雅间儿，早已经等候在这里的王向清急忙站了起来：“
1: 小玉，多谢你帮我们的妹妹。”
0: 香玉冷笑了一声：“哼，谁说要帮你们了？我来只是跟你说说咋做买卖，做买卖不能靠吹牛说大话。”“
1: 是嘞，我们这好好做买卖咋就吹牛了？”“
2: 没骆驼还要去乌里亚苏台，懒哈了又干不了了，不是吹牛是什么？”
0: 王向清无言以对。香玉继续说：“
2: 还要借我们索家绝供的骆驼运你们的货，这就是投机取巧。难不成以后你只要做买卖，就要我们给你把货带过去？”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8: 话说，距今5000年前，我们中国正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人们刚刚从刀耕火种阶段过来，刚刚开始学会耕种饲养，对于丝织这样的技术，当时的人呢，还没有发明和掌握，可以说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黄河南岸百里的地方有一座土山，这座土山不算太大，也就有个1000来亩的面积。哎，大山叫山，小山叫丘，所以当时的人给这座土山起了个名字叫轩辕丘。这个地方当时所处的地理环境很好，菏泽较多，水草丰盛，走兽遍地，飞禽满林，又有很多坡地，这里既适合游猎，又可以耕种，所以当时这个地方就居住了一个氏族部落，叫有熊部。这有熊部在当时已经有较高的耕种技术，但是在文化方面比较落后。有熊部现在的酋长叫少典，是三皇之一太昊伏羲氏的后代，姓公孙，叫少典。少典为人谦和，待民善良，颇得民心，受到部落族人的拥护。在少典的带领下，有熊部实力日益壮大，许多周边的小氏族部落纷纷依附在有熊部，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以有熊部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少典自然就成了这个部落联盟酋长，平常呢就给这些部落之间调解一些矛盾，调配一些资源，处理一些问题，解决一些纠纷。由于少典处事公平，为人热心，得到了其他部落的拥戴， 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都爱找他。都知道有熊部是一个有难必帮的部落。少典呢，娶妻叫富宝，是有娇氏的女儿。这个富宝啊，貌美如花，聪明伶俐，心灵手巧，又非常贤惠。你这么说吧，中华妇女的传统美德在她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可能这是因为富宝具有这种美德，才一代代给我们后世子孙传承下来。这么一个好女人，你说酋长少典能不喜欢吗？两个人恩恩爱爱，如胶似漆，郎才女貌，夫唱妇随。但是唯一不足的

效果。眼看自己年龄一天比一天大，眼看快到50岁了，还未能生育一男半女，这以后恐怕就不能生育了。想到这里，富宝发愁啊，终日愁眉不展，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尤其到了深夜，很多次富宝夜不能寐。单说这天晚上，富宝又失眠了。他看着身边睡着的丈夫，鬓发已经花白，自己到如今未能给他添一男半女，又犯起愁来。他轻轻地从床榻上起来，给少典拉了拉身上所盖的兽皮，然后就走出房外，抬头看看天空，满天星斗，月色皎洁，阵阵清风吹到人的身上特别清爽，四周万籁俱静，只有远处河水的流淌声。富宝轻轻地叹了口气，唉，他漫无目的地向前走，时而看看天空，时而低头轻轻叹息。不知不觉中，富宝就来到了两条河水汇流之处。什么河呀？一条叫真河，一条叫伪河。他站在河边，听着脚下的水声，抬头看看天边的明月，心潮澎湃。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突然刮起一阵狂风来，呜唰呜，哎呀，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大的风，霎时间四周变了样，树木齐动，飞沙走石，刮了个天昏地暗，星月无光。这风这个大劲儿就甭提了，按现在来说，这风没有10级也有9级半呢。富宝就觉得身子不由自主的被风刮起来，呜实，哎呀，哎呀，也没有用啊！为什么？没人呢，身体被抛起来落下，抛起来落下，也不知道是往哪儿转呢。幸喜的是，前面树林有3棵一篓多粗的大树，砰，挡住了富宝。富宝灵机一动，急忙身子往下一坐，砰，抱住了一棵大树。他正好坐在2棵树的中间，搂住这棵树，把身子一哈，一动不动。幸喜的是，这个风刮的时间不大，也就10分钟左右。嗯，风小了。哪知道风刚一过，雷一声滚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唰，天阴了。乌云滚滚，遮天蔽月，把月亮给盖住了，四周一片漆黑，紧跟着哧溜溜闪，紧跟着咕噜噜噜咔，这下可把富宝吓坏了。那个时候人们不懂科学，很多自然现象得不到科学的解释，大家认为这是神灵指使的，所以当时人们对自然有一种崇拜和畏惧的心理。富宝一看，哎呀，这是怎么了？无缘无故又刮风又打雷，莫非天地震怒？哎呀，我怎么办呢？他产生一种恐惧心理，我得回家。他赶紧站起来，噔噔噔噔噔噔，离开树林，转身往回跑。哪知转身一抬头呀，看到天空了。这个时候乌云遮住了大半边天，把月亮挡住了，月亮被挡住，北边半边天的星斗就显得格外明亮。尤其是那个年代，地球大气层非常清澈，不像现在被人类污染的那么严重，总是灰蒙蒙的。那个年代，哎呀，透明度非常高，天上星星啊特别清晰。富宝一抬头，正看见天上的北斗星，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看到了小熊星座，可在中国那叫北斗星，又叫北斗七星。哪七星啊？七星就是一天书、
二天。

0: 玄、三天机、四天全、五玉衡、六凯阳、七瑶光。夫宝看到七星北斗的一刹那间，猛然间就看天枢星的出现一道闪电，这道闪电特别亮，像一条巨蛇一样，立刻把周围照得通亮通亮，如同白昼。佛宝吓得压地上扑通坐在地上，他就觉得腹内剧烈疼了一下，怎么回事啊？他坐得太猛了。拿现在的科学解释啊，是因为人在十分恐惧的状态下，机体出现了一种痉挛现象。这种现象很普遍，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一着急，有的说哈哈我腿都转筋了，那个说我吓得失禁了，有的说我都吓懵了，这都是痉挛现象。夫宝今天一着急往地下坐就猛一点儿，肚肠子痉挛疼了一下。这时候闪电也过去了，雷声接着响起，时间不大，哇，下起瓢泼大雨。夫宝吓得哆嗦了，哎呀我快回家快走，他赶紧从地上爬起来，发疯一般往部落跑，深一脚浅一脚，好不容易的进了屋。富宝仍然是惊魂未定，就觉得心脏砰砰砰砰砰跳成一个了，呼呼直喘呐。他这么一折腾，把他丈夫少典给惊醒了。少典揉揉眼睛一看妻子惊慌的样子，赶紧爬起来，黑暗中能看见吗？哎，那不有灯亮吗？少典来到妻子身边，把富宝搂在怀中。啊，爱妃你怎么了？啊，酋长，蛇电雷风。富宝吓得语无伦次，少典赶紧安慰，不怕不怕，慢慢说。一边说着一边扶他坐在床榻上。说床榻其实就是下边垫些枯草，上边放两张兽皮，打这么一个地铺，那个时候还没有咱们现在的床呢。少典询问富宝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富宝这个时候情绪才稳定下来，就把刚才看到的经过说了一遍。少典一听乐了，嗨，我当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是哦，刮风打雷，嗨，这不是常见的事吗？不不不，酋长，我觉得今天跟往常不同，我看那个闪电特别的奇怪，像条大蛇。
1: 啊，哈哈，闪电嘛，什么形状都有，像条蛇也不足为奇嘛。
0: 不不，我看到之后我肚子疼，很疼很疼的。
1: 哦，是这样，那现在你怎么样？
0: 现在不太疼了。
1: 哦，那就好。你不要胡思乱想，快擦一擦身子睡觉吧。
0: 哎，
1: 富宝答应一声，刚想躺下休息，就在这阵儿外边吃一道闪电，这富宝吓得尖叫一声，一头扎到少典怀里。少典哈哈大笑，哎呀，爱妃不要怕，有我呢。说着话，少典把富宝紧紧的抱住。
0: 一夜风雨过后，第二天是天晴气朗，有熊部落仍然像平常一样没什么变化。几天后，富宝就把这事儿啊给忘了。可是又过了数月，富宝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他把这消息告诉少典，开始少典不信，
1: 真的吗？有几个月？
0: 五个多月了。开始我也不信，不敢说，他说早了空袭一场，这回是真的，你看我的小腹都鼓起来了。少典看了看妻子，真怀孕了。哎呀，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哎呀，这可太好了，我少典也有孩子啊。
1: 富宝说，嗨， 别光高兴，
0: 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有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
1: 我觉得咱们怀这孩子挺奇怪，非同一般。
0: 哦，
1: 爱妃，这话怎么讲？你还记得吗？那天晚上事儿？
0: 哪天晚上？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怎么忘了呢？就是那天又刮风又下雨又打雷的，
0: 我看到一条如同蛇形的闪电
1: 绕着北斗星的那个晚上。
0: 哦哦哦哦，想起来想起来。
1: 怎么，酋长，你不觉得这冥冥之中必有天意吗？那天我看到那些奇怪现象后回来，我们又后来就有这个孩子了。我算算日子，肯定是那天晚上有的他。你说这是不是老天赐给我们的孩子？这孩子必然不凡。
0: 哦，
1: 少典听妻子这么一说，哎呀，还真觉得这孩子怀的不平常。
0: 是啊，老妻将近50岁能怀孕，够神的了，够出奇了，在那个年代根本不可能。第二天，少典调来几位有经验的妇女，专门来服侍妻子，照顾富宝的饮食起居。按现在话来说，不能小瞧啊，富宝这是大龄孕妇，弄不巧容易出危险。这些有经验的妇女哪敢怠慢，可以说伺候的无微不至。俗话说得好，10月怀胎，一朝分娩。一般人怀孕都在10个月左右就生产了，可是富宝很特殊，10个月都过了，肚子的胎儿还没有出来的意思。12个月到13个月，这孩子还没生下来。那位问了，这有可能吗？现在怎么没人能怀那么多月呢？
1: 哎，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您呢还别抬杠，普遍是普遍，个案是个案，你得允许个案的出现。
0: 现在是出现不了了。
1: 为什么呢？40周不分娩，医院就给剖腹产。那时候医学极不发达，没有手术那么一说。虽然大家觉得奇怪，怎么还不出生呢？但是谁也没办法，只能等到瓜熟自落。到了14个月一天的50，哟，一个婴儿咕咕坠地，是个大胖小子。那阵是没有秤啊，要是有秤腰，最少得有10斤。整个有熊部落人是奔走相告，给酋长少典道喜。少典是又惊又喜，老妻50岁过了才生小孩，这小孩14个月才降生，又是蛇殿怀孕，这是上天赐子。少典和富宝越琢磨越是这么回事，对着孩子更加喜爱和器重，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字典，也不讲究这个那个的，就以地为名。这个地方不是叫轩辕丘吗？就以他为名，给的孩子取个名叫轩辕。这个轩辕可了不得，他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一统部落的开国伟大圣人轩辕皇帝，也是我们这部书的主人公啊。书归正传，轩辕生下来之后确实与众不同。别的孩子都是3排6坐7爬叉，1岁之后才会说话，轩辕不一样，什么都比别还早。他到了8个月就会说话了，当然不是像大人那样说话自如，就是简单的妈妈爸爸这就蹦出来了。这样一来，少典和富宝更觉得这个孩子与众不同，百般疼爱，无微不至的关怀。从幼儿做起就常跟他说话，带他出游，再大一点带着去打猎。有时候少典带着儿子处理部落里的事情。这人就是 聪明不聪明在于学习，在于环境。你说他整天在这里的熏陶，还有不聪明？长得好，人又聪明，谁都喜欢。大家都知道，少典酋长得了一位神奇伶俐、聪明好学的儿子。部落里能人呢，都想看看这孩子，教他两手。轩辕呢，很好学，一教就会，一学就通，举一反三。随着年龄增长，轩辕就成了有熊部落里的一位英俊好学、体力过人的人物。轩辕颇有乃父之风，很像少典，像个小大人儿，仁慈爱民，宽厚待人。别看是酋长之子，但是从来不仗势欺人。不但如此，只要轩辕遇到他人不平和危难之事，他肯定是拔刀相助，仗义救济。所以深得民心，再加上傅宝对自己儿子生的时候所出现的上天奇象这么一宣传和渲染，哎呀，使众人更觉得轩辕这个小伙子不同凡响，要对他刮目相看。也有不服气的，年轻人谁服谁呀？古代和现在一个道理，只要有人的地方他就有矛盾。特别是周围几个小部落里的酋长的儿子、侄子、孙子看着轩辕生气。为什么呢？轩辕一到哪，大姑娘、小媳妇、小伙子围了一大帮，围得团团转。这波人往那一站，想往姑娘身旁凑，姑娘扭头就走，有时候说几句，你看你样，你跟轩辕学学。这样一来，好多小伙子吃醋，决定一赌高低。其中有一个人叫陆卯的，他就想找机会会会轩辕。机会来了，今年呢，轩辕16岁，正巧十个部落联盟要举行比赛，也就是全部落联盟运动会，当时的全运会。当时是否叫这个名字呢？无从考察，为了说出方便，咱就叫全运会。比赛地点就设在轩辕丘，是有熊部举行。不巧的是，今年这里遇到干旱，春天大旱到秋天没掉几个雨点儿，果树不结果，是黍子不长穗，野兽的饿跑了，遇上灾年。少典就想天凉的时候带人呢打猎迁居，可是联盟大会不搞不合适，硬着头皮搞。那么奖品怎么办呢？每个部落都出一份，出黍子啊、猎物啊，那么十个部落就十份，谁胜了十份归一家，那当时的奖赏就够高的了。当然这里也暗藏杀机，这是斗实力。当时就是强存弱死的时代啊，哪个部落软弱，大家就把它吃掉。轩辕父亲少典也明白，但是没办法，硬着头皮张罗这个盛会。这个盛会规模很大，光比赛项目就设了十多个，什么摔跤、游泳、攀越、举重、赛跑、跳高、弹弓、跳绳、支标枪、扔石饼。那位说的不对，那叫扔铁饼。哎哎哎，不不不，那时候还没铁呢，也就是把石头打磨成圆形，扔出去就扔石饼。参加运动选手不少啊，联盟下边各个部落都派出不少种子选手参加各个项目竞赛，另外还有外部落选手来参加。这大概是那个年代的外援，参赛选手成千上百，年龄在15岁以上、25岁以下的壮小伙子。轩辕也报名参赛，他参加的比赛项目是摔跤。你说巧不巧啊，野人熊大力士陆卯也参加摔跤比赛。陆卯想，这回太好了，我碰上轩辕，我非把他摔死不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6个民族，56颗心，56个民族，拥有一颗心，兄弟姐妹相亲相爱，相亲相爱再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上回书说到，在轩辕丘举行十个部落联盟运动大赛。参赛的年轻人成百上千，都想人前显贵，傲立德尊。不过他们那阵儿还不是为了名，主要是提高生存素质，好与大自然斗，猛兽斗。轩辕呢也报名参加，他参加摔跤。在那个石器时代还没有金属兵器，这徒手搏斗尤为重要，所以摔跤项目是当时全运会里一个重点大项。参加这个项目比赛的选手都是体格健壮、力气大、高个的小伙子。摔跤比赛异常精彩，竞争也非常激烈。打到最后啊，轩辕上场了，大家一看，全场唰鸦雀无声，这是一鸟入林，百鸟压音呢、为什么呢？轩辕这个小伙子长得太漂亮了。什么模样啊？轩辕身高九尺开外，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扇面身材，头上牛皮金条龙发，正中安着一块火骨，前发齐眉，后发遮肩，散发披肩，黑黑的头发往脸上看，面如美玉，宽额头，方下巴，高鼻梁，尖准头，浓眉入鬓，朗目有神，丝丝阔口，两耳有轮，这肌肉啊嘎的嘎嘎的蹦蹦的，六块腹肌分明，斜披着金钱豹皮，腰围虎皮裙，双腿如柱，足蹬草鞋，小伙往那一站，那真是威风凛凛，英姿勃勃呀。轩辕这小伙子在当时，按现在话说是帅呆了，酷毙，简直无法比那个小帅哥有能耐体型还好。他一上场啊，哎呀，夺人的眼球啊。简短截说，轩辕一路是过关斩将，经过海选 PK 进入了八强，四分之一比赛后又进入最后决赛，就剩下轩辕和另外一个选手了，两个人上了摔跤台呀，就是个大土台子，旁边围观人一看都乐了，怎么轩辕小伙子长得帅气，所以联盟里头有不少他的粉丝，大部分是青春靓丽的少女，一看轩辕要进行决赛了，都来了，自发组成拉拉队为轩辕提腰打气呀、把比赛台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这些姑娘们，特别为首姑娘叫童鱼，呵，这童鱼长得漂亮，皮衣草裙，既温柔又妩媚，高举着鲜花喊着轩辕的皇帝，有的说轩辕必胜，有的说轩辕加油，轩辕我支持你，轩辕我爱你，呵，这是没照片，有照片肯定都举满了，感情我国追星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啊。再说对方选手也来了不少亲朋好友在台下助威，这个选手了不得，名字叫陆某，来自个小部落，他比轩辕壮，岁数也大，轩辕今年16岁，他25岁，长成了。 身高过丈，膀阔三挺，虎背熊腰，一身嘎里嘎达的腱子肉，长不落的冬瓜脑袋，倭瓜的拳头，黄瓜般的手指，苦瓜般的脸庞。怎么苦瓜脸呢？这位长了一脸的疙瘩，就像那苦瓜皮一样。青枣眼睛，蒜头鼻子，大蛤蟆嘴。这位可能还爱美，在鼻子上安了个鼻饰，就像女人呢在耳朵扎耳朵眼一样，她在鼻子头打了个眼儿，装了一个青蛙骨在那横着，散发披肩，藤条骨顶，手腕上带着一圈犬齿狗牙，就是脖子上围了两圈狼牙。

0: 狠劲儿甭提了，往台上一站，撇着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分，120个不含糊，就好像这次比赛根本都是多余，冠军不用比，就是他的一样，根本没把轩辕放在眼里。两人往台上一站，一丑一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台下有人说了，你看轩辕小伙子面白如玉，溜光水滑的，苍蝇都不敢往脸上站。
1: 哎，那为什么呢？
0: 他劈的差呀，就冲这个。嗯，轩辕准胜。旁边说了，哎，你看这个再瞧，鹿毛也不简单，像凶神恶煞一样，脸上一个坑一个疙瘩的，蚊子不敢站。怎么不敢呢？怕崴了脚啊。台下议论纷纷。哎，说实在的，有说轩辕长得好，也有说鹿毛长得棒。为什么？那个年代过游牧生活呀，就应该身体健壮，长这个脸也有好处啊，野兽看见都吓跑了。咱不表，台下议论纷纷。这时轩辕和鹿毛站了个面对面，互相微微一点头，算见过礼了。紧跟着裁判宣布比赛开始。是不是这么说呢？嗨，那年头又没有录音，又没有文字，我这么说你又这么听，意思不会错。再说陆某和轩辕两人站个面对面，两个人通霸名姓，互相都了解。轩辕知道这个陆某他早有耳闻，在这一代啊是有名的大力士，有个外号叫野人熊。怎么落这么外号呢？有一次在野外他发现个黑熊，他徒手跟黑熊搏斗，最后把黑熊硬给摔死了，力大无比。嗯，这是我的劲敌，我得万分小心。陆某早有耳闻轩辕，知道是少典的独生子，爱如掌上明珠，听说聪明，人长得好。嗯，这回我叫你脸上闹几道疤了，跟我一个模样。想到这儿，俩人站好了，比赛开始。裁判一宣布，俩人四臂齐摇，嗨嗨，俩人就抓到一块了。似乎往下一踏实，嗨，一使劲儿，干嘛？把脚下站稳，都想把对方给扳倒。俩人往下一使劲，再看地下出了四个脚窝。为什么呢？劲儿太大了，别看这个摔跤台是用土砸了，砸也不行啊。尤其是陆某，他想都把轩辕传得神乎其神，哼，论个头没我高，论体格没我壮，看来力气肯定没我大，这次我准赢，拿现在话说准能得冠军。你呀不自量力，我把你撂趴下。所以伸手他就卯足劲儿了，一使劲儿，还一，他想一招就把轩辕摔趴下，结果没摔动。哎呦，不由他刮目相看呐、啊！哎，这小白脸比我矮，有点劲儿啊，我得小心。轩辕发现了，凭力气陆某比我壮，我想拉也拉不动，扛也扛不动，稍不留神还得被他给摔趴下，怎么办呢？我只能慢慢的等待时机，用巧劲儿赢他。两个人各怀心腹事，一个恨不能一下子把对方摔倒，说节节进逼。轩辕但求无过，以守为攻，俩人在台上转来转去，转圈的打。可那阵比武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都有招数啊，什么黄龙出洞、秋风扫落叶、仙人指路、白鹤亮翅，那阵没这名，但是伸手抬脚可都是这个招。因为后来武术的招数起的名也是按先辈在练习和对打当中演化过来的。坐台上俩人唰唰唰转来转去的，叮当叮当的折腾，拉了队在台下扯着嗓子喊。这时候从上午就到了下午。

0: 武啊。两个人互相撕扭，不可开交。轩辕几乎没劲儿了，他没办法，采取贴身战术，就像一贴膏药似的粘在陆某身上。陆某虽然力气大，但对付这一招他有力使不上，甩也甩不掉，扔也扔不了，抱着轩辕打沫沫。当然轩辕现在要想扳倒陆某，那可成了天方夜谭了，只能采取这种近乎无赖的招数。反正是你摔不倒我，我就不算输。俩人就这样在台上转来转去，叉叉叉。台下的观众也不喊了，怎么嗓子喊哑了？他们累了，下边都累了，台上两人得怎么样啊？裁判评委们一看这个情形啊，今天不能再比了，选手们累了，怎么办？明天再打吧。就这样，这边一宣布说明天再比赛，裁判上台把轩辕和陆某俩人给分开。这个时候各自亲友团上去把俩人拆下来，喝水按摩，各自回房休息。按下陆某这边暂且不提，再说轩辕被大家拥带着回屋，谢绝了粉丝的探望。有专业人员过来给他揉揉胳膊揉揉腿儿，过了好半天轩辕才平稳下来。休息会儿有人把吃食拿上来，那这吃东西太简单了，抓了点野果和肉干还有些野菜，算进晚餐了。就在这阵儿，童鱼姑娘进来了，给端了杯水。轩辕你很累了吧？轩辕看了看他，还可以，那你早点休息。好好，你也休息去吧。童宇含情默默地走了，留下轩辕在房子休息。这时候天已经黑下来，拿钟表说快九点了，大家全都很疲乏，早已入睡，唯独轩辕闭上眼睛就是白天的赛事。看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我不如陆某，要像今天这样，明天我必输无疑。输了小事，我们有熊部可就都跟着丢脸，背不齐被他们吃掉。轩辕就在床榻上琢磨招数，越琢磨越烦，越烦越没头绪，越没头绪越睡不着。最后一赌气，他站起来噌就跑在外边，干嘛呀？过过风啊，脑子还清凉点儿，一边走一边琢磨破敌之招。不知不觉地走出了部落，再往前有个山岗，山岗上树木茂盛，山脚下有块卧牛青石。平时轩辕没事呢，老爱到这儿坐在石头上看着山景想心事。今天他下意识地往这儿走，觉得快到这个石头，猛一抬头，哟，他止住脚步，发现卧牛青石上坐着一个人。因为天太黑看不见脸面，但是觉得这个人个儿不太高，端坐那儿，是谁呢？轩辕正在疑惑的时候，就听青石上那个人说话了，声音洪亮，
1: 前边走的是轩辕吗？
0: 轩辕想，真认识我啊，是我呀，
1: 过来过来。
0: 哎，噔噔噔噔噔，轩辕几步来到切近，仔细的看了看，哟，原来是您呐，西陵叔叔，你好。这回看清楚了，谁呀？是大梁部的酋长西陵氏。大梁酋长怎么来了呢？前文我说了，不是还有外部落，那就外援吗？不但大梁来了，大臣宇阳、密须、腾珠等几个部落都派人来这看热闹，也有的参赛。轩辕怎么认识大梁的酋长西陵氏呢？原来西陵氏来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少典叫轩辕跟着去迎接。在迎接西陵氏的时候，少典就向轩辕介绍了，

0: 说你这个叔叔可了不得，武艺高强，智慧出众，被我们周围部落称为第一勇士，将来有机会跟他学学。轩辕说，哎，因为见过面所以认得。哎，我这位叔叔怎么半夜跑到这儿了？轩辕不知道，西陵氏有个习惯，夜间练武。西陵氏是个武术大家，他根据飞禽走兽的动作创作了不少的武术套路，每天晚上夜深人静，他就独自来到野外，一方面演习武艺，另一方面精心思考研究。他在家里这样，来到轩辕丘也这样，半夜起来到野外就看见这块卧牛青石了。他盘腿坐在上面正闭目思考的时候，就听远处嚓嚓嚓有脚步声。西陵氏的耳朵十分灵敏，听声音睁开眼睛，他琢磨，谁偷看我练功来了？等他仔细一看，这双夜眼看人比一般人看得清楚。哦，这不是轩辕吗？这孩子打了一天怎么不睡觉，来这儿干什么？明白了，肯定是赢不了人家，晚上自己发愁睡不着，散心来了，我跟他聊聊。西陵氏才高喊轩辕，轩辕过来施礼。西陵叔叔，来，坐下。哎，轩辕侧着身坐在西陵氏身边。轩辕，半夜不睡觉，一个人跑这干什么？睡不着，随便走走，散散心。哈哈哈，小小年纪哪那么多事儿啊？啊，我知道你为什么。哎，没什么，小子，别跟我来这套。你以为我猜不出来？半夜放着觉不睡，瞎逛荡，肯定是为明天比赛，对不对？轩辕噌就站起来了。您说太对了，我就为这个事儿。睡不着觉，呸！这点破事儿就愁这样，你早说呀！昨天你要是找我，好好向我请教请教，我稍微给你点拨点拨。你今天何必打得那么辛苦？你早就胜了。哟，叔叔，您是说您有破敌之招？算是吧，我也不敢保证能赢。哎呀！叔叔，那您教我两招吧。轩辕扑通就跪下。哎，起来，不必了，起来。说着伸手就把他拽起来。轩辕，白天比赛我就在场，你和陆某打斗我看得清清楚楚。陆某是个人物啊，人高块大，一身的蛮力，你不如他，所以你开始采用不叫力的办法是对的，你想寻找机会进行反攻也是对的，但是你知道你有什么地方错了吗？
1: 不知道。
0: 你错就错在老想寻找机会，想人家陆某自己露出破绽，那是消极的，哪有那么多机会让你可乘啊？人家是摔跤高手，就算是有破绽有机会也是一试而过，等你发现，陆毛也发现了，等你要进攻的时候，人家早已经进行弥补，你非但攻不了，反倒被容易制服，这一点你在内心可能已经想过。所以今天陆毛有些破绽，我看你也是心存忧虑，不敢果断进招，你怕不成，不敢贸然进攻，对不对？叔叔，你说的太对了。要不说什么叫专家呢？这叫专家，外行就看摔跤摔得热闹，内行看摔跤里的招数、用力这些门道。专家分析的是摔跤双方各自的心理。轩辕白天什么样的状况和心情，被西陵氏一语道破，轩辕非常佩服。叔叔，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机会破绽不仅要等，而是要自己给自己创造，通过引诱让对方出现破绽，对方就不容易有所觉察。初学摔跤者全靠蛮力。

0: 等到有点理解了，就会使用巧劲儿。但真正懂得摔跤，接力而不用力。你看我这身板吗？别说跟陆毛比了，就跟你轩辕比，也逊色三分呐。但是我行走天下40多年，从未被别人摔倒过，凭的就是善意用力。哦，就是用力打力。那位说那阵有摔跤这俩字儿吗？哎，也就是两个人在一块打斗。那我不说摔跤，又说什么呢？不过西陵刚才这番话说的轩辕茅塞顿开，恍然大悟啊，人家说的是字字珠玑呀，过去他闻所未闻。哦，叔叔，听您一番话，胜打10年猎呀。那个时候人们就是在打猎中学了大量的经验，所以说听您一番话，胜打10年猎这句话发展到后来就变了，就成了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了。西陵闻听哈哈大笑，孩子，说是说，做是做，说着容易，做着难呐。道理谁都会讲，谁都能懂，但是未必谁都能够临场发挥出来。你困不困？
1: 不困。
0: 好，既然不困，来来，咱们借着月光在这里演练一番怎么样？
1: 哎呀，那我是求之不得呀。
0: 好，我冲你父亲
1: 啊，来吧，过来过来过来，你抓我。
0: 说着西陵是跳下卧牛石，丁字步往那一站，等待轩辕。轩辕点点头，叔叔，那我伸手了，神吧。
1: 只见轩辕往前一扑，
0: 看右手来抓西陵氏的左肩膀，西陵氏不躲，看着轩辕的手，眼看手要挨着自己肩头了，猛然他一抖了膀子，左肩膀迅速往后唰离撤，轩辕一把抓空了。这时轩辕的重心可就落到自己右前身了，因为他伸的右手啊，还没等轩辕收手变招的时候，眼看着西陵猛然间探右手一推轩辕的左肩膀，轩辕一看不好，赶紧把左肩像刚才西陵是躲自己似的往后一闪。可是他要闪就闪不开了，为什么呢？他现在的重心是在右前方，你要往左后边一闪，身子就拧劲儿了，这一拧就站不稳了。西陵氏借此机会右腿向前一蹬步，用膝盖一顶轩辕的右腿弯，嗨，当时轩辕就站不稳了，哎呀一声，眼看要趴下了，西陵氏伸左手就把轩辕的右肩膀给抓住，往下一按，喊了一声，小子，你给我坐下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你好，92号加满，
4: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5: 加满，98号，
4: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6: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通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8: 轩辕夜遇西陵氏，让西陵氏一番话说的轩辕茅塞顿开。随后西陵氏要给轩辕来个现场演练，理论实践先结合，结果没出两招，轩辕都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西陵氏给摁倒在地。西陵氏说，孩子你不服吧，再来。轩辕二次爬起来，嘿，伸双手往前一抱，他想把西陵氏给抱住，然后使劲一甩，把西陵氏给摔倒。西陵氏早就看出来，他还是那样不躲不藏，等轩辕眼看到跟前的时候，西陵氏猛然把小斧一收，嘿，身子往后一弓，缩回去一尺多远。这一招是西陵氏根据河里的虾米模样研究出来的，他这么一缩，自然轩辕够不着了，距离不对了。要想再抱轩辕，必须往前探身或者再进一步。这一步，西陵氏不等他反应过来，他突然把身子往前一探，本来西陵氏就是探身，再这么一伸双手，砰，就搭到轩辕的肩头上。随后西陵氏往下一按，往外一推，出去吧。再看轩辕，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数步，吧唧就趴那块了。西陵氏说，你再来。上。轩辕拍拍身上土，第三次呜又冲上了，结果没有两招，叫西陵氏夹着轩辕的胳肢窝给翻过来了。就这样一连几次，最后轩辕跪在地下不起来了。叔叔啊，您别摔我了，再摔我明天我就上不了那个摔跤台了，您教我几招吧，我拜您为师，我服您了。西陵氏把手一摆，轩辕，嘿嘿，你愿意拜我为师，我还不收你呢。我最近事儿太多了，你的事儿也不少，我还得看看你这个小子人性怎么

样，跟我想学徒啊没那么容易。说着转身走了。哎，您别走啊，您不收我行，您得教我几招啊，明天我好比赛取胜啊。嗯，这都可以。轩辕，通过刚才你我的身手，你可悟出一些道理。哎呀，摔跤不但是叫力气，要叫智慧。哎，这就对了，不仅仅摔跤和武艺，许多世间的事儿啊，以后你到了快尝着呢。如果能够用智慧去处理所遇到的事情，必将成其大器呀。多谢叔叔，天不早了，我抓紧教你几招，你可看清楚了，明天较量的时候你要这么这么这么做。如果你这样他那样，你再这么样他再那样，你准能赢。我可告诉你，你可不许说跟我学的，因为你输了给我丢人，赢了大家找我算账，听着没有？哎，西陵是现场指教，一边演示一边讲解，轩辕也一边配合一边牢记在心。就这样连续重复了几次，西陵是一看没有什么大的纰漏了，

精神特别好。为什么呢？一是年轻，身体好恢复；二是亢奋。有人伺候他吃过早餐，让人领着来到了比赛现场。轩辕道士一看，嚯，比赛台周围人山人海，来的人比昨天还多。因为昨天很多项目已经比赛完了，所以那些项目的观众今天全跑到这里来。当然轩辕的那些粉丝一大早就等候在这儿，一看轩辕到了，立刻欢呼起来：轩辕加油，轩辕必胜。怎么这味儿了？你想想，昨天喊了一天嗓子早喊破了，今天呢由美声变摇滚了。轩辕招手示意，被人拥着登上摔跤台。到台上一看，陆某噌已经窜到台上等候。今天他特别不忿，为什么呢？他也一晚上没睡，他心里说话：昨天我吃亏就吃在让轩辕近身贴靠，弄得手脚施展不开，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让轩辕再靠近我了，在外边我就把他给撂倒。这时候裁判喊准备，俩人互相见礼，开始。再看陆某像猛虎一般，就来个饿虎扑食，直奔轩辕。轩辕一看陆某来了，没有像昨天那样扑上去迎战，而是把身子往旁一躲，让陆某扑了个空。陆某一扑空，他转身双手来抓轩辕的两肩，轩辕急忙用脚跟当轴心，滴溜一转，就转到了陆某的背后，看准了往前一扑，他想抱住陆某的腰。陆某这都不好，一闪身用双手反扣轩辕的双肩。陆某一看这招失效，赶紧松手，往后一闪，噌，陆某双手也扣空了。就这样俩人打在一起，陆某恨不能一把抓住轩辕，可是轩辕呢今天总是围着陆某来回滴溜溜直转。陆某一招一式全用的是实招，轩辕呢闪展腾挪用的是虚步。这样一来，书中暗表没有20回合，陆某可就见汗了，累得呼呼直喘，心浮气躁，哇哇乱叫啊。轩辕，你骗我，你过来，你不许躲。废话，不躲不被你抓住了。轩辕还乐呢。轩辕一看差不多了，时机成熟，他故意卖个破绽，把右半拉身子让给了陆某。陆某一看机会来了，双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去抓轩辕。轩辕喊声不好，看那意思往外躲躲不及了，身子往下一塌。陆某想，往下塌呀，抓不住我把你给逼趴下也就算赢。想的事儿，陆某身子再往前探，嗨，去抓轩辕的手臂，他认为准能抓住。这招呢今天的武术里叫乌龙探爪。轩辕猛然右膀子一抖喽，身子滴溜一转，就来到野人熊陆某的身后了。这是陆某单臂抓空，知道不妙，掌身躯转身形，没有转回来呢。轩辕抬腿照定陆某的后腰，烫就是一脚，陆某再也站不住了，噔噔噔噔，前墙两步收不住脚，扑通趴在地上。他想爬起来，哪知道轩辕劲步连环蹭过去，就压在了陆某身上，用右胳膊肘顶住陆某的命门，膝盖顶住陆某的腰眼儿。这回陆某再也起不来，台下观战的人热烈欢呼啊。裁判过来当众宣布，有熊部轩辕得胜。哇，台下一阵热烈掌声啊，纷纷

0: 欢呼起来了，有熊不生啦，哦哦哦，轩辕升楼哦，粉丝们跳上台把轩辕拉起来抛在空中。这时以童鱼为首的美女们呼啦也围过来了，这给擦汗，那个给按摩。这个时候鹿毛也爬起来，大家一看呢吓了一跳，怎么鹿毛脸上少样东西？什么呢？就是他鼻子上那个试劲儿蛤蟆骨没了。哪去了？原来啊，他鼻子高点，轩辕压他的劲儿大点，鼻尖着地，皮破肉裂，试劲儿掉了。大家哈哈大笑。鹿毛到这阵还没明白呢，我比轩辕力气大，个子高，我怎么能就输呢？我怎么趴下的呢？这是百思不解。这时轩辕很大度的走过来，鹿毛大哥，方才我侥幸赢了，可是你的力气你的本领都比我大，我很佩服你，欢迎你尝到我有熊步。这句话说的鹿毛挺好受，哪知道小美人童鱼过来了，笑嘻嘻的，轩辕哥哥你真会说话，赢了就是赢了，你就比他强。鹿毛认识童鱼，因为他们经常在一起，他从心里喜欢这个比自己小得多的小女孩。
1: 哎，童鱼妹妹，你也瞧不起我吗？我才是真正男子汉。
0: 哟，你别吹了，看你鼻尖上少点什么。
1: 嗯，
0: 鹿毛用手一摸鼻子才知道试劲没了，低头一看闹了一手血，这回挂不住了。
1: 童鱼，你等着，将来我一定能胜了轩辕，到那阵儿你是我的，我会把你搂到怀里。
0: 啊，童鱼一听生气了，你胡说，我不要你，我不跟你。说着转身噔噔噔噔噔跑到轩辕近前，大哥，鹿毛欺负我。
1: 轩辕说，不是他欺负你，是喜欢你。
0: 不，我不喜欢他，我。
1: 小姑娘眼中含着泪水看着轩辕，明眼人一下子就能明白，她很喜欢轩辕，想嫁给轩辕，
0: 可是轩辕对她呢没那种感情，
1: 她觉得好像自己的亲妹妹。眼前这个皮衣草裙的小妹妹既娇媚又天真，她安慰了一番。
0: 姐妹们笑着喊，那你嫁给轩辕吧。不行，我们都喜欢轩辕。
1: 年轻人在这说着笑着，这时有人宣布比赛结束，人们陆续都走了。可是在一旁更热闹了，早有人把十份奖品抬的抬扛的扛给轩辕的父亲少典酋长送去，
0: 各个部落的首领纷纷来祝贺。晚上少典举行篝火宴会，宴请大家，众人席地而坐，把轩辕得到的奖品通通的搬来了，像谷类呀，把它炒熟了，肉类呀，烧烤了，野果堆了一堆呀，共同享用，这叫资源共享。在席前，大臣部的酋长舒达说，少典酋长，你的儿子轩辕太了不起了，他是我们部落的精英，了不起的男子汉，我很佩服。我也知道今年你们这里不下雨，遇到了灾荒，冬天缺衣少食，我们那里丰收，愿意帮助你们。冲着轩辕，明天你们可以派人去扛食物和应用的东西，我们无偿支援。这一带头，那几个小部落酋长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少典非常感谢，谢谢你们帮助我们渡灾荒，我们有熊部如能强盛，会加倍补偿，会像对待亲兄弟一样互相帮助，

0: 我们永结盟好，世代相传。对，永结盟好，世代相传。哦哦呀！干嘛呀？来了一群姑娘跳舞来了，连唱带跳，向大家表示感激之情。很多女孩围着轩辕问长问短的，表示友好啊。轩辕着急呀，干嘛？他想找西陵氏谢谢人家，可是被大家围着，他脱不开身，好不容易把这些人甩开了，再找西陵，西陵踪迹不见。轩辕特别着急，就在这阵儿，耳边传来温柔的说话声：“哥哥，西陵氏早就走了。”嗯，轩辕回头一看，说话的正是小美人童鱼。哎，你怎么知道西陵氏走了？嗯，我知道你在找他。说明这个童鱼非常聪明。他什么时候走的？嗯，走好长时间了。你躲开。他一扒了童鱼，撒腿如飞，就往南城跑。出了轩辕丘，来到了城外，站在高坡向远处眺望，看了半天也没有西陵氏的影子，垂头丧气地坐在石头上。他后悔呀，我就应该什么也不干，不在这应酬，先谢谢老师啊。坐了好长时间，就听着叉叉脚步声，谁来了？童鱼。轩辕哥哥，快回去吧，大家找你呢。嗯，轩辕想，哎，这童鱼怎么老跟着我呢？哎，你跟我干嘛？不是，我看你走了，不知道什么事儿，我就跟来了。你跑得真快，我追不上。你跟我干什么？说一甩髻子，腾腾腾腾的走了。哟，童鱼站在这块儿，长眼毛一忽闪，吧嗒吧嗒掉眼泪了。轩辕哥哥不喜欢我，不理我，这是为什么呢？不行，我问问他去。说着他去追轩辕，上哪追呀？轩辕早就被人拉走了。自从这次联盟运动会，轩辕的名气更大了。呵，人们议论纷纷呢，说将来甭问，这联盟酋长肯定是轩辕了。我们能有这么一位领袖，那真是万幸。少典听了这些话也高兴啊，也把轩辕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注意培养他的学识、指挥、武艺等各种能力，为以后结自己的班做准备。所以有一些社交场合都带着轩辕去，叫轩辕处理一些部落里的事。这样一来，轩辕就成熟多了，学了不少的东西，转眼就三年了。轩辕19岁了。这阵儿啊，各个部落的酋长经常派人到轩辕丘找少典给轩辕提媒。呵，谁都想把女儿啊、侄女啊、孙女啊嫁给轩辕。其中啊，有女杰、童鱼，还有什么美月，呵，太多了。少典夫妻俩非常高兴，一看这帮女孩都好啊，经常就跟轩辕说，你看女杰怎么样，你看童鱼如何，你看这小美怎么样。再看轩辕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都不行，都不行。哎，这孩子你多大了，怎么还不行啊？这回啊，就这么定了，我同意，咱们定两个。妻子傅宝说，那可不行，我儿子至少得娶3个4个。那位说了，怎么要给轩辕娶这么多媳妇啊？啊，古代可不是一夫一妻制啊，婚姻比较自由啊。哪知道跟轩辕一说，轩辕都以我还小，我在学本事为借口，都给推辞了。为这件事情啊，他的父母跟他没少生气。单说这一天，酋长少典又召开部落盟会，有熊部落下的各部落首脑到会参加。 轩辕也跟着父亲来了，在会上再看这些小部落酋长纷纷讲述自己部落又被人抢了。少典酋长，快想办法吧，我们部落的女子被他们抢走有30多，有的还怀着孩子就被抢走了，我们过去拦挡被他们把手砍掉了，脚砍掉了，还有的把人头砍下来抛在空中，太惨了。少典酋长，救救我们吧。少典说，你说这波人他们住在哪？不知道不知道。你说那伙人呢？行凶者呢？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嘿呀，少典闻听皱着眉头抖抖手，没办法。因为那个年代啊，这些个部落都过着游猎生活，看你这种有东西抢完就走了，上哪儿找去啊？就这个会啊，是一而不决，散会了。轩辕可走了心了，他回到自己的住处，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睡呀。那些酋长们讲述的情况一幕幕展现自己眼前，他好像看到被残杀的人，被点着的房屋，被践踏的田园，被掠夺的财产。是啊，怎么去救他们呢？没办法，只有是自己强盛起来才可以。看来这个世上就是强者富民，弱者被食，要想使自己土地不被别人侵犯，我们部落人能安居乐业，就必须自己强大，能够打击入侵者的实力。怎么能够强盛呢？你看4800年前我们老祖宗轩辕就懂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不挨打就得学本事，提高全民素质，怎么能叫全部落的人都有本领呢？首先提高自己，现在都恭维我，说我有本领，其实我觉得不够。那么我怎么能提高呢？跟谁学呢？轩辕脑子飞快旋转，嚓，像过电影镜头一样，突然眼睛一亮，想起个人，谁呀？大梁的西陵氏。3年前的比赛多亏西陵氏指点，不然我准得败在陆某之手。西陵氏真是武艺超群，智慧过人，天下第一勇士。他打心眼里佩服啊！从上次到现在我没见过面，正好我找个机会去见他，谢谢他，我何不到大梁拜访西陵氏，让他传授我武艺呢？对，就这个主意。第二天他来到母亲富宝的房里，你说巧不巧，小美人童鱼还有2个姑娘都在这儿跟母亲说话呢。轩辕没理他们，几步就来到母亲近前。母亲，我要出远门，我要找西陵氏学艺，我要走了。
1: 啊，他母亲富宝一听就急了，不行，哪也不能去，看见没有，娘给你选了几个姑娘给你当妻子，你马上得成亲。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妈，今天咱吃什么呀？
4: 热菜呀、是香菜肉丝儿、芹菜香干、白菜豆腐炖粉条。
5: 难不成还有凉菜？
4: 必须有啊，你看这摘下来的香菜根、芹菜根、白菜帮，刚好够给你们爷俩做个大拌菜，菜名就叫菜根香。
3: 妈，你这也太节俭太会过了吧。
4: 不浪费，我的心里才叫一个舒坦。
5: 这样好，不糟蹋东西。儿子，去把花盆里的小葱摘一把，我也做一个小葱拌豆腐。
3: 太多了吃不了，省省下顿再做吧。
4: 开饭啦。儿子，这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3: 来喽，
4: 从舌尖到心间，勤俭持家每一天。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上回书说到，轩辕想离开家乡，要去大梁找西陵氏学艺。他先到母亲屋子里跟母亲商量，哪知道他妈妈傅宝是坚决反对。孩子，你不能走，你不小了，该有妻子了。你看童鱼多好啊，人长得好，对你有感情，对我很孝顺。你们成亲吧，成亲后再走。轩辕一听就急了，妈，着什么急呀，我还小呢。你呀，不小了，别人像你这么大都有三四个孩子了，要想叫我们不繁荣，必须得有人。结完婚我就放你走。不行不行。
3: 怎么，
2: 你没看上童鱼？不不不，我拿童鱼当妹妹，她是我的妹妹。
3: 嗨，
2: 妹妹妻子有什么不一样啊？童鱼听了心砰砰直跳，含情脉脉的摆弄着手里的鹿皮囊。这个鹿皮囊是他多少日日夜夜亲手缝制的，里边还装了好多肉干，也是亲自烤的晒的。他很想过去说，轩辕哥哥，这是我的心意，你收下吧。哪知道轩辕这几句话说的心凉了，满脸通红，低头不语。母亲傅宝说，那这还有呢，啊，你看这有你父亲帮你选的女杰，这还好了。母亲你不要说了。轩辕转身就走了。干嘛呀？找父亲来了。见到了少典，父亲，我想学点本事。你看昨天那些个酋长们，他们讲自己的部落被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人能够抵抗，我想学点本领，好保住我们有熊部。嗯，少典点头，好啊，可是我和你母亲商量要叫你成亲，等你有了妻子再走。不不不，父亲，那些家务事不急，还是部落事是大事，我想到大梁拜访西陵叔叔，跟他学习武艺技能，望父亲恩准。少典一听儿子想开发智力，太好了。嗯，好好好，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你要是同意我马上就走，应用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现在的启程。好吧，等你回来时候再成亲，现在我们看好了几家的姑娘，就等你回来。此地离大梁路程虽然不远，可是不好走，怕有狼虫虎豹。这么办，我派十个人保护你一块儿启程。父亲，不用，您不必担心，人多了反而耽误路程，我一个人走。轩辕想，我是去拜师学艺去，一个人去显得我很虔诚，如果带着一群人前呼后拥，好像我故意摆谱，怕西陵叔叔厌恶，所以他不愿意带着护卫。少典坚决不同意，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他能放心吗？硬派了十名随从护卫，否则不让轩辕出城。这就是一个当父亲的对孩子的关心 爱护。轩辕一看争执不过，只好点头答应。轩辕去和母亲辞行，傅宝一看丈夫同意儿子走，也就不再阻拦。千嘱咐万叮咛，无非是说你出去要好好学习，尊敬师父，早日归来，好娶媳妇，这些勉励的话。就在这阵，童鱼姑娘飘然而至，手里拿着鹿皮囊，塞到了轩辕的怀里，转身就跑了。轩辕接过来看看他，把他别在腰间。简短接说，轩辕辞别父母，带着护卫启程了。他们刚刚走出轩辕丘，轩辕喊了一声，都站住，这十名护卫不知道怎么事啊，齐刷刷的站住了。轩辕转身说，各位不用你们送，从现在开始你们别跟着我，都回去吧，我一个人去大梁。众人一听傻眼了，少酋长，这不行啊，临行时候酋长吩咐我们把你送到大梁，刚从轩辕丘，我们怎么能回去呢？哎，我让你们回去你们就回去，我一个人去，我学艺也不是你们学艺，干嘛陪着我呀？我还怕西陵老爷子不高兴，回去回去。少酋长，你叫我们现在回去，酋长跪罪下来，我们担当不起呀。啊，怕我父亲呢？不要紧，有我呢，不必害怕。别说了，赶紧回去，谁要再跟着我，可别怪我翻脸打你们。大家知道这位少酋长的脾气，他决定的事儿就是九条牛远拉不回，得了，回去吧，见酋长再说吧。少酋长路上小心，我们回去了，回去回回去。这十个人没办法，转身回轩辕丘。轩辕看见这些人背影，心里暗笑啊，嘿，这多好啊，他整理整理衣物背在了身上，独自一个人朝大梁走去。嘿，这回他成了无拘无束的小鸟了，他很少能够一个人出门啊，这一次没人管，心情特别高兴，一边走一边观看周围的景色，不知不觉中就翻过了三道坡梁，进入平原地带。那个年代，数千年以前，哪有人呢？多是树木野兽，平原也不平坦，到处是杂草丛生，灌木遮住了道路，不好走，踩一脚呼的一下，什么草棵的蹦的天上飞的全起来了，吓一跳。远处是原始森林挡住了视线，就这样地方是野兽最多的地方。为什么呢？那边树林，这块是平坦地界，那边有水啊，所以这个地方除了打猎的来，还得是集体一块来。平时没人走，没有道路，连个羊肠小道也没有，得自己开道。轩辕求义心切，舍远路而进行，没办法，用手中的木棒唰唰唰拨打着荆条子，分开枝杈，奋力前进。此时正是晚秋季节，森林里闷热，这个平坦地有沼泽，不好走，他贴着边走，心里

止住脚步，找了一棵大树。这是一棵老槐树，树下有块石头，他把他行囊摘下来往这一放，擦了擦脸上的汗珠，旁边个小水坑，在这洗了洗手，捧点水喝了一口，说那水干净吗？啊，那阵不讲究，有水就不错了。然后坐在树下，从鹿皮袋里掏出几块肉干，放在口中嚼了嚼，这就算午餐了。就在这么功夫，突然轩辕就觉得有股凉风迎面吹来，哇，哎呀，好舒服啊，这比山林凉快啊。接着这回轩辕注意了，风头一过，一提鼻子，风中多少有点腥味儿啊，有野兽吗？这是耳边就听着滋滋滋呼呼。轩辕经常打猎，对这种现象非常敏感，他明白了，肯定有野兽出现。什么野兽？他噌站起来，回手抓住防身的木棒，往左右看看，不看则可，这一看，好，把轩辕吓得机灵灵打个冷战。看见什么了？就在轩辕的面前呢，几步远地方发现了一条大蟒蛇。这条蟒蛇太大了，轩辕长这么大是头一次见着。是啊，他很少离开轩辕丘啊，哪见过呀？这条蟒蛇最少比碗口还粗，长有好几丈，身上是黑一道红一道的花纹，两个眼睛锃亮，干嘛？吐着信子，呼呼的喘着粗气，形成了一股股的黑雾。这蟒可了不得，他比狮子老虎都厉害。为什么呢？人呢，对这没有腿的动物啊格外害怕，尤其这蟒蛇如果一吸气就把人吞下去，如果被他绕住，你有天大的能耐也休想逃脱，必然被绕过骨断筋折。到了这阵儿，轩辕可后悔喽。哎，还是老人有经验呢，我父亲给我派了十个人保护我，叫我给轰走了，要是他们还在，下也把蟒蛇吓跑了，现在剩下我一个人了，看来今天是凶多吉少。怎么办？这个东西怎么打呀？因为那个年代跟今天不一样啊，头脑简单，人们跟大自然斗，跟野兽斗，在斗争中长能耐，但是活下来有几人呢？这么大个怪物，我能打得了吗？跑，逃跑不行，他跑的肯定比我快，别看没腿，哧溜哧溜的比我快，不跑我上树他也会啊。哎呦，怎么办？这时候怪蟒离自己就不太远了，吓得轩辕举起木棒，就打了过去。往哪打？怪蟒的头。你看那阵的人呢头脑简单，那怪蟒倒非常聪明，他这么一晃的脑袋让过去了，棍子啪打在了怪蟒的身上。再看怪蟒啊，脑袋一歪歪，吱楞他又立起来了，怎么没怎么地儿？为什么呢？他不怕打呀。更主要的，你都忘了打蛇七寸，打心脏，那么打根本就不行。这怪蟒一看有人打，他急了，呼立起来，三十多高，呼就过来。这回轩辕是真害怕了，哎呀完了，他举起棍子来不及还手，就在顷刻之间猛然就听着就这么一声，紧跟着就听着刺哧溜啪哧哧哧。轩辕愣到这儿，这什么动静？

等他回过神来仔细看呢、啊，哎呦，怪蟒脑袋耷了下来了，身子躺在草窠上，尾巴啪啪啪摇晃了几下不动了。轩辕惊魂未定，等了一段时间，他看着蟒蛇不动了，仗着胆子走到近前，低头一看，哦，原来蛇脑袋不知道为什么打开花了。哦，是这么死的，好险的好险。哎，谁打的？我没有啊，我那棒子没打，怎么着啊？轩辕擦擦额头汗水，正在纳闷，就听旁边有人哈哈大笑。轩辕，吓着了吧？啊！轩辕吃惊的回头一瞧，从灌木丛中走出一个人。见这个人年纪在31、2岁，身高8尺，细腰炸臂，胳膊很长，手指修长。据说手指长的人呢，手巧。往脸上看，黑黝黝一张面皮，浓眉大眼，一副虬髯，上身光着膀子，露着脊梁，下边穿着一条乳牛皮的围裙，足下蹬着一双草鞋，头发拢在脑后，用皮带系着，额头上戴着一串蜥蜴牙齿做成的装饰品，正中是一颗小蜥蜴的头骨，嘿，有2寸宽的牛皮带圈啊护腕，斜挎着弹袋，里边装着玻璃球大小的石子，手里拿着个弹弓，叫三角插拔弹弓，腰里别着石刀。轩辕一看认识，哎呀，是长伯你呀！哎呀，多亏你来了。来人谁？这个人是有熊部少典手下有名的大将，叫长仙。那位说了，你的书说的有毛病，你说这个长仙才30岁刚过，轩辕怎么会叫他长伯呢？轩辕要是叫他伯伯，他就得比少典还要大，起码现在得70岁，这不前后矛盾吗？一点不矛盾。这长伯不是常大爷的意思，常伯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官职的名称。这官职干嘛呢？主要负责管理部落里的民事政务，和这个常仙的姓没关系。如果叫全了呢，应该是常伯常仙。轩辕指的是官名相称。轩辕说，常伯你怎么来了？嗨，我能不来吗？原来那10名护卫让轩辕给撵回去了，回到了轩辕丘，不敢隐瞒，马上见酋长少典，把事情经过一说。少典叹了口气，没怪罪这波人，因为自己的孩子他知道太任性了。可是我的儿啊，这一路上狼虫虎豹多如牛毛，一个人是死的，俩是活的，你怎么这么拧呢？要是出点什么事可如何是好？他自言自语的念叨，没有主意。就在这阵儿，长伯长仙上前施礼，酋长，我们少酋长武艺出众，机警过人，你也不必太担心。如果你实在不放心，我立刻动身，在暗中保护少酋长，你看如何？少典一看说话是长仙，心中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长仙是这有熊部的猛将，而且心灵手巧，还发明了不少狩猎工具，他有创造性，那现在说是位研发人才。少典手下有4名大将啊，除了长仙以外还有几个呢。那么这次让长仙保护轩辕去大梁，肯定万无一失。少典点头答应。就这样，长仙领命回到自己居住之处，收拾收拾东西，带上自己发明的远程进攻武器，什么呢？三角插拔弹弓，然后撒腿

0: 朱一改轩辕，常先队去大梁的道路比轩辕熟多了，很快就追上了。不过他没敢露面，怕一露面被轩辕给赶回来，他在后边跟踪。就这样翻过三道山梁，就来到平川地的这片树林，突然发现一条蟒蛇要进攻轩辕，可把常先吓坏了，赶紧拿起弹弓。可是你得容功夫啊，如果这阵轩辕撒腿就跑，轩辕就没命了。轩辕不但没跑，倒举起木棍冲了过去跟蟒蛇搏斗。就这个举动，常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这个年轻人有胆量了不得，虽然舞动木棒没打出结果，就融了功夫了。融什么功夫啊？常先拿出弹弓，取出石子儿，弹弓弓把是木质的，前边的皮条子是野牛筋制成，扣上石子儿，瞄准了蟒蛇的脑袋，嗖，啪！就这一下子，也不知道常贤那个劲儿有多大，一石子儿就把蟒蛇的脑袋给打开了，救下轩辕。轩辕这是常贤高兴地说：“常伯啊，真得谢谢你，你怎么来的？”常伯收起弹弓：“我能不来吗？你把护卫全打发回去了，酋长非常担心，派我来追赶你，怕你路上遇危险。你看看多悬呐、要是吃了亏出了事，我怎么向老酋长交差呀？”轩辕脸腾就红了，失了一礼，真谢谢你了。感谢谈不到，保护你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不知道你是否能让我跟你一起到大梁去，还是像早晨赶那些护卫一样把我也赶回去。这不，轩辕听到这儿脸又红了，现在他觉得很惭愧，太任性了。常伯，这是哪里话呢？有你相随，再遇上什么凶猛野兽我都不惧了。哦，如此说来，少酋长你肯让我跟着你，我求之不得。那好，事不宜迟，咱们赶快走吧。不急不急，我想你还没吃午饭呢，咱们现在用过饭然后再赶路不迟。
1: 不行不行。
0: 常先听到这儿吓得连连摆手：“轩辕，这个地方不宜久留，刚才打死的蟒蛇满头是血，我怕血腥气味引来其他野兽给我们找麻烦。前边呢有一道河，咱们再走一段路程到河边再吃饭，既有水喝再吃东西，多好啊。”“好啊，还是常伯想的周到，那么咱们赶快离开这里。”就这样俩人匆匆赶路，出了树林，前面这小河，在河边休息会儿，吃点饭喝点水，继续赶路。一路上饥餐渴饮，小心夜住。住哪？住在树丫叉上。这几天赶路太辛苦了，太阳压山了，轩辕有点累了。“常伯呀，什么时候到大梁啊？”“快到了，你看前边这片矮树林，过了树林再找西陵氏的部落就好找了。”“哦。”轩辕一听快到了，又有了精神头，撒腿如飞，走着走着来到了这片树林。这片树林呢、全是桑树，没有其他树。桑树长得不高，但是枝繁叶茂，给行走带来了很大困难。两人拨枝开叶继续走，走着走着突然停住脚步。“怎么？”突然前边白花花的一片，是封住道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8: 听戏。
2: 遛弯儿。
3: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5: 都有。
9: 学钢琴。
4: 参加合唱团。
15: 玩摄影。
13: 做视频。
14: 花晚年变玩年。
12: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7: 年龄不是借口，
19: 老有所乐，
17: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7: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0: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6: 相伴有我，
1: 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6: 大家的掌声，
18: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听相声。
16: 体育解说员苗林，
18: 相声演员李丁，
16: 上台鞠躬。再见，走了，拜拜。
18: 别走，别走，苗老，苗老，别走，别走，别走，别走，你不能走啊你！就光一句苗林，然后就走。
16: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8: 什么呀？
16: 汉服。
18: 我知道，你干嘛？你不要那么亢奋，你都把汉服杵漏了，苗林。我们这衣服挺贵的呢，汉服我知道，汉服大伙儿都知道，对吧？就是汉朝穿的衣服嘛，是不是？
16: 错了吧？谁说汉服就是汉朝穿的衣服啊？汉服是自皇帝垂衣裳而至天下，到清朝剃发一服为止，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形制，这段时间统称为汉服。有道是始于一官打。

0: 你不能穿汉服啊！
1: 怎么就得穿汉服呢？
0: 这是宣传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说汉服文化的大好时机啊！
1: 哎呦，哎，完了，我这格局小了，我一下这是你看，我也是上过春晚的演员，那你看，要不然那能不能？就咱俩一块儿去呢？
0: 别大言不惭了！
1: 我招你惹你了？你干嘛呀你？我怎么我就不能去啊？
0: 就你啊？
1: 嗯，
0: 你知道汉服吗？
1: 你懂汉服吗？你见过汉服吗？
0: 我懂汉服吗？你见过汉服吗？
1: 我好像应该是见过吧，我没见汉服，你穿的是什么呀？
0: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1: 还真是汉服哎！就您这眼神，您还解说足球呢？你看得见多哪地儿尿在哪儿吗？你认得清楚
0: 传统礼仪，这也是中华文化。
1: 哇，丽婷，嗯，让我大开眼界呀！
0: 你怎么老一惊一乍？
1: 出乎我的意料啊！
0: 怎么就出乎你意料？
1: 那你跟我说说啊，你都知道哪些中国古代的传统礼仪？
0: 那我是不知道，我是想着跟您学习学习。
1: 这样，我说你来做。
0: 哎，这可以，哎，慢慢的来啊。
1: 首先，双手攥拳。
0: 两手攥拳，好。
1: 右手压左手。
0: 右手压左右，好，这是右手压左手。
1: 至于小腹处。
0: 小腹在这儿。
1: 同时，右脚后撤。
0: 右脚后撤。
1: 低头。
0: 低头。
1: 躬身。屈膝。你肚子疼啊你啊！
0: 我这不严格按照您的要求来的吗？您怎么说我怎么做呀？搁小腹处我低头屈膝啊，这是不是这样啊？
1: 这样啊，我来做示范啊，你跟我学。
0: 可以可以，我就等您这示范呢。
1: 右手压左手，看好了。
0: 右手压左手，啊，这没问题啊。这样，这还挺好的。
1: 简单吗？
0: 简单简单。这是什么礼节？
1: 这叫素拜万福礼。
0: 嘿，素拜万福礼，这名字听着那么好听啊。
1: 这是中国古代妇女见面的行礼方式。
0: 见面，妇女见面，我都多余学这个。妇女见面，您教我干嘛呀？
1: 你得知道啊。
0: 你给我来点男人的礼节行吗？
1: 男人的啊。那接下来就不是妇女专属的了。男人也可以行礼。
0: 男人的，对对对啊。
1: 叫十一礼。
0: 多少礼？
1: 十一，不是数字十一，
0: 不是数字的，
1: 是时间的时，作揖的揖，十一礼。
0: 哦，十一礼。
1: 哎，这是中国古代平辈见面的行礼。
0: 就学这平辈见面的。来来来，平辈见面怎么来？
1: 来啊，左手压右手，但是这样
0: 压右
1: 推出去的，
0: 推出去。哎，明白。
1: 左手在前，右手在后。
0: 右手在后。
1: 同时鞠躬行礼。
0: 哦，这样鞠躬行礼。

0: 这样，这样，
1: 哎，
0: 还是这样，
1: 鞠躬要再往下点，
0: 啊，再往下点，
1: 哎，
0: 啊，这样天天一礼，
1: 哎，
0: 啊，天一礼是谁给谁行礼？
1: 这是中国古代啊，对尊长的行礼，
0: 就是晚辈给长辈，
1: 是
0: 学生给老师，
1: 是
0: 下级给上级，
1: 哎，
0: 哦，明白明白，那上级怎么回应呢？
1: 点头，
0: 点一下头就行了。
1: 嗯，
0: 可以可以，这些都学会了，没有问题了。
1: 都学会了，
0: 都学会了。
1: 那咱们复习一遍。
0: 行啊，随便问。
1: 比如
0: 啊，
1: 我是曹操，
0: 嗯，
1: 你是曹植，该怎么行礼？
0: 那就是天一礼啊，对吧？你看，很好。
1: 比如我是王羲之，你是王献之，怎么行礼？
0: 天一礼。好。
1: 比如我是李渊，你是李世民，怎么行礼？
0: 这样，
1: 比如我是岳飞，你是岳云。
0: 行了行了，你别岳云了，你这不行啊，这不是说我害怕你占我便宜啊，但是我这腰是真不行，您别老让我这样，我跟这跟个磕头虫似的，干嘛呀我？
1: 嗯，
0: 我就是咱们来一个平辈之间的行礼，行不行？
1: 平辈之间的，
0: 平辈的，别老父子的。
1: 有啊，
0: 啊，平辈的。
1: 比如，
0: 嗯，
1: 我是梁山伯，你是祝英台
0: 啊，那
1: 怎么行礼？
0: 叩拜万福礼，哎。
1: 比如我是许仙，你是白素贞，怎么行礼？
0: 叩拜万福礼。
1: 比如我是牛郎，你是织女，怎么行礼？
0: 这哦，就没有父子了，咱们就非得是情侣，是吧？我要么就演你儿子，要么就演你媳妇儿。咱来俩男人行不行啊？
1: 俩男人。
0: 哎，
1: 比如我是牛郎，你是许仙，
0: 哦，那
1: 怎么行礼？
0: 咱俩见得着吗？你是汉以前的，我是南宋的，你比我早那么多年的，我跟漫画上看见的你是不是？
1: 那你说怎么着？
0: 怎么着就是咱俩呀，能最好是啊同朝同代的认识的，这个能说得上话的，而且还不是父子的之间行礼。
1: 哦，就是同朝同代的，
0: 对，
1: 相互认识的，
0: 没错
1: 啊，说得上话的，
0: 嗯，
1: 不是父子的，哎，俩男人。
0: 哎，这是。
1: 我是罗纳尔迪尼奥，你是罗马里奥。
0: 你别说了。
2: 谢谢啊，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3: 哎，
2: 通过这个掌声听得出来。
3: 听出什么呀？
2: 主要是给您鼓的。
3: 您太谦虚了。
2: 对您熟悉啊。
3: 有认识我的。
2: 李菁老师。
3: 是我。
2: 跟您一块比
3: 啊，
2: 我这个名气就差得很远了。
3: 那你可以自己介绍介绍。
2: 再加深一下印象
3: 啊，
2: 我是相声演员李涵。
3: 是。
2: 可能您各位啊，通过我这么一说，只了解我相声这么一个身份。
3: 你还有什么别的身份？
2: 当然有了。
3: 那你说说。
2: 还在上学。
3: 是啊，
2: 学生
3: 哦，哪个学科你学的最好啊？
2: 语文我最好啊。
3: 语文，
2: 别的不说啊，
3: 嗯，
2: 语文里我学的最好的
3: 是什么？
2: 唐诗。
3: 哦，诗词类的。
2: 当然了，
3: 嗯，
2: 随便说个诗人您都不知道是谁。
3: 那不一定，这诗词方面的知识我也有。
2: 说称号也行吗？
3: 你可以问。
2: 考考您 啊，诗仙是谁？
3: 李白。
2: 还真行啊。
3: 嗯，
2: 诗圣？
3: 杜甫。
2: 诗神？
3: 苏轼。
2: 诗王？
3: 辛巴。
2: 您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哎，我说的有问题吗？
2: 最可气啊，
3: 啊，
2: 诗王还辛巴，
3: 这怎么不对啊？
2: 您倒没说是谢逊。
3: 哎，那你露怯了
2: 啊。
3: 谢逊是金毛狮王。
2: 您也活动活动。什么金毛狮王啊？
3: 啊，
2: 狮王叫白居易
3: 啊。我知道白居易，
2: 确实了解啊。
3: 嗯，
2: 那我问问您，您认为所有诗人当中
3: 啊，
2: 您最喜欢谁？
3: 要说最喜欢的呀，
2: 嗯，
3: 那得说是李白、杜甫这二位。
2: 这二位，
3: 对，
2: 他们俩人当中啊，您认为谁更伟大？
3: 一样伟大。
2: 啊，等于没说呀。
3: 分不出来。
2: 我不这么认为。
3: 啊，你觉着呢？
2: 李白最伟大。
3: 他怎么伟大？
2: 他这名字
3: 啊，
2: 跟一般人就不一样。
3: 这不是很普通的一名字吗？
2: 啊，
3: 李白啊，李菁、李涵，
2: 这不都差不多吗？咱俩能跟人家比吗？
3: 这差不多吧。
2: 人这名字有意义。
3: 哦，这李白还有意义。
2: 当然了。
3: 那你说说，
2: 李白为什么叫李白，知道吗？
3: 不知道。
2: 完了吧？
3: 啊，
2: 告诉您，记住了
3: 啊，您说。
2: 他为什么叫李白呢？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李白这个名字啊，
3: 嗯，
2: 是他爸爸给起的。
3: 我废话。你这名字还是你爸爸起的呢？
2: 不是，他起的时候有意义
3: 啊。有什么意义？
2: 人姓李
3: 啊，
2: 名白，
3: 哦，
2: 字太白，
3: 哦，
2: 号青莲居士。
3: 哦，这
2: 你这文雅，
3: 名字好也不代表他伟大。
2: 人家出名也早啊。
3: 是吗？
2: 杜甫没火的时候，李白已经名扬天下了。
3: 这还真没研究过。
2: 杜甫啊，
3: 嗯，
2: 就是李白的粉丝。
3: 是吗？
2: 写过很多崇拜李白的诗句啊。
3: 都写过什么诗啊？
2: 什么这个《饮中八仙歌》
3: 哦，
2: 有这么两句。
3: 嗯，
2: 李白斗酒诗百篇。
3: 是。

0: 长安世上酒家眠，
1: 嗯，
0: 白野诗无敌，飘然思不群，世人皆欲杀，武艺独怜才，
1: 嗯，
0: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
1: 啊，你呀、啊，这个朋友们鼓掌是欢迎你把它唱出来。
2: 没有几百年前做、
1: 啊。行，还真唱。你这是歌词儿，他出名早也不代表伟大，
0: 人去的地儿也多呀，
1: 是吗？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
1: 哦，
0: 去每个地方，
1: 嗯，
0: 都写下当地的诗句。
1: 都写过什么诗？
0: 比如说啊，
1: 嗯，
0: 望庐山瀑布
1: 有，
0: 望天门山
1: 有，
0: 望黄鹤楼，
1: 嗯，
0: 也说明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这个李白这个记性不行啊，
1: 写
0: 完就忘。
1: 啊不，我也得给他写。不是一个望，
0: 没错，望词儿的望嘛，
1: 不是。眺望的望，
0: 望词儿的望，
1: 眺望的望，
0: 望词儿的望，
1: 眺望的望，
0: 就是望词儿的望，
1: 是 look at， 不是 forget。
0: 哎，那给您挤得出英语来了。
1: 我要不跟你说不明白呀、啊。
0: 就是望词儿的望、啊。
1: 怎么会是望词儿的望呢？不，那首诗，这个望庐山瀑布，
0: 啊，
1: 你会背吗？
0: 我忘了，
1: 忘了
0: 啊。
1: 那我告诉你，
0: 您要会您背。
1: 这个望庐山瀑布 啊
0: 哪儿有
1: 哪儿有
0: 啊，
1: 日照香炉生紫烟，
0: 您都听着呢吗？没有望啊，
1: 往下听啊，往下听啊，
0: 您直接说，
1: 遥看瀑布挂前川，
0: 也没有吧？
1: 怎么没有啊？
0: 哪儿有
1: 遥看瀑布，
0: 不一样了啊。
1: 怎么不一样？
0: 咱说的是望，您这改看了，
1: 看跟望是一个意思
0: 啊。您这看跟望是一个意思
1: 啊，
0: 依您这意思，这个望远镜就是看远镜，望京就是看京，我上您家看望看望，就是上您家望望望望。再想一想
1: 啊，
0: 也就是李白去世了。
1: 是，
0: 假如说李白还活着，
1: 嗯，
0: 这要穿越到您家，
1: 嗯，
0: 您不得干点什么吗？
1: 我呀，
0: 嗯，
1: 我把它上交给国家。
0: 您学了李白这么多的诗句，
1: 嗯，
0: 就交出去了。
1: 对，
0: 不得先干点什么吗？
1: 我得先让他把全文背诵一遍。
0: 怎么还报复人家呢？
1: 嗯，那不代表他伟大。
0: 这还不代表，
1: 还有什么证明他伟大？
0: 我要真说出一个事例来，就给您说服了。
1: 嗯、有什么事例啊？
0: 最著名的
1: 啊，
0: 《醉写清平乐》
1: 哦，
0: 知道吗？
1: 知道，《
0: 醉写清平乐》
1: 啊，给杨贵妃写一首诗。
0: 了解啊，
1: 啊
0: 引出了一个著名的事例。
1: 哪个事例？
0: 叫力士脱靴
1: 啊，
0: 贵妃捧砚。可能您听着没有什么啊？
1: 是
0: 过去，
1: 嗯，
0: 达官显贵，
1: 嗯，
0: 为一个李白服务，那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儿。
1: 是，
0: 不信啊，
1: 嗯，
0: 咱把这段演出来。
1: 情景再现一下，
0: 这儿就是皇宫了
1: 哦。
0: 我来一个这个醉写的李白，
1: 那我演什么？
0: 您扮演这个高力士跟杨贵妃，
1: 我还演俩人，
0: 能惹多劳啊？
1: 啊，那可以，
0: 行不行？
1: 可以，
0: 对不对？
1: 啊，咱们就为了衬托他，
0: 可以
1: 啊，可以。
0: 看我这李白，
1: 哎，
0: 保证倍儿醉，
1: 倍儿醉，
0: 逼真逼真倍儿逼真。
1: 哦，咱们瞧瞧怎么
0: 看这
1: 逼真法
0: 啊？开始，
1: 嚯、嗯。
0: 皇上命草民为其贵妃醉写一首，选我入宫，却嫌我衣衫破烂。
1: 嗯，
0: 但我已酒醉，无法更衣。来，高力士。
1: 哦，到我了。在，我乃高力士，唐朝第一大力士。
0: 您这个角色是太监。来，力士，为我脱靴。
1: 行，
0: 咱举起砚台来呀！
1: 哎，
0: 把这只都脱下来呀！别晃悠，知道吗？
1: 啊、没，
0: 把这只也脱了啊，对不对？不能晃。
1: 行，您净折腾我一个人啊！
0: 为我服务吗？
1: 一回就得了，
0: 一回就完了。
1: 哎，
0: 力士，为我脱靴。
1: 哼、
0: 哎，贵妃，
1: 哎，
0: 为我捧砚。您听好了，
1: 嗯，
0: 我跟你说，爱妃呀、啊，
1: 爱妃呀、啊，
0: 说这个
1: 妃
0: 啊，贵妃呀、啊
1: 哎，
0: 皇上给我的任务太繁重了，
1: 嗯，
0: 他命我七步成诗，
1: 哦，
0: 但是难不住我，待我为你写来，
1: 嗯，
0: 煮豆，燃豆萁，
1: 啊，
0: 豆。豆，
1: 行，别逗了，穿上吧，
0: 把砚台扔了，您这，
1: 您这都20多步了，啊，
0: 哪有那么多？
1: 再说了，这是李白吗？
0: 什么呀？
1: 你说这是曹植
0: 会的诗太多了，知道吧？
1: 哎，说李白，
0: 李白的诗是吧？您听好了，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
1: 嗯，
0: 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安能辨我是雌雄？
1: 哎，你呀、啊，你上那儿干嘛呢？

0: 见了。
1: 不是这首，不是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安能辨我是雌雄？也说不是这个床前明月光，安能辨我是雌雄？
0: 你就喜欢这句啊？是怎么着？
1: 不是，给你
0: 我写诗看看我啊？看看我。
1: 您提个醒儿，这
0: 提个醒
1: 儿，您会吗？
0: 当然会了。
1: 您提个醒儿，
0: 云想衣裳花想容，这是头一句啊。
1: 二句呢？
0: 二一句
1: 啊，
0: 春风拂槛露华浓。
1: 三句呢？
0: 若非群玉山头见。
1: 得亏对吧？
0: 怎么？
1: 您这是四句啊？
0: 三句。
1: 那四句是？
0: 你一句不会呀、
1: 啊？错不了了
0: 啊！
1: 绝对给您写对了，
0: 写
1: 对了。听好了啊、说云想衣裳花想容，
0: 对，
1: 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
0: 怎么样？
1: 安能辨我是雌雄？
0: 对的。
2: 猜谜语啊，是一个很好的游戏
3: 啊。这项游戏很有意思。
2: 是啊，你还有赠品呢。
3: 不在乎这点东西，
2: 哎，
3: 它是以资鼓励嘛。
2: 我还有些朋友
3: 啊，
2: 每个月都上我家去，我们自己组织的猜谜语。
3: 哦，也是挂一些赠品。
2: 有，
3: 哦，也是买点啊，日记本啊，圆珠笔什么的。
2: 那么多本儿，那么多笔，怎么用啊？
3: 那挂什么赠品呢？
2: 来包烟就得了吗？
3: 哦，给一包香烟呢。
2: 这意思，这也不是赌博。
3: 哎，这倒也是嘛。
2: 你看我这人又会抽烟
3: 啊。你会抽烟？
2: 我从来又不买
3: 啊。会抽烟怎么会不买烟呢？
2: 这不必要啊。这一搞这谜语，他们就把烟给我送来了。
3: 啊，你都能猜中了。
2: 猜得好啊。
3: 是啊。
2: 哎，
3: 那你这个爱好跟我一样了。
2: 是吗？
3: 我这人就喜欢猜谜语啊。
2: 哦，
3: 咱们两个人猜谜语怎么样？
2: 可以啊。
3: 也挂一些赠品。
2: 行，
3: 也是一包香烟。
2: 行嘞
3: 啊。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2: 说一个简单的你猜猜吧。
3: 你说一个我猜也可以吗？
2: 听着啊，
3: 你说一个。
2: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打一个字。
3: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这是什么字呢？
2: 人字。
3: 哦，人民的人呢？
2: 哎，
3: 那怎么会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啊？
2: 你看一年是四季，仨月为一季嘛，正二三就是春呢。你看春字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底下一个日，
3: 这字念春，
2: 对吗？
3: 对，
2: 我说的是三个小金，一个小金就短一天，三个小金就短三天。那个春除去那个三，再除去那个日，就剩一撇儿，一捺。
3: 好嘛，他这字全除掉了，仨小金就是人字。这有点绕乎人。
2: 再说一个，你猜猜。
3: 你再说一个。
2: 大姑娘她妹妹。
3: 啊，这个字我猜着了。二姑娘啊。
2: 打一个字。
3: 一个字啊。
2: 啊，
3: 哎呦，这我可猜不着，这是什么字呢？
2: 姿。
3: 哪个姿啊？
2: 姿态姿容的那个姿。
3: 哦，姿容的姿。
2: 一点两点，这边一个欠字，
3: 这个字念次，
2: 底下一个女字。
3: 哎，这念姿。
2: 大姑娘她妹妹吗？
3: 那怎么会大姑娘的妹妹啊？
2: 大姑娘是长女，二姑娘不是次女。
3: 哦，次家那女啊。
2: 这都不算了，
3: 这不算了。
2: 不管是几包烟
3: 啊，
2: 都不要了。
3: 再重新再说一
2: 个。因为这是一种游戏，不是赌博。
3: 哎，智力测验。
2: 我再说一句话，打一个字，
3: 那我准能猜着。
2: 这包烟你要输了，可得给。
3: 哎，一定得给。
2: 哎，这就是为让你动脑筋。
3: 哦，可以吗？
2: 啊，
3: 您说一个吧。
2: 半夜叫门问声谁，一句话打一个字。
3: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我研究研究。
2: 好。
3: 半夜叫门问声谁，七个字打一个字。半夜有人叫门，老郭，谁呀、啊？我。哎，这次念我猜着了。行了，老侯，这我可猜着了，您这次我猜对了。
2: 不行
3: 啊，
2: 我这个我没弄好
3: 啊。
2: 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人水平低，我不能跟说这么深奥的，你猜不着
3: 啊。
2: 这个咱们不算了，
3: 是
2: 我再重说一个。
3: 别，
2: 就是另外说一个。
3: 什么不算了？您说的这句话打一个字，我可猜着了。您说的这字念我，这回对了，念我。
2: 你这水平猜不着、啊、
3: 我这水平猜我动脑筋了这回
2: 你说念我说不念我你这咱俩扯皮这有什么意思啊
3: 你干嘛扯皮这是
2: 算了
3: 你要说不念我没关系啊嗯咱们两个人在这台子上表演表演
2: 这猜谜语怎么表演呢
3: 你要不表演你不承认这个字念我呀你不是说半夜叫门问声谁吗啊半夜里你上家找我来这是我的家你这么一叫门我一问你谁呀、啊、你只要一回答说我你就给我一包烟你就输了
2: 要不说呢
3: 不说这我字我给你一包烟呢
2: 行了啊行了
3: 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我家等你了哎哎我准等你啊
2: 一定等着啊
3: 一定等着你
2: 我不一定来啊哎
3: 那我就别等你了、嗯、你不来我等谁去啊半夜叫门问声谁你得来呀、啊、死月会儿这儿找我来
2: 来啊
3: 哎一定得来这回我猜对了这回
2: 嗯然后嗯门口卖单呢
3: 谁在门外待着这倒好啊你什么时候找我来不是黑天半夜找我来吗啊半夜了我在门外头干嘛呀
2: 那这屋里有蚊子
3: 没听说过我这在屋里待着呢
2: 我瞧见你了
3: 哎瞧见你也得装瞧不见对了你瞧见我省得叫门了这个你还得叫门我好问你
2: 那这回呢
3: 这回这不算呢
2: 不算
3: 那当然你没叫门呢嗯半夜叫门问声谁这字是我字没错

0: 没在家。
1: 在家呢？
0: 在家不愿意。
1: 我这踩炸弹上了。
0: 那不就拍门？
1: 你这半天这拍门，我怎么问你啊？对，我知你那干嘛呢？我知你那烙烧饼了是怎么着？你得叫门，我好问你啊！你不叫门，我怎么问呢？这人怎么回事？
0: 这又不算了。
1: 当然了，你得叫门，我好问呢。
2: 老郭，
1: 谁呀、啊？
2: 明儿见。
1: 明儿见了，
2: 这好不好？
1: 这不怎么样，这个。您明儿见了，今儿你干嘛来了？
0: 今儿我就跟你打个招呼。
1: 打什么招呼呀？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啊。一包烟吧，怎么了这是？
0: 再来，
1: 这明儿见了这个，再来吧。
2: 老郭，
1: 谁呀、啊？
2: 出来瞧。
1: 哎，行，出来瞧不见。
0: 哎，出来了吗？
1: 没出来。对了，这怎么往外诓我呀、啊？这个，我知你谁，我就出去了。
0: 四回了，啊、这都不算。
1: 四回，您得给人说那我字儿。
0: 为什么让我说啊？
1: 干嘛让？本来就是我字儿一包香烟的事儿嘛。怎么了？
0: 就卖一包烟就这样啊？
1: 至于汗都下来了，一包烟，至于吗？就是我字儿嘛，
0: 说我怎么了？
1: 说我字儿就得给一包烟呢。
0: 说我就算输了，
1: 就这么定的嘛。
0: 再来，
1: 你不信你试试看。真是我告诉你，
0: 谁呀、啊？
1: 我，
0: 你输了。哎
3: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4: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3: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4: 你只说对了一半。
3: 啊，那是为什么？
4: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3: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4: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3: 哦，
4: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3: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4: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啊，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3: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4: 这就对了。
5: 咱四

0: 四个人，咱说一个四句的。
1: 他就说一四句的，
2: 说四句的，
1: 四句的。
2: 那咱说首诗吧，
1: 好啊。
2: 这个李白在咱们安徽写了大量的诗篇、嗯、
1: 啊，
2: 咱说一首啊。
1: 啊，
2: 哎，李白乘舟将欲行，
3: 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好，哎，写的多好。
4: 干什么呢？这是干什么呢？
0: 我这桃花潭里面那小龙虾。
4: 哎。有小龙虾吗？
0: 废话，四句诗你最后两句你全说了。
4: 再说你没有说小龙虾的呀。
0: 那我能学个小龙虾已经是极限了。
1: 我跟他说两句。我跟你说李丁啊、
0: 嗯、
1: 我啊来到安徽，我跟你说你改行得了。
0: 我改行，
1: 我跟你说安徽有一个职业特别的适合你。
0: 什么职业？
1: 就是咱们高速公路上收费站那个收费员。哎，
0: 收费员，
1: 来过我们安徽的朋友都知道、哦、我们高速公路收费站里的收费员、哦、那是最美的人、哦、微笑服务，这么一笑啊就能露出八颗牙来。
0: 我、
1: 哦、你看，让大伙看你牙，你看那形象，不乐就能露出67颗来。
0: 我不乐露67颗、
1: 啊、
0: 我还有嘴吗？我是牙大，我不是牙多。
1: 你这别说像，你改行，
0: 我怎么
1: 对
0: 怎么哪改行了？你这不是英俊哥？你说怎么这样呢？这些
2: 李丁，我告诉你，我这人是最公正的。
0: 对，您说句公正话，
2: 我跟你说的公道话。
0: 嗯，
2: 你啊，回后台去吧。
1: 哎。
0: 什么公道话呀？
2: 因为什么？我们这个群口相声，我们这仨人是最佳组合。
1: 哎，
0: 谁说三个人是最佳组合？
1: 三个人，我问你啊，
0: 啊，
1: 《三国演义》刘关张是不是仨人？
0: 是仨人。
1: 哎，
4: 《红楼梦》
0: 啊，
1: 《宝债钗》是不是仨人？
0: 是仨人呢。
1: 《水浒传》138将是不是仨人？
0: 哎，多少人？138将，108个人。
1: 仨女人。仨女人，
0: 仨女人，你得说那正好三个的。
2: 李丁，我跟你说正好三个的，
0: 你说一个。
2: 三仙过海，
0: 几仙过海，八仙过海，好吗？怎么叫三仙过海？那五仙呢？掉海里头了是吗？
2: 我是跟你说，我们仨人说相声，好比三仙过海。
1: 对啊、
2: 哎，他是第一仙，
1: 哎，
2: 他是第二仙，我是第三仙。
0: 你是什么？
2: 我是第三仙。
0: 好，你是茄子、土豆、大辣椒，是不是？
2: 你是山药、豆角、洋白菜。
0: 谁洋白菜呀、啊？
1: 什么呀？
0: 怎么我还第三仙了？
1: 不是，
0: 怎么
1: 你听我说，李丁，哎呀，你急死我了！你说相声就不行，你说话不清楚，这么大的场合，观众都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
0: 怎么说话不清楚？
1: 你还不承认、
0: 啊？
1: 你跟我学，
0: 我跟你学。
1: 你给大伙问个好、
0: 啊，
1: 你说大家讲，
0: 大家讲。
1: 你听这嘴多不利索！
0: 我学你呢，我这是。
4: 对，你嘴里有毛病。
2: 你这样，
0: 没
2: 了。还是啊，我比较公正。这样你也别跟他学这个了。我们相声演员最讲究绕口令，考察口齿，你行吗？
1: 哎，
0: 行啊，当然行啊。
2: 咱说个新的啊，
0: 哎，
2: 说这个，
0: 嗯，
2: 黄山有棵迎客松，花山有个林鹤东。昨天早晨8点钟，林鹤东离开花山到黄山去看迎客松，林鹤东看见迎客松，迎客松欢迎林鹤东。
1: 好，
4: 来，你来啊，
1: 小伙子说吧。
0: 你给我写个条行吗？你
2: 写条干嘛呀？
4: 太多了，
2: 我相声演员张嘴就得来呀、啊。
1: 就来，
0: 没问题，没不就迎客松吗、啊？这怎么难的、
2: 啊？
0: 说黄山有个迎客松，
1: 哎，
0: 花山有个迎客松，
2: 等会儿
0: 能
2: 俩迎客松。像话，花山那个是林鹤东，
1: 哎，
2: 人名林鹤东被绕嘴，
0: 林鹤东就知道叫林鹤东，林鹤东，
1: 哎，
0: 说黄山有个林鹤东、
1: 哎，
0: 花山有个林鹤东，
4: 俩林鹤东，俩双胞胎是吧？双胞胎没有叫一个名字的呀，迎客松啊。
0: 迎客松，我知道迎客松。说黄山有个迎客松，花山有个林鹤东，迎客松去看林鹤东，林鹤东
1: 说，你等会儿，谁看谁去了？迎客松去看林鹤东，树出去看人家了是吗？你先奶出来，等出来说，哎，我看见你
2: 有事儿的吗？
1: 林鹤东去看迎客松，
0: 这林鹤东去看迎客松，
1: 哎，
0: 对不对？
2: 在这离开哪儿到哪儿啊？
0: 离开合肥到北京。
2: 花山，
0: 黄山，
1: 花山
0: 去
1: 花山。
0: 花山行了吧？花山离开花山到北京，到北京看李丁，李丁是个门牙精，你们气死我了！
2: 有
1: 哎呀，行了，
5: 我跟你说呀，你说不上来呀，不是你牙大的事，你没有文化呀，
6: 水平太低，
1: 相声没文化能行吗？
0: 我有文化，我怎么没文化呀？
1: 你老不服气，你过来吧，你过来，你这你要不服气，我们哥俩给你比比，
0: 哎，行了。

0: 伙看看你有没有文化。他出道题，咱仨比试比试。
1: 没问题，行吗？
0: 来不来？
1: 我出题啊，谁答不上来谁回后台。
2: 对，答不上来回后台，
1: 行不行？行长，我可最公正啊。这样啊，你看我们现在啊，这科技越来越发展，生活是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美好。
0: 哎，
1: 比如说这高铁吧，拉近了城市之间的距离。
0: 没错。
1: 请听题，从合肥到北京的高铁跑多长时间？
0: 4个小时。
1: 跑多少公里？
0: 1100公里。
1: 车上拉多少人？
2: 我知道拉了多少人呢，我还挨个数去是吗？我
0: 拉的不知道啊，来告诉他，一车人。
3: 这个答案是不是挺突然的？
2: 这可不是一车人吗？
0: 啊、是不是一车人？
2: 那、哦、就这套路是吗？
1: 就这套路，你再来一遍，
2: 坏了是吧？
1: 来就这套路，再来一遍啊！说这个从合肥到北京火车开多长时间？
0: 4个小时。
1: 跑多少公里？
0: 1100公里。
1: 车上拉多少人？
0: 一车人。
1: 这车人都叫什么？这我。
2: 我上哪儿猜叫什么去？
0: 这题多简单啊！来告诉他这车人叫什么？
4: 叫乘客。
3: 这答案是比刚才你还突然。
2: 这什么破题呀、啊？这题我出一你也答不上来。
1: 不可能！
2: 我就问你，就这高铁司机叫什么？答不上来吧？司机叫什么？答不上来。就这高铁司机叫什么？
1: 叫林鹤东。叫林鹤东。
0: 对呀、啊。
2: 没告诉我林鹤东是开高铁的呀，
0: 你也没问呢。
4: 对呀、啊，
2: 这不合理吧？
3: 怎么不合理？这个逻辑很通顺呢、啊。
0: 哎，
3: 这个林鹤东啊是个高铁司机、哎，他开着高铁呢，从华山到了黄山去看迎客松、哎，这就叫华山有个林鹤东，黄山有个迎客松。华山林鹤东
1: 行了，李店，你别催了，
4: 急了，
1: 你呀。快走吧，快走吧！啊，
0: 不行，咱
1: 说不上来，脑子也不好，快回去吧，回后台吧。
0: 哎，大伙儿鼓掌，欢迎你的老
1: 师。走了，快走！
0: 哎，
1: 咱仨说吧，
0: 这
1: 小子
0: 三人给咱向您说一回。
2: 不是，你说这仨人玩我呢吧？对不对？我得逆袭一下，我请各位观众朋友您帮帮我，到时候您帮我鼓鼓掌就行了。
1: 您仨，
3: 你怎么不回来了？
2: 我不服，他不服，我不服。
3: 你不服怎么着吧？
1: 你怎么着？
2: 相声演员说学逗唱四门工作、啊、咱还没比这唱呢，
1: 他要跟咱比唱
0: 还比唱你也不行啊，
3: 太简单
2: 不行、
0: 啊、你说唱什么
1: 啊？
0: 唱歌
1: 什么唱歌什么，你唱歌吧，咱们就
0: 哎行了，
1: 我问你、啊、你们先唱我先唱，
2: 他问谁先唱，
3: 咱谁先唱，
4: 以我这经验
1: 啊，
4: 歌的高潮都在后边，让他先唱
1: 罢了，
3: 后边好听。
1: 哎，哪边你先唱，
4: 哎，我先唱，对不对？他们说了，我先唱，哎，你们就中计了，你们，
2: 我先唱，你们都张不开嘴，告诉输定了，这些人，我先唱啊，
4: 听着，
1: 哎，你唱个什么？
2: 你们都噎着我了，都，
1: 唱什么呀？说出来。
0: 歌啊，
2: 咱们这幸福生活多好啊，咱们就来一个幸福拍手歌，行不行？
0: 太简单了，
2: 我来这幸福拍手歌，你听好了啊。说，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你们喜欢我给大家说相声，从一把他们轰走，你就拍拍手。
4: 拍拍手，快点走！拍拍手，快点走！拍拍手，快点走！拍拍手。
2: 这就成功了，朋友们，就感谢大家的帮助，终于把他们给轰走了。这么大一个舞台，我自己一个给大家表演，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给大家说呀，我说那个，要不然我看迎客松去吧，你们等会儿我呀。
5: 我们两个人上来啊，大家都知道
6: 啊，
5: 我们这儿给您表演相声。
6: 对，
5: 这个相声演员啊上台啊，跟大家得聊一聊。
6: 是，
5: 知道我们相声演员最喜欢、最希望听到什么声音吗？
6: 什么声音？
5: 哎，
6: 对对对，
5: 真的，您掌声越热烈，我们越卖力气。您掌声越热烈，我们越卖力气。您掌声越热烈，我们越卖力。
6: 好，
5: 倘若您叫一声好，我们死也值了。
6: 多敬业
5: 啊，死去！
6: 哎，你把我豁出去了呢。
5: 得跟大家开个玩笑，是吧？相声演员就这样，上台不说不笑不热闹，
7: 哎，
5: 而且呀、啊，我们上台啊，还得有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7: 啊，这是惯例。
5: 咱们现在开始啊，
7: 好，
5: 站在您面前的
7: 哦，还先说我，
5: 可以说 啊，是相声界的一位天才。
7: 天才啊，咱可不敢当。
5: 可以说 啊，是相声界最有天赋的演员。
7: 您这是过奖。
5: 可以说 啊，是我们后台中流砥柱的演员。
7: 太捧了，谢谢。
5: 我叫李春毅，谢谢各位啊，谢谢。谢谢谢谢。
7: 够多么尴尬。
5: 不尴尬呀。
7: 下回您要不介绍我，就别往我这儿比划。
5: 介绍分顺序吗？
7: 啊，
5: 先介绍逗哏的演员，再介绍捧哏的演员吗？
7: 您有这顺序就别加手势了。
5: 哎、先介绍我，我叫李春毅。
7: 哎、
5: 啊，这是我的搭档，
7: 嗯，
5: 郭宏斌
7: 是
5: 上台给您表演。
7: 哎，
5: 相声演员嘛，无不知不行通，
7: 对，
5: 什么东西都有了解，
7: 是
5: 都得有自己的认知，
7: 应当研究。
5: 你看今天来这么多观众朋友，问问你、嗯、
7: 啊，
5: 这梦想你知道吗？
7: 知道啊，
5: 知道
7: 啊，
5: 那你给大家伙说说。
7: 说说
5: 说说，
7: 在这儿说，
5: 就在这儿说说
7: 梦想。
5: 你说说
7: 梦想
5: 啊，说说
7: 梦想
5: 啊，
7: 你明白了吗？
5: 我明白什么呢？我
7: 不是，您要这么说呀
5: 啊，
7: 就这梦想啊，您要是说出来
5: 啊，
7: 谁心里都有概念。
5: 对呀、啊、
7: 可是你要具体用语言去阐释，
5: 嗯，
7: 这谁也说不清楚。
5: 我就能说清楚。
7: 您行吗？
5: 那当然了
7: 啊。
5: 他是什么啊？
7: 嗯，
5: 有他一天就非常的亢奋
7: 哦，
5: 知道想要干什么。
7: 嗯，
5: 没他一天就碌碌无为，你就不知道想去做什么。
7: 这是梦想，
5: 这是 WiFi。
7: 哎，对，这说梦想你提 WiFi 干嘛？
5: 比喻呀、啊、比喻呀、啊
7: 哦、
5: WiFi 如同梦想啊。
7: 是吗？
5: 差不多嘛，比喻、哦、谁都离不开这个嘛。
7: 哎
5: 啊，
7: 那说了半天了，
5: 嗯嗯，
7: 您有什么梦想没有啊？
5: 我
7: 啊，
5: 嘿，我
7: 怎么了？
5: 梦想
7: 你怎么了？你
5: 啊，我你不知道？
7: 我不太清楚。
5: 哎，给你看点东西你就知道了。
7: 看什么呀？
5: 哎，知道这是什么吗？
7: 遗书。
5: 穿
7: 用
5: 遗书
7: 讲话？那可不，什么呀、啊？您这是什么呀？
5: 这是啊，五年前写给我自己的一封信。
7: 写这干嘛呀？
5: 哎，天天带在身上、
7: 啊，
5: 激励着自己，鼓励着自己。
7: 哦，
5: 今年呢，正好是五年。
7: 嗯，
5: 啊，打算年底吧。
7: 嗯，
5: 今年12月底的时候拆开给大家伙一念，挺好的。
7: 哎、啊，不是您。您别干嘛还年底还12月呀？
5: 啊，
7: 今天这场合就挺好。
5: 就这儿，
7: 在这儿给我们念念，欢迎吗，各位？哎。
5: 都是自己好朋友，
7: 对
5: 啊，念念无妨。
7: 您也念念，
5: 念一念啊。
7: 哎，
5: 写的还挺多。
7: 谢谢您这封信。
5: 哎，
7: 嗯，
5: 念念啊。
7: 嗯
5: 嗯，亲爱的李春毅，
7: 好，这就一篇啊。
5: 五年过去了，
7: 哦，
5: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姑父、舅舅舅妈、大爷大娘、大姨、二姨、三姨、四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身体还好吗？
7: 你们家人口不少啊。
5: 替我向
7: 啊。
5: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姑父、舅舅舅妈、大爷大娘、大姨、二姨、三姨、四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问声好。
7: 是，
5: 相信五年过去了。
7: 对，
5: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姑父、舅舅舅妈、大爷大娘、大姨、二姨、三姨、四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括弧以下简称大家伙）。
7: 你早干嘛去了？
5: 身体还不错啊。
7: 你可快憋死了。
5: 我觉得呢，
7: 啊、
5: 其实呢，你这梦想呢，大概齐呢，贵了包堆呢、
7: 嗯。
5: 我觉得呢，也就这意思，差不多就这么着吧。啊，没问题。嗯，
7: 完了。
5: 没有没有。
7: 啊，
5: 下面还落款呢。
7: 那落款是
5: 凤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李春毅。
7: 哎。哎呀，简直我都有点恶心了。
5: 多好，我这个。
7: 您好什么呀？
5: 怎么了？
7: 就您还五年前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呢。
5: 啊，
7: 您这叫什么呀？
5: 怎么了？我这
7: 前面一浪费纸，
5: 啊，
7: 然后一堆人物称谓，
5: 是
7: 紧跟着一堆话佐料，最后来一没羞没臊。
5: 谁没羞没臊？
7: 你没羞没臊，
5: 咱们没羞没臊。
7: 这落款怎么写的？
5: 赠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李春毅。
7: 啊，还美貌与智慧并重。嗯、
5: 啊，
7: 就这模样，美貌
5: 差点，
7: 智慧
5: 够呛。
7: 那有什么？
5: 并重。
7: 哎。还是遗书，
5: 甭管怎么说、
7: 啊，
5: 这是啊，我五年前写的一封信。
7: 哦，
5: 后面还一个梦想清单呢。
7: 梦想清单，
5: 哎，梦想清单。
7: 那您继续吧。
5: 那不合适的、
7: 啊，
5: 这个念完啊，大家伙就知道了。
7: 啊、
5: 再念这梦想清单，太显摆自己了，不合适，不合适。
7: 这不是显摆自己，
5: 这不行不行。
7: 你来了呀？
5: 我不合适这个。
7: 干嘛你不念？
5: 不念这个？
7: 你不念我念，我替你啊。不梦想清单吗？
5: 你念念。
7: 哎呦，这字儿。 哎呀，没少写。第一条啊，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
8: 画勾，
7: 画勾，
8: 画勾就是实现呗。
7: 是啊。下一条吧。
8: 有时间下
7: 一条。
8: 下一条。
7: 坚持说相声。
8: 这不还说相声呢吗？
7: 对啊。并换一个搭档，这怎么回事？你给我说说，什么叫并换一搭档？
8: 你
7: 别乐，你说说什么叫并换一搭档？
8: 我跟你说啊，
7: 你说什么？
8: 这是我5年前写的。
7: 哦，5年前写的吗？
8: 5年前写的。
7: 啊，咱俩搭档6年了。别废话，什么叫并换一搭档？你给我解释。
8: 你不要在乎这些细节。
7: 你这不是细节，不行，你给我解释。
8: 往下看。不要在乎细节，往下看。
7: 往下，
8: 下面好。
7: 下面，
8: 下面好。下面好。
7: 掌握一门外语。
8: 画勾啊，
7: 这行吗？
8: 实现了呀。
7: 哦。
8: 各位，咱们现在学英语都报班没用。
7: 嗯。
8: 我学英语学外语怎么学？
7: 嗯。
8: 看那外国电影。
7: 啊，这倒是个方法。
8: 下面有这个字幕啊，
7: 哎，
8: 看字幕咱就能学好了呀。
7: 对，
8: 那看外国电影特管用。
7: 您看什么电影啊？《
8: 汤姆和杰瑞》。
7: 对了，猫和老鼠啊。
8: 猫和老鼠怎么？
7: 那玩意哪有字幕啊？
8: 那是什么呀？
7: 不就一猫一耗子跟那乱蹦吗？就，
8: 不是，反正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跟外国人交流，起码打个平手。
7: 嚯，您这么厉害吗？
8: 那当然了。
7: 怎么个平手啊？
8: 我说的他不懂，他说的我不明白。
7: 哎，你这玩意儿全是白费劲，
8: 哎，
7: 根本就没实现。
8: 没有、啊、
7: 下一条吧。
8: 下一条，
7: 找个女朋友啊，这甭问画勾吧。
8: 哎，嗯，俩勾。
7: 哦，怎么还俩勾啊？
8: 有过两段感情。
7: 是啊，
8: 头一段啊，
7: 啊，
8: 是我们大学同班同学。
7: 哦，
8: 我们班30个人
7: 啊，
8: 就她一个女生。
7: 哎，这还是稀有品种、啊。
8: 这新鲜吗？
7: 太新鲜了。
8: 还有别人更新鲜的？
7: 是吗？
8: 30人就她一个女生
7: 啊。
8: 班花还不是他呀？
7: 哎呦，那得长得多寒碜呐！
8: 就这样在一块儿了
7: 啊，
8: 在一块儿，好好吧
7: 啊。
8: 后来姑娘过生日，找我要生日礼物，
7: 应该呀。
8: 我说您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哎，我想要一个小宠物，
7: 嗯，
8: 有什么条件吗？
7: 嗯，
8: 就是软软的、圆的、毛绒的，
7: 啊、
8: 最主要的是不爱动。
7: 啊，是，
8: 这不很简单吗？
7: 啊、
8: 不就软软的、圆的、毛绒的吗？
7: 啊，
8: 第二天我就拿来了。
7: 什么呀？
8: 2袋子猕猴桃。
7: 哎，对了。
8: 肯定不爱动啊！您这
7: 那是不爱动，
8: 怎么弄它都不动，
7: 多新鲜呢！人家要的是宠物，这猕猴桃不是水果吗？
8: 那是啊，后来就分了嘛，
7: 该
8: 分拉倒
7: 啊！
8: 下一个
7: 啊，下一个。
8: 但是这段伤害了我，我不太会跟姑娘搭讪了。
7: 那怎么办呢？
8: 问他朋友，我说我怎么跟姑娘搭讪呢？
7: 是啊，
8: 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就跟我说你得会夸人家姑娘。
7: 哦，
8: 我怎么夸人姑娘啊？
7: 啊，
8: 你就跟人姑娘说
7: 啊，
8: 姑娘，你笑起来真好看。
7: 哦，夸得漂亮，
8: 明白了吗？
7: 对，
8: 明白了
7: 啊。
8: 到那儿啊，一见着姑娘，一张嘴我就说错。
7: 您说成什么了？
8: 姑娘
7: 啊，
8: 你看起来真好笑。
7: 哎，对，
8: 你太好笑了。姑娘反手又一嘴呗，
7: 这多新鲜呢！
8: 嗯
7: 呢，你就别着呗了，就、
8: 啊。
7: 我也看出来了，就这5条，您一条也没实现呢。
8: 谁说的
7: 啊？
8: 猫和老鼠我一宿一宿看，
7: 我这夸你呢。
8: WiFi 路由我一直分不清楚，
7: 那还光荣啊？
8: 我这一直说相声
7: 呢，那这不应该的吗？
8: 我还跟你搭档呢，
7: 这是你唯一干的一件人事儿。
8: 人事儿行吗？
7: 你呀、
8: 啊，
7: 嗯、啊，天天揣着这个在身上有什么用？
8: 怎么了？
7: 真有梦想，你就得脚踏实地，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去为了梦想拼搏奋斗。
8: 我明白他这意思，哥。
7: 啊，
8: 要实现梦想得一步一个脚印。
7: 哎，
8: 俗话说得好、
7: 啊、
8: 一寸光阴一寸金，
7: 寸金难买寸光阴，
8: 只要功夫深，
7: 铁杵磨成针，
8: 明日复明日，
7: 明日何其多。
8: 我是少壮不努力，
7: 你是老大驼石碑呀，徒伤悲呀。
8: 你说清楚了呀。哎呦，各位，这5年计划弄得我是乱七八糟，浑浑噩噩。
7: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8: 今儿没别的，当着大家伙那儿我给他撕了。
7: 哎，别撕了，
8: 我给他撕了，
7: 别撕
8: 了，给他撕了，
7: 别撕
8: 了，撕撕撕，你赶紧
7: 撕了，怪可惜的。
8: 一点也不可惜。
7: 怎么呢？
8: 我还一10年计划呢、哎、
7: 你别说了。
9: 啊，又该您表演了。
10: 哎，该我表演。
9: 相声演员。
10: 不是跳舞的。
9: 叶鹏嘛。
10: 认识我？
9: 认识。
10: 你瞧瞧，
9: 你看看
10: 啊，
9: 站在这个舞台上
10: 怎么样啊？
9: 给广大的观众朋友说相声多了不起啊。
10: 也没什么了不起啊。
9: 怎么没什么的？
10: 嗯，
9: 打小有什么梦想啊？
10: 打小梦想就是当演员。
9: 你看看，
10: 哎，
9: 实现了。
10: 对，实现梦想了。
9: 比我就强。
10: 怎么叫比你强啊？
9: 比我就，我没实现。
10: 你说说你有什么梦想？你跟大伙儿讲讲。
9: 不要说，不要说。
10: 干嘛呀？这
9: 不要说
10: 啊！
9: 这没有实现，你说出来
10: 啊？
9: 显得什么？
10: 显得什么呀？
9: 显得我有点立定跳远了。
10: 显得你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好高骛远？还立定跳远？你再跳下去，
9: 好的有点远了。
10: 你想啊，你要已经实现了，那就不是梦想。
9: 哎，这话倒对，
10: 对不对？你跟大伙儿讲讲，你有什么梦想？
9: 说了啊，
10: 没人笑话你吗？
9: 不要笑话我，
10: 大家伙儿都很善良，哪能因为你说完了笑话你？
9: 别笑话，
10: 不合适、啊。说吧，
9: 我想当一名企业家。
10: 他想当企业家？你怎么回事？
9: 我当企业家？
10: 你当什么企业家呀、啊？你
9: 成立一个机构？
10: 什么机构啊？
9: 新西方。
10: 什么叫新西方啊？
9: 哎呀，就是教外国人说中国话呀。
10: 普及汉语，
9: 对呀，哦，
10: 考外国人，
9: 对呀，
10: 什么题呀、啊？
9: 你比如说，
10: 问，哎呀，
9: 小丽，你的牙真漂亮，哦，嗨，假的，啊，真的，啊，真的，问小丽的牙是真的假的？
10: 你这玩意儿，我跟你说，这别说外国人了，连中国人都费劲，
9: 还是的，不久的将来，
10: 怎么样啊？
9: 我这新西方一开起来，
10: 一开起来，
9: 那外国朋友都得夸我，
10: 夸你什么呀？哎呦，
9: 李云飞能这个。新西方教我们外国人说中国话的这个机构实在是忒好了，
10: 对，我就知道是这味儿啊，
9: 忒好了，
10: 这味儿啊，
9: 连方言都学会了，哦，相信我吧，
10: 那得相信你啊，你干什么这是？
9: 谢谢你，
10: 别客气，
9: 谢谢你鼓励我，
10: 我鼓励你，
9: 这就是我今天对观众朋友的誓言。哦，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配是祖国的好儿女。
10: 你瞧瞧，
9: 我就不配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2级文化产业与媒介经济方向的博士生了。
10: 嘿，好，不错，不错啊！
9: 相信我吗？
10: 相信你啊！
9: 谢谢，
10: 祝你成功！
9: 谢谢，祝我成功！
10: 祝你成功！
9: 再见，
10: 再见，回去，
9: 再见，
10: 别客气，你瞧瞧，这些是刚才，反正要不至于脑子这，怎么回来了啊？怎么了？
9: 你说啊，我行吗？
10: 您怎么还怀疑啊？
9: 不是怀疑啊，他有这么一个词儿啊。
10: 什么词儿啊？
9: 无商不奸呐、啊！我没有这个贼心眼
10: 哦，没心眼儿、缺心眼
9: 儿。谁缺心眼？
10: 你不是说你没心眼吗？
9: 就我想来那个
10: 哪一什么，
9: 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付出汗水就能有成绩的那个
10: 什么呀？
9: 运动员嘛。
10: 刚才不还企业家呢吗？
9: 我当运动员合适啊。
10: 你当运动员合适？
9: 我这练射击呀、
10: 你也练射击？啊，
9: 手要稳，眼要准，三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十环，啪！
10: 好家伙，真棒！
9: 这立姿手枪，
10: 手枪，嚯，这枪，
9: 啪！跪姿步枪，
10: 这还可以，同志，同志，
9: 不行，
10: 你先起来，
9: 周腰闪了，周
10: 围先起来，先起来，
9: 不行，
10: 先起来，不是，您这干嘛呀？这是
9: 我射击，
10: 射击不了，
9: 怎么了？
10: 没有枪。
9: 不发吗？
10: 人家是国家体工大队，人家配发的枪，
9: 配发的枪。
10: 哎，
9: 没有，
10: 没地儿买去，
9: 没地儿买枪去啊！跑步，这可以练吧？
10: 跑步倒能练，
9: 不用配发吧？
10: 不用设备，
9: 不用发腿吧？对吧？我觉得我适合短跑。
10: 妈哟，你就适合短跑了哟！
9: 我适合短跑啊？
10: 怎么适合短跑？
9: 身体条件适合短跑啊？
10: 谁说的呀？
9: 我这大长腿啊，大长，这博尔特退役了，我接他班啊，小博尔特呀、啊。咱这大长腿，这大罐挡着，实际我腿从这儿长的，知道吗？
10: 哎，你哪有腿啊？你那腿就这么一哭劲儿，
9: 讨厌不讨厌？
10: 你这干嘛非得练这跑步啊？
9: 不练跑步啊？
10: 这打小就得练，
9: 来不及了，
10: 来不及
9: 没关系啊。
10: 干嘛呀？练，
9: 来不及了，
10: 来不及
9: 没关系啊。
10: 干嘛呀？
9: 找那个我有基础的呀。
10: 什么基础呢？
9: 游泳，
10: 你有基础？
9: 他们都夸我，
10: 夸你什么呀？
9: 有勇无谋。
10: 我说
9: 你，这你看什么？
10: 你会游泳？
9: 我回家我就练去啊。
10: 回家练，
9: 在床单上我开始就游泳了。
10: 你什么呀？你练这个
9: 这是基础，
10: 练会了这个，
9: 主要是练跳水。咱们国家梦之队呀、
10: 咱们包揽冠军啊，
9: 跳得好啊，
10: 是啊，
9: 世锦赛的成绩都好。
10: 对呀、
9: 未来那个
10: 你也跳水？
9: 我跳水的那个，对吧？向前翻腾2天半，转体1天半的那个，咱练这个。
10: 你先别练，你多少？
9: 向前翻腾2天半，转体1天半的那个，
10: 一周。
9: 一天还来不了呢，一周这太难为人了。这
10: 哪个一周啊，同志？
9: 不是转一周半的吗？
10: 不，一周就一圈啊，一圈啊，
9: 向前翻腾2圈半，转体1圈半的。
10: 哎，
9: 唰唰唰唰唰，啪，连水花都没有。
10: 那是哪来的呀？
8: 没水，
0: 拍死了像话吗？拍死了，拍死了，那就
8: 不是你别着急，一开始是啪，后来唰
0: 就下去了，
8: 下去了，
0: 就练这个，
8: 等着我吧，
0: 哎，等着
8: 我，就从今天晚上啊，就从今天晚上我回去开始练，
0: 回就练，
8: 回就练，哦，相信我吗？
0: 我相信
8: 我，
0: 相信，
8: 谢谢你，
0: 别客气，
8: 谢谢你，
0: 我留神，
8: 谢谢你鼓励我，
0: 鼓励你，
8: 哎，这就是我今天对观众朋友的誓言，
0: 又发誓，
8: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
0: 怎么样？
8: 我就不配是祖国的好儿女，
0: 又一遍，
8: 我就不配是啊。
0: 就是说吧，说吧。
8: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2级文化产业与媒介经济方向的博士生了。
0: 好，好，好，好，
8: 就从今天晚上
0: 好
8: 开始，开启我人类新篇章。
0: 祝你成功，
8: 谢谢
0: 啊，好吧，
8: 谢谢
0: 啊，走走吧，哎，哎，放心，他待会儿还得回来。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8: 我琢磨着，这现在在锻炼。赶下届世锦赛那困难一点，
0: 下届世锦赛你都50了，
8: 那怎么办？你说
0: 你来不了了。
8: 来不了，我琢磨呀，
0: 你再换一个。
8: 这个我当一个艺术家吧。
0: 妈呦，妈呦，
8: 你老妈呦干什么呀？
0: 这都不是立定跳远了，
8: 怎么了？
0: 你这是原地跳高了，已经
8: 怎么跳高了？
0: 你怎么又改艺术家了呢？
8: 什么叫又改艺术？你干嘛的？
0: 我说相声啊。
8: 相声是不是艺术？
0: 哎，艺术啊，
8: 许你搞艺术，不许我搞艺术。
0: 你也搞艺术，
8: 我来个文学艺术。
0: 搞文学艺术，
8: 对了，
0: 文学艺术得写呀，
8: 写呀，
0: 啊，
8: 怎么写？
0: 怎么写？
8: 先得学
0: 哦，仿照着，
8: 对呀，
0: 嗯，
8: 跟人家那个优秀的、成熟的作家作品学呀。他们有那个什么
0: 什么
8: 呀？那姓刘那写那《三体》，
0: 对，刘慈欣写《三体》，
8: 我也写。
0: 你写什么？
8: 我写《四肢》
0: 哎。好好
8: 吧，
0: 这不错。
8: 哎，韩寒写个《三重门》，
0: 那你来一个，
8: 我来五道口。
0: 嗯，
8: 哎，他们一高老头，
0: 你，
8: 我给他对付一矬老婆。
0: 好，
8: 还有一个巴黎圣母院，
0: 你，
8: 我来个通州。包子铺，
0: 嚯！
8: 来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嗯，
8: 我来个一天一宿八圈麻将，
0: 好，哎，真能玩啊！
8: 不久下来，我就是
0: 你
8: 中国的曹雪芹了。
0: 哎，你先等会儿，
8: 我就了不起了。
0: 你先等会儿，曹雪芹就是中国的
8: 啊！
0: 曹雪芹是中国人，
8: 那应该怎么
0: 说一外国，
8: 说外国人，
0: 说外国人，
8: 对，
0: 外国人
8: 来，我就是中国的
0: 谁？
8: 中国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外国的文学家了。
0: 相信
8: 哎，相信我吧。
0: 那你看吧。
8: 别别，
0: 你这玩意儿，你这人都没谱。回去，别客气，你瞧瞧，甭着急，这种人光说不练，还得回来。
8: 同志，
0: 哎，
8: 你说
0: 我行吗？你不行，你就光说不练呀，你！
8: 不是你这人怎么不相信我？
0: 我怎么相信你啊？
8: 我最后的声明了，
0: 哦，又声明来了。
8: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
0: 啊，
8: 我就不配是
0: 祖国的好儿女了。
8: 对，
0: 嗯，
8: 我就不配是
0: 清华大学2005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专业就是研究生，2012年那么一哪儿来到哪儿完蛋那么一就博士生了。
8: 对对，就是这套词
0: 啊，就这套词，
8: 这套词
0: 啊，怎么样？
8: 不久将来
0: 啊，
8: 我就是著名的文学艺术家了。
0: 哎，
8: 就从今天晚上开始，
0: 你先
8: 开启我人生。
0: 我跟你说，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明白了
8: 啊，
0: 今儿晚上都快过去了，
8: 过去了
0: 啊，
8: 过去没关系。
0: 怎么了？
8: 那就不是今儿晚上开始，
0: 那是明天晚上开始。
8: 也不是明天晚上开始，
0: 后天晚上
8: 也不是后天晚上开始，
0: 那什么时候呢？
8: 我呀，
0: 啊，
8: 指不定哪天的晚上开始。
11: 北京时间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3: 都市白领追求品味，可每天上班就像受罪，挤公交太累，买车太贵，打的还有点浪费，想来想去啊，不如找个人拼车最实惠。您问拼车什么意思啊？说白了就是搭伙凑份子 AA 制。这不，我已经在网上发帖了，找个顺道的一起合伙租车上下班，共创节省社会嘛。当然了，要是能遇见一个帅哥，那可就比卡拉还 OK。 嘿嘿，叫一声朋友们来，没法子要拼车哟，喂，拼的是 什么车？霹雳出租车。最后遇见一位帅哥呀，一位帅哥。没马子要拼车，是哪个来陪我嘛？
14: 我就来陪你嘛。啊，有位子啊，有位子，我们就拼一辆车哟喂。你好，你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吧？
13: 对呀，你怎么知道啊？
14: 看你长得多童话呀。
13: 那也没您长得卡通。

0: 卖女孩的小火柴。
1: 人贩子呀？
2: 谁人贩子？
0: 我就是在网上给你发帖要跟你拼车的那位。
1: 你就是？我晕的。哎，
0: 想不到他见到我的第一眼这么兴奋，我竟然令他死去活来。
1: 我狂晕呢。单位有一同事也是跟人拼车，人家找的那位长得倍儿像小天王，再看我找的这位，整个一大灰狼。
2: 大灰狼？
0: 不会吧，同事们都管我叫藏獒。让大伙儿评评理，我长得有那么惨吗？
1: 有。
0: 我是属于乍一看挺吓人，仔细一看
1: 更吓人。
0: 妹妹，咱们话不能这么说吧，那他们都说跟我在一块儿还能辟邪呢。
1: 是啊，鬼都被你吓死了。
0: 咱们先上车再说吧，别耽误上班。
1: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0: 气氛好像有点尴尬。妹妹，感觉还好吧？
1: 有种与狼共舞的感觉。哎呀，
0: 你唱一唱歌，就不怕了。
1: 看见大灰狼，不怕不怕啦，不怕不怕啦，说不怕我还有点怕。哎，
0: 你唱一首优美的，我教你这样唱啊。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蛋糕送给外婆尝一尝。大家住在永远有僻静的地方，我要担心附近是否有大灰狼。大灰狼怎么又出来了？我长得很突然，做人很规范，这年头找个顺道不容易，咱们就火拼了吧。啊？不，我说咱们就搭伙拼车了吧。
1: 您说我为了省一半的打车钱，只能跟他将就了。
0: 就是啊，有首唐诗说得好，的士虽然小，车费可不少，加入拼车族他好我也好。
1: 你这又哪来的破唐诗啊？
0: 这都是网上拼客编的。
1: 你别说，现在网上的拼客真不少，
0: 能拼的东西也不少啊。有兴趣的话咱们一块儿拼拼。
1: 你想拼什么呀？
0: 你比如说拼购物，你觉得怎么样？
1: 拼购物好啊，到了商场买东西划算。
0: 那咱们就去拼购物。商场到了，哇塞，买点什么？
1: 全场买一赠一，这等于便宜一半啊。
0: 就是啊。
1: 这样吧，我们俩一人拿一半的钱。
0: 行，
1: 买一归我，赠一归你，怎么样？公平吧？
0: 公平。
1: 那我买条迷你裙，
0: 人赠一条大围裙。
1: 我买顶时尚帽，
0: 人赠一条花头巾。
1: 我买瓶防晒霜，
0: 人赠一管红唇膏。
1: 我穿着迷你裙，戴上时尚帽，擦上防晒霜，这感觉整个一名模啊。
0: 我系上大围裙，裹上花头巾，抹上红唇膏，这感觉
1: 整个一狼外婆。你原生态的、哎，那边有卖袜子的，咱拼着买两双。
0: 那个不给赠品，
1: 咱跟他砍价啊！
0: 人家袜子10块钱两双，你能砍下多少来？
1: 10块两双，老板你可真敢要！这么的吧，4块两双我买了，什么？不卖？普普通通的一双袜子，上宽下窄，左薄右厚，前松后紧。往大了说是假冒伪劣，往小了说是穿帮露怯。凡事都得讲一公平合理吧。您的价格既不公平又不合理，凭什么卖这么贵呀？您想想谁挣钱容易？我每天工作辛辛苦苦，勤勤恳恳，上心才迟到半分钟就被扣了全勤奖。您说这样公平吗？袜子呀，10块也行。您或明或优，或精或细，或舒或爽，不明不优，不精不细，不舒不爽，凭什么卖这么贵呀？拿下，走人。
0: 哇塞，这就是传说中的砍神啊！我终于见到了砍价的最高境界了。就在那一刻，我对他的敬仰之情有如滔滔降水，连绵不绝。这感觉咱们过来的人都懂。
1: 干嘛呢还不走？哎，
0: 我就是在想啊，能不能有机会请你去拼个饭。
1: 拼饭也好啊，到了饭店每人都能多点一道菜，划算。
0: 那咱们就去拼饭。餐厅，微弱的灯光让人浮想联翩。
1: 我们一起点菜好吗？
0: 好啊，那你先点吧。
1: 我要一个萝卜汤。
0: 那我就要个油菜叶。
1: 哇，你好浪漫哦！人家点萝卜汤，你点油菜叶，放在一起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再点一个。
0: 我就点个炒蒜苔。
1: 哇，你好有情调哦！人家点半凉皮儿，你点炒蒜苔，放在一起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我再点一个小龙虾。
0: 那我只能点个羊大排了，放在一块儿就是小龙女与羊大侠。
1: 哇，你好聪明啊！
0: 这不是都跟你学的吗？
1: 讨厌，讨厌，讨厌，讨厌！干嘛呢你啊？啊？你干嘛呢？光看菜单不说话，怎么不点菜啊？
0: 这个，幻想总是美丽的，可我毕竟还得回到现实啊。我们一起点菜好吗？
1: 好啊。
0: 那你先点吧。
1: 我要一个鹅肠。
0: 那我就要个百叶，放在一起就是嫦娥与八戒。
1: 给我换一铁板豆腐。
0: 那我换个牛肉肠，放在一块儿就是铁扇公主与牛魔王。
1: 给我来一凉菜拌白莲。
0: 我要一个凉菜拌西红柿，放在一块儿就潘金莲与新。
1: 你什么意思啊你？
0: 不，我没别的意思呀，咱不是一块拼饭吗？
1: 光拼饭？
0: 我顺便拼点浪漫。
1: 跟你呀、啊？
0: 不是，你不愿意拼这个，咱们可以换别的拼。
1: 还拼什么呀？
0: 你比如说拼房，你觉得怎么样？哦，
1: 跟你拼房啊？那不等于直接把大灰狼放进屋里吗？
0: 你说那是引狼入室。
2: 教练，
0: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块拼房，一块合租，一块儿。我的意思是我们一会儿不拼，不是你，我不说了。
1: 玩深沉，
0: 你我的。
1: QQ 上多了什么企鹅没见过，马从眼前消失。
0: 我看见了，我这张嘴啊，是一到关键时刻就卡碟。我看这回啊，没戏了。
1: 哎。你回来。
0: 叫我呢。什么事儿？
1: 那个，你还愿不愿意再拼一回啊？
0: 那拼我愿意啊。那这回你说拼什么？
1: 咱俩拼。
0: 拼什么？
1: 拼。
0: 拼什么？
1: 咱俩拼孩子。
0: 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啊。什么时候拼呢？
1: 你瞎想什么呢？是这么回事儿。上星期我去医院看病，在过道上发现了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婴儿，大夫说他有先天性心脏病，我心一软就收养了，可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所以想找你拼着养。
0: 就这么回事儿啊？
1: 嗯，
0: 我还以为困扰了我30多年的个人问题今天终于得到解决了呢。
1: 愿意？
0: 愿意啊。你能做到的我差什么呀？这孩子算咱们俩的，咱们就一块儿拼爱心。
1: 你真同意了？
0: 那是，这叫舍不得养孩子套不住孩儿的娘。
1: 啊，你说什么？
0: 我说咱们以后就是这孩子的爹和娘。哎呀，不过养孩子跟你比起来我可没经验。
1: 我也没经验啊。
0: 你毕竟是女性的心比我细，你看这孩子哭了怎么办？
1: 那是饿了。你赶紧喂他奶。
0: 我是属牛的，可我毕竟是公牛啊。
1: 我让你喂买来的牛奶
0: 啊。牛奶还哭？
1: 那是困了。这样我悠他，你唱催眠曲啊。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上头，恩恩爱呀。
1: 你瞎唱什么呢？
0: 我哪会唱啊，还是你唱我悠好吗？
1: 好，
0: 慢点。
1: 睡吧睡
0: 接着哭吧。
1: 不做不知道，原来养孩子这么难呢。
0: 可不是吗？
1: 不过没过多久孩子冒话了，一看见我亲切地叫了一声妈妈。哎，
0: 一扭脸也看见我了，
1: 也亲切地叫了你一声奶妈。
0: 什么叫奶？
1: 孩子叫你
0: 叫我。哎，你说这叫我奶妈长大以后怎么？
1: 你就别抱怨了，想当人家奶妈也没多少时间了。
0: 怎么了？
1: 人家亲妈找来了。
0: 她早干嘛去了？
1: 面对这个不负责任的家长，我们俩百感交集，义愤填膺，指着她的鼻子大声地说，普普通通的一个孩子，上宽下窄，左包右后全。你上吗？
0: 你亲生的骨肉，你说抛出就抛出，说

0: 就像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好人有好运，好心听好戏，爱别阿家。哎呀，
1: 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还没完成的梦想。
2: 哦，
1: 我也有，我也有。哥，你不知道啊，
2: 啊，
1: 这么多年在你面前啊，我一直装得像个人似的。
2: 那你装得挺像啊，
1: 像个正常人似的。
2: 哦，
1: 其实你不知道啊，我从小就有一个摇滚的心。
2: 摇滚
1: rock 你 rock
2: 吓我一跳。你等，你先把你那俩鸡爪子先放下。你什么毛病？
1: 鸡爪子干嘛？摇滚知道吗？哥，
2: 哎呀，
1: 你看我现在摇不摇，滚不滚？
2: 你听我的
1: 啊，
2: 你摇起来滚。
1: 怎么说话呢？
2: 你是能不能正常点？这干嘛呢？
1: 不是哥，我打小我就想进军摇滚界。
2: 哦，是啊，
1: 小的时候我爸也特别支持我。
2: 哦，
1: 哎呀，一听说我要玩摇滚呢，
2: 嗯，
1: 二话没说，就给我送到曲艺团学相声了。
2: 哎，
1: 哎，这么多年
2: 在不对，我给你捋捋啊。
1: 啊，
2: 你有一个摇滚的心，
1: 嗯，
2: 你爸爸特别支持你，就把你送到曲艺团学相声了。
1: 啊，
2: 这是什么逻辑啊？这是
1: 我爸说了，
2: 嗯，
1: 年轻无极限。想干你就干，
2: 嘿！
1: 而且他找人一打听，说什么呀？
2: 嗯，
1: 说这个学摇滚呐，
2: 嗯，
1: 必须得先学相声。
2: 这是哪混蛋出的主意啊？
1: 不瞒你说，哥，
2: 嗯，
1: 我现在已经成功的组建了自己的乐队。
2: 你有乐队？
1: 那当然，我就要造起来。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的乐队。隆重的给你介绍一下啊，
2: 嗯嗯嗯，
1: 全能级的手，周毅老师，鼓手，乐名。
2: 那是鼓手。
1: 对呀、啊、
2: 鼓呢？
1: 手里呢？
2: 嗯，我过来过来。哎，那鼓手，哎，你给我打一段，我听听，我听听。
1: 哼，这个嘟嘟这个嘟嘟这个嘟嘟嘟这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你不光嘴硬，
1: 嗯，
2: 你还嘴碎呀？你呀，
1: 干嘛呀？
2: 不就你这玩意儿，你们仨能玩摇滚吗？
1: 今儿就让你见识见识
2: 啊！
1: 什么叫真正的摇滚乐？走！人高人海中啊，地久物力有啊，正义相持相互折磨。
2: 你别唱，怎么还有西河大鼓这里头？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我告诉你啊，
1: 嗯，
2: 就你这点摇滚梦，
1: 嗯，
2: 早晚让这俩傻子给耽误了。
1: 去你的！嗯，我们是一个团队。
2: 哎呦，那我说错了，可不是俩傻子，仨傻子。
1: 你是傻子呀？怎么说话呢你？
2: 就你这配置，你这人马，你玩不了摇滚。
1: 你什么意思
2: 啊？
1: 这总决赛你的意思我唱不了了是吧？摇滚不了了是吗？
2: 哎呀，唱是能唱，那不能这样。你过来，我跟你说啊。你爸爸说那句话呀，他没毛病
1: 啊。
2: 年轻无极限，是想干你就干。
1: 对呀，
2: 对什么对呀？你不能这么干呢。我告诉你啊，
1: 啊，
2: 哎，今儿现场，
1: 嗯，
2: 我来了几个好朋友
1: 啊，
2: 说不定能给你圆梦。
1: 真的假的？
2: 还假不信
1: 哈？
2: 你看。

0: 我告诉你，
1: 你别说话，我认识哥，你别说话，这是贝斯，哎呀，贝斯，郭，
2: 哎呦，
3: 这是郭，
2: 哎呦，
3: 吉他，哥，这就是吉他。
0: 我说你怎么什么都没见过你？
2: 干什么？
0: 啊？干什么你？
1: 哥。

0: 啊，这什么乐队这是？
1: 面孔啊！这不主唱陈辉，
2: 主唱都来了，我干嘛呀？
1: 干什么？
0: 哥，你这么着，你跟他商量商量，你让他这个把这主唱让给我。
1: 啥？
0: 我替他乐队试试您。
1: 不是你当主唱，你行吗？
2: 张星这是歌星。
1: 哎呀，哎呀，哎呀，你真好，你最近怎么这么粘人呢？你反应
0: 一下。
1: 行，等着。
3: 辉哥
1: 啊，哎呦，吓我一跳。
3: 辉哥，有点小事想求您，就是我这兄弟吧，想借你这乐队试试。
4: 好，年轻无极限，想干你就干。
3: 你是金飞他爸，
4: 不用那么客气。
5: 同志，你应该了解啊。摇滚主唱
3: 是
5: 首先这嗓子得好啊。
3: 嗓子
5: 他够条件吗？
3: 他嗓子平常还行。
5: 我问问他。
4: 哎，小孩，
3: 叫你呢。
4: 我问你
3: 啊，
4: 你这个能够到哪儿啊？你这音儿，
3: 音儿。啥意思？
1: 哎呀，
3: 人家就是问你
1: 哆来咪发嗦拉西，
3: 你能唱到哪儿？
1: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你能干到哪儿？
2: 啊，我能干到八，餐前八，餐后十一。
3: 哎呦，没人问你血糖的事儿啊。人家的意思说说嗓子有多高？
2: 你说嗓子不就完了吗？
3: 哎，
2: 这么跟你说哥，我唱的。乐高的
3: 乐高，就这词儿人家能听得懂吗？
4: 乐高唱摇滚正合适。
3: 哎呀，乐高你听懂了。
4: 不过呀，作为一个合格的摇滚主唱，光有嗓音是不够的，得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这样吧，我给你打个样。
2: 打个样。
4: 今天我们面孔乐队给大家带来一首
2: 欢乐颂。

0: 手机头没根儿见面，你捂人嘴呀、啊、你！他一唱起来就没完。
1: 哥，您别生气啊！不是，您说的这种摇滚状态，我知道。您要不信呢，我就唱您刚才那歌，您检查检查成不成？
2: 你想来呢？
0: 来了
2: 呀！你来了，
1: 谢谢。
0: 可是你行啊，
1: 行。
0: 哥，还有一事儿，
1: 怎么还有事儿呢？
0: 你跟他商量商量
1: 啊。
0: 你让他把那皮夹克给我。
1: 哎呦，你怎么什么都要啊你呀、啊？
0: 我能穿这个上吗？我能穿这个吗？一会儿嗨起来跟诈尸似的，这人都吓跑了。这人本来就没人，
1: 是骂你，是敬我，敬这个。
0: 哥，
3: 不是，
0: 还有一事儿跟您商量，是他不懂事儿，还得跟您商量商量。他不光啊要跟您借这乐队，他主要是想要您那皮夹克。
2: 什么？我这皮夹克好几千呢，
0: 他想要
1: 没戏，
2: 拿大官换。
0: 换，不好了，现在给你。
1: 嚯，你穿的够快的，你这家伙，
0: 我一天寄600多回
1: 啊，
2: 不用换，
1: 真换呢？
0: 你这色儿不喜欢，回头我还有别的色儿，
2: 你别扎着啊，
0: 没事。
1: 哎呀，呵，这
2: 唱摇滚的从来就不吃亏。
1: 哎呀，唱摇滚的真缺心眼儿啊！你不跟他
0: 说，你怎么？我这肯定没问题，给大家演唱一首《欢乐颂》。
2: 嘛呢？
0: 可是我一个人欢乐呀，不是人家那鼓的给你信号，你这吉他你怎么不起呀、啊？
1: 我是让你唱什么调的？
0: 哎呀，唱八，明白吗？
1: 八八的。
0: 哎，这么跟几位老师说，我唱呢，乐高乐高的，
1: 乐高乐高。

0: 啊，好好的欢乐颂愣让你唱成河北梆子了，都嘎掉了都。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怎么意思大哥，什么调这么高啊？
0: 你不是要乐高乐高吗？
1: 乐高乐高他也得出人动静是吧？
0: 对呀，
1: 就我那一嗓子喊的比宰鸡的都惨呢。
0: 那你怎么唱
1: 呀？哎呀，这脾气这低一点，稍微的低一点，
0: 乐低乐低。
1: 哎，这词一教就错了。
0: 行了，快开始吧。

0: 来唱歌跟海龟学的吧？嗯，起来吧，兄弟，
1: 快起来吧！
0: 你再把自己埋起来。
2: 不是大哥，我都服了你了。这么多年跟这乐队怎么合作的？这调洗的天一脚地一脚的，
0: 外行啊，外行！你没说清楚啊？嗯，
2: 那我应该怎么说呀？
0: 你应该说唱原调。
1: 哎呀，原调！
2: 来，我没说是原调，不好意思。哎，大哥，原调，原调啊！
3: 好，原调什么调？
2: 您的歌，您问我原调什么调，像话吗？
3: 嗨，我就想抖个包袱跟他。
2: 不要包袱！唱摇滚要什么包袱？唱摇滚？一个老师。可能刚才我表达的不是很清楚，就原调就完了，他怎么唱我就怎么唱，行吗？咱再来一回，行就行啊，不行也就算了啊，来。是不是唱对了？是不是唱对了？
1: 是不是成功了？
4: 成功了。
2: 那你不给我叫好？
1: 我叫什么好？我叫好啊！你就唱了半句呀，你呀，
0: 兄弟，找着了。
2: 对了
0: ，这句唱的真不错。你看，
2: 哥，你放心，后边也没问题了。哥几个，我可找着了啊！咱说好了，这回谁也不许错。
3: 我要错了，把我换了。
0: 我要错了，把我换了。
1: 我要错了，把我也换了。
0: 他们要错了，我把他们仨都换喽。
2: 举起，哥，您要这么说，这回让我错了，
0: 怎么着？
2: 哥，你把我也换了。三思吧。放心，状态已经找着了，咱们

0: 时间我没有听到过这么好的天津快板了，现在成功了，
1: 去你的吧！
2: 谁让你们出音儿的呀？你们一个天津快板
3: 带跑了整个摇滚乐队，
4: 他们都嗨翻全场，我们绝不落后，我们遥遥领先。
3: 长知识了！
0: 哎呦，哥几个，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兄弟，你站起来，站起来，你站起来，咱们再跟乐队老师再合一次，再唱一次。
2: 算了吧，
0: 你
2: 别耽误人老师时间了，咱好好说相声。
0: 站住！这就气馁了啊？这就放弃了？你忘了吗？你小时候，你爸爸跟你说过什么？年轻无极限，想干你就干。
2: 干了？嗯，干秃噜了。
1: 志飞。面孔乐队曾经也干秃噜了，都解散了，现在怎么样？不是也一样重返舞台了吗？
2: 对对，你说我行吗？
1: 听我的，肯定行。
5: 别走，
1: 没问题，加油，
5: 干就完了，
1: 兄弟。

0: 谢谢大家。哎，
1: 您看每个人的心中啊，都有一个没完成的梦想。
2: 对对，
1: 我也不例外。
2: 是啊，
1: 兄弟，不瞒你说呀，我从小除了爱唱摇滚以外，我还有一颗说相声的心。
2: 哦，是啊。
1: 我爸爸特别支持我。哎呦，一听我想学说相声，二话没说，直接把我送到了歌舞团学习摇滚。
2: 这是什么逻辑呀？
1: 我爸爸说了，年轻无极限，想干你就干，要想说相声，先得唱摇滚。
2: 别说了。
3: 哎，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4: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乡。
5: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6: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7: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啊，
8: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7: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4: 还真是有，
5: 有道理，
2: 有道理。
7: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4: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9: 我叫苗阜，
10: 我叫王生，
9: 我们来自陕西西安青曲社。哎，
10: 没错。
9: 说实话，我这个心中非常的上下。
10: 哎，对。
9: 作为呢一名这个
10: 等一下，等一下，苗老师，
9: 怎么了？您心情非常的上下不安呐？
10: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啊。
9: 对对对，您见谅啊。
10: 忐忑。
9: 一上来就丢这个丑，我这个文化造纸实在是
10: 造诣。文化造诣
9: 啊，好好好好好好，
10: 您能用这种词儿用这种词儿啊，不能用这种词儿最好说大白话
9: 啊。对对对，这点来说我跟我身边这位王生老师说实话是比不了。
10: 不敢不敢。
9: 王生老师人家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生。
10: 我还正经。
9: 你不像我小学三年级以后我就寒瘦了。我这个
10: 谁给你纪念教材去？
9: 这不是子谦说的吗？
10: 你不要这么说话。
9: 王生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在陕西师范大学这
10: 我又改饭桶了。
9: 不是您那学校是
10: 陕西师范大学？
9: 对对对，陕西师范大学。哎，当年文学院的高材生。
10: 不敢。
9: 学的这个进口挖掘机修理，这多少年了呀？
10: 您会聊天不会啊？
9: 怎么了？
10: 怎么了？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啊，我学进口挖掘机修理，我怎么不上蓝翔技校呢？
9: 我没有这个上过大学呀。
10: 那您问呢？
9: 您多恕罪，多恕罪啊！
10: 恕罪，我
9: 没有这个上过大学的经历。但是我听说王老师当年可是文学院四大才子。
10: 没我，
9: 他行酒，
10: 我行酒。
9: 当时啊，就是一打听都是这事儿。
10: 别别别，四大才子了啊！我连八大金刚都不是，
9: 八大金刚都不是，
10: 我是个老九啊。
9: 您不是按三五七九那么排的吗？老大就老三，老二就老五，老三老七，你老九。
10: 文学院排序排出等差数来了，
9: 这说明您文武双全呢。
10: 没听说过。
9: 我现在说实话得补充自己的这个经历。因为人家是满腹经纶，哼，我们又是一对搭档。这说不好，说实话，我这。

0: 心里也是那么的上忐忑，得跟人家搭到一起来。嗯，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哦，现在可以说我是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1: 你又饿了是怎么的了？要拿一卷子吃的。
0: 咱们手不释卷
1: ，
0: 手不释卷，各种这个中外名著，嗯，好家伙，天天拿着看，
1: 都看吗？啊，
0: 什么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天天拿到手里看。
1: 你加一本《七龙珠》，加一本《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知道吗？
0: 怎么回事呢？
1: 哪有看漫画的这个？
0: 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
1: 先
0: 用漫画把我勾引住，
1: 培养住，
0: 培养住。
1: 书不能勾引你啊！
0: 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哦，刚才你说那个，嗯，咱也得好好看，
1: 是吗？
0: 因为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八零后嘛，
1: 谁？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0: 我啊，八零后啊，
1: 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0: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1: 你长成这样还八零后呢？
0: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1: 哦，这个倒有，
0: 啊，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1: 多
0: 《西游记》，孙悟空，
1: 是，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
1: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0: 印象深刻，
1: 蹦三回了都，
0: 我就喜欢看这个，嗯，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
1: 张嘴就唱
0: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生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你干嘛你不理我了？
1: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啊，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都
0: 怎么着了？
1: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0: 可能这一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1: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干。哦，
0: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还有好多呢。
1: 还有，
0: 比如说啊，《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1: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0: 108个大水壶嘛。哎
1: 呦，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0: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
1: 英雄好汉有叫水壶的吗？
0: 有那本书啊，《
1: 水浒》。
0: 水浒，
1: 梁山伯
0: 和祝英台嘛。
1: 这我知道，是。
0: 你也说《聊斋》，我也。
1: 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0: 你刚才说的梁山，
1: 水泊梁山，
0: 宋江有吧？
1: 对，
0: 扈三娘
1: 有，
0: 化蝶了吗？哎呀，我看过这个，你也说了，
1: 别说聊这个，
0: 怎么的了？
1: 化蝶得有祝英台，
0: 到底有没有？
1: 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0: 我这可能看得少啊。
1: 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
0: 反正就108将。
1: 哎，对，
0: 108将，我又不看。
1: 不看了，
0: 老打架。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1: 您看点那不打架的呀？
0: 您比如说看的那个斗智斗勇的，
1: 什么呀？
0: 三国。
1: 这是《
0: 三国演义》。嗯，
1: 经典。
0: 魏书吴多好。哎呦，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
1: 谋士，
0: 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1: 对，
0: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的
1: 哪几个啊？三位啊，
0: 诸葛亮，
1: 头一个；
0: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底洞。
1: 三打祝家庄。我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了是吧？这是
0: 怎么又化蝶了？
1: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这都是我再告诉您一遍，
0: 就是
1: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0: 为什么呢？
1: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0: 他不斗吗？
1: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0: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1: 管着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了，您都。
0: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吗？
1: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后面自己刨出来。
0: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
1: 哎呦，你别恶心着我。
0: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0: 我最喜欢看的
1: 什么书？
0: 金
1: 陵十二钗。
0: 对，金陵十二钗也叫
1: 学书藏的来。
0: 太好了，《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多好！
1: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是吧？曹雪芹书合上了。
0: 我哪儿就光看个扉页？
1: 什么玩意儿？
0: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作者，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家里特别的富有，
1: 是
0: 后来家道中落，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流传泥人张雪芹草，
1: 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0: 雪芹草

0: 学里红芹菜，还得生活嘛，知道吧？
1: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就
0: 我这么琢磨着。
1: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
0: 没 看过。
1: 您这记不清
0: 楚，里面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1: 一阙词，
0: 枉凝眉有木有？
1: 这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0: 对，
1: 对了，
0: 谱上曲儿多好听，
1: 嗯，
0: 而且这个唱之前呢，
1: 嗯，
0: 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1: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那就是念四句诗，
0: 特别好听啊，
1: 嗯，
0: 朗诵腔念出来，
1: 朗诵
0: 感觉特别的好，
1: 您能念念吗？
0: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1: 好。包罗万象啊，
0: 啊，
1: 充满了想象力，
0: 想啥有啥。
1: 您到底
0: 我
1: 您小时候看
0: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1: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0: 咱所讲的不是枉凝眉吗？
1: 枉凝眉有字儿吗？
0: 有字儿啊，唱出来好听极了。
1: 嗯，

0: 说嘛，你老催我干什么？你这人，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1: 怎么了？
0: 这是枉凝眉，除了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1: 都不能跟俩书童吗？
0: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1: 你刚告诉我牵着马挑着担，
0: 不，这你又想起来了是吧？
1: 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吗？
0: 这书还刚看，
1: 越是熟悉的，可能越看得不仔细。
0: 哎呦，
1: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0: 论语上的话了，您看看。
1: 我最近不是在看一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书。
0: 看什么书？
1: 您就比如说《山海经》，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山海经》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0: 这叫《山海经》，
1: 这叫
0: 《山志经》。
1: 啥志经？
0: 三字经，知道吗？还《山海经》
1: 不是神话故事吗？
0: 对，这句对了。
1: 啊，
0: 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家伙，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
1: 啊，
0: 《山海经》
1: 怎么了？
0: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这您能来了？
1: 你刚说的啥？
0: 刚才是个幻觉。
1: 我是主要看故事，你知道吗？主要看故，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
0: 哟，
1: 有没有？
0: 《大荒西经》里的所载，
1: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我就看过这个，
0: 看过这故事。
1: 精卫填海，
0: 就算他看过、啊。
1: 为什么填海？
0: 为什么
1: 大汉奸？好家伙，投靠日本人，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0: 精卫填海是把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1: 活活摁下去，知道吗？上来再摁下去，上来再摁下去，填了海了。这个你没看过吗？
0: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精卫填海、
1: 哦、
0: 不是我好为人师啊，精卫不是汪精卫
1: 啊，
0: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啊，
0: 小名叫女娃，
1: 补天的，我知道，
0: 哎、那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小时候小名叫女娃
1: 啊，
0: 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三宿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衔石子填大海，欲报此仇，这叫精卫填海。
1: 哎呀，
0: 明白了吗？
1: 到底您这个知识满腹经纶呐、啊！
0: 不敢不敢，
1: 我就明白了。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0: 对了，
1: 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
0: 哎，
1: 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精卫一看，娘娘风浪太大了。怎么了？
0: 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
1: 炎帝不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0: 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1: 咱就尊重历史史实。
0: 您这个也没记清楚，
1: 反正就这事儿。别的我记得清楚。
0: 还有什么呀？
1: 寡妇追日总有啊，寡妇追日啊，怎么回事呢？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0: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1: 怎么了？
0: 我丢不起这人。
1: 怎么叫丢着人呢？
0: 有寡妇追日。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1: 夸父追日。
0: 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1: 追赶太阳。
0: 对了，
1: 每天追赶追不上。娘娘，太阳跑得太快了。
0: 怎么了？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1: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龄话。
0: 对了，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1: 我记着清楚啊。
0: 柯南里头的也行。
1: 哪儿拖闹海？有问题没有？哪儿拖闹海？
0: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拖三太子？
0: 哎呦，你问谁呢？
1: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金拖、木拖和哪儿拖？哪儿拖三太子？
0: 哎呀，要么说您这个脑子呀不好，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托
1: 啊，
0: 老二木托，老三叫皮托。
1: 我有
0: 什么你、啊？
1: 金吒、木吒、哪吒，哪儿嘛？哪儿？胃呀、啊？
0: 哟，可是，
1: 我
0: 你看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1: 你说这字儿嘛，哪儿嘛？胃呀、啊？这
0: 去过庙里的没有？
1: 去过呀。
0: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
1: 啊，
0: 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什么呢？
0: 梵文呢、啊？
1: 不都简化了吗？
0: 繁体的繁呐、啊。
1: 你说的
0: 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1: 哦，那他这名字应该叫
0: 哪吒，哎，
1: 哪吒闹海。
0: 哎呦，
1: 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好家伙，有一天啊，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0: 哪吒
1: 啊，一身的滋泥，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洗澡，门口就是海
0: 啊，渤海湾是，
1: 呼啦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2: 粘住了吗？
1: 哎呀，
2: 哭嚓就跳海里了。
1: 你看用这相声词，
2: 哭嚓就跳海里游啊，边游边搓这滋泥儿。
1: 哎呦，
2: 还得弄干净啊！
1: 天爷，
2: 可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
2: 龙王三太子烩饼啊，
1: 敖丙，
2: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正吃的高兴啊，
1: 嗯，
2: 好家伙，飘飘然飘下来了，
1: 嗯，
2: 滋泥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
1: 我天爷，
2: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
1: 嗯，
2: 这是干后吗你？
1: 娘，
2: 这是干后吗你？好好的怎么这么多滋泥啊？
1: 三太子以前送过快递。这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2: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1: 就得唐山人。
2: 哎，离海近，
1: 嗯嗯，
2: 夜叉
1: 还有一夜
2: 上去弄死他。
1: 哎呦，好文化！
2: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
1: 嗯，
2: 拿着这叉子，
1: 嗯，
2: 带他的小伙伴。
1: 哎呀，
2: 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叉出
1: 海带怎么成的精？
2: 你想象嘛，你想象。柔软的妖精，
1: 哎，
2: 这就上去了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
1: 嗯，
2: 您能上来啊？
1: 娘，
2: 一旦是能上来，
1: 好好的洗。
2: 怎么了？
1: 一个唐山三太子
2: 啊，
1: 带一个河南夜叉，一个送快递的带一个卖烩面的。
2: 你不是，我是
1: 都归城管管是吧？这一块的，
2: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1: 这里哪有人物？
2: 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1: 金卫。
2: 真猴吗你？
1: 三太子。
2: 您能啥来？
1: 夜叉。
2: 这分多清楚。
1: 哎呀，
2: 区别人物嘛，
1: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
2: 明白这道理？
1: 干嘛呀？
2: 好家伙，
1: 嗯，
2: 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1: 对了，
2: 这就打起来了。
1: 灵珠子吗？
2: 哪吒拿他那个胡辣圈、长手绢，打僵起来。
1: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2: 这哪有艺术体操这个事儿呢？
1: 长手绢是哪儿来的？
2: 他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2: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2: 一个圈一个绫，
1: 哎，对对，
2: 打僵起来，你来吧，打僵起来呀、
1: 啊！这还是呼了圈啊！
2: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1: 急在了半空，
2: 急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
1: 嗯，
2: 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1: 江洋翻覆。
2: 就在这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1: 出下
2: 风浪，
1: 怎么了？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2: 浪来了，浪来了，
1: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2: 我刚琢磨好像有这事儿啊。
1: 没有没，这会儿没有精卫，
2: 没有精卫。
1: 哎，
2: 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
1: 嗯，
2: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这念经呢，说啥子？老子都拉过了。
1: 没听说过。
3: 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4: 哎。正是我们汇报的好机会。
3: 是，
4: 如果您在电视屏幕或者您是在收音机里头，在录音机里头能听到我们，我们向全国的亲爱的观众汇报一下。
3: 嗯，
4: 他姓孟，叫孟凡贵，
3: 这是我的名字，
4: 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3: 合作的时间不长，
4: 但是呢不但是我的新搭档，而且还是我一个徒弟。
3: 高老师是我师父。
4: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傅和徒弟，
3: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4: 我在咱们全国啊，一共收了14个徒弟，
3: 我有13个师哥。
4: 啊，对，他最小，
3: 啊，
4: 就是我这徒弟呢，离着我近，
3: 在一个单位，
4: 哎，跟我在一个单位里工作，
3: 嗯，
4: 但是我这徒弟，您别看长相不太好看，
3: 啊，
4: 但是内秀，
3: 什么叫内秀？
4: 这心眼好。
3: 啊，大家伙儿都那么夸我，
4: 懂得孝顺，
3: 应该的。
4: 去年我生病了，
3: 身体不好，
4: 想吃一种东西。
3: 想吃什么？
4: 烧茄子，
3: 平时就爱吃这口。
4: 冬天在北京买茄子很困难，
3: 没有啊。
4: 就我这徒弟，骑着自行车围着咱北京四九城，给我买了4个茄子来，
3: 跑灯市口买的。
4: 嗯，茄子不大，
3: 嗯，
4: 个儿小点，
3: 多大？
4: 比那核桃大点。
3: 小茄子，
4: 哎，对，不在大小，瓜子儿不保是人心。
3: 您还老念叨这事儿，
4: 我永远忘不了啊。
3: 嗯，
4: 我吃完了，临走的时候， 找他师娘要了200块钱。
5: 哎，对，不贵
4: 啊，50块钱一个。
5: 哪有这事儿啊？没这事儿。
4: 怎么没有？我怎么那么记得？倒来倒去倒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5: 没有那事儿，
4: 骗我一回，那多好。但是他有个特点。
5: 什么特点？
4: 您看这像外形，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5: 分龄高。
4: 不仅分量好
5: 啊，
4: 他那里边的声带好，
5: 喜欢唱歌，
4: 有一条好嗓子
5: 啊、
4: 今天这样好不好？正是你汇报的好机会，帮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你唱一首歌怎么样？
5: 在这儿
4: 喜欢听吗？大家
5: 谢谢朋友们，
4: 谢谢您
5: 这么热情。
4: 哎，
5: 我要给大家唱一个。
4: 好，
5: 那不过呢，我唱歌之前呢有一个问题我得解释一下。
4: 还用解释什么呀？
5: 我这个人呢
4: 啊，
5: 跟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不一样。
4: 你有什么特殊的？
5: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的时候
4: 啊，
5: 人家都看那个。
4: 看哪个？
5: 都看那个，就那张纸。
4: 什么？
5: 都看那纸。
4: 大点声说。
5: 就看那纸。
4: 那叫纸啊。
5: 那是纸。
4: 像那俩大肉手纸。
5: 那是纸啊。
4: 怎么还说呀、啊、
5: 怎么
4: 要怎么我不愿意带你出来呢？
5: 怎么了？
4: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5: 没有
4: 现眼，在北京县怎么跑这儿现了呀？
5: 在这儿，这不是人多吗？
4: 人多
5: 啊，
4: 现的还多呀。
5: 怎么了？
4: 我说你什么好傻帽傻帽。
5: 什么老师啊，老叫我小名。
4: 记住了，那不叫纸，
5: 那叫什么？
4: 那叫谱。
5: 谱，
4: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5: 我跟他们不一样。
4: 你？
5: 我唱歌没谱。
4: 没谱
5: 啊？
4: 胡唱。
5: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4: 是吗？
5: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4: 嗯，
5: 我看见这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就唱一个。
4: 哦，
5: 我看见那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又唱一个。
4: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5: 我轰鸭子干什么？
4: 什么叫啊就唱一个？
5: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4: 那叫即兴表演
5: 啊。对对，也叫即兴表演。
4: 有这个本事？
5: 当然了。
4: 那好，我在这考一考你。
5: 怎么考？
4: 看见了没有
5: 啊？
4: 今天我们这剧场期满坐满、
5: 嗯、
4: 你看见我们亲爱的观众了，你能唱一首歌吗？
5: 张嘴就来。
4: 你唱我听听。
5: 歌

0: 没有，这看见什么唱什么。
1: 哎呀，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愿大家多合理合法多赚人民币。
0: 就是，
1: 真有这本事。哎，你看见我了能唱吗？
0: 看，看见您，
1: 你看见我了，
0: 那更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走，你唱什么歌？你怎么意思？你看，
0: 你变人来疯了！您说这
2: 怎么了呢？
1: 这徒弟怎么教的？
2: 我怎么了？
1: 您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1: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我最了解您呢。
1: 嗯，
0: 大家伙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这是亲爱的观众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
1: 啊，
0: 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
1: 哎呀，这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1: 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吃个猪肉、羊肉那是个人生活小节
0: 啊！
1: 我教了你好长时间，
0: 是
1: 你有体会。
0: 嗯，
1: 这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1: 你夸我两句。
0: 夸你两句，
1: 咱们自己宣传宣传吧。
0: 哦，那好
1: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1: 哪首啊？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早就该唱这首。
0: 怕您不爱听。
1: 没那事，您让大家听听，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嘛，来就唱它。
0: 唱这个，
1: 这唱的，
0: 那行。我的老师特别美。
1: 哎，这是实际情况，这是。
0: 鸽子落圈腿，眨了一双三角眼，
1: 错了，
0: 耷拉着两条扫帚眉，
1: 你再仔细看一下，
0: 鼻子下边咧着个嘴，滴滴答答还流口水，
1: 三不三啊，
0: 滴溜圆的大脑袋，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不美，大家伙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啊？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啊，三角眼呐、啊，扫帚眉呀，老师实在是美。
2: 您小的时候对谁印象最深呢？
3: 哎，这还用问吗？啊，对我妈呀。哦，我生下来就没奶，养我这么胖不容易啊。
2: 稍大一点呢？
3: 再大点就是对我爸爸了。哦，我那会儿淘气，他打得我疼着呢。
2: 那再大一点呢？
3: 哦，那就是我们老师了。嗯，我上学功课不好，老师竟给我个别辅导，有时候还给我买包子吃呢。
2: 哎，老师既然对你这么好，你报答了吗？
3: 我想报答，找不着他了。
2: 你打听打听啊。
3: 忘了老师姓什么了。
2: 对了，呵，你让大伙儿听听你像话吗？啊，自己养的心宽体胖，把老师姓什么都忘了，
3: 你这叫什么话呀？那你报答了吗？
2: 当然了。去年春节我专程去看老师，买了好多东西，把钱都花光了，连车票钱都忘了留，给老师送去了。
3: 老师收下了？
2: 刚一开始不收。哦，后来好说歹说总算收下了。
3: 收下还不错。
2: 临走给了我50块钱。
3: 哎，这是收下了吗？
2: 老师说这给的是车钱。老师本来工资就不高，这下给了我这么多钱。
3: 是啊，你再多报答几回，你们老师就倾家荡产了。
2: 您不知道我们老师有多好啊。虽然他是个男的，但是他对我们像妈妈一样。
3: 老师都爱学生。
2: 最累的就是家访和个别辅导。嘿嘿，
3: 我这样的学生还长期存在了。
2: 啊，那次你看我上老师家，看见老师正给一个叫李小明的同学辅导呢。
3: 是吗？
2: 呵，老师讲的这个耐心呢。可是这李小明就是听不进去。哟，连我都急了。我说小同学，你怎么不好好听啊？老师这么耐心给你讲，你叫什么名字？李小明。哎，说话要有礼貌，跟大人讲话要加上叔叔两个字。
3: 讲礼貌要从小教育。
2: 现在回答。你叫什么名字？
3: 说，
2: 李小明叔叔。啊，
3: 他成叔叔了。
2: 但是老师不生气啊。老师说，对待学生要有母亲一样的慈心，阿姨一样的耐心，护士一样的精心，雕刻家一样的匠心。
3: 这话多好啊！
2: 你就说这个李小明吧。除了个别辅导以外，光家访就多少次？哎，
3: 家庭是学生的第二课堂啊。
2: 第一次到李小明的家，看见李小明坐在沙发上正抽烟呢。
3: 这么点孩子就学抽烟呢？
2: 他妈一看老师来了就赶紧说李小明啊。
3: 早就该说，
2: 傻孩子光顾自己抽，赶快给老师点一颗。
3: 这叫什么家长啊？你
2: 老师把白天发生的事儿跟他妈妈讲了一遍。
3: 白天什么事儿？
2: 白天老师在课堂提问，李小明，你知道圆明园是谁烧的吗？
3: 这个问题。
2: 那人啊，那个
3: 谁烧的？
2: 反正不是我烧的啊。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7: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 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北京时间7点整，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8: 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的海底数据中心已正式投入运营。一个处理陆地数据的机房为什么要放在海里？建设过程中又突破了哪些难题？现在又是谁在使用呢？资讯有故事，聚焦海底数据中心，为破解 AI 时代电量激增提供中国方案。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刷视频、开导航、点外卖、传文件，用 AI， 每一步操作都在产生数据。日常生活越智能，数据产生的就越多。这些数据的储存和处理必须经过数据中心，而这颗数字心脏的跳动又需耗费大量电能。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绿色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近日，海底数据中心的 2.0 版本位于上海临港的全国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运营。从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乘坐交通船向东海深处进发，距离岸站约16海里的距离，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就会映入眼帘，那就是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24兆瓦，目前的一期示范项目装机规模2.3兆瓦。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它的用海面积达到了5.2430公顷，总重量达到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介绍说，
9: 那么水上呢，是我们数据中心整个平台以上呢，是配套的我们的基础的电力和暖通的模块。水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发热比较大的高功率的计算服务器啊，所以实际上它是分水下和水上两部分构成。
8: 在海上平台通过电梯便可以下

0: 潜到距离海平面以下十米左右的核心数据舱，它通过圆筒立式结构稳稳扎在海床上，设置有四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海底数据中心的机房内部，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排黑色机柜。项目负责人、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怡介绍说，
1: 我们整个数据舱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千瓦左右，对于如果放置我们通用的服务器来说呢，大概每个机柜可以放大概10台到12台之间，如果放我们的 GPU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放2台到3台的 GPU 这样的一个规模。
0: 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运转，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那么什么是数据中心？数据中心为什么要建在海里呢？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管理理论与技术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张向红介绍，数据中心是一个专用的硬件设备网络，主要由机房、服务器和传输网络组成。
2: 其中最核心是服务器，它承担的主要是存储和计算的功能。目前呢，数据中心呢，从传统的上世纪90年代的主要以数据存储功能为主，已经升级迭代为主要以高性能计算为主了。
0: 因此，数据中心也被称为计算中心或算力中心，包括通算中心、智算中心和超算中心。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数据中心逐步转变为算力中心，因此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成为了全世界共同面临的发展瓶颈。张向红介绍，有统计显示，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中接近70%都用在电费上，业界也将数据中心称为电老虎。
2: 能源署估计说，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啊，消耗是1.5%到2%，大约相当于英国一年的耗电量。预计到2030年呢，这一比例还要上升到4%。每年新增的人工智能设备的用电量呢，与荷兰、瑞典、阿根廷一国的用电量相等。谷歌一家的人工智能就可以消耗爱尔兰一个国家的电量。
0: 这样惊人的用电量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存储在我们手机和电脑中各类 APP、 文字、图片、视频等各种数据都是存储在数据中心的，而我们每一次点击、浏览、翻页、搜索，数据中心都需要对数据进行调用计算一次。比如我们开车的时候和导航提问有没有更快路线，这个操作耗费的电就能点亮一次100瓦的电灯。仅就我国而言，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中心综合能耗及其灵活性预测报告指出，到2030年，我国数据中心用电负荷将达1.05亿千瓦，全国数据中心总用电量约为5257.6亿千瓦时。2024到2030年，全国数据中心用电量年均增速将达到20%，远超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那么，这样惊人的用电量都用在了哪里？服务器驱动需要耗电，而设备降温耗电更多。有数据显示，用于专业制冷控温设备的能耗占数据中心总能耗的85%。当然，水冷也是服务器降温最普遍的方法，这就导致了数据中心成为一个高耗水的设备。张向红说，
2: 每一个数据中心平均啊要耗水401吨，每天约合10万个家庭的每天用水量。
0: 正因如此，如何降低数据中心的能耗和水耗，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必须翻越的一座大山。我国采用了两种尝试，一是去西部气候凉爽地区建设数据中心，二是在海底建设数据中心。早在2015年，微软曾在美国加州海岸附近海域启动海底数据中心的实验项目，验证利用海水冷却服务器的可行性。因为传统的数据中心40%的电都花在了降温上，而把数据中心放在海里就可以直接让外面的海水带走机房的热量。陈希怡介绍，
1: 那么我们的背板空调通过风扇将服务器产生的热空气抽过来，会把铜管里面的冷媒由液态变成气态，就会通过它的一个自身的浮力上升到我们上部主块的制冷层，在制冷层上与换热器通过跟海水进行热交换，又由气态变成了液态，又通过重力的方式回到睡舱的机房当中，形成了这种无动力的热传递的这种交换。
0: 数据中心机房的标准温度区间在18到27度，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的机房要想保持这个温度，就需要用到大量的淡水资源，还有复杂的制冷机组设备。而在上海临港这片海域，海底8米处的年平均水温是15度，海水就是天然的散热器，所以完全不消耗淡水，也不用复杂的制冷电力机组。陈希怡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的淡水消耗量会达到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左右的用量。而现在这里的淡水消耗量为零。解决了高耗水和高耗能问题，更多的电就花在了刀刃上。衡量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做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数值越低越节能。如果它等于一，就相当于所有电力都用于数据处理。一座建在陆地上的传统数据中心 PUE 值通常在 1.4到1.6 之间，相当于每花1度电处理数据就得多花 0.4到0.6度电来降温。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的 PUE 能控制在 1.15 以下，处于业界领先水平。除了省水省电，在海底部署数据中心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节省陆地空间。
1: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0: 因此，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表示，与陆地数据中心相比，海底数据中心在降低能耗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3: 海底数据中心是利用海水做自然冷却，然后减少消耗，同时呢也几乎不消耗淡水，通过液冷技术提高了服务器的密度，同时带来了算力的提升。海底数据中心利用了海底的空间，节省了陆地的土地资源占用，同时呢远离了人类活动的区域，为服务器工作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同时实现了无尘无氧的这个设备环境，保护了电子器件，减少故障发生。
0: 虽然大大节省了电力，那海底数据中心用的电又是从何而来呢？陆上数据中心用的电大多需要经过长距离线路输送，因此产生了更大的成本和更多的电力损耗。即使是在位于海南陵水的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依赖的也是传统电网输配电。而作为海底数据中心的2.0版，临港海底数据中心却用的是海风直连技术。就在临港海底数据中心仅500米，50多座风机巍然耸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厂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而这里产生的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相当于把饭桌直接支在了灶台边上。陈希怡介绍说，
1: 我们把我们的海底数据中心呢建到在风场里面，实际上我们就通过短距离的海缆就把风场发出来的绿电直接接入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0: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未来算力的核心就是稳定的电力供给。临港海上风电厂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过95%。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全规模用电24兆瓦计算，每年能省电约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 虽说省电又省地方，但是把数据中心建在海底，建设方案极富挑战性。刚才我们也讲了，人们能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露出水面的平台，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

0: 店的设计理念难以满足需求。周俊带领团队首创了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他们把上部组块、导管架、数据仓和钢管桩四个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而且还需要解决数据仓入水的巨大浮力变化。
1: 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整个的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0: 这样一个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技术融合的海底数据中心，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背景下，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造而成，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那么谁来用呢？第一个接入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一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实际上，他们不仅是应用方，还深度参与了海底数据中心的建设。目前，中国电信临港智算中心占地333亩，规划12栋数据中心、2座22万伏变电站和1座海缆登陆站。17已建成4栋数据中心，承载了万卡级国产智算集群。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将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全力支持建设运营临港信息园区的中国电信临港算力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江流介绍说，
2: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0: 江流表示，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2: 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的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0: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一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瑜目前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3: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0: 周星宇所在的公司是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的，只有2年时间，公司员工已经增长到了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4: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 在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沈哲一近来正在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运营负责人讨论接下来的新项目。这次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的成功商用，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海底数据中心。

0: 行。
1: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那么运维的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0: 目前沈哲一正在推动单仓功率五兆瓦甚至七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仓并联规模化布局。截至于今年二月底，全国风电装机容量6.5亿千瓦，同比增长22.8%，全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居首。15、17，我国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建设海上风电基地，规范有序推进深远海风电开放，预计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将达到1亿千瓦以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来发展海底数据中心呢？
1: 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这一次临港的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与今后全国的海底算力中心或者说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是冰山一角。
0: 从探索可行到正式商用，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为破解 AI 时代的电力焦虑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也打开了未来绿色智能的想象之门。展望未来，海底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与风电结合，未来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相结合。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更多稳定、绿色、低成本的散电协同项目加速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坚实底座。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们在遥远的非洲教授中文，传播中国文化。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窗口，通过书法他们能最直观地感受到汉字的美。
2: 我经常一边讲解剪纸的文化寓意，一边示范技法，让学生们在亲手实践中感受这门中国古老艺术承载的审美与情感。
3: 我们做的早已不仅仅是教一门语言，而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双向奔赴的桥梁，这正是孔子学院存在的意义。
0: 学好中文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愿意成为传播中非友谊的桥梁。
4: 中文真的能改变生活，让我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让我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好。
5: 我想把我在中国所见所闻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去了解中国文化，让他们像我一样发现中文之美。
6: 现在我能更好地教学生学好中文，很自豪能成为中港文化交流的桥梁。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刚果部的中文热。学习中文，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70年来，中非友好穿越时空，薪火相传。中非双方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等多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持续推进。如今，在遥远的非洲，学中文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选择。下面，我们就走进刚果部，为您讲讲当地年轻人学中文的故事。在非洲中部，蜿蜒的刚果河静静流淌，滋养着这片热

0: 热情的土地。在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如一座无形的文化桥梁，让相隔万里的中国和刚果布两国在语言与文化的交融中紧紧相依。刚果布高教部长阿杜基表示，孔子学院成立以来已成为两国教育合作的典范。14年前，这里仍是中文教育的待开垦沃土。14年间，一批又一批中文教师远道而来播撒种子。如今中文教育已从布拉柴维尔延伸至黑角，从城市扎根乡村，形成了覆盖广泛、层次清晰的教学网络。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介绍说，
1: 我们开设了从1级到5级的完整汉语课程，兼顾口语、听力、读写综合培养，推动汉语课程走进当地10余所高中，还在高级班推出中华成语故事、中国古诗欣赏等文化拓展课程，同时持续培养本土师资，选派优秀本土教师赴华进修，协助筹建中文本科专业，推动当地中文人才培养迈向更高层次。
0: 中文名叫龙田中的孔院学员学习中文2年多，他的学习方法是每天都练习，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他表示要努力学好中文，这样将来能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2: 我学习中文，因为中文对我国家的好处有很多，比如去中国的奖学金，在国内找工作很简单。我会继续学习中文，努力成为中高友谊的接班人，让两国友谊永远长情。
0: 已在孔院任教3年的中方教师金冰冰负责孔院的书法文化活动。在他看来，书法不是正襟危坐的课程，而是热热闹闹的文化体验。
3: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窗口，通过书法，他们能最直观地感受到汉字的美，亲自感受软软的笔锋写出方方正正的字，也能让他们理解中国人对写字这件事的敬意。有的学生一开始觉得很新鲜，但体验过觉得太难了，也有的学生体验过后觉得很有意思，不停地练习，还向他们的同学们展示自己的字，充满成就感。
0: 马林是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培养的第一批本土中文教师，他在这里学会了中文，又在这里教授中文。看到中文在刚果布越来越受欢迎，他很开心，希望未来还能继续在这里传播中国文化。
4: 马林是一位中国老师给我起的名字，我和汉语的故事是在2013年开始的。当时我的朋友和我都在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学习经济，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快又好，因此我决定去孔院学习汉语了。学到地道的汉语后，就会跟中国人一起工作，工作的机会会更多一些。中国人给我带来的改变很多，比如工作条件好，生活条件好，社会地位高。我未来期待把中国人教得更好。
0: 2016年，马林获得了奖学金前往中国留学。中国之行让他深入体验了中国文化，对中文的兴趣更加浓厚。
4: 在中国学到的挺多的，比如汉语知识增加了，体验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2024年又去中国参加汉教英雄会，那里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我喜欢教中文，不仅教中文，帮助我的同胞或者外国人学好中文，还传播中国文化。感谢周院长和孔院给我的机会，让我能去中国进修提升。现在我能更好地教 教学生学好中国。

0: 很自豪能成为中港文化交流的桥梁。
1: 每年的汉语桥比赛是孔院学员展示自我、追逐梦想的重要舞台，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学员的成长。中文名字叫做成功的当地学员，从孔子学院毕业后，目前正在从事中法口译方面的学习和实践。2025年，他曾获得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刚果部赛区一等奖，并代表刚果部去中国参加决赛。
2: 我是2022世界学生，中文名字是成功，我是玛丽安恩国比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生。我于2022年10月开始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我学习中文的原因很简单，也很明确，随着中国和刚果之间的合作不断加深，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两国之间沟通的桥梁，为促进中国和刚果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也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非常感兴趣。
1: 成功觉得中文并不是特别难学，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汉语的四个声调和汉字的书写比较困难。不过通过不断练习，他逐渐适应了汉语声调和汉字写法，并且越来越熟练。
2: 我认为要学好中文，最重要的是坚持和方法，要多听多说多读多写，敢于开口，不怕犯错。同时也可以通过看中文电影、听中文歌曲以及与中国朋友交流来提高语言水平。我从一级课程学到现在，不仅学会了中文，还通过文化扩展课程了解很多中国故事。我希望一直学下去，将来成为一名中文翻译，促进中国和刚果之间的交流。
1: 曾参加汉语桥比赛并赴华留学的学员博桑扎，中文名叫周前景。2024年，他参加第23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凭借一首饱含深情的《我和我的祖国》歌曲和几分钟的演讲，获得了刚果部赛区的冠军。同年8月，周前景代表刚果部去中国参加全球比赛，并获得了优秀奖。
3: 现在如果我还在学习中文，就是因为我热爱这门语言，是因为我对中文一往情深。只要能开口说一句中国话，哪怕说一句你好，就足够让我感到快乐。在2024年，这是我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次中国之行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我们学习中文，最初经常会说到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而这次中国之行呢，让我变成了真正的好汉子。我爬上长城的那时刻，我才知道，做个好汉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1: 周前景在中国参观故宫博物院，游览名胜古迹，亲身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中国在新时代的快速发展又令他惊讶不已。他说是汉语桥给了他机会去中国，而在中国的学习又让他开阔了眼界。
3: 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美好的国家，古今结合的国家。最让我吃惊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中国在快速发展中能同时保持古代的模样，并保护5000多年文明的印记。这次中国之行对我来说是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经验，在中国度过的每一天充满讲不完的故事。我还记得有一天在福州三坊迹巷，有一位路过的老爷爷给我和朋友讲几句福州话，挺有意思的。现在回国的我 在心里一直想念的这些美好的时刻。我想把我在中国所见所闻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去了解中国文化，让他们像我一样发现中文之美。
1: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灵魂。近年来，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数十场文化专题活动，以传统节日和国际中文日为契机，让刚果部民众在参与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参与端午节活动的当地民众露西说，
4: 以前我不知道端午节的意义，通过孔院的活动，我了解了屈原的故事，学会了包粽子，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温暖，这是一段很珍贵的体验。
1: 中文名叫陈娜的孔院学员说，
5: 我最喜欢国际中文日活动，能和大家一起唱中文歌、朗诵诗词，既能锻炼中文，又能认识很多朋友，每次都充满期待。
1: 作为孔院的志愿者老师，沈若楠常常守在剪纸展台前，用一把剪刀和一张红纸剪出各式图案，向当地民众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这一张红纸对中国人而言是节日与团圆的象征，在刚果部它成为许多人认识中国的窗口。
6: 我经常一边讲解剪纸的文化寓意，一边示范技法，让学生们在亲手实践中感受这门中国古老艺术承载的审美与情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张红纸前产生共鸣，让交流变得具体而生动。
1: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中医也逐渐走向世界。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介绍说，近年来孔院推动中医进孔院，邀请中医专家开展讲座义诊，让当地民众了解中医、信任中医，实现两种文化的相遇相融。
7: 文化传播不是你教我学，而是相互看见，彼此成就。我们做的早已不仅仅是教一门语言，而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双向奔赴的桥梁，这正是孔子学院存在的意义。
1: 曾因肩周炎体验针灸治疗的孔院学员巴卡拉说，第一次看到银针时，他既好奇又害怕，没想到经过治疗后，他的肩膀真的不疼了。
8: 中医太神奇了，以前只知道中医很神秘，现在才知道它离我们这么近，能给我们带来健康。
1: 每当看到当地学员由衷地爱上中国文化，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都感到非常欣慰。
7: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播下的种子正在开花结果，每一位学员的梦想都是中冈文化交流的希望，也是我们坚守的意义。
1: 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还让中文教育走出首都布拉柴维尔，孔院选派教师赴布恩扎省马丁古市三所高中开设中文课程，让中文教育的火种播撒到更多角落。中文教师志愿者韦晓彤曾在马丁古高中任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那条通往学校的蜿蜒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湿滑，面临艰苦复杂的交通状况，他从来没有退缩。
6: 每当走进课堂，看到学生们专注而明亮的眼神，一路的疲惫便悄然消散。学生们对中文的热爱纯粹炽热，下课就捧着笔记本围上来请教，而我也成为孩子们了解中国、看向更广阔世界的一扇窗口。
1: 在孔院黑角分院任教的志愿者教师汪明威，除了精心备课，还积极组织文化活动。2025年，他承担了刚果部首届中文歌曲大赛黑角分赛区的组织工作， 从起草主持稿、联系评委，到现场主持、统计。

0: 分数，全程投入，让比赛圆满落幕。
1: 我希望刚果部学生们在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同时，也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产生兴趣，可持续多方面的学习中文。
0: 几年来，周志民带领孔院积极探索合作办学模式，他们与中国企业合作，设立奖学金，还举办中文歌曲大赛等活动，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赢。当地中国公司负责人程胜红表示，与孔院合作培养会中文的当地人才是一种互利共赢。
2: 与孔院的合作既能帮助我们招聘到懂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当地人才，也能为当地青年提供发展机会，是互利共赢的好事，我们愿意继续深化合作。
0: 孔院还推动中国公司进孔院，邀请中资企业开展宣讲招聘，让学员实现就业，改变命运。中文名叫丁永强的学员，就是通过中国公司进孔院活动入职中资企业的。他没想到学中文真的能改变他的命运。
3: 以前我学中文只是单纯喜欢，现在我知道了，中文真的能改变生活，让我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让我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好。
0: 青年是中钢友好的未来。几年来，孔院不仅多次组织刚果部青年赴华秋令营，还设立了留华奖学金。中文名叫李晓光的当地学员，2025年10月曾到中国参加秋令营，感受深刻。
4: 在中国待了2周，从北京长城故宫、济南的趵突泉等区到曲阜、孔庙、孔父、孔林，去中国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我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回国后，我每天向身边的亲友讲述中国故事，希望更多人能通过中文了解中国。
0: 多年来，在孔院全体教师的深耕下，在各界力量的支持下，中文从陌生到熟悉，从遥远到亲近，走进了刚果部民众的生活，改变了无数学员的命运。有的进入中资企业改善家庭境况，有的赴华深造实现大学梦，有的成为本土教师，接续传播中文与中国文化。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表示，
5: 刚果河见证着中钢友谊的源远流长，也见证着孔子学院的春华秋实。孔子学院这扇窗永远会为刚果部的朋友们敞开，让他们看见中国，走进中国，爱上中国。
0: 中文名叫小月的孔子学院本土教师说，他将会在当地继续教好中文，让刚果部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传承下去，回声永远嘹亮。
6: 是周院长和这些孔院的老师们用多年的坚守，为我们的学生打开了了解中国的大门，也为他们带来了希望。我们会接过他们的接力棒，继续教授当地学生学习汉语，传播中钢友谊，让这份回声永远嘹亮。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了，如果给你一天的时间，你会干什么？
1: 我上八节课。
0: 如果是一个月呢？
1: 上248节课。
0: 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实现你的愿望，你许个愿吧。
1: 我想变成一只小鸟。
0: 为什么呢？
1: 小鸟不用每天补课呀。
2: 童年时光可以用来补课，可是没有什么能够补偿失去的童年。
1: 爸爸，你们小时候都喜欢玩什么呀？
3: 那可太多了，什么拍洋画、玩弹球、踢足球、打篮球、溜冰、游泳。

0: 书，我最喜欢这句话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问少年心事，眼底未明水，胸中黄河月。我好喜欢燕园情这句歌词。
2: 鲁迅先生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3: 我会永远记住习主席的嘱托，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我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八九点的太阳。
2: 奋斗吧青年，这是对青春最高的礼赞。
4: 21.312655，21.312656581，
5: 这个百分数是濒危物种已经灭绝的比例。每天，地球上有150个物种消失，在全部物种当中，有27%处于濒危状态。近代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自然状态快1000倍，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破坏造成了这一结果。
4: 21.312656719，21.312656725，
5: 物种灭绝的计数器继续转动。如果我们不让它停下来，也迟早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数字。她知道丈夫不容易，
6: 工地忙，我今天不回家了啊。
5: 她理解父母的想法，
7: 嫁了人还老往家跑，算怎么回事？你忍一忍就过去了吗？
5: 他忍受着身边的闲言碎语，
8: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一天到晚哭哭啼啼。
7: 嗨，我看他就是个疯子，神经病。
5: 他多么希望有谁能倾听自己的心声。
9: 农村妇女既操持家务又操持农事，他们的苦恼却得不到排解。离土地最近的女人，往往离所需要的帮助最远。
3: 听说村里刚开了心理咨询室，有啥难处咱上那儿坐坐吧。
10: 好啊，谢谢了。
9: 美丽乡村呼唤美丽心情，妇女心理脱困，助力乡村振兴。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6: 哎，最近我失语了。
7: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6: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7: 比如呢？
6: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7: 荷塘月色啊，你呢？
6: 我呀，哎呀，太美了，
7: 词汇贫乏。
6: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7: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6: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7: 多苍白。
6: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7: 我听听。
6: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7: 完全不懂。
6: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7: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6: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7: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6: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7: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6: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7: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6: 哎呀，SDD， 你说的对呀。
7: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8: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过分了？
10: 我想
11: 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5: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
3: 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6: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5: 又能有啥诗意？
16: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5: 哎，有点意思。
16: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5: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6: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5: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6: 是啊。
15: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6: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5: 包我身上。
16: 赶紧把药喝了呗。
15: 嗨，
16: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1: 镇东侠侯廷陪着佟麟来到清水滩烈焰寨，见着总辖大寨主罗烈罗焰光，废话不谈，单刀直入。那东侠呀也是爽快人呐，当时提名我们的来意是冲着韩宝吴志广，听说这两个人落到你的大寨了，请寨主高抬贵手，把这两个人交给我们，我们二话不说转身就走。至于你的大寨，我们过问不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大寨主您看怎么样？这个镇东侠，你这么说话不觉着有点过分吗？
12: 哦，
11: 寨主，这话怎么解释？东侠，咱把